饮食习惯有关系。这个囡仔，算讲，逐天老爸老母吼，伊的零用钱啊，原来袂少啦吼。所以人一般囡仔一天来啉一杯啊手摇饮，落地啊就饮到饮到就要破伊啊吼。嘿呀，所以讲，哦，即摆手摇饮讲无少，你无听阮的助理讲一杯我35块唔吼。嘿呀，所以讲，若要搁要有诶无诶。一天要喝两杯，可能孩子就会算了，孩子也是会算了，这个孩子就是，零用钱也充足了，一天，最无喝两杯凉的，而且一个都是吃那个全糖的，不是什么微糖半糖，不是哦，都吃全糖的，所以那个凉的会甜，他淋那个甜，就是说我们吃起来会甜，他那个甜是淋什么呢？都是叫做高果糖的糖浆啊，叫做果糖的对啦吼，所以摄取吼，摄取量呐，伤过头去，就会使得咱这个肝会制造搁较侪的三酸甘油脂，所以讲低脂肝以及的血脂吼，会以为数值啊，比人家管的原因呐，所以伊个那要治疗吼，爱对源头，你这步步食药啊，不是办法。所以江医师就厉害，伊讲，这其实良心讲，慢慢的食药啊，只要你改，伊甲这个良心讲，你若想要爱你的三酸甘油脂降来就对，你就是爱戒掉全糖饮料，饮料袂使搁食，连半糖你都袂使啉哦，连微糖你也袂使啉哦，叫伊改糖就对，恁他派一个人来无够哈。哦，我你要两个，歹势哈！我今麦咧看我迄助理小天使讲话哈，所以讲伫完全咯，今麦就是这个囡仔伫完全拢总无服用这个降血以为药啊，状况之下，哎呦，国中心嘛算囡仔上好啊，是较卖食药啊啦哈，多咧发药你好食这药啊，蛮不应啊，去影响伊成长嘞，对不对？是啊，所以完全拢无食药哦，干那改手摇饮安尼俩，3个月后呢，三酸甘油脂。对主本的500降到90，这样有劲吗？所以江医师虽然说无正当的饮食有关到我们的血油，别说孩子大人都一样，所以你如果矫正到你的饮食习惯，就会让血脂的数值就获得很明显的改善就对了，所以说针对到三酸甘油脂过高的原因呢，嘉义科医师李思贤也说，他在他的这个脸书粉专也表示说，搁接啦，别说他这饮凉的嘛，现在这个李医师也在说，搁接啦，汽水啦，白面包啦，还是甜点啦，甜点就是咱食糖仔饼，是毋是食胖的迄个对？因为这拢是经过的精致盐，吼，阿无的碳水化合物物件去组合的，所以使得咱大量的糖分快速进入在咱的肝，无法得及时呢消耗，就会转化成脂肪，吼。所以恁若知讲，咱若食甜的物件入去咱的肝，肝若有甲伊消化去就好，吼。若是没有办法去消化它的话，伊就会转化成脂肪油进入在咱的血液当中。所以说尤其是一种液态糖啊，影响是最迅速，所以跟液态糖像我们吃果糖那个真的就是最快的哈。所以李医师说，导致三酸甘油脂升高的主要原因除了对这说这个精致盐碳水的东西，你如果这个应用过量嘛就会产生胰岛素的抗阻酒精加酒嘛是同款，你嘛是会引发甲三酸甘油脂关的一个问题，搁再来坐拢唔叮当，久坐习惯的人，所以讲临床观察显示讲，只要改善你顶面对只咱所讲的这习惯，比如讲酒较卖啉的，你有只酒食侪就是会包，会人讲迄个肝包油嘛吼，搁再来坐一头倒一粒。拢一条条爱起来动啊！甜的物件吼，食较少呀。包括起泡的啦，类似碳水的那种东西，嘛较食较少的。简单讲就凉的啦，哈。咱山上敢有人像囡仔同款，食，逐工都一定爱凉的。
无一杯手摇饮哦，你着做工课无啦。来来，我问阮两，我问阮身躯边这两个天，迄个助理小天使，恁吼，讲着恁吼，恁一工啉几杯？一杯两呢？哦，一杯还够会当。哦，两杯了不行啦，两喝无糖啊，还是无糖，哦，无糖还可以。哦，安尼可以啦，因为食甜不不的就对。好啦，所以讲，咱今仔就是要来甲乡亲好朋友讲的，讲高果糖、糖浆甲精制糖对代谢的健康影响是真大。哦，即使外表看起来你都无大块，你拢都大块，都无即落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哦。哎，这阵真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系啊。所以讲，即使外表看起来也不胖的年轻族群，也有可能就是面临的高血脂、高结血管健康的风险的，对了哈。不离个合理加载的是，咱来当套柜的饮食调整，好，因为是个调整一下啊，戒毒含糖饮料，或者是改善劣质生活习惯，血脂的数值通常拢会当得到真明显的改善啦哈。好，以上看咱乡亲的朋友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VBS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好啊，阿内孙奶奶，我要来报瓜，报瓜过了后，我特别来，不是，唔，我唔是要来清功课了哈，我特别来做卫教。我即几工啊有甲恁公布啦吼，算讲我甲恁秃头啦。即几工来找一工啊来卖烤肉煮，啊中秋节要到啊，迄肉爱款款的。啊当然这烤肉煮一定爱伫个中秋节进前，赶紧好好嘞。哦啊约定时间紧甲恁送，绝对无伊着讲等个中秋节，去靠近中秋节才咧卖即个烤肉煮。也有当时送的白虎，因为迄个，咱台湾三大节，端午节、中秋节，啊加迄个过年、年节，这三大节就是拢乌鸟拢塞车的时间，所以人拢是早早在咧喝，早早在咧送啊，哦，买了中秋节，迄个前后开始送货，很少啦，哦，所以讲来，迄个我先来播一首歌，这首歌过后，咱特别来邀请到咱的烤肉达人阿加。来跟大家介绍，伊今年到底是搬啥货，无啦是款啥物烤肉煮哈，要来跟大家见面啦哈。好，来咱来安排着这首海，我想讲要害我心肝丢啥，害我心肝丢啥，来听苏佩唱的这首《爱神的箭》，较轻松。好，来《爱神的箭》。

0: 今天呢，非常难得邀请到咱的烤肉达人阿嘎来到节目。阿嘎哪来哈？慢只讲话嘞。哦，阿嘎哪来哈？恁就知啊，中秋节又搁要到。
1: 我昨天跟
0: 你
1: 讲话。
0: 你好，我感觉你成候鸟嘞。
1: 想哪？
0: 候鸟就是一年才迁徙一次
1: 哦，
0: 对不对？啊，你一年才来我节目一次啊，
1: 对，
0: 啊，你一来大家都嘛知道啊，中秋节要到啊。
1: 而且其实哈，今年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说哈，今年我把所有食材哈大大的再升级一次，然后哈，你 CP 值哥撸管，
0: 我跟你讲哈，你去年哈，诶，那个烤肉组哈，我就几台一行米，结果你无传到
1: 什么米，
0: 就是粗红的草虾。
1: 哦，我跟你说君姐这超红的超黑齁，不是说我现在想要传的传呢，它有一个它饲养的时间，而且你知道出放的草虾一看不港的是公齁，它是养在那个沿海岸边，那它是用那种野放的方式，然后撒苗之后养在那个海岸边之后，它随着潮汐然后它去吃海藻的丢掉洗齁，它捞起来的时候呢，第一个它不打抗生素，
0: 对，
1: 然后它也不打一些药啦，有的没有的，让你吃的更安心。而且重点是它的虾子，你吃起来吼就会讲哇嘿，赶快啦呢，那它又不会黏壳，所以不是说今仔咱想要传咱就传呢，嘿有时间限制诶。
0: 我跟你讲，你是烤肉达人，我是美食达人呢。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嘿，你菜千买着嘿，什么草虾、白虾，嘿拢吃的呢。
1: 对啊，咱这是粗红的比较不一样，
0: 所以我讲我美食达人呐，我知道这粗红是饲伫海里的咧。
1: 对啊，然后而且吼，咱一般咱草虾拢食饲料，这不是，这是食一寡一种海藻啦、维生素啦，其实是对咱较好、较健康诶。
0: 啊，无有啥物要饲伫海边啊，一定有作用诶，
1: 对嘛，随着潮汐的作用，而且它一年只会收成一次，所以不是讲你给那许被矮的矮。可是我今年哦，有两三个地方真的是给你大大的升级。
0: 先给我起来，我拄只就是有甲你看到粗红的草虾，阿娘喂，真正有大只，
1: 八尾，对，
0: 哎呦，伊这个斑竹算足大只的呢，
1: 你有发现伊的这纹路非常的明显，而且
0: 明显呢，
1: 草虾有无？乌金乌金，非常的漂亮。
0: 你知影，我是歪嘴计要食好米的一个人哦。
1: 对，而且我跟你说，这一组哈，我跟你讲，鸡、鸭、鱼。肉拢甲你顾甲好好好
0: 啦，
1: 所以你吼满门招菜齐呀，啊，你招菜齐呀，有些东西你也买不到，那也没有这样的环境跟这样的好东西，你懂吗？有些东西是买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年很特别，六大样大升级，哎，你听众朋友你免惊讲买回去咱分量无够，因为这一般是我们在外面吃一些比较高级餐厅的量。倍到三倍的大小有没有？我们今天带来是六件组。那我跟你讲，我们讲最基本的肉一定爱嘛，对不对？来，第一样我们给大家什么？来，鸡腿吧。我们的鸡腿肉是解释鸡腿肉丁哦，500克。
0: 那就是讲哈，这回你传的这个鸡腿是去骨了啦，
1: 去骨的，重要是吼，咱是用30天的小鸡白玉，伊吼安尼较嫩，你知？
0: 所以伊的鸡腿个特别嫩，特别幼，特别好食。
1: 而且吼，因为一般咱咧食鸡吧，像我自己，我就是不吃皮，因为皮有太多油脂，那可能一般上了年纪的人，这种油脂可能对我们身体比较不好，所以我们要特别帮你把皮啊修掉。其实我好的也是实实在 在的纯种，500克的概念就是等于讲买大概买个一斤左右，其实那个分量是非常足够的，那就是一包，然后帮你清空，这起价大概差不多300块起。
0: 这要讲开是你贴心的所在啦。
1: 对，
0: 为什么说呢？因为吼，那你一般拿来行鸡腿吼，就二行啦。
1: 对，那你然后而且你还会带那一只骨。
0: 哎呀、啊，对，当下你看开，刚才是色啊，啊你来用这个捏过，哎呦，来这一滚哦，一个红。
1: 啊，对，
0: 对
1: 啊，那像我自己有时候，一个人就是可能晚上我就想要不要吃烧烤，我有买吃过这种鸡腿吼，大概我来带差不多就10到15块，甚至更多。啊，咱那一般去吃一个可能500块、600块的套餐，伊都好你三袋。对，啊不啊，重点是无去配，结果你行了配吼，甲肉吼。 嘿，比例齁是各占半啊。咱这不是我直接都是给你纯肉。其实你收点钱你就会觉得很超值了。再来第二样哦、喔嗯、这东西咱的前菜。你刚才咱给你的鱼是用什么鱼？是用鲑鱼。鲑鱼哦、喔、哦，听众朋友。
0: 他说你都是那个啦，传灰灰啦。
1: 对。
0: 对不对？
1: 啊，我给你，我刚刚讲齁，咱不如要吃着吃较好的、嗯。而且齁、喔、一般咱鲑鱼是有分等级的。嗯。一般咱有分工业级啦。嗯。那咱俗用的这是 P 级，像精致的、嗯。而且齁、喔、咱的鲑鱼有没有，咱是用啥你敢知？咱是用菲力。菲力的概念是啥你敢知、嗯嗯、就是讲齁、喔、完全没起。无骨头、嗯，然后呢，伊是巴肚边的吧、嗯？那一只得，你仔细甲看这型哦、嗯，它有一点厚度，然后吼、哦，一只尾鱼啊，差不多6到9公斤的鱼啊，有无？一个会当出两袋，是有够多的。因为我当初咧报聘的时阵，伊甲我讲，啊，你用这只高的鱼啊，买来，互咱摊吧，啊，互咱煮食。
0: 哦，你这可能要用50块来牛啊、
1: 嗯！对啊，50块来牛是有，这是有分量的、哦。
0: 啊，你就知道讲这块鲑鱼有偌高啊、哦
1: 嗯！真的，然后
0: 啊一只鱼啊吼，等下
1: 出两块，出
0: 两块。我两个所在会当出这两块，
1: 对，
0: 部位而已。
1: 八道边尔，所以伊的油脂非常的好，而且吼、哦嗯，阿公阿妈你，我跟你讲，食鲑鱼其实对咱的人体介好，因为 omega 三加 omega。六，
0: 伊这是健康的鱼油啦。
1: 对啦，啊，伊这鱼油做好，而且吼，讲真嘞，我们像有的人可能吼，伊个靠较白，伊食这鱼啊有无？其实伊食落，它就是入口即化，而且其实鲑鱼吼，
0: 一些鲍鱼就是入口即化。
1: 真的，
0: 这个餐桌咱咧食啥物啊？食乌暗层同款，乌暗层伊有分部位的，嗯，诶，每一个部位计小时拢无
1: 相同。无同款，伊可能有一袋300块，加一袋1000块、
0: 嗯啊。
1: 我捌食过，那。我家己吼，捌食过米其林餐厅，因、嗯、为主餐拢会用这个鲑鱼，唔过这只是咱一个上基本的前菜。
0: 啊，所以你是客人迄个五星级的哈，专门五星级的咧做的，诶，迄个品质来咧看待。
1: 对啊，因为我刚刚讲哦啊，咱不如要加咱的食较好诶，食鲑鱼对不对？嗯、好来哦，对、嗯。第三项有无来？
0: 来，你等一下，我补充一下。嗯、所以要甲恁乡亲呢，比如讲清楚。嗯、阿爸，我话这块鲑鱼不是恁菜市啊咧卖，讲迄个中午吼，搁做一个空，迄个洞洞的迄啦。
1: 哦，洞洞，对对对。啊，
0: 因为一般店拢是安尼切起来，伊就是挂迄个刀嘛。
1: 对。
0: 啊，刀其实迄个所在是空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讲，你煎啊，歹煎呐，哈。啊，然后你甲看，伊搁唔敢甲你切只高啦。
1: 对，伊这不是迄种洞洞诶，伊就是吼一块鱼啊，你迄个巴肚边甲出落来了有无？伊甲边啊迄白色的肥油，一直收，一直收，收甲变食吧了，伊甲会当称两块出来。重点是，我甲阿爸母讲吼，这鲑鱼无，因为我的鲑鱼是用这皮子的，伊技术是上好，所以你其实你今仔日在烘啊，在蒸啊，你完全是免控油。
0: 他就你真伫咧讲吼，我就收，我就已经咧收着我伫个。厨房，嗯，我开始咧煎一尾鱼啊，
1: 嘿，
0: 诶时阵呢，看到迄尾鱼啊，我煎要熟的时阵，
1: 嗯，
0: 我即阵啊，小蛋娘娘吐起来吼，
1: 嗯，
0: 弯刀下囡啊，有可要呛死啊，
1: 对啊，呛死，啊，重点是你唔免下油，啊吼，我讲很简单，你就甲你嘛免退冰，因为吼你退冰了有无，伊鱼油会好你退走了
0: 而已。来讲到这吼，真正你都讲到重点嘛，
1: 嗯，
0: 我讲吼鱼啊，你。唔好退冰，
1: 因为他你干嘛退冰？他会追荤造出来，这宝宝冰哎，
0: 而且
1: 他会把蛋白质冲走、冲松，
0: 它的营养会流失。
1: 对，所以、
0: 哦、所以我的煎鱼啊，从来唔捌退冰哎，
1: 真的赞
0: 啊！然后煎起来鱼啊，个下蛋赶快像爱白收肚啊。
1: juicy，
0: 然后、啊、
1: 然后你在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肉包着鱼油，
0: 对，
1: 吃下去入口即化，真的真的。
0: 我边，我个在讲增加鱼吧，鱼皮是脆，鱼吧是
1: juicy
0: 诶 ，juicy 诶，
1: 因为
0: 哦，遐功夫呢，
1: 对，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吼，我来讲，真正千万唔通退冰，你唔好将一缸的加坑里诶，冷藏加退冰，你也加所谓。
0: 为什么我加恁好啊？然后这种鱼啊，变哪整哦？你。油，这个时候慢慢烧热。
1: 对，
0: 啊，你落去的时阵，你得用那个上细，先用小火，
1: 嗯，
0: 先用小火，
1: 嗯，
0: 用小火的意思就有点像是解冻的意思。
1: 啊，对，没错，
0: 啊，像解冻的意思。好，啊，你一解冻了后，解冻了后，伊的肉会翻会变色啊，迄就是你要家己肉干款，迄、嗯、就是、嗯、有色啊。有色的时阵，吹大火，
1: 嗯，
0: 吹大火搁袂当久、嗯，大概是1分钟或是。一 应该是吹大火一分钟就好啊。吹大火一分钟，伊的迄个皮接触面的是恰起来。
1: 对，
0: 然后你来个吐过来啊。
1: 皮它还会再释放一点油脂出来，
0: 啊，你得给它吐过来，嗯，啊，吐过来，另外那边搁是接触面那边，你去赶快转消火，嗯，好一些块平那边好熄，嗯，啊，然后呢，他搁赶快开大火，好伊那边接触面搁是恰恰，嗯，啊呢，你的滴呐吐落去，
1: 好，啊，可以这样子，对，
0: 好，已经是吐过啊，擦落去。袂磕磕啊，安尼就行啊，吐起来
1: 就可以。
0: 安尼食起来鱼绝对拢是有救势的，
1: 真的真的好吃的，而且你的营养素、营养分拢袂去走去，这是最佳煮鱼方式。看你买啥海盐嘛，还是蚝煎，你甲食看嘛，因为这吼。我一般我伫外口看这个，你可能外口的菜市也嘛无，而且外口的菜市的鲑鱼，其实它伊拢是反复解冻的。咱这鲑鱼唔是哦、喔
0: 啊，我是较食较重咸，我拢先加胡椒盐嘛。哦，安尼就足好，足好，
1: 足好食，足好食，真正
0: 真的。
1: 对，然后吼，外口鲑鱼伊就是吼，它你得很快，应该很沉嘛。咱这唔是咱对罐头的时阵有无？伊就是第一次。伊话伊掠起来了有无？伊就甲你急速冷冻了，去冷到咱台湾的时阵、开始去出吧，清修之后、取得这两块，所以非常来之不易。而且吼、急手这种物件，一般咱的外口的菜市嘛袂甲你讲
0: 啊，你菜市你也买袂到这种急手啦。
1: 超市他也不会去写这个急手的问题，急手好歹甲咱的油质啊、肉质啊、肉干啊是差足济哦。对你。我捌食过鲑鱼，食起来水水，阿无就是炒炒，是真正做炒的。
0: 哦，我告诉你，那个海产这个物件吼，绝对袂骗人。你若专门咧食海产的过嘴，就知影讲，
1: 对，
0: 这有是不是很老啊，还是伊有个退冰过？
1: 对，
0: 好，这个真的都吃得
1: 像
0: 出来。
1: 其实咱退冰，其实有时候鱼吼，还是讲虾啊吼，退冰了，还是讲伊反复解冻吼。他要去帮他改他的，譬如说改包冰上，其实他会让我们很容易过敏。像我就是一个吃不对，就是鼻子痒啦、全身酒咖啡死的人，所以我改讲，咱来跟实在吼，咱来跟信赖相信嘞，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的基本标配啦。
0: 那讲的品质嘞吼，相信哪家是卖唔对的啦。
1: 对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0: 真正是卖口碑啦。
1: 对，歪嘴鸡阿哥来就是讲吼，咱年会渐渐啊大啊，我刚刚咱来走养生的路线。对啦，第三行吼，咱的肉，咱有啥？咱今年有无两个猪肉？那去年吼，咱用战斧有无？像块包头安尼有无？姐，而且吼一支吼，差不多像块女生吼，我的手掌安尼遮大有无？它受得好评，而且给你这把，它其实也你一般超市你也买不到，因为第一个吼，它这个是要特别替定制，应该法式口牌。第二，它就是。一支像块包头安尼，啊，一只低吼，它就是三个部，它你一次可以吃到它三个部位。第一个部位是什么？你敢不知道？里脊的部分，这底白部分，第二个部位就是咱边啊骨的部位，第三就是咱梅花的部分。所以你一块肉有无？你有边啊骨的香，够底白，而且多，然后够有无梅花油脂度？所以你一次吃到三个口味，
0: 汤起来是油脂的哟。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刚淡薄带骨头的肉，其实真的非常之香。那我之前在，譬如说我去吃烧烤，那也不是说我们一般，可能你晚上那种。十二点一点的那烧烤，你可能要点，你个点无？
0: 我
1: 有吃到那种两三千的。
0: 我去人家餐厅吃战斧猪排哈，啊，一支安尼鸟，爱三百块呢。你这回是一包三支的呢？
1: 对，三支啊，然后三支有无半斤重？
0: 对啊，你一包三支啊，那一包你包菜鸡要甲欢呼欢？
1: 没有，因为他这种的是讲吼，你就是他整块他猪杀好之后，他三个部位，你菜鸡一定是一个小部位分切好。
0: 因为这绝对拢配给咧好，一寡迄个五星级的迄个西餐厅啊，
1: 而且他也因为伊这有骨的保存，所以他在切的时候，他需要大型的锯齿器下去切。他一般你在外面的机器是看不到的。重点无无，咱的肉，我觉得这才是。其实咱买肉，其实你讲咱消费者真正做厉害，你要去偌厉害高档市场有无？其实咱拢找到。可是我们给消费者的无同款的所在是啥？第一个，咱的 猪肉有通过药检，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再来我们是 CAS 的猪肉，所以我觉得这个比我刚刚说哦，我把安诺安诺安诺，我觉得这个还是更重要，因为
0: 民间好食，咱安全卫生爱讲究，
1: 这是相重要，因为其实大家都不明的，底下是啥公吧，有无？然后各地。得贵点点，因为我们像我在帮我们做这个猪肉的这一间，它就是专门从源头起料啦，源头啦，一进到底啦，一条龙的红绳你听有无？
0: 所以所以一凋零了，
1: 对，所以阿哥切掉有无？马上有无的真空啊，规个贵点，所以他是在譬如讲，咱一般因咧，我看外泡迄猪肉打啦，是讲一寡。就是他，你看，如果外面的超市，其实猪肉一直在那边这样子吹冷气啦，冰箱开开关关啦、啊，其实黑肉得一顾啊，也靠搭起，
0: 对，
1: 那个肉就不好吃了，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再来。分切猪肉的环境下，其实工厂它都大概在差不多十度左右切，所以你猪肉一起来之后，而且其实这猪肉过程中中吼，伊拢是冷冻冷藏运送，然后呢。之后我们就是他把它切一切之后马上真空，他其实把所有的味道跟他的就是品质度都锁住了、嗯。可是外面的摊贩拿第一个他不帮你真空，第一立马还顾不记得保，因为你无法都去分切。
0: 我告诉你哈，
1: 阿哥来的，
0: 那你那家婆婆妈妈哈，恁、嗯、就是在因为我拢有咧去菜市买物件、啊，因为你有发觉讲放伫个大头一下，会滴吧？其实你甲看，伊表面拢是块干干的。
1: 对，因为它就是烤大鱼，阿哥日晒啦。
0: 伊才伊摆起哩，伊就是爱甲伊大头下物件袂搞完嘛，伊就是摆底下嘛。
1: 因为有接触过空气的东西，点
0: 经过伊的接触面嘛，空气接触面的那边就是较大大啦。
1: 对，而且会开始整个营养分流失，因为而且齁其实你接触过空气的东西，你其实食物它是一个很原生的东西。你譬如讲齁，你手摸过啊，是讲你接触过东西，时间受久，你会发现伊的肉较搞换去。
0: 对，
1: 可是这个不会，这个保存比较久。
0: 哎呀、啊，因为伊我多啦，你底下咧摆，你也我都控制天气的，
1: 对
0: 多啦，所以是我都这是不可控的嘛。
1: 对，再来就是讲真空啦，来保温啦，阿哥有。这样的保温啊 ，CAS 的保温啊，其实我刚刚讲这是在外面我们没有办法去轻易去触碟、嗯，你听有无、嗯？所以我刚刚咱假是假，这个安心，嗯、这是相基本的。
0: 反正哈、哦，你这个战斧哈、哦，三基啦哈，
1: 挂金，
0: 像我伫外边吼是一基，我有食到一基300嘛，啊，一三基来900嘛，啊，你讲你食两基455哦，
1: 499，而且还是加购，啊，你爱点差不多2-3千块的套餐，你卡不了你加购。
0: 哦，是安尼啊，这是加购、哦，
1: 这是加购，
0: 无了刚好可能490，我得加基三百。
1: 因为我交阮早间两个人安尼，点一个2300，然后我根本就那是2300，根本一袋吧，好不好？
0: 好了好了。就是讲阿家半杯半小时，
1: 半杯半小时，
0: 我三斤剩你500的。
1: 对对对，
0: 你即摆会使嘛？那个记者介绍，快一些带来哈。先带来，再安尼讲起来，差不多偌济钱啊？然后我开卖的时候，公布偌济钱，你就知讲啊，我这无买，会对不起家己无啦。哎，就是这样。
1: 绝对我讲会对不起家己，而且分量足够诶。然后过来哈，第四行咱的里脊肉，
0: 里脊肉
1: 一般咱伫外口菜市啊买里脊肉，伊拢甲你切切薄片薄片。
0: 切薄薄的。
1: 对，
0: 啊，好，
1: 你咱今仔个看哦，你看我实在小难，这实在。你其实你收到的时阵有无？你安尼唔看，你就看会出来，伊根本就唔是里脊肉，伊是里脊排。对，而且吼，你甲看这個，君姐，你甲看这油花吼，真正有够水的，它真的油很漂亮。然后个话，咱一克也是差不多。
0: 重点是伊这回哈，啊，甲这回传的迄个里脊肉，咱咧讲个肉酥嘛，哈。伊是切糕的哦，
1: 对，切糕的。啊，然后有无我伊250克要加半斤重。啊，因为我一开始在试这产品的时阵，我在试这产品的时阵，我家己有无就是完全我没有加任何调味料。我跟你讲，拢无臭臊味。重点伊嘛是 CAS， 然后无药检，所以你这食个真叫够放心的。而且哈，我甲你讲，今仔实在拢唔免互你底下生来。
0: 你是良心讲哦，像你这种哦，我若要做蜜培用的对哦，我先让他先退兵。
1: 对，
0: 好，先他退兵之后，我诶，俩几罐物件滴来，比如讲有加一点盐，
1: 对，
0: 然后加一点胡椒，好，胡椒粉嘛，胡椒粉，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一点点酱油，
1: 对，
0: 好，啊，有当下你也不要用酱油，你用啊喝藤桃也可以，
1: 对，喝藤桃嘛，
0: 好，来行，来行，然后呢，俩几罐粉。
1: 哦，对，一般吼，这保温吼，人咧起咧做底白，这是比底白较高，啊，人当拢会三分
0: 对。对，你的太白粉一撮卖收济，
1: 对，
0: 好，啊，然后佮佮佮俩俩嘞了后，你再佮佮倒一撮香油，锁住伊的水分，了后煮安尼吼，浸吼腌一下。
1: 嗯，
0: 腌一下大概五分钟、十分钟都可以哈。
1: 嗯，
0: 然后立刻落去用咱的平底锅来佮蒸起来，腰手骨好食，
1: 真的好吃。
0: 你真正做蜜皮，真正，
1: 而且你
0: 真的是抢食啊！
1: 一般吼，我让你讲，一般我让你里脊它是切薄片，你吃不出这个口感，这是有口感有脆度的，而且你吃起来是会 juicy 的。
0: 哦，
1: 对，而且它带稍微的，一般外靠的吧吼，它的油脂都会是55，其实对咱无盖健康，可是我们这是28或是19，你也发现公这真正是
0: 用。啊，一切的搞到吼来这，除了类似种猪排，安尼煎是多啊好
1: 的，
0: 因为修薄无好食，
1: 真的
0: 这种搞到煎起来，
1: 这样会比较。看哈，这
0: 也吓怕啦。
1: 对啊，是真的。好，来哦，过来，来哦，不要进两行的困难啊。这第一，当然需要季节性。第二有无来？第二就是
0: 你拢讲完啦啦，即摆来春。一落啦，煮菜啦，
1: 对啦，
0: 樱桃鸭
1: 香啊，哎，樱桃鸭咱来加一加什么？加厉害的嘿，铁板烧店呐，还是讲一挂较厉害一种。什么差什么我哥的差评呢？去抢你知无？
0: 你的一克就要600了啦，最便宜。
1: 最便宜，我们一般
0: 也有要1500的，
1: 对，就是他的主餐。
0: 对啦，
1: 而且我跟你讲吼，这阿有无伊就是花莲的好山好水，你敢知？那他是吃玉米的，
0: 玉米的，
1: 对，所以吼他吃谷物的也白的白胖，而且樱桃鸭，你。公斤内底，我靠！我自己去吃，像我现在去吃，我可能在吃那种，譬如说我们高雄市肯，
0: 嗯，
1: 卡少诶，我看两三间卡有哦，啊，那伊嘛是一点嘛，啊，就是200块，
0: 几片而已啦，
1: 差不多350克而已，对，那就是200块。
0: 无啊，哥，你客讲你今天没客，是贵的，
1: 贵的哦，咱是贵的，而且是迄个主餐1500块的主餐，200块的主餐，迄的哦，
0: 对啊，
1: 而且重点是他们给你的是。大概也是3-7分，我们这有收收贵呢，因为我们是用特胸牌，先看皮带啊，然后我甲，因为其实鸭嘛是有做侪油，不过鸭的油对咱的人体是好的，洗澡都会这样去代谢掉的，所以我们是清修过的，对，所以非常重点是。他也不做新的客人，他也不让外面的人订。那每次订呢，就是一个 set， 就是3个月。那
0: 你这算因含厂商是登记合作的客户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啊，伊今年吼，佮加做侪迄五星级饭店啊，一挂吼。因为今年就是国旅也蛮行，很多那种，譬如说我们一些什么日月潭的那些饭店，他也是都抢不到我家，我家搞我抢回掉回呢。我讲不，这位来老玩天啊，这种朋友诶，真的，而且其实你看大半这鸭吧，1公斤哦，已经涨到你知道有多天价吗？1000块以上。
0: 啊，你要喂啊？
1: 这是我讲的是樱桃鸭这个品种，不是我们一般的外靠的
0: 假鸡叫啦。
1: 对，咱在讲的是樱桃鸭这个品种。
0: 你讲话这啊，
1: 一公斤1000块。
0: 哦，1公斤1000块。
1: 对，对，所以我讲的，我讲的，
0: 那你这得按你来卖这100块嘛不贵。
1: 我讲的是无修过，内底含骨头的1公斤1000块。
0: 是啊，
1: 咱这是无骨头修过，你就知道能想象说它真的是贵到真的吼，也。啊，你也没有什么渠道可以买。我相信我们走到今天咱们去擦脸呐，啊是讲咱去擦乐福啦，啊是讲擦买啊。我相信，
0: 其实买这个物件本地的爱有管道啊啦，
1: 对
0: 啦，
1: 真的不好买啦。你真的也不好买，那买到的这，而且我跟你说，一般樱桃鸭我们在买的时候哈，其实樱桃鸭也是。有好几个花东也是有人在养，但是它真的很分它的品质，就是你今天是假饲料还是假玉米、欸？那你给它的环境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那时候就是之前有试过一组，就是讲吼，一起假饲料，那它的环境水质没有这么好，
0: 啊你假饲料的肉 价起来的靠一个咸啦、
1: 啊。对，那你
0: 啊，你吃、嗯、你吃番麦啊，价格就是一个香啊、嗯，
1: 对，然后油脂度也会好。
0: 就是咱讲个这果香、蔬菜香一种，啊，无你一比例煮拢吃艰难的，像那一种底下价格就是一个果香，
1: 真的是不一样。然后你会在肉里面又吃出它的水分。嗯、那一般比较差的，你得一直加五会起料味，安尼不如咱就吃鸡巴的好啊、嗯。所以这个樱桃鸭是有讲究的哦。嗯、来，第六项吼。这做你都要开头的讲的超黑、嗯，对不对？为什么去年就期待这行今年才来？啊，就是因为有无，这需要季节的采收啊。嗯、啊，过来有无？咱一般咱外口的超黑，像咱看超黑吼，人拢是饲在裤袋内底啦，伊、嗯、唔是用海水啦。为什么咱要用粗红诶？然后被饲养的讲吼，咱的海边啊，第一吼，粗红它在养在海边的时候，你感觉伊随着潮汐，你黑啊啊有。盐吼，伊迄黑啊第一甜，它第二有没有？沒錯，真的它会甜。
0: 所以这个这个粗红的黑啊，外公听讲，比如我真正是食好米，我去给食好米。你食到伊粗红的黑啊，跟咱白菜只啊白的黑白黑一定开始不同，
1: 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而且你看伊回本，你就知影、嗯。那它第一个，我觉得这是很，其实虾子这个东西，我刚刚上电话是讲，伊有怕抗生素无？伊、嗯、有怕。果冻嘛、嗯，然后去维持它的鲜度嘛、嗯，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因为咱其实黑鸭我靠背嘛，唔过我买的是安全、好食、天然呐、啊嗯。对、嗯，因为咱这是食海藻诶，所以是完全就是不一样。你也不可能说啊，我今天可以给他打个门工啊。
0: 所以养殖的成本本来的诶较高刚啊嘛哈。
1: 对
0: 啊，所以说它的价钱一定跟市场咱传统市场被给小被塞修翔啦。
1: 对，而且炒虾你去传统市场，你也不可能跟他问讲啊，你这敢是超红啊？啊，你这够
0: 有注注油啊无？
1: 对对对，不可能嘛，
0: 不可能啦，
1: 对啦。啊、所以咱一般吼，咱这伫外口
0: 你。你也当着厝个爱食虾啊！你唔来食这上安全的，无你要食啥？
1: 对，
0: 哈、哦！你拢食物件，拢惊讲人妖啊！但是你有当时贪小嘛，是讲啊，得小小啊买，啊得较凶。啊，即卖啦，拄啊人去将迄个啥，电视媒体佫报出来，讲啥物会出问题，死人还讲，哎呦，我要惊死我拄啊食呢！哎呦，我唔知安怎样袂，啊，较惊死有路用哦。
1: 对，所以哈，我跟你讲，就是哈，信赖阿嘎加咱阿君姐的
0: 对啊，
1: 对啊，真正，而且哈，你一通电话哈，爸母啊，你唔免阁加费去哈，
0: 反正哈，伊只几行六行，伊只拢是，就是讲公平，就讲那个高级料理啦，
1: 对，
0: 高级料理，即只那个六组哈，那伫餐厅的套餐，你无两千块，你是食袂起来的啦。
1: 我觉得两千块绝对超贵，
0: 嘛无加超贵嘛，
1: 嘛无加再混。
0: 啊，我得跟你讲，你两。一顿人一做一做啦，啊！你无两千块，你就是食袂起来嘛。
1: 对，而且對其实这分量吼，公斤的四五个人食是做有够亏的。
0: 啊，咱食迄拢是一个人一个人分量的。
1: 对，
0: 一个人。今仔日个传的拢是，准好你讲话讲，大概三到五个的分量都是 OK 的，
1: 都是 OK 的。
0: 当然啦，要做咱就是要食好个，然后食卡、食饱，搁要食少。
1: 啊，各位讲 CP 值，
0: 对，
1: 真假
0: 是啊，
1: 啊，个不易取得，你知道吧？重要是安心健康啊！啊，你啊，一通电话就给你上告处啊，然后个全程吼冷冻免温，这个就、我觉得就不得了了，真的。
0: 啊，伊当年当吼，虽然拢安全这家喝康的物件吼，但是吼、这么高级的东西、量绝对不会多。
1: 你说分量吗？
0: 不，但、就是传来要看大家
1: 吼。哦，你说。东西当然是少啊，对，但这鸭胸这就是非常要跟一些五星级餐厅或是连锁餐厅去抢货，
0: 数量绝对
1: 够来，认真超会啊！购物哦，你还想哦，猪肉吼，一旦到中秋，普渡的时阵就一定开始起一波
0: 哦。
1: 第二，中秋了，你小学生你开学，小学生一定爱吃台湾猪嘛，因为我猪肉我只敢给大家吃台湾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吃过国外的，第一咱有超很比，第二哦，你甲看海国外吧吼，你刚刚看哦，我们这个这么漂亮，国外的肉它很浓。容易在这边会有一个白白的，一个白白的，一个白白，一个白白。他就没有，你敢不敢在洗线
0: 啊？
1: 是啊，他是猪油啊。
0: 啊鸟诶、
1: 哦！啊，所以你看这个肉漂不漂亮？
0: 你可以点点的怎样啊？
1: 对，真的，我
0: 肉眼不会骗你的。
1: 对，肉眼真的不会骗你。我真的看过那种吼国外的肉， 非常就是你这样一圈一圈那个白白的那个不是什么
0: 油脂，有高水
1: 真的漂亮，
0: 还切糕，
1: 对，
0: 那个就是心情的愉快。
1: 对，但我今天我要吃，我就是要吃的安心，吃的好，对，不易取得啊，这样嘛借啦啊，所以讲。中秋这个时间哦，猪肉是贵三三，今年三米拢贵
0: 啦。旧年哦，别个冰鱼的时阵哦，佫无只金子啊，别个冰鱼呢，啊别个冰鱼要佫甲你约，你拢讲无
1: 啊
0: 呢？
1: 对啊，我跟你说，分量也没有这么多。我们今年真的，我咱关节鸡腿吧的500克啊，要加一斤啊呢。
0: 所以今年真的更精致了哈。阿亮一传来，要看大家见面的量是无济啦，
1: 对不对？
0: 这东西哈，真的留给行家，嗯哈，爱食好米的佫。卡手搁较紧的，就是卡电话，诶，卡手比人搁较紧的，你才能抢到哦。
1: 对，而且
0: 咱食物件好，才叫抢食哦。
1: 对，
0: 这数量有限，咱就是叫做爱抢量哦。
1: 对，抢量，所以爱聪明呐，爱聪明呐。而且哦，其他咱唔要含，咱也无要含吧。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备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当基本食材。
0: 哎，如果南洋行诶，咱就做米皮啊。
1: 对啊，冰箱是咱买主菜，就开一两行出来，你知无？真的，因为你。不易取得，你可以慢慢的吃，慢慢的回味，你知道
0: 吗？你一年也才能够买到这样的品质一次而已，还有这个价钱一次而已。
1: 对
0: 啊，我没有下手，还真是对不起自己。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来讲，拼手速的啦。
1: 对啊，拼手速的。
0: 就是你手的速度的啊，你也卡比人卡慢，搁中毒都无你的份啊。
1: 就弄死了。
0: 好，啊，到底多少钱哈？明天告诉你啦。
1: 好，
0: 好，谢谢阿哥，
1: 感谢听众朋友。

0: 谢谢，感谢。好，来，咱乡亲的朋友呢，拄只阿嘉已经把这个品质上好的哦，阿嘉的迄个烤肉煮吼，品质都是足稳定的哈。啊，伊拢是拣个品质上好的，就是咱外嘴家要食好物的哈。你也食较讲究的人啦哈，阿嘉绝对唔捌咧互伊失望啊。你也讲吼。啊、我的青菜价就好啊！你若要青菜价，你免来我家买，迄菜市啊拢有好唔好？哦，菜市啊阿祖啊阿花啊谈拢可以啦。但是你讲讲无喏，我外出去食好物嘅呢，含阿公同款啦，咱同国嘅啦哈。好东西一定就是价钱会比较贵，好、哦、一定比较贵。但是今仔日拢足感谢阿家，甲咱起迄个品质拢上好嘅，但是呢，伊嘅价小拢是最平价的，要不然。你在外面吃，因为伊客来物件，你一般伫咱菜市啊是买袂到的。也就是说，他要有管道，啊有管道，一般拢是五星级的餐厅收起，还是饭店收起啊？好，拢是安尼收起啊。所以讲，你要爱家，你必须爱向谈。
1: 对。
0: 啊，甲有关的，啊，含厂商因就是登记咧做，咧合作了，对哈。所以伊客到，客到伊伫遐客到了，来咱家。跟大家分享，伊甲你趁一个，人讲工钱啊，得念念啦，就是来这甲趁一个工钱啊，得啦。你看伫这当中，恁省偌济人从中的差价的对啦。哦，所以讲，食着你拢饿了啊。不过伊逐年当敢传来数量拢无介济，哦，拢无介济。所以讲，你若是骹手尾人，你就对对。你若了奢侈的乡亲的，比如通常拢会错失机会。弄出四句，啊！你老食着，含你以往你得去菜市买烤肉的物件，佮比较起来，你真正咧哪咧食，你得哪咧听头啊？无讲就对啦，嘴会甲你讲啦，哎啦，无讲就对啦。好，哎嘞，因为哈，我真多未叫啦，所以我就甲恁讲，我就是无我当好公布价钱啦，哈，因为未叫袂当公布价钱，无拢算广告嘛，对不对？好，啊，所以我先改。今仔日哈阿嘉所介绍的六件组，我搁小块甲咱乡亲的，比如复一下哈，就是战斧猪排哦，伊这一包内底有三支啦，有三支啦，战斧猪排就包头安尼哦哈，而且拢贵收，这一般你菜价绝对袂得，买袂得，啊你搁菜搁来肉店反复讲，我要战斧猪排，伊嘛无在条客哈，所以战斧猪排伊这一包有三支啦，而且里脊肉五片啊，哦五片，啊伊迄里脊肉五片是切糕的哦。唔是玻璃丝啊哦，切糕的哦，你甲看伊安尼，迄、那个切的厚度，放真空包装伫个袋仔内底，你会感觉讲哦，阿卡只，卡伊只清气上，啊，而且伊个切哦，切到再同切到遐平整呐，切到遐平整呐，所以讲这啦吼，用来做，其实良心讲，这我拢未行啊，哈，啊，阮什么意思啊？我唔敢行呢，这种物件我唔敢行呢，真的啊。我会起来吼，起来迄个家己生生的啊，真真的啊，做猪排，互迄个厝的人配饭嘞，真的啊！啊，人家四十几啊，伊拢会问我讲，啊，阮只啊只退兵唔免，猪肉会使退兵，好啊，所以讲我拢未去肉店买人生好猪肉，因为我食滴我惊，因生的唔是我要爱的口感。啊，所以我猪肉买回来，我拢是家己生的，我家己生。啊，你若会使，你特别困进就个新鲜，过甲冰个冰箱过冬干。啊，你看见要食，你要洗十分钟，至少要十分钟，可以腌制入味的对。我拢上简单的佐料啦，吼、哦，上简单的佐料。我甲你教啦，其实肉吼，那么生肉，卖伤过侪物件。你伤过侪物件吼，你没有办法。尤其呐，这肉是本身伊是新鲜的，品质好的。你若想过侪蜜伫内底，对无？迄个肉的迄个甜气，也是讲它的香气会跑掉。
1: 哦，会压过去。
0: 对，压过去。所以我唔爱伫店买人生好的肉。你若烤肉到烤肉节的时阵，就拢去甜店迄称的贵一五百，吼啊，就一包价大包，啊个落落。要是我唔敢食呢，我真正我唔爱伫店咧买猪肉的呢。要生过猪肉，生过猪肉绝对无买。啊，我若家己生的较侪人就罕去。啊，我生的拢较简单，我无遐侪佐料。我大概才迄落，我是啥？就是盐呐、啊，盐呐、啊，胡椒粉呐、啊，豆油啦、啊， 盐呐、胡椒粉啊、豆油啊，一点点糖，卖伤甜啦，伤甜有够恐怖。一点点糖是要给提味用的，一点点糖，啊，然后来个灼灼的，啊，灼灼的了，生一个，生一个了后，稍等下，你迄、那个，像我要蒸的时阵，我就会倒一挂太白粉，哦，太白粉，捏捏嘞，
1: 比较嫩，
0: 比较嫩，嘿，比较嫩，嘿，太白粉，嘿，啊，捏捏了后，对不对？还搁个倒一挂香油，是要锁住它的水分呐、啊。嘿，安尼蒸起来，肉较袂焦啦。嘿，安尼得啊。安尼蒸起来，肉就有咸鲜啊。啊，搁再来这样食着，肉的品质啊，对不对？啊，有的人都直接都无咧生的人，就直接咧蒸啊，三也来一个迄个玫瑰盐啊，咱就直接安尼啊，唔吼。啊，所以我是安尼生，所以我不会加太多的东西啦，嘿啦。对啦，我较功夫就搁加一寡迄落蒜头，你也要爱食有味的，吼、哦！你得伫个生的当中，你得敲寡蒜头，甲诶即个葱啊，吼葱，对，吼安尼家浸一下，啊来较搁家十分钟俩生，就是个太白粉，啊搁加染一寡香油，甲锁住水分。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段，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来个进一个广告咧，啊，嘛这不算进广告啦，不不，这是广告，是广告。要来甲恁讲好康的啦吼，来迄、那个拄只哈阿家甲恁传迄个，即、這个中秋烤肉的豪华海陆六件组三回阿公甲恁托一遍哈，就是迄个战斧猪排，好、一包内底有三支嘛，啊，即、這个里脊肉肉丝有五片，哎、啊，肉丝是厚的，啊、我拄只有甲恁讲吼，要安怎新鲜的来煎来做米皮做底白啦，哦，做底白，如果那是讲。这种厚度，哦，你感觉啊啊，可能阿爸阿母啊，因为食会较会敢那较，就是可能对我们来讲是刚刚好啦，么对阿爸阿母来讲，可能嘛是歹薄啦。咱用迄个刀背无哈，刀背啊，就是咱的倒来较一片，好先花甲剁剁的，敲一敲，不是该剁哦，是敲一敲，把它的肉质先打散，再下去洗。好啊，然后蒸起来更加嫩一点哦，就是这样子哈。好，来，那再来第三项个是粗红诶，粗红炒虾，粗红炒虾有八只。啊，这个粗红就是伫海边啊饲的，伊唔是食饲了，伊无套，伊无染，伊无撒药的哈，伊拢食海边种浮游啦，浮游啊，食海草、迄个海藻之类的，所以讲伫海边啊咸水饲的虾啊，食起来是特别甜、特别脆。呵，我就是吃过一摆，难忘的好滋味。可能在前面无讲，真正无讲的哦，难忘的好滋味。甜口真正有啊，脆度真正有哈。好，来第四行就是迄、那个即、這个厚切鲑鱼，厚切鲑鱼，伊这真正高诶，高度你会当用50块甲量。好，你怎个想象？你手避开50块的高度，你今天在吃嘛无在同要种高度呀？啊，一分钱一分货啊！伊这个鲑鱼，我甲恁讲吼，物件吼，食物件哪戆戆食呢？啊，你啊讲吼，咱这是三不定，有当时啊讲，我着，伊着这个月较闲咯，我食较省的，安尼着凊彩无要紧。你啊讲啊，我着想要对家己较好个，食较好个，对不对？我这个这个月公司给发奖金嘛，是讲有去对恁家说的，我要给自己加菜。有时候想要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你也不一定吃得到，买起来甲啃。好，这爱用迄50块诶，来甲量厚度。咱伫菜市一般买诶迄个鲑鱼吼，厚度伊就无在头，甲你切只高。我不知影这个啊，伊这是切的，伊这一只鲑鱼两个部分有在头切只厚度呢，就是伫咱这个。伊个刀边啊呀，都系当切这两块的角度出来咧，但当切两块咧，啊，刚才有在聊这个角度，所以伊鲑鱼哈，它的鲑鱼有分等级的，所以你来食的等级是选择级的，哈，夭寿，迄真正人讲叫做人间美味，真嘞，就参像恁食蚵仔肠同款，伊就是鳕鱼吧，黑尾鱼嘛，伊就是有分部位，每个部位口感就不一样。鲑鱼伊嘛是同款，它有分等级的，所以你那是等级无够，食起来诶，即个鲑鱼你蒸起来嘛是会小块泡泡，嘛是会哦，嘛是会。啊，那等级的选择级别是绵密丝滑的，然后有油脂的啊。要是我这个晓得，我有个有要流水暖，所以恁即回阿家传互恁呢，即个鲑鱼伊的等级叫做白金 P 级。有分 P 级、G 级、S 级、工业级，哈，好，哎，今日也无听，哎，听阮，就是讲吼，若无想讲要跑烤肉，诶，烤肉组，无要来介绍这烤肉组，互恁买吼，啊，真正恁个啊，唔知影讲鲑鱼，啊，佮食到遮济激素诶，加讲诶，啊，无啦，咱着加捌一项学一项啦，对不对哈？来，迄、那个恁今仔日吼，啊甲传互恁诶，就是白金 P 级哈，白金 P 级。这就是上这个鲑鱼最顶级的啊，咱讲叫做选择级的啦，选择级的，所以它的油花会较侪，油脂更加烘起来，还是煎起来更油亮，更油亮，所以它的 Omega 3要加2000克哟，啊是哦嘿，所以吃鲑鱼就是咧吃它的油嘛， 迄种欧米伽水种油，迄种鱼油，就是对咱阿达嘛上好的嘛，对不对？啊，无你先那的保养品毛鱼油对不？迄种油就是对咱目睭啦，对咱阿达嘛上介好的。啊，这吼做一个老人家拢起来发，所以恁呐烤肉唔通拢干那想着恁，恁厝的也够有老人啊，阿爸阿母阿个烤歹啊，肉烘恁去吃不要紧，这类物件烘烘的孝敬你阿公，孝敬你阿妈。啊，无孝敬你的爸爸，啊，孝敬你的妈妈，这是大家拢诶，大家拢到这尤其无个，啊，是讲恁家有个小朋友，吼，小朋友，你发芽啊咧，拄仔你发芽啊嘿，你用这真正足绵密诶，你着习惯用一条回家。哦，这就够赞诶，真正够赞。要食顶级诶，着爱食这啦 ，P 级诶，白金 P 级诶，选择级诶鲑鱼，高度着是50块诶高度哈，啊，这高哦。我、哦、这个真好吃，哎呀，个公对不对哈？好，来啊，搁再来白羽鸡丁哈，就是那鸡腿，伊拢该出好啊，无骨啦，拢该出好啊。哎，这白羽鸡腿丁就是安那，哎，三个月，好、哦，不是三十天俩，好、哦，就是严选30天的白羽鸡，三十天哦，所以伊卖特别，伊这鸡腿卖特别幼，好、哦、啊，特别好吃。口感也是丝滑，来讲丝滑哈啊，所以伊就是诶，迄个啊皮也敢厝起来，皮出来，你讲啊，我不爱食皮敢厝起来，啊用内行，啊无你也用内先看我那个生只内行，哦还食开，真正的鸡腿吧是绵有够好食的啦，吼、哦，真是吼软嫩呐、啊，咱咧讲讲软嫩呐、啊、吼软嫩，啊来咧，够啥？这包未细包哦，我有看到阿家伊讲客过。客嘞，美食包500克的哈，500克。好，来再来嘞，就是一个主菜啦，法式樱桃鸭胸啊，樱桃鸭拢起价啦，拢起价。啊，而且恁食樱桃鸭，恁讲网络可能我来看会得买会得哈，我就甲恁讲，阿家甲恁拣物件，恁也放心。啊，咱是外行拢看老嘅，内行是看美感哈。樱桃鸭，你看是饲伫对？阿家甲恁拣个这樱桃叶，伊是饲伫个花东诶，啊，还有个是好山好水，哈，阿哥再来嘞，食啥也真重要。我讲看，刚刚说拢甲你打上樱桃叶，但是问题他是吃什么？吃饲料的啊，吃饲料诶，肉都可能无同啊，还佫一个馅嘛无同啊，对不对？啊，你若食番麦啊，樱桃叶，当然伊肉是油啊，营养。更高啊，哈、哦、啊，然后迄、那个口感就是讲，你煎起来了，你甲切一片一片咧食，伊就是有一个果香啦、啊，果香啦、啊，哦，那不一样的哈，所以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啊，一分钱一分货啊，所以讲我阿家逐年当甲咱拣个烤肉煮吼，这品质拢是挂保证个的对，好吃啦、啊，今年我感觉伊足用心的呢，因为去年是那个什么。那个青鱼嘛，那今年可以改这个是厚切的鲑鱼菲力，当时咧食鱼白，因为厚切菲力，这拢是伫个五层桥餐厅食会到物件咧，吼、哦。所以今年我觉得他用心啦、啊，价钱跟去年讲同款啦，物件搁较顶级，但是价钱跟去年拢同款，搁也无甲恁起价啦，哈、哦。好啊，安尼好啦，干那这个粗红的草鞋吼，我真的我都是因为爱食遐的人，你食着你。一直在那边摇头，人生就是爱安尼啦，嘿，就是，人话咧就是爱安尼啦，对家己较好诶哈。所以你若要烘也好，你要做面皮也好，哈，六件组已经甲恁传好啊。每一单数量拢无介侪，哈，数量无介侪。多卖即几工啊咧，即拢做快闪咧哈，即拢做快闪咧。所以唱着甲恁迄个唱着哈，甲恁恭恭喜啦哈。好 ，OK， 好了，啊，恁相亲的朋友呢？你若讲，因为我若做位叫恁拢会讲啊，我要先订啦，好啦，开放恁开后尾门啦哈。如果恁若想要先订，恁就先甲订啊，无要紧哦，给你们方便好不好？谢谢，感谢。来，空吧，空2799，抢吧！哦，分量无济啦，分量无济对啦，所以讲来赶紧咱相亲的朋友哈，若要订港的，我已经哈，恁交我阿君无要紧，因为哈，物件我绝对一定要甲恁选好的。阿哥，你无好，你莫来遮甲我讲话。阿哥再来介绍方面，我已经甲恁算好啊。这六项， 这六项卖讲伫餐厅食，人佫甲你算工钱啦，有诶无伫内底。你如果若客会着管道就对啊，我甲你算一个成本，甲你算一个成本价，就是讲阿家甲你赚偌济，拢挺好算诶哈。加上该去要爱两千，恁若是伫外面客会着，毋是伫归阿家家来客，吼恁伫外面买着，加一组六组，加六项诶分量，你至少要花个两千块来才买得到。今天不用两千块。不用两千块，不用一千八，多少？来打电话进来问呗。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
1: 喂啊，坤来姐好。
0: 哎，是是，你要几组啊？
1: 哎，我那边那里烤肉。
0: 好，来来来，三双三双。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
2: 我们爱景哥。
0: 我安讲吼，咱都那欠欠啊，只个人订一组。你讲我都有嘞，来恁爸啊，我啥都无啊。迄落钱侪较高呀，好啦，人经济较好啦，经济较好爱较甘食哈。嘿，啊，这拢顶级的，这绝对拢是金字塔顶端嘞，就是恁那去五星级、七星级遐食的食材。好，来，下面赶紧哦。这真正是阿家赶趁一波，人讲工钱啊顶尔尔啦，工钱啊顶尔，买了赶紧，吼，唔通搁倒搁锁。逐年当阿家甲咱传的吼，诶数量拢大概加清楚尔尔，啊加清楚，大概咧，好，迄个也卖，迄个卖，迄拢，若卡手无较紧的，其实良心讲，恁拢是买袂到的啦。连我家己若要开卖之前，我拢更新落单，若无等到我。我来了节目的时候，有当时我家己订袂到呢，因为伫接电话我嘛袂记起去啊。嘿啊，来喂，你好，我过来，林小姐，你讲林小姐，好来，好来，三线接开，三线，三线，三线，嗯，三线接开，喂，你好，我过来，姐你好，喂喂，好来来，等一下哈，四线哈，咱迄个台北市、新北市，哇，咱桃园啦，北部乡亲的朋友来。咱的经济较好，啊，恁若食物件要拢较会紧，吼、哦，恁爱食顶级的 ，CP 值高的，你在我这边才买得到这种价钱，真的哈、哦，来物超所值的 CP 值真的太高了，这当恭喜。若要讲讲究品质，伊算是天崩级的，天花板级的啊哈。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来来，你等一下来离线，哎、欸，这电话要紧哦。那如果卡手无，搞个吊顶去吧。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来，喂，你好。
3: 哎、
0: 欸，
3: 你好！
0: 哎、欸，你好！
3: 等我甲你订咧。
0: 好，来三双甲接诶。我跟你讲吼，你若中午三双接诶，你若中午有订阿君诶宴请诶啥，你着卖讲，你即回要甲我订烤肉煮，卖讲做伙食，因为无共厂商。吼、哦，来无共厂商哦，迄无都做伙食，还是分批诶哈。哎、啊，阿家伊十七号就好哩啦。因为真诶拢爱备料啦吼，所以伊迄个统一十七号计算，所以恁十七号就收到啊哈。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哎，喂，你好，好，来来来，五线甲接五线，五线喏，五线，先接开。喂，你好，来，敏宏，敏宏，敏宏要两组，哦，那敏宏感谢啦，两组啦，我嘛订两组咧，两线啦，二线啦，二线啦，好接啦哈，接啦哈。喂，你好，我坤来坐，来高德。高德诶、
4: 欸，你好，
0: 宜兰呐哈，王阿伯，你要几组？
4: 一组，
0: 好来一双一双。喂，你好，你好，喂，你好，阿君。
4: 喂，
0: 嘿是。
4: 啊，我先到
0: 这。二来三双甲接诶，双卡回答嘛，因为我线上电话太侪了哈。喂，你好，来金鸡，来金鸡，你要几组？二来金鸡五双好伊，五双甲留诶。我真拢先甲恁留哦，我真是无回乡哦，恁哦吼。喂，你好，来，迄、那个高雄吼。
4: 哎、欸，阿君。
0: 嘿，来要几组？
4: 烟枪无，我要烟枪。
0: 有烟枪，你等一下哈，来二线甲接的。嘿，二线。喂，你好，我阿君来，咱住伫桃园吼。
4: 对。
0: 好，来要几组？
4: 我一组。
0: 好，来来，一线甲留，甲留。一线接起来，一线甲留，先去等者。来，迄个半天岩。阿娥哦，阿娥哦，
4: 半天年娥了，
0: 娥了哦，好啦，阿你要几组？
4: 我决定买一组
0: 的。好，来你带我一个四双，来四双叫他。伊家己本身哦，咧卖鹅肉，伊嘛是来卖啦，又上樱桃叶啦。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迄、那个台南吼。
4: 对。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来五线甲接的五线哈，五线接起来哦，五线哈。

0: 我过去，我过去滴到吊人啊哈，嘿嘿，我过去有人来到操操啊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嘿，来几组？
1: 两组。
0: 二来二线接的二线。喂，你好，我过来坐，来。二来来四线接的哈。我吼，我来讲，恁交代阿君。我讲阿嘉来，我就讲阿嘉，你知影我的个性吼，物件爱比人较好，讲知啦，啊真济，我拢唔敢见笑啦。你节目我逐天拢在听的吼。我讲第一，咱的物件特别，但含一，咱来含市场区隔，也就是说我今日烤肉煮一定就是要比你去菜市啊买品质搁较好贵啊卖，就是你顶下甲，而且伊这回做用心，我感觉伊拢客这拢是天花板级的呀。好啊，所以伊品质就是好的。好，佮再来，我嘛甲呛，我嘛有甲呛一句话，我讲，你袂使品质好，特别甲我坐地起价哦，嘿，要甲我卖甲外都外哦，我唔敢。你好，啊，这唔过你啊，互我趁一工钱，滴，我讲哎，那有迄个竟然无趁钱的咧，讲什么笑话啊？哦，咱算上我讲啊，咱乡亲的朋友，你拢会当理解嘛？你目睭白金出门，就是要趁钱的，无趁钱，你做啥货？哦，所以讲我讲会当互你趁。但是，迄、那个看看安怎赚，所以你总是爱红赚一个工钱对吧？所以我总讲，这乐建筑用伊先看赚的成本价，先看赚一撮啦，来个量，你敢知影？你也开今年那两千呢？爱两千呢？可见，我感觉你合理赚的范围内，两你也讲一九八零，我感觉嘛不过分啦吼。可见伊真正敢赚就那年呢。所以恁若无定，恁真正对不家己，对恁翁做甲着要死啊！咱这家庭主妇听我节目哈，恁翁做甲要死，伊老挂担低，你真正即个咱唔免着烤肉呢？你甲做米皮甲变好食，真嘞！做甲要死，老挂担低，你唔敢创个较好个互伊食哈？咱个阿囝。好，进咱的阿囝进也是当啊成长，拄只要讲迄个菲力牛排，迄欧米伽水偌丰富呢。好啊，厝的老人就真早无个，对不对？啊，就从这种中顶级的物件，你真正唔敢和你的厝的人食较好的哦。啊，我凊彩菜车凊彩买，无买两三拢啊千外外去啦，佮讲种顶级的物件，啊，而且到中秋节食材拢特别贵呢。我甲你讲，我刚切几片啊，迄个我迄唔是老师。那较低后腿吧，伊个部位有较贵一撮啦。我甲伊讲，我就算去菜市买物件吼，我买除非种要我要做肉烧肉生腌，我就较无劲。若无我部位嘛是拢互厝个食较好个，嘿，是啊。
2: 可以啊，可以啊。
0: 所以，干那遐切五片，啊两支安尼玻璃丝啊下肉骨吼，啊个迄落一块三层来加肉生腌，因为我要煮肉烧，安尼六百几块呢。你甲知，你爱知影较好呢，无一项俗个啊啦，你茫戆啊。所以这拢是吼过年过年，真正是欢喜过中秋啦。啊，逐年当阿嘉拢会来啦，所以人伊真正拢抱足大个生意来咧服务咱个乡亲。恁爱买，听我话，这真正拢值得买。记得介绍，记得品质，真的值得你们买哦。真的听我的话，我也是就爱并驾啦。我嘛美食。我无讲我专家啦，但是我嘛是美食家啦。物件食过我嘴好歹，我知。迄天我去迄落店，我足久无去啊。啊，但是我若食阿嬷饭，我拢去经食。迄天足久无去，我随叫我随知。阿油无够香啊，已经。我食我就知影，它的鸭油已经变质了啦。唔是讲伊的质变，伊的口味变啊，无较早较香啊。因为即马换少年的花，有可能袂晓用啊，啊，早老的较好用。是啊，哦，我食随知，我足厉害，我一支嘴，真正我嘴鸡特别食好面，我承认我嘴鸡啦嘿。来，这个品质，这个介绍，你没得找啦，我是跟公摊白，赶紧的电话拢卡，拢接走袂离，我是爱跟你讲哦清楚，因为我今是喂鸟，所以我拢搁吊人伫边啊咧，啊无我今无时间通跟你讲这话呢。但是我要叫你买，我嘛爱和你嘛讲，和你听清楚呢，你讲对不对？啊，来赶紧的。乡亲啊，买起来，买起来啦！你看我手咧，哎呀，买起来啦！来，看吧，看看2799，仙女讲，因为恁进甲我买，我无法度随出方恁吼，嘿，进拢先接单尔，先甲恁留哈， 17号通一收嘿，来空吧空空2790279，赶紧要预购要预定嘞，空吧空空2790279，谢谢阿列多，嘿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0卡两遍啦哈，空吧空空2790279，林玉，来咱台南林玉，你要几组？林玉，你要几组？林玉，
1: 一组。
0: 好，来等我。我是开后尾门的，无今仔是还无开始卖呢。喂，一线接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喂，我要两
0: 组。哦，两组来三线。喂，你好，我君来要几组？哦，来三组，四线哈。哎、欸，恁后边四线唔接开，恁后恁下骹干我都接下骹的线，干那接袂住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好，来来六线，甲接开六线哈。恁楼开可能原来是无时间通接啊。迄、那个六线甲接开六线，先接了哈哈。好好，看吧，看看2790279，阿君的电话就好记的嘿，2790看两遍哈。先落手为强啦哈，你着落下，慢下手你着落水啦。喂，你好，来高雄哈，来，要几组？
1: 一组。
0: 好，来，一落三线接呗。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2: 我要两
0: 组。两组好，再这两组甲留诶，今拢先甲你留尔哈，要无多出货哦，恁诶哦，17号恁着收着啊哈。喂，你好，来惠琪，宏源哈，惠琪，
3: 嘿，嘿，我一组。
0: 二一组来甲留一线，嘿。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我搬落去啊，对不起。歹势哈，啊那拄只咧嘟嘟嘟嘟嘟，嘿嘿嘿，迄就是人占线咧顶，较骨力嘞哈，继续给他按下去啦，来看吧，看看2790279，每一档租数拢有限，因为就是干那即几工啊咧卖呢，伊到中秋节尾肯定结缘的吼，啊最几咧拢几工啊咧走呢，所以你也无订无到就无啊哈，我多约嘿，喂你好，来一线接的，因为伊咧伊即位伊那边传来吼传只的物件要来迄、那个。看大家见面时，伊拢上届起拢半当前，落啊先甲厂商落单，所以阮常常讲无啊，要搁家叫是无面向互恁。喂，你好，来你先接名吼。喂，你好，我滚来坐。宝芳，
4: 你好，你好。
0: 哎，来要几组？
4: 我
0: 要来一组吼，一三线啊，三线。来，空吧，空空，2790279，加油呢，加油呢，哎，顶起来啦。买行啊，有啊，咱若讲这只顶级吼，要留一行个。个宽宽面皮，咱的老公水也好啦。我是拢个宽个做面皮啦。其实我哦，在前面露出我家己用个话就做好只啦，之类啦。啊，因为较薄啦，较无像阿家传的结构啦吼。重点是迄菲力，我看到这个菲力，我心情足好呢。白玉鸡丁，看下这鸡腿肉就足油啊呢。嘿啊，而且我拢会晓变啊，我拢会变来做面皮，吼、哦、做面皮。好，来，咱永庆那边赶紧的哈，食好料，食顶级的，食 CP 值天崩级的物件，你来赶紧来吃顶哈、哦。这个真是物超所值，这些品质哈、哦，你伫外面哈，伫、哦、外面，我甲算算啊，如果你若管道能够取得的话，得至少都大概要2000块的东西啦，嘿啦。啊，今仔阿家哈、哦，真正用这介绍，看大家讲话他。看大家讲话，伊实在是太急，就安尼念念啦，讲起一直念话了。来，你等我一下一线啊。来，空吧，空空，2790279，0800-279-279。恁听拜六会当先落单，我是外教会当先落单，你唔通搁些时高日高那得瑟的时阵收着，一摆，唔知倒一个听众啊，做嘛子的我来讲，总甲卡来讲要订烤肉煮啊，我讲阿就袂。伊讲我都常常听到，我讲啊，你恁听到嘛袂赴啊，都没有啊，哎呀、啊，就是安尼啊，就这样哦，真的没有就没有，我都常常听到，我听到啊都没有啊啦嘿，啊来看嘛，看看27902790800-279-279，哎，我来录节目吼，啊你来过头的时阵，哪个你可以红声点，你就是要听无啊，为了，哎来，哎啊一早你好，来一刷个楼哈，来看嘛，看看27902790800-279-279。我跟你讲，伊这白羽鸡肉，你都唔免惊去食到鸡鸭血的，因为伊这无注射，伊三十天就咧给你抬啊，所以你唔免烦恼。哎，食哎，你能正这鸡鸭无血的哦，所以讲品质啦，品质啦，吼、哦，你若要食品质的，真的值得你下手。来，看吧，看看2790279。好啦，来听歌哈、啊，听歌，唱哦。我来讲，我现在是开后尾门哦，啊，若手无到，无我带哦。诶、欸，这几工这无偌济量啦，哈、哦，所以讲，做快闪呢，拢是爱卡手比人卡慢，啊无， 看无就无啊。啊，没有，没有办法追加，我都追加无法度，我甲你保证无法度。柏林吼，来红山柏林，来要几组？
3: 一组。
0: 好，来我甲你留来三山哈。好，来红琴，凤琴，嘿，凤琴姐，哦，好久不见。
1: 开麦。
0: 啊，我真的是，恁今日要问啦，你要几组先订啦？恁订较袂到，你落有时啊，咱礼拜六啊要出去佚佗呢，来四川啊，四川姐。
1: 来，
0: 来，喂，你好，我滚来坐。烟尘同款有卖哦，是我今仔去，我咧走快闪的，先直接走起来，来。
2: 阿坤啊。
0: 嘿嘿，来。
2: 阿坤啊。
0: 喂。
2: 哎呀，是卡洛斯呀。
0: 对，嘿。对，
2: 我这钱我听无到啦。
0: 我这钱我嘛袂当讲，你刷卡，我叫助理甲你讲，来，迄个五线即块。我讲吼。因为伊个即烤肉是快闪的几工啊尔，啊所以讲我就是爱先甲即讲好清楚。啊，恁跟恁买烟尘无关系，恁要买烟尘同款的当店，看要几斤吼，同款拢落单哈。喂，你好，啊来，咱大苗栗吼，
2: 啊
0: 来，二来你等一下，一山接嘞，一山接哈，接了哈。喂，你好，我等你哦。我下来，漂亮，哎漂亮来，大王哈。碧莲，你要几组？两组来，碧莲三双。拄只迄，歹势哈，这也六百落尾，搁顶卡嘿。啊，咱连成同款哈，你若要订烟尘，咱就是四斤清六特别优台1500，互你上100，啊，搁改带运费，安尼拄啊好一组。啊，烟尘含阿家伊这是无共公司的，所以人出货。你们啊，我个做伙甲我出，无，这人随人公司随人出的，安怎吼？好，啊，所以恁年前若要买四斤呢，我就是收100块，恁1500，啊，搁带运费。啊，你若讲，迄落我要喂，
5: 你好。
0: 几斤年前甲王来说，哦，做伙甲做伙，啊，阮你们讲1800有送抵卡嘛？有。吼、哦，你啊年前看要几斤，啊王来说，吼、哦，啊要啊到做伙。你得，我来说，咱就是压十的430块嘛，好、哦，430块。你看烟尘一斤，400块，家来个倒，凑一凑，扣扣倒倒来1800卡来，哦，啊落单了，我就送你一包烟尘啦，哎，送你一包迪卡，哦，安尼知影无？有价有量啦。哦，你这个大行气啦。我无去，搁甲你，搁送物件，搁送好你优惠好你，搁送你，搁再甲你迄、那个栽培到家哦，而且是。有够方便的呀啦，真的啦，哦，所以讲要给咱的钱吼，卖安尼，但你这啦，你要有诶无诶，拢敢好开，只宝买无啥啦，你话我只买你，来我只买你，感觉钱足好买啦，会晓就买啦，包括烤肉煮啦，要食好物诶，食顶级好诶，你来我只买去外边，你着一点摸袂着，即个介绍啦，好、哦，我讲讲，迄、那个。干那白羽鸡丁30天的鸡啊，会退出落来。你着想很完，哇，你着完嫩的好啊，鲜嫩多汁。哦，啊，这绝对三十天袂通注意落来啦，迄无咧注意落来。所以讲，恁讲煮虾，鸡啊拢煮虾，我这30天是要煮啥物虾啦？所以特别好食的啦，你真正无鸡啊现有够好食的。菲力牛排，一只菲力鲑鱼，啊、哦，菲力鲑鱼。厚切的，干那这个鲑鱼，你买就是搞多，你也歹见啊，难得罕见的，好啊，一只鲑鱼，开当两个所在出进两地里啊，安尼你看，嘿，恁有偌幸福的，当食到这拢的，这种品质拢的五星级、七星级，还是会到呢？真的啊，50块，听我讲你，你也知讲迄搞多，吼、哦，这价钱真吓怕，对不对？食虾米？粗红的哈，什么叫粗红？所以我们草虾就是饲在海边啊，所以伊是食迄个藻类浮游的，唔是食饲料的，无放药的，所以伊食起来就是特别甜、特别脆，晓？是块咸多啊，特别甜、特别脆。好好好，这阿哥、啊、来迄、那个战斧，你过去菜市啊还湖嘛无啦？你讲无我来菜市啊吼，甲肉店还湖无啦，肉店无这个命啊你。战斧，这爱用特殊的机器去锯的哦。哦，迄骨头较顶的无人，迄像波头安尼啦，吼、哦。所以你菜市你也无在场反腐，啊，所以人这拢是5星级的饭店，拢收起啊。哦，啊，甲这个急速起来卖恁，互恁嘛会当食到这个物件，我就幸福的感觉啦，哈、哦。有油脂，然后伊嫩，还有嚼劲，哦，这是战斧的迄个口感。好，来。 政府唔免收迄落哈，收处理哈，烘烘诶，吼啊撒一挂海盐、玫瑰盐来使，哦，就好食个啦。你爱食好好诶部位，你爱食原味诶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来了，听歌了，安排的继续啊，喏呢，我靠啊！那个是二来，来到底收听，豆豆。阿公，那几个人吃呀？伊得三到五人份。哎，这是三到五人份的，还没关键哈，来，别点讲的电话，看吧，看看2799279。拢夹卡啦，我要休喘啦，我要啉一下茶啊。电话我要给助理你接啊，我要啉茶啊。哦，好休喘一下我。啊，你老丁个听歌啊哈。

0: 谢，感谢，好来。咱老爸迄个中秋烤肉的豪华海陆六件组的赶紧哦，有鱼有肉有海产哦，爱食鱼的有鲑鱼哦，爱食肉哦，爱食迄个猪肉的、鸭肉的哦，都给你看看，都有鱼有肉有海产呐，六件组豪华组的啦哈、哦，我真哦。来看看，拄啊想讲，因为我有当时啊，原来走去百货公司，去了找看有一寡较特殊的肉无啦，嘿啊嘿啊，部位啦，遮个介绍，如果遮个物件，如果你伫百货公司哦，百货公司买会到，毋是即个介绍啦，而且战服你在百货公司不一定找得到啦，哦，你鸡肉片是有啦，但是也不是会是这个价钱啦哈。所以说这些东西你在百货公司哈、哦、可能买不到这个价钱。哦、我说真的这介绍的声人。阿坤阿想倒啦，像恁进来我拍开心机，我去甲恁好一遍啦。我真是先开后门吼，恁先方便去买订，因为明仔载礼拜有人出门会无听，吼、哦、会袂记得哈。啊，所以恁先订订的哈。好啊，来迄个战斧。猪排哦，那是300克，大概一包内底有三，就是三支哦啊，迄个我来夹一支出来，看重量的啊、哦。啊，迄个里脊肉片5片，啊，伊这切糕的哦，切糕的伊真正切，哦，迄厚度真正有够水的啦。好，来再来第三项，就是粗红的草虾8只，啊，粗红的草虾8只，这伫外面。上无爱卖二啊五嘞，安尼一盒爱250，伊是草红，伊咪饲个吼。咱要讲咱讲讲野生个啦，嘿对。这安尼差不多半斤重嘛吼。诶、欸，上无即刻爱二啊五啦，我问阿家啦。迄、那个厚切鲑鱼第四行厚切鲑鱼，这厚度爱用50块来量，即块吼伫外面食上无。这个哦，这个是主餐呢。你也伫外面吃鱼排，这个是主餐啊呢。哦，这你伫外面吃，这那不一克1500，但那不安尼多1500，你也吃袂到。啊，但是伊也唔是，当迄个有得五彩级的嘛，人得佫有讲一寡这个管销的问题。所以这个啦，200至300拢有人买啦，嘿啦。过来，迄、那个。欸，白羽鸡丁第五项，第白羽鸡丁，一包无，拢该出好啊！我外高工啦，拢阿免互恁搁底下客骨啦吼，啊，鸡腿成本也歹行啦，安尼甲恁迄落拢处理好啊！一包上无爱300，因为伊500克嘞，欸，袂细包嘞哈。二来再来樱桃鸭，伊看级数的，所以级数无同，计数无同。好，我甲打即块上无嘛爱300块啦，所以啊，我即啊甲叠叠算算的哈。你像战斧小猪排哈，你像战斧猪排对不？你伫外面价至少要300啦。好，但是看有优惠，你若优惠看是安怎优惠啊？无至少一支得300块啊，伊三支无爱900。哦啊，所以伊无伊甲你用成本价合理，上无这三支嘛得爱500块。所以恁只个叠叠的看偌济，所以啊，阮安尼六项吼，到底偌济？唔免2000，唔免1800。阿妈免穿啦，俺到底偌济？太奇怪问啊！阿你知影无？哦，阿你我拄只阿姑咧陪介绍，点点的做都要花2000啊！阿哥免穿啦哦，假讲的。好，来，我今日要爱牙手话声。我真甲你讲，这拢是成本价，趁你一撮撮来工钱尔。你伫外面订的吼，一下订拢唔是这种介绍的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啊，较一甲你传的，只除了里脊肉片，恁伫菜市还阁看会到，其他恁伫菜市拢买袂到物件。来，空八空空2799279。喂，你好，我坤来者，你好，来，来几组？好来。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啊！这个介绍，这个品质，这种天崩级的铁，这个激素的嘞，干那迄块鲑鱼，迄叫做选择级的， 白金批级的，哦，迄上顶级的，要食食七块上一百，哦，够幸福的哈。啊，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出老老人无嘅来食七块也够好势啦。啊，咱阿孙啊，同款啦哈。好啦，来啦，顶级的拢穿好啊哈，等恁娘哈。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要几组？哎，是要几组？好，来，一线甲接的，喂，你好，李淑珍。好，来，我去甲接下哈，李线接下哈。歹势哈，拄只电话卡了，拄的，就是人占线卡袂记吧，搁骨力卡，甲加卡几通倒去啦。阮卡电话无师傅啦，骨力卡就有啦。好啦，来，啊，恁家若要订个甲卡哈，啊，我则要爱进行嘞哈。好，来，顶日已经刚欠真一礼拜，台中义大姐店的潇洒的做吼。啊，安尼我来唱哈，我来哼歌。啊，恁阿未点的，都我电话甲卡啦，嘿啦。啊，若点好，就来听我唱歌啦。安尼知无？我潇洒的走，我拄则是哦，五七一一二。哎，啊，点好就来请听我唱歌哈。阿未点的电话紧卡哈，这拢你得做快闪的。哦，快闪拢两三天的量呀，你无赶紧就真正一定输人啊哈。来，潇洒的走，来，大家到电视听，到走。
1: 喂，你好。

我今天是那个先开后尾门的，所以我有用眼唱歌给恁听，看我要停到不停的。啊，若改歹，伊讲电话接走袂离的阵，骗的啊！迄个服务大众哦，先优先啦哈。啊，恁进来，互恁订啊！恁就听到，恁就先订啊。我也无多项讲介绍啊。我若拄只安秃头啊，唔免2000，唔免1800，唔免1600。吼，这一组，你外面要上无拢爱2000起跳。莫讲去饭店食，迄饭店是个人的分，都爱2000块的量啊，来2000，爱开要2000块啊个。你家己一个人，啊，所以拢一几片啊尔，啊，得爱2000啊。啊，你准了讲，啊，像你这是三四人分的量，你伫外面准了管得买，对，你这嘛是爱2000块起跳。哎，阿家是半个月前就开始敢喘的呢。无你真买着，2000免，1000免，穿了个唔免哦，是干嘛的？啊，好紧嘞！来，咱用这套票，若要订的，先订起来啦。啊，无你若讲卡入来，你后生要问的，你会当卡入来。啊，刷卡，咱的助理就甲伊讲个清楚啦。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跟阿姊的吼。我发白羽鸡丁，这我也免阁处理啊，吼！啊，我也是同款的，我是会抓你啊的，吼！

0: 我在处理啊，唔算咩一定好食。你也要料理，哦，要是我讲你物件芳酒桌顶是呛死哦，就弯到遐，遐咧有够恐怖，拢像蝗虫过境咧。我若煮了讲开饭啦，哦，你毋知大家拢客我讲咧底饭咧。啊！我讲哦，啊，唔足够煮，我是无足够煮，啊，可能我煮的，阮家的人我食会下啦，嘿啦，嘿啦，哦，我会煮喏，加讲的，我阁足爱煮的，我拢足爱看迄美食的节目，看人安怎咧比，安尼看过你就心得啊，嘿。啊，有感谢，当然咱要搁南什么会，是去看咱个人的喜好啦，对不对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过来，来叫，来叫，要几组？哎，台中内叫你要几组的？
1: 哎，
0: 好啦，我给你带来一双个脚，一双个脚。哎，来，哦，来买大哥最爱买了，买
1: 1580。

0: 今年吼，这个去大行，我来讲，中秋节大行都去。阿家今年吼，全家的迄个材料吼，介绍跟去年拢同款。你又不敢去呢？去年咱嘛是一组卖1580，但是食材方面，我感觉今年较用心了。哦，佫较用心。本伊安全的都拢改，拢比一般市场较好啊嘛。但是我今年觉得它更好了，真的更好。对啦，所以佮赶快记得介绍，现在这四十几啊吼，愈来愈得人听。哎啦，阿哥啦哦，好比阿哥，好来，我今日用这个比下手要快啦，这个助手无济，中秋节。拢中秋节即几工啊尔，啊所以讲招数拢袂当解济，啊所以迄落脚手啦，脚买落脚手较咩咧，你嘛较倒较踅，踅甲你欢喜，你叠算看叠甲你满意，较袂停，人无要等你哈，人这想用手的哈，上咧等你算看叠好袂啊，对不对？卖完就卖完了，啊无法度追加，无法度，因为这拢半当前人想介绍超好诶，啊你想用搁要追加，伊无对行状哈，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来买几组？
1: 我
0: 没爱了。好，来阿爸母啊，恁都家订一桌啊吼，鱼咱家己食哈，鱼虾咱拢家己食啦。啊，迄落肉吼，你也讲我落无个，真正较无法多补啊，肉互孙食啦，好啦，安尼赶紧来看，2799-2799，我讲阿爸，阿爸母啊，伊这個白羽鸡丁肉的鸡腿肉，吼、哦，鸡腿丁的鸡腿这個部分是足油的哦，恁有法多食哦，吼、哦，赶紧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

头坐你去咧食吧，因为我今天赶紧揣歌要唱歌你听，剩一撮时间啦吼，来伊就食，阿母讲要听更多乱歌吼，阿母啊唱偌济准偌济啦吼，来，大家到阵收听，要订阮电话甲卡，啊，助理会做人刷卡，甲咱订去哈，谢谢阿里阿多。

0: 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了这位啊，要找阮电话吼，咱来看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电话嘿，再见，拜拜。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书会带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哎呦，其实已经立秋嘛，对不？哦，这个其实咱节气来的已经立秋啊，所以哦，这里因为由于这个西南方面的转弱哈，其实咱南部地区持续了大半个月哈，的涨开始终于放晴了，但是相对的，在这个因为北部受到这个科罗旺台风的外围环流跟低压带的影响哈。哇，换成现在换成北部地区在下雨，所以当哦到那大理北部地区诶，听众朋友干嘛讲哇，这雨带热较大，尤其这个基隆地区啊，看起来基隆地区昨天下的雨势还蛮大，在少部分的地区有造成所谓的一些小灾情呐、啊，是不大啦，小灾情啊，水其实也退的都还蛮快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哈、哦，这个今明两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北部的雨势不停哦，会逐渐减缓，而且呢。今年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哦，将在下周三增强，那表示什么？温度要开始降低啦！嗯、哎呦，入秋了，总在、
1: 啊、
0: 那个，
1: 而且
0: 秋哎、欸，中秋节什么时候啊？
1: 9月27号。
0: 哎、欸，这个哎、欸，对啊，中秋好快、欸。
1: 那下个礼拜好像就是白露了嘛，有白露，
0: 欸、对、啊，
1: 白露、啊，白露就代表秋天呢、欸，一、嗯、个比较比。嗯比较深秋的感觉，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古历的七月份嘛是后礼拜的，被鬼门要关了、嗯
1: 对啊，所以
0: 鬼门关之后，差不多就中秋、嗯，然后就开始天气要转凉啦。
1: 嗯，好，好这不过今年哈、哦，今年热天因为哈、哦、热得很早。好、哦，很早就热了、哦、所以说、那这样子差不多几月份啦、嗯，差不多几月份就开始热、嗯，四月份吧，四五月啊吧，
0: 嗯，
1: 哎呀，
0: 反正真正要大热的时阵吼，南部的可能是热，差不多二十几天要一个月，
1: 对，热个凉飕飕安尼，
0: 所以张弟跟董叔咧开讲的时阵，就讲、啊，我就说哇，雨总算停了，他说，但是吼、哦，今年的夏天、哦、高雄就是这个比较凉爽，
1: 对了。哦，后来唔知大家吼，迄、那个冷气的钱有较省一点嘛无吼？
0: 省下来的去开除司机了對、啊。对对对，相对来这个钱不用省了。
1: 好，在咱国内吼，有一个数据吼，在真正吼，二十年暴增326%，吼，
0: 什么数据？
1: 单亲爸爸的数字。嗯单亲爸爸的数字，20年暴增326%哦。

好嘞，以新北市啦哈，以新北市为例来讲哈，其实新北市单亲家庭就占了7万户哈，7万户。嗯嗯。其中单亲妈妈是51%，单亲爸爸是49%，几乎也是恭喜五五坡啦哈。单亲妈妈多了一点点，多了2%哈。代表公为什么单亲？这个单亲的原因有很多啦，单亲有的是离婚嘛，离婚啊，小孩就有时候跟爸爸，有时候跟妈妈在单亲啊，有的是丧偶嘛哈，啊，有的呢可能就是没有结婚就有小孩的，这嘛算单亲啦，对不哈？好嘞，反正不管他是什么原因，好，就是说单亲家庭在新北市就是7万户，其中单亲妈妈的哈，就是妈妈带小孩的哈。自己带小孩是51%，那爸爸带小孩的是49%，那这20年来哈，20年来，那全台哈，全台湾单亲爸爸呢哈，啊，这个已经呢哈超过40万人哈，增加到326%。

0: 这就是现代人哈。嗯，咱常常咧讲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哈。今仔日吼，有一个这专家学者已经吼分析少子化的真正原因啦。咱常常讲啊，少子化哦，什么房价太贵啦，然后物价太贵啦，薪资太涨，导致现在人哈不婚不生。其实这个是果哈。我咱咱讲一个哈因哦，还有一些数据哈。这类哈，我们先点破了哈。少子化的真正的瓶颈是什么？不婚，其实不婚哈。这数据是安尼讲哦，就是从西公元2000年开始哦，你哪讲有结婚的人，有结婚的人哈，每1000对里面的生育率哈，就是每千对的生育率，20年前哈，2000年到2026年其实差不多，有结婚之后的生育率。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没有高也没有低，很平稳的。刚刚讲起结婚，基本上拢生囡仔，但是有一个数据却是暴跌，哪一个数据呢？从哈20到49岁哈的配偶率哈，从1971年的79.4%，将近八成哦，就是讲1971年哦，就大概哦20到50岁左右哈，
1: 就是已经该结婚
0: 该结婚都就
1: 的年龄
0: 被生的人，
1: 这个现在人有结婚的对了。
0: 第二，这个数据到2019，而不是到最新的2019年暴跌到多少？将近折半，变成46.3%。所以有结婚生小孩的数据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的生育率都很稳定。但是重点是结婚的人变少很多，而且2019年是46.3%嘛，可能更新的统计，2026年的今天可能结婚率又更低。其实少子化的原因其实是结婚率低，结婚率低。咱台湾不是像一个欧洲国家嘛，法国的非婚生吼，无结婚生囝，足侪，无啥，那么可能就一夜情啊，或者是两个人很爱啊，不一定要结婚呐、啊，然后生小孩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底下的华人国家、台湾国家就说啊，我一定要结婚，他们生囝呐，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现在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不生，而是不婚。
1: 结婚的人的确是减少很多啦，阿麦公阿特跟他公男公西的喝啊，哦，你看我们公司很多，不管男生女生，哦，目前哈20岁、30岁、40岁还单身的好几个。
0: 我们再更深究了哈，那我们我们知道不生哈，其实是一个假议题的，不就是说不生哦，少子化的不是不生，而是结婚的人太少。我们再进一步去了解公为什么现在的结婚那么少嘛？
1: 为什么不结婚呢？
0: 为什么不结婚？
1: 不要说为什么不生小孩，是为什么不结婚？
0: 对对对，重点是不婚而不是不生哦，因为不生哦，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哦。为什么？就是说因为今嘛诶哈，双方脱离现实了哈，男女各自筛选供给极少的条件。啊，过去咩啦，熟识朋友啊，可能透过联谊啦、北部介绍啦，哦，还是讲朋友介绍啦，还是讲你然后去公司行号之后，就跟同事啦什么变成就是配偶，这很多嘛。但是因为现在交朋友的管道就变得很多，尤其是什么交友软体嘛，我相信咱听众们看看接着利用，但是讲有生育能力还没有结婚这一群人现在使用交友软体的人很多很多很多，比我们想象多的多很多。所以在交友软体里面你要去配对成功，哎，讲话半天啊，你人我被看到，你等看一下，你看什么？帅不帅？美不美？身材好不好？好，那你今天好不容易配对到了一个之后呢？哇，那可能男生就要漂亮的嘛，啊，女生可能就要身高178，长得像什么什么欧巴，然后又要6块腹肌，然后收入年收要多少？结果公开半天啊，就有一点比较不切实际的那个这种人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很少很少，而且他们几乎不会在所谓的交友的 APP 的软体市场里面出现，即便有马上的 Suki 啊，但是所以担心打个乒乓变这要求的标准很高啊，比较中间普通那一群想要结婚的男性，他们就找不到配偶，因为你第一时间因为交友软体它是滑嘛，跟滑手机一样你配对配对配对，如果没有到女生喜欢的这个列表或者是目标里面，你就被滑掉，连认识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就导致整个市场上会变成这样子。好的男生不是没有，好的女生不是没有，他们连第一步要安怎去熟识都会变得很困难。 那更何况如果连认识都很困难的话，更何况的交往、结婚和到生小孩。其实现代人的困境就这样，反正选择太多，选择太多，嗯，这才是真的少子化的关键啊。所以建我的公建户一点发补贴哈，就是。其实有啦，就鼓励已经结婚的多生几个。但是我一挂朋友啊，是讲一挂朋友，他们我问他们说：“哎，政府发这个钱，你们要不要再多生？”其实他们就是养小孩很累啦，除了钱之外，还有劳心呐、啊。哦，劳心这一块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个才是少子化的真正原因。

0: 好啦哟，咱来关心呢，这个美军的林肯号航空母舰的那5000名的海上军官兵，哦，在泰国的帕塔亚这个乐准哈，好、哦、因放假放风了后呢，他们都在干什么哈？咱前两天不是有报道吗？吼、哦、哇，这个帕塔亚泰国帕塔亚当地哇，大家哦拢出来安尼哦举布条欢迎哦欢迎，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呵呵哦欢迎这个哦美军林肯号的官兵哈、哦、啊在这个帕塔亚呢吼、哦、这个登陆哦欢迎各行各业拢欢迎哦饮料的卖饮料的咖啡店的餐饮的哦哈、哦、按摩店的马杀鸡的什么哦哎都在等着哎5000人呢这5000人、嗯、这人拢伫这个船顶吼伫海上连续执行任务已经286天了吼好创下不间断航行的记录哦286天吼、哦、终于finally 可以在泰国的帕塔亚停靠让他们下船休息啦放松一下根据了解这林肯号之前其实就频频传出的舰上就是这个 海军舰上的生活条件恶化有一些官兵的心理健康已经出现问题甚至有人企图自杀所以其实这引发美国还有引发这个国际关注那如今呢他停靠泰国、嗯嗯、那在9月3号、哦、就前天停靠在帕塔亚、哦、那其实上人说、哦、这为什么他们这个林肯号航空母舰第一是、海上的执行任务太久了、哦连续286天，咱都讲已经破这个林肯号的这个记录哈，海上执行任务的记录哈。啊，因讲吼，伫迄个海感吼，伫个船顶规架船的人，整只船舰上的人就像一家人哈，就同关在同一间卧室。好，你知道足痛苦诶，都伫船顶最痛苦。因讲，但是那个最痛苦的就是伙食危险哈。因讲吼，有人讲伊几啊遍食到要惊掉哈。啊，常常吃到那个不是煮不熟的牛肉，要不然就是齁、哦、切片齁、哦、切片的马铃薯还半生不熟安尼齁因为吃到真正齁足痛苦足痛苦的齁、哦、那主要原因是安怎呢为什么这个林肯号美国这么著名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他们在海上执行任务为什么船上的齁、哦、这个生活条件呢到后来这当然不是一开始到后来会差到齁、哦、那么差差到很多人都很痛苦哈、嗯。好来，主要的原因呢，因公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史诗之怒的行动，嗯，哦对啊，开打嘛，哈，打这个伊朗，打这个伊朗嘛，哈，哦，川普一种下令嘛，哈，史诗之怒的行动，啊，伊这期间有一挂关者，这个战备管制，哈，你知影，迄阵个这个霍姆兹海峡，伊搭把遐海面很不平静嘛，哦，就海面就不平静的，啊，所以讲哦，啊，各有这个管制嘛，哇，海下面哦，这个伊朗有埋水雷呀、啊，哦，所以哦，进出的运输油的船呢，也都很不安全呐、啊，啊，又不能进出啊，不方便呐、啊，啊，有些要哦，有些进出的船甚至呢被炮轰啊，吼、哦，所以就是因为安尼也造成啊，这个航空母舰呢，好、哦，林肯号航空母舰因为战备管制，所以的补给，好、哦，船顶的补给面临的一大的风险，所以讲好条件恶化，这是不得已的哈，不得已。所以啊，这个船顶哈，林肯号的这个船上的这些官兵，因讲哦，踏上帕塔亚的陆地的那一刻，整个人好像卸下好那个几千斤的重担啊。卸下来一种感觉很轻松哈啊，虽然这个过程哈、哦、辛苦，但是有任务在心，所以大家哈、哦、上岸之后前一晚都是开怀大吃，嗯，呵呵呵哦，先加大家哦开怀大吃哈、哦，哦大吃这个泰国哈、哦、这个泰式料理哈，哦，一共哦这一趟任务结束了，泰国菜说不定会变成他们最爱的菜，因为是准备已经一段时间哦， 足艰苦啊吼。好来，阿哥，我都要讲讲，这些林肯号上面的军官兵营的准料，好，大都在做什么？因讲上济吼，让报告出来，三号下船嘛，今天也才一两天而已吼。伊讲最多拢去冲啥呢？哦，当然第一餐大家都准第一类先加吼，然后呢啊，只吃饱了吼，这个好酒醉饭饱之后，足济人拢去啥？去做足部按摩，甚至做美甲保养，
1: 航空母舰上有女性的、
0: 对对、男的女的都有，
1: 对啊对啊，
0: 哦，因为男的女的都去做哦，男女水兵这些水兵官兵舒服的躺在呢那个店里面哈、做足部美甲跟足部按摩保养哈、甚至外靠个足侪人底下咧排队咧等，都是林肯号上面的官兵，男女女都有哈。有些人呢，因为虽然帕塔亚以昂丁区的夜生活出名，但是咱前这里毛讲嘛，他们要下船之前，长官有交代嘛，就是不要。对啦，不要意思说到白的，不要吸毒，不要去嫖啦，乱嫖啦，这样啦，这两项啦、所以有一些这些军官兵他们下船之后愿望，他们的愿望也很朴实啦，有人就去那个商场的专卖店、要去买那个新的袜子，因为袜子有的很多人、已经穿很久了、有的人呢就专门去为老婆买 Hello Kitty什么啊？什么玩偶啦？吼、就是去商场哦。啊，有人去这个汉堡王啊，点了两个汉堡，呵呵啊，甚至有人底下转来定做西装。因讲哦，超过几十个月拢无开钱呀，吼、所以吼、落准了当地的美系品牌，吼、美系品牌的业绩狂飙、包括什么 Nike 的啦、维多利亚的秘密啦、星巴克哦，这些都美系的品牌。营业额都大大飙升、服饰店当地服饰店的店员说淡季的平日呢、一天差不多是7万泰铢、淡季的平日他们的营业额，但是这两天呢因为林肯号的官兵下船来，他们一天的业绩直接飙到20几万，三倍哦。所以因足侪当地做生意的人拢讲啊，能不能让他们多待一个礼拜？
1: 长官就有交代说，分组任务嘛，有些人这个是去摆拍一下，去逛、去做个指甲，吃个东西，去买个袜子、剩下的你们轮流分组哈、该要去夜生活就去夜生活。哎呀，我们不要骗了、对啊，对不对？就分组嘛，就当咱亚公司本来说，等大阵仗，全球媒体都在关注。所以就要做一些哈，啊，对了，就轮流就去做了哈。
0: 还有很多去酒吧啦，酒吧，
1: 对啦，管人家做什么奇怪嘿啊，对啊，我们就不用哈。美军这么的，每次都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对啊，
0: 这也很正常啊。
1: 对啊，人家泰国为什么不会就是不会有那个生育率低，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而且混血儿的这个哈
0: 比例很高。
1: 贵体界冲绳嘛，冲绳也是很多这种那种。美军在那边驻军卵跟当地 的日本 女生这样子、有浪漫一晚之后、然后到时候、回国了嘛，他们到处会调来调去，美国人会到处调来调去、结果很多冲绳的就是变成单亲妈妈的 也很多
0: 很多
1: 啊，但是有一些就表现就不错啊，你看、像日本呢有一个、球员，混血球员叫八村垒、八村垒一是一个欧郎呢，就日本跟、非洲男性跟日本女性结婚生的小孩，现在是打到 NBA， 而且现在代表日本的国家队去表、那个代表，哎呦，我就混基因不错，对不对？
0: 我还记得哦，较早期有一部这个好莱坞电影，也就是咧演迄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大兵嘛，他可能也就是驻守在在越南哈，的越南那时候可能是越战爱杀哈，也在美军也在越南很久嘛，
1: 对啊对啊，
0: 免不了哦，底下弄一个当地的女孩子，对啊，
1: 发生关系嘛，
0: 对啊。发生关系产生感情哎、这种舞啊，然后生下小孩啊，那这个美国军人后来越战结束了后呢， 他还是一样很负责任的，他就把这个女孩子就带回美国，就问他说要不要跟我回美国啊？那哈，然后就带着他去见他的爸爸妈妈哦，见美国人哦，美军的对啦哈啊，有这么一部电影，我印象深刻，我看过印象深刻啊。但是这个美国的美军的这个爸爸妈妈，他看到说啊，儿子是娶了一个越南女孩子哈，哦，他们也是表示很欢迎嘛哈。但是，哎，虽然看起来的，安尼是细细汉呐，啊，哦哦啊，哈，啊，散散呐，安尼哈，哦，啊，反而他们以前在越南的时候感情很好，因为，好，哦，那时候美军他也就生活上的是拢底下，你也袂当冲啥，就是执行任务，
1: 互相照顾啦。
0: 对，嗯，但是后来他带回去美国之后，
1: 就是回到现实了。
0: 对，那个女孩子哈，啊，虽然正式一马个穿嘛，个弄负责任呐，哈，啊，也尽量给他过好的生活，啊，但是呢，那个女孩子后来就变成对这个美军，因为他后来就退役了嘛，啊，退役了他就没什么工作了，就是另外再去找工作，就不是军人，那这可是这个越南女孩子就越来越觉得物质生活各方面来说都不能满足于他，所以说开始呢，这样回到美国之后整个感情都变掉了。
1: 他在越南是美军，他的钱在越南好开，但是回到美国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尤其他没做军人以后，收入会减少很多嘛，美国开销也比较大，就是对，就浪漫跟现实就是这样子嘛，还是
0: 对啊，回到现实的生活，那回到他这个南方自己的国家，退役下来，那时候哇，在越南的时候看到那个美军，哇，这么雄赳赳、气昂昂、高大哈，这个帅哈，对不？哎呀，就有感情了啊！虽然这个美军一起对于也负责任哈，他也就后来也娶了她，也一直想办法要好一过较好的生活。但是这个查某囡仔伊去个美国了，他开始觉得你就不根本是 nobody， 就没什么哦，太普通、太平凡一个人哦。好，你讲啊，在美国，你讲伊卖工一退。退下来，没在做军人啊，就是说你当军人，你到美国，在越南那个时候，完全的分量都不同啊，所以说后来就真的变成他嫌弃他，就一直女孩子一直嫌弃他，倒是男的没有变心哦，
1: 所以而且现在随着网络普及啦，对不对？你不是现在卡萨克人哦，看那外国人比较少见嘛，而且在网络不发达时代哦，然后老美啊，是跟欧洲人啊，然后就觉得很浪漫。可是现在网络那么普及，而且大概今嘛哈，先往大概先往马贵刚刚我刚逮完了，见识多了，就不会因为你是美国而且外国人，你就特别动心。看哎呀。
0: 没错，好来进宫格，宫格料，咱再来讲哦。去日本的朋友请注意啦，日本京都的明寺哈，一间明寺现在有新的规定啦。
1: 好，宫格等来再来跟大家说进宫格。得力公司该风该油为了干苏捧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护理严肃。保护的护，美丽的丽，护丽，严肃，颜色的颜，素食的素，
1: 对，
0: 护丽严肃，护丽有交代，不是经理说的，护丽交代，
1: 对，
0: 去指定药房要买的，直接呛护丽的名，
1: 对，对，
0: 你先呛护丽，嘿，不是经理哦，你莫讲我爱改买经理严肃哦，护丽严肃不是经理哦，哦，不是协理哦，啊，就是护丽交代，护丽严肃哈，美国进口一盒2000，
1: 对，2000块哈，内底有120克哈，那那护理元素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哈，对这个困眠的问题哈，男性女性都有睡眠障碍，不分性别嘛，不分性别。
0: 现在齁，在我看是全球的普遍现象，尤其是愈进步的国家齁，生活的生活品质越好齁，就会变成你的压力竞争就是越高齁，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齁，其实你看我等那些上下人没啥人在失眠的啦，对不对？我日子很歹过，每天就齁安尼为天光做到天暗的，就做到天怪怪齁，都是齁过了太好的失眠齁。 吃好又做轻课的人在失眠啊，烦恼一堆啊，他的烦恼来自哪里？哦，烦恼都是来自哦，钱太多，烦恼哦，工作的事业的竞争烦恼，哎啊，功课的压力的烦恼哈。所以失眠呢，失眠的人就多啊，那是有时候是生病，身体生病哦，生理混乱哈啊，生活的压力或者是环境干燥，环境的干燥我哪有哈？我就这样哇，你都住在那起起扣扣的所在哈，你根本哇夜间拢无办法好好好啊困，所以讲固来了，你变成讲啊，因为睡眠一直都不好，所以讲你的整个内分泌都混乱，所以就一直睡不好。
1: 对啊，加上今嘛哈，咱手机啊刺激比较多嘛，睡前要看一下手机，
0: 声光的刺激，
1: 蓝光会刺激我们的大脑哈。啊，你的本来的不好困啊，讲啊，不要该划个手机比较好睡，不该讲那种朋友更难睡哈，真的会更难睡。
0: 嗯，
1: 所以啊，你先讲没困进前哈，哎，那那护理元素哈，加钙粉吃一下，然后不要再给手机的这种声光的打扰，很重要。
0: 睡觉虽然是安尼讲啦，但是我知有的人还是做不到啦。像人哦，我听过一个有一个艺人啊，是啥？伊讲吼，伊特别睡觉吼，三点钟固定绝对不碰手机，三个小时。
1: 嗯、
0: 哇，我咧甲人讲的时阵，我朋友讲。十分钟有法度而已啦，睡觉前十分钟哦。
1: 你若好睡其实没要紧嘛，啊，但是你歹睡的吼，其实你得要断舍离啊嘛，你要想办法改变你生活，包括睡眠要慢慢去练掉，因为愈使用睡眠药，你愈使用愈当愈不好嘛。而且还有这种手机要戒断，安眠药要戒断，睡前一个小时手机也戒断。其实哦，慢慢慢慢，你的睡眠品质就会找回来，
0: 把你的内分泌，把你的体内荷尔蒙各再调节。指数再拉回平衡指数哦，这种的情形不管男女哦，这那已经有在开始吃爱困药的朋友，你要想办法把它戒掉哈啊！我知影讲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哦，这有地方跟他吃毒品的，安尼吃的上瘾哈，因为安眠药本身也是有那种好会产生，也会抗药性，抗药性你也愈吃愈重啊，愈吃愈不好哈啊，所以得愈吃愈重好啊，过来一旦会有造成你心理的依赖性。明明家里都已经对你想要睡没帮助啊，没有效果了，但是你还是心理上还是觉得我要吃，我还是要吃啊，呢啊，吃多了对自己身体都不好哈。那咱说安眠药也是为咱的大脑的哈，这个大脑自律神经去给咱控制的，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对咱的大脑是不好的。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医学科学都愈发展啊？为什么今嘛那等到好早发失智症，早年早期失智症会越来越多，动不动周边都会听到说啊，谁谁谁谁的家里比如说长辈或者是谁谁谁哈，这个已经有这个开始有失智的现象哈。我最近我包括的公司来的，我就听到好几个哈，当然都是家里的长辈哈。所以讲，这为什么对我就这样的是因为没有好好的睡眠，
1: 对
0: 啊，是讲也过去一直有吃安眠药哈。这个安眠药绝对绝对是一个造成。成咱跟咱呢，哦，这个提早的失智有关系哈，人讲失眠，再来就忧郁。到底是忧郁才失眠，而且失眠久了之后就忧郁，这两个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哈，就失眠、忧郁，然后再来就失智。
1: 对啊，对啊，这是连锁啊，
0: 有关联的哈，无关联的。
1: 其中来对很大的一个环节的是看。困眠而爱输用嘛，恶性循环，加速这个失智的速度，啊，然后你失眠的严重度哦，你因为困眠啊，愈加愈重，愈加愈不好，你愈严重啊，所以整个人哈状况会很糟啊。
0: 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全部是天然素哈，它天然的里面成分的是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再加上呢洋甘菊、芝麻素哈，然后呢还有
1: 脯氨酸，
0: 脯氨酸还有什么？
1: 大豆异黄酮素，
0: 大豆异黄酮素嘛。哈，还有一个有迄个，姜黄素哈，好，这有的抗氧化哈，有的是抗氧化，有的是舒缓，好，让你神经舒缓，人啊放松、舒眠哦，都有哈啊，保健包括保健哦，所以其实包括女性更年期哈不舒服、更年期的障碍，哦，通通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缓解哈啊，个睡眠的品质哈，能会当达到很满意哈，就关也好个护理。 元素，
1: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加两千块百二粒，指定有办法。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京都这几年的观光的人潮呢，真的实在是哦，这就侪人去拢讲，除了挤还是挤挤挤哈，
1: 真的呢，
0: 很拥挤的挤、
1: 哦，已经。我上一次去京都是、好像是上半年时阵、去快闪，就半天而已、我的干妈，
0: 今天早，
1: 那个所在我干妈讲，压力很大，去了这个皮质醇都上升，压力荷尔蒙就上升。我想到拜那个时阵到京都，一从京都的这个地铁站一出来，嘎嘎棍啊什么渡月桥啦、花见小路四条，而且大家讲
0: 鸭川呐、啊，
1: 鸭川它开阔还开阔比较好，但、就是讲京都的这类行啊巷弄本来就不大嘛，但是所有的东西哇，个人摩肩擦踵，啊，上歹在是安怎？因为京都吼有的所在吼，他们的那个小河旁边有一些小河堤吼，是市区里面的小河堤，跨老一种小河堤，各个人现在小河堤的边管诶卡哦，所有的人哦，他们有设一个小小的吸烟区，不大，但是因为人太侪啊，诶，规排的人啦、拢坐伫诶河堤边啊，底下结婚呐，有外国人，有日本人哦，全世界全球的游客去那边看到，因为一个人在那边吸烟，全部人都会去吸，而且那个吸烟区刚好又是在路口，就不好看呐、一群人在那边吸烟，砰砰，所以我。真的哈，我觉得京都真的太可怕了。还是那时候刚好是因为那个时候去是礼拜六，人真的好多哈。所有的店里面的服务生哦，日籍服务生脸都很臭，没有什么服务态度，没有了，
0: 太忙了，停下来的时间、
1: 啊。外国人的问题哦，尤其各位退税嘛，比如被几的米家啊，说要退税，我是比较清楚那个退税的流程，我知道，但是很多欧美的观光客，尤其欧美的观光客又比较多啊，就观光客，因为可能两个你不能在讲按照退税，但是欧美观光客，猛啊就猛啊就啦、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洋人真的有时候就买仔蛮精致。一，我去一个香水店要买香水，然后那个有一个外国人欧美人，他就拿了一瓶香水他试试这个品牌的香水，结果那个品牌的香水，他那一罐只剩下到一点点哦，那公仔有点像残迹这样子，剩下一点点的。这个呢，因为那个香水，因一个公司的香水，它是客制化的，它在做完之后，它那个锁头哈，不是锁那个啥，喷头啦，伊拢会甲瓶身夹掉嘞，你无法到家己去旋开，不能自己旋开。还有点外国人那个金发的这外国人女生，她就一直讲，问个店员讲，这里。干啊！你帮我拍开好不好？你帮我打开好不好？我要把这些残迹倒出来，到自己的小瓶子里面用。阿郎，你问店员就说那个不能够打开，就有点封死了啦。他们做完那一瓶香水，因为他们香水都是线条线做的，做完之后就把这香水瓶锁死。他给他讲，给他人去加东西进去嘛。一直给他撸啦，灰啦，讲拜托啦，你帮我用，你这种机器，你帮我用开。人家店员就说不行 ，no， it can't， 不行，打没得事。哎，外国人跟底下撸小小，真的，我干嘛讲啊？真的，他说我就剩那么一点点啊，真的只剩差不多三四五喷个四五次就没有那个量，一杯哥一滴滴啊，敢灰敢差，没怪哦，在日本店员比你够吵很崩溃啦。
0: 好，所以京都呢，真的是
1: 真的很可怕，
0: 观光大爆发。古尼2025年去年2025年造访京都的人次数，跟外国游客呢拢双双创下历史记录。
1: 京都人下不。
0: 不管是外国观光客，还是因家己国内的吼，都是创下历史记录。但是呢，吼，随之而来，吼，随之而来的是吼，摆拍的乱象啦，吼。所以，尤其是当地，咱知道讲京都吼，有足侪那个寺庙，吼，寺庙当地有足侪传统的寺庙，拢感觉苦不堪言，吼，苦不堪言呐。尤其是位在那个紫园哈那个区域，
1: 拥啊，
0: 哎，对，拥有600年历史的一间叫做。建林寺，建仁寺，也建仁寺的塔头西来院，因为频频拢常常去吼一寡较无公德心，这个观光客的拍照行为，真的是搞到他们真的实在是很苦恼，因此呢。 来，这个这个是建仁寺哈，建仁寺塔头也什么塔头啦，吼西来院吼，因今嘛最近这几天都宣布吼，好无奈的宣布讲禁止游客穿着和服或者是特殊服装入场哈。甚至因讲这里不是主题乐园，好用这个公告引发各界的关注，但当然也造成日本有足侪网友底下咧热议啊，吼，意思就是讲有足侪人可能拢去到迄个寺啊，就穿着和服或者是穿着因讲啊特殊服装，吼，啊底下拍照，就在寺院里面拍照，吼，已经拍照太多人，拍照的时间也太久。
1: 人是庙啦，寺院 OK 啦，不是去你给你这观光景点呢，不是你摆拍的时候。
0: 而且因公哦，常常有很多人底下拍照的时阵破坏的寺哈，这庙寺庙内底一挂这个哦，比如讲因有一挂枯山水庭园吧哈，啊有白沙北刷哈，
1: 啊
0: 有一挂珍贵的一些什么奥会哈，啊这些公啊寺庙里面的诶一挂这很珍贵的东西啊是。啊，园区庭园内底一挂遐啊物件，常常就是这样子啊。各位人无经过温顺的本堂呢，里面就在那边表演，然后把那个墨汁呢，直接呢，吼、哦，把榻榻米的人喷干吼，喷垃圾去啊吼、哦。所以这个四方呢，吼、哦，四方呢严禁间隔，强调寺院绝非拍摄棚嘛，唔是主题乐园哈。那么根据的周边诶寺院，就是这个寺院的周边的寺院也透露，一共。这种的脱序行为在疫情之后吼急速恶化，好，有足侪游客来造访他们的寺院吼，寺院不再是虔诚的参拜，而只是为了来拍照打卡。嗯，我较早人去是虔诚的参拜，今嘛去唔知拢要拍照打卡。啊，有个人就伫啊呢哦，啊呢立来立去啦吼，啊无遵守人的规矩啦，破坏哦四方的宁静啦吼，啊穿着和服啦，奇装异服啦吼，啊奇奇怪怪，有些还在跳舞表演呐，哦很格格不入啊那的丢啊吼，啊无得有诶架起那个什么相机诶这个摄影脚架吼，安尼啊然后底下摆各种姿势安尼，诶耶哟耶，
1: 对啊人，
0: 咋人咧底下咧？诵经念经啊，本来就是真吼，好虔诚的所在吼，平静的所在，你底下吼，
1: 不要惹到人家，把门关起来吼、嗯啊，这个真的有可能，因为贪你钱啊，你看啊，就澳洲像欧洲哈、啊，可能他们会比较。Flex 就是比较弹性啊，好像过去就澳洲的进去高等都免费参观的嘛，现在进去都要收费，观光客太多。可是我觉得日本人的个性，他宁愿说我敢玩的外好人来哈，就只让信徒进来，要审查过你才让你进来，不然的话这真的很干扰了啊！不，另外个都得像武雄去讲港兵呢，去讲国宝呢，国宝去讲泼油，
0: 不是国宝，是个世界遗产。
1: 对啊，世界遗产，国宝世界遗产啊！都得在北巴个哟，真的是。
0: 好来，这种乱象，咱都要讲在寺院里面这些乱象，已经哈不单单是在建仁寺的西来院，好，包括岚山、东山、清水寺周边的商家景点哈，隆重面临的没有许可拍照与空间被长时间。间占用的困境，哈、哦，好、哦，无许可的拍摄跟空间，哈、哦，被长时间占用的困境。你在那边一直拍，当有的人不被拍，被可能被赶，被参观，被拜拜，是不是？我真的我很不喜欢有人出门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你都到花那么多钱，贼活人叽叽嘎呀，你为什么就好好的用你的眼睛看没？啊，你用眼睛看不行哦，你一直就是要拍啊，拍嘛，拍鬼场啊，艺术的呵，拍不停哦。金麦郎哦，因为有网络，大家都太爱拍了，真的哦。啊、哦，拍照啊，打卡、啊，表示我要来啊，哦，都拍一些回去才可以留念啊，用眼睛看看过了就没了啊，照片哦，永远的，好、哦、可以保存呐、啊，哦公哦，主要劝导没有用啊，很多哦都是
1: 欧美听，
0: 哎，劝导没有用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我觉得欧美观光客也很多是这样子，不一定说只有亚洲的国家，亚洲，哎，真的哦，
0: 啊，穿上和服。 哦啊，然后在那个
1: 奥克全球都有了
0: 日本的古老的寺院里面拍照打卡，嗯，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就这样奇怪呢吼，韩剧这么流行，但是去韩国大家反而比较不会这样。日本为什么去日本？大家对日本的服装啦，吼，好阿哥是因为古寺庙啦什么？哎，韩国好像比较没有这种吼，哦，历史悠久的什么什么景点哦，另外哦，古寺古刹什么？我刚看一个吼，一一个网红啊，其实伊是日本人，伊过来咱台湾做台湾新妇已经足久啊，伊最近要生囡啦吼，所以伊就登去，伊就登去因伊的日本娘家一边要底下生产吼，啊，伊就登去因阿妈吼，因阿妈因外婆吼，就是咧开寺庙的哦，寺院寺庙的都对啦吼，算我那好家人都对啦吼，哎，日本有的人是迄落私人的家己开的迄个寺，
1: 对，
0: 寺院寺庙啊，我那有人拜拜吼。啊伊就讲吼吼因为即马阿嬷已经过身啦，啊即马是由因阿是送吼阿伯伫遐咧看吼，伫遐咧顾，啊是因阿嬷的查某囝叫啥？阿嬷的查某囝。
1: 阿嬷查某囝，
0: 阿嬷查某囝，嘿，
1: 阿嬷查某囝就是姑姑啊，
0: 姑姑还对，因姑姑吼，可能拢伫遐咧画这个戏啊。啊，伊就哇，伊当个参观，伊讲哦，这小时候常常妈妈都会带我来哦，当来阿嬷家吼，迄个寺院拜拜安尼啊。阿嬷过身了，伊的迄个嘛葬在那个寺院吼，啊，伊就去拜伫阿嬷，拢伫个寺院遐念吼。啊，一个根据因姑姑一个讲，伊讲哎呦，常常有台湾的观光客来呢。哦，伊讲台湾的观光客吼，啊买来伊遐拜拜啊，来伊遐拜拜啊，哎呦买一些那个一挂迄寺庙里面的一挂迄个，迄叫啥？迄小小的。
1: Om Mani Padme Hum 啦，就是玉手啊。
0: 哎，对对对，
1: 或者有或者去盖那个珠印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或者是什么小的经文啊，
0: 对啊。哎呀，啊，咱即马，咱台湾吼，有足侪人吼，其实伫咱台湾庙无啥咧拜，但是去日本足够拜。
1: 对啊，对啊，个人个那种专门去收那个玉珠印，
0: 都、啊
1: 就是等我日本嘛，手杖一来对，你得去无同款的寺庙，伊来去登迄个。盖那个吼，那个印章就对，盖朱印啊，很多很多很多，我看很多，从日本南到北这样子。
0: 所以人都是安尼，哎，就是咱去体验人无同款的哦，去日本的寺院哦，啊，得对人安怎摆，安怎迄落，安怎迄落。就刚才像我，咱讲过了，我再讲。我看喺东南亚的吼，有喺马来西亚、泰国的，啊来咱台湾佚佗，由我来较加再讲哦。啊，这拢是出国吼，逐项都甲咱无同啊，新鲜好奇啦吼。进广告吼。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
0: 假后来分享哦，
1: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哦。
2: 我小贝这样吃，半夜起来放吃药了，再来睏，又搁睏了，足好。吃护理元素，下睏我就睏到差不多一只时间了，差不多五点，真久过，我就起来放一解药。放了，搁过来倒了，搁睡，搁睏，睏到天光六七点啊嘞。
3: 渐渐迄个护理元素，我是咧开客人车，卡那欠哦，总无好睏。哎，我年岁六十几岁啊嘛，我要见证讲哦，这个护理元素我吃几廿年啊，感觉哦吃了介好，安怎讲呢？食起来你上床七点半就一睏啊，哎，一样睡呢，睡到早上四点那里呢，真正有够好用，我袂爱骗。
4: 哎，我甲你买护理元素吼，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我们再搁买啊。因为我食咧，我感觉食二十几工啊，我就是较紧去甲你叫你来两组大组，最免啊，感觉真爽情啊，我食二十几天咧，我都尴尬。
0: 食这无白害哈，食这会好困吼。我、你食长期来讲拢会使食，有足常讲，哎，我食了即马会困的啊。啊，这一直食咁无要紧，这是保健品呢，吼、护理元素，尤其是对女性来讲吼、这是很好的女性的保健品吼，带、给你青春，带给你开心，带给你健康，吼、带给你一个吼、这个非常愉快轻松的中晚年哈、中晚年。
1: 对啊。
0: 护理元素、
1: 啊、睡眠很重要，睡眠就是我们修补我们的身体、包括你的消化代谢，为什么有人会虚胖，其实就是他的身体里面没有好好的修复，你吃的东西都变成了、睡眠不好其实也会造成什么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你对这个胰岛素敏感的话，哇，那、不敏感的话、你就会变成什么东西，你都变成 keep 修高，你变你的身体里面变成脂肪、所以、睡不好真的百害无一利啦， 真的不喝不喝米啊，所以人讲哦，运动的人讲吃睡练嘛，其实困哦，其实占运动来的哦。你讲要训练要肌肉什么，其实睡眠的重要性占到整个里面超过40%。五郎哦，很会训练哦，哇，也很会吃哦，但其实困不喝，一受者这个都是变成是白做了。
0: 你要长寿，你要能够睡。你要健康，你也一定要睡眠品质好，
1: 你要
0: 青春美丽，也是要睡眠品质。
1: 你要瘦，
0: 你要苗条，也是，
1: 你睡不好一定胖的啦。
0: 不要不相信，
1: 真的
0: 睡眠真的是
1: 太重要，
0: 太重要，
1: 太重要。
0: 跟你的健康、美貌、长寿都有关系的啦，
1: 困最重要。
0: 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全部天然哦，全部天然，来自美国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讲哦，咱台湾哦，你这么少年人几个会去庙拜拜，不太会吧？哦，很少吧？哦，有啦，不是没有啦。哦，但是呢，你来去日本，你也看了足侪，咱台湾人去日本哦，去行迄个寺庙寺院哦，其实我都要讲迄个嫁到台湾来的那个日本的那个网红啊，哈、因到迄个寺院是属于是家庭的啦。苏林呢？哦，苏林呢？都、就是家族哎，哈，这种有家族的哈，
1: 代传代嘛，
0: 对，
1: 代代相传
0: 啊。对啊，所以伊嘛不是什么那名士名煞拢不是呀、啊，哦、就是一个因家的家庭的，因家的经营的一个名啊，这个寺院的对啦。伊讲不知道是不是咱台湾人冲着是认识他，知道他是台湾媳妇的网红，
1: 一定是这样的、啊。
0: 嘿，竟然啊，招一个遐，阿遐哥也不是什么知名的景。点都没有，因阿哥讲，足侪台湾人来拜拜，台湾人很好，伊讲台湾人很好，都会落钱啊嘞哦，哦，咱拢足够的，去遐嘛会用台湾的甜悠悠，这套拢会用个叫做吼，啊，我就想着讲，这人拢是安尼啦，就体验不一样的嘛，吼，民俗风情嘛，啊，我看迄、那个，迄天我看一个，迄、那个应该是迄、那个，什么，迄、那个马来西亚啦，吼，马来西亚两个。十波的啦，吼，来台湾，再来高雄旅游，吼，啊，你得去迄个旗津，啊，你啊去旗津吼，迄鸡啊，我都准了第一条鸡啊，迄就是拢咧卖鸡，有没有？吼，啊，我咧切那个什么番茄啊，吼，迄做怎样弄？哦，阿毛咧卖什么太阳眼镜啊，卖海扇啊，卖鸡又啊，那两个男生吼，马来西亚来的两个男生哦，好好笑哦。其中有一个，然后两个啦，因都看到诶边啊有一打吼、都没有人，迄拢无人伫遐顾，就是咧红抽签诶，啊又点一趴迄个火安尼吼，啊伊就哦顶头写讲，啊你就会当家己吼，安尼家己甲摆一个吼，啊你遐有诶签嘛，或竹签啦吼，啊你家己抽签，啊签你就摕到对一支迄个。

0: 点吼，两个底下研究一部古，到尾啊吼，实在是看无啥有吼，伊门边啊迄个高大个奥利桑，讲一支签是啥？奥利桑问伊讲，你是要抽啥物个？你爱讲，你爱甲讲，你是要抽？伊讲伊要抽爱感情个、爱情个。奥利桑一声就甲讲，哦，足惨个，足歹个了。讲你这张足惨足歹个，哦哦，哎，两个听听个吼，好像他们也是觉得有趣有趣而已哈，好，有一点就是跟他讲，也不把他当一回事哈，好，奥利桑哈，哎，因的笑一笑，伊讲哦，就是你抽到这么烂的签哦，难怪伊讲刚刚因去骑脚踏车的时候，哦，他就是摔了一跤，伊讲难怪很惨哦，伊讲可是我抽的是爱情呢，伊讲啊对啊，你不是最近才刚刚跟你前女友分手吗？你看多准呐，伊讲多准呐。Under the fading Mediterranean，你看，伊嘛是好奇趣味啊！你看，哦，伊嘛安尼啊，路边啊，抽签啊，该抽一个吼，啊个落一个钱啊呢，吼，他们也是有说哦，人爱
1: 文化体验嘛，
0: 对，
1: 就是说，那咱台湾去日本去做其他事业，不是真的爱拜拜啦，就是讲迄个物件。哦，那种氛围感是比较不同的嘛，啊，而且日本呢都做的比较精致嘛，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玉手哦，就哇就高呗哈，有求财运的啦，有求爱情的，有求学业的，有求安产的，有求交通平安的哦，一的分开卖你这样子哦，还有那种期间限定的哦，所以那寺庙嘛金家金高这行李哦啊，我一个是讲卖那个什么比较大张的金色的卡片哦，就是讲那个什么有被加持过的，嘿，那个就卖的比较贵。
0: 不过我感觉咱台湾寺庙迄个拔杯吼，甲抽签其实是蛮有趣的哦。好，拔杯，拔杯，你看外国人因
1: 即，但是规则上比较复杂啦，
0: 对，比较复杂。
1: 对，哎，
0: 对。
1: 你比如说，你爱讲，
0: 啊，你日本迄个就
1: 简单
0: 啦
1: 嘛，
0: 玉手啊那样，
1: 比较门槛，不，因为日本的拜拜嘛，啊，玉手是
0: 啊，用一个水上面卡嘴，扯嘴，
1: 对，
0: 嘿，啊，咱遐哦，佫有拔杯，
1: 啊，
0: 拔杯就爱佫讲安怎拔，安怎是啥物杯，
1: 你都无法度推广。
0: 可是很有趣啊，抽签嘛，
1: 而且拔
0: 抽签也很有趣。
1: 你看你问白字拔杯，一定要拔加五行杯，大家没有那么多耐心，对不对？对不对？
0: 不过我感觉基丁还袂歹啊，伊在伫迄个观光地区吼，哎，就一条街啊，伊竟然个摆在，哎，拢无人看守，无人看守哦。哎，只要个菜伫遐尔，那逐工都有人甲你落钱落啊，你看袂歹啊，哎，也免什么成本啊，哦。哎，签这个签的一共都用足久的啊，啊，就是遐纸吼，迄个纸签丝迄哪吼，一本掠掉，爱个补起来，安尼就有影吼。我觉得好好笑哦，看两个马来西亚这少年啊，底下抽签抽。

0: 就真的是到处都充满了观光公害哦，真的，
1: 嗯，
0: 就我那加多人，我有点受不了。看到每个周末，如果看到这么多人，就想都只想逃离啦，尤其是京都最热闹那些什么四条啦、鸭川附近啦、仙斗町啦、祇园奇缘，还有清水寺。清水寺本来就是日本吼、日本人爱去的所在，佮加上观光客。日本很多那个中学生高中生或中学生的那个校外教学哦，哪个去京都，那种一团的哦，学生囡仔佮带去这个参拜清水寺，啊，佮加上国外的观光客的团客、散客。好可怕。而且他们收费真的算是蛮便宜的，对不？那以后就干脆以价质量嘛，对不对？提高价格，反正你都来了，对不对？哦，我就不好好跟你这样子提高价格去收一下。所以你看，日本的澳国，不是澳国，早已婚嘛，现在哦要退税就变得跟欧洲一样很麻烦，意思就是叫你怎样。不要退的啦，哦，对，买一些几千块的食品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保健食品哦，如果没有退很多，那退个500块、1000块日币，你一个提早到机场哈，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到机场，算一算啊，算了，不要退了，500块、1000块日币就算，但是相对的比较高单价的啊，买个包包啦、手表啦、珠宝哈，几十万的东西可能还是会退了，但是几百块、几千块日币，应该我猜观光客就不退了，
1: 麻烦呐，
0: 麻烦。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益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博光路2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来，这点钟，咱开用口音哦，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听众朋友，你若对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把握到咱这点坚固，现场开放口音卡进来，吼，卡进来问需要服务的，唔免客气哦，行业的讲唔是客气哦，啊，过来。对不起，吃我们的产品你若有心得要分享的、甚至是要点讲主文的朋友或、是说听节目有的要在节目中发表0800-77-5599
0: 来你好哦，小君 Pocket
2: 小君啊 Pocket 你好
0: 你好、
2: 我现在用那个有做交安的电话
0: 来刷卡
1: 刷卡跟你说嘿、来要call in要卡进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嘿，我咧订迄个迪卡啦。
0: 食老吼是拢加减啦，身体吼在难免是会有一些毛病啦，或者是说退化，特别是骨头关节吼、骨头关节的退化吼，所以啊，把骨头的保健很重要。我昨天我看到一个啊，嘛是一个住在台湾的外国人吼，英国人呐、吼，伊是常住啊，已经是伫咱台湾常住吼，在高雄的一个英国人啊，本身啊也常常。拍片分享、后来因爸爸他爸爸也是在去年退休了、因为爸爸也很喜欢台湾，也就、退休了嘛，过来台湾、定居在台湾、这里、先接电话来，你好
2: Hello
0: 来你好、
1: 主持人、我迄落买迄个妇联式啊，妇联式哦，我唔知影。炸色也够，一定要帮。
0: 你讲对位啊？来算卡，跟你讲对位啊？
1: 炸色，
0: 大虾，高雄大虾，
1: 对对对。

0: 好好好，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这英国人哈，因儿子呢，其实也蛮孝顺的啦哈。爸爸退休了来台湾啊，也特别租厝哈。爸爸另外租房子啊，住在他的附近哈。阿爹阿姨嘛，拢平时爸爸也会常常跟他一起拍片上镜头哈。好来哦，断线的重打哈，咱042393呢哈，断线重打。哎，今前两天伊含爸带爸爸去垦丁佚佗，结果晚上洗澡的时候呢，爸爸哈伫浴室内底跌倒。好，啊，可能伊甲爸爸无住同间房间吼，啊，所以爸爸吼，啊，事后啦，这是事后也讲，因爸爸讲他当下摔倒的时候，应该是昏去啦。因爸爸甲你讲，伊讲那时候都不能动，而且好像呼吸不了，吼，无法度呼吸安尼吼。好来，咱先接电话，你好。
1: 哎，小君啊。
0: 嘿，你好。
1: 我要问你讲吼。
2: 嘿
0: 哦、对啊，啊，袂使啊！糖尿病人大家知影讲，饭都袂使食伤济啊。
2: 系啊，啊，就是安尼，
0: 唔是袂使食，袂使食伤济，系对啊。
2: 袂使食伤
0: 济。安尼，即你甲我讲是有啥物路用？
2: 嗯，啊，有啥物其他的方法？
3: 我跟你讲没有啦，你去看代谢科的时候哈、嗯，你去看那个新陈代谢科，一边要其实弄一个哈，会教你咖喱安怎食哈，爱注意一下。你懂点？你要去看医生，医生去医院哈，代谢科检查他都会教你怎么吃，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哈。你买给你做医生哦，你买给你做医生。
2: 买医生管，买来做医生。你等医生看啦。
3: 买医生来。
0: 医生诶、
3: 嗯，医生边会教你。加工，你安怎控制你的血糖？你要听他们这样讲、嗯，好哦，你把家己做医生、欸、哦，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哦，啊，血糖爱好控制哦，吼、嗯，啊无，加油加油，祝福你。
0: 那实在无多啊，吼，你就是迄落，但是即马阿哥，那医生那认为讲，你爱一个会当靠家己控制的时阵，你那都是爱靠你家己啊。啊，如果你控制不了这個，你就问医生哦。医生，我都控制袂掉，我都最爱食饭，我拢食足济。伊讲，伊都最爱食饭，伊控制袂掉这安尼。你问医生哈，还是要看医生，
3: 还是要控制啦，因为血糖不控制的话，讲的后来你
0: 啊，伊都
3: 有记没啦，啊没有，就
0: 他有一点就像、啊、我都控制不掉，啊，告诉他办法，
3: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跟
0: 你可以问医生，你把这个话赶快问医生，
3: 就跟减重一样哈，就跟减重一样，管住嘴，迈开腿嘛，你讲没什么安暖安暖安暖，嗯，那个。没有效啦，那个都没有效，不要骗自己啦吼。哎，你外无控制，你就是血糖就是压袂落。
0: 嗯 ，Hello， 来你好。嗯，你好。
1: OK， 哦，恁真
0: 牛
1: 的，恁两个安尼打呼的很棒。
3: 嗯，好，谢谢。
1: 糖尿病爱去找医生、
3: 啊，本来就是要找医生、啊。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我们问那个食漏尿。
0: 好、哦，漏尿。好，苏鹏。
4: 哎，没，苏鹏。
0: 哎，公哥，苏鹏，嘿，对，嘿。
4: 啊，我来也叫关了哈。
0: 苏鹏，吼、哦，一只鸭青白，吼、啊，啊，你家门框够有大租的无？吼、啊，安尼好不好？
4: 好、啊，好、啊，
0: 好、啊，好、啊，有大租的就买大租的，吼，一租两鸭送半鸭，安尼计较会好。啊，一租两鸭对3000人嘛，爱计送半鸭，吼、哦。好来，谢谢。咱今麦来买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拢先问讲够有大租的无？嗯，有大租的当然你得退啊，一定爱退啊，哦。哥唔退嘛无啊啦吼，哎来谢谢吼，医雄
3: 以上广告，我们去看完新陈代谢科药，你老公真的会疼吼，在这个糖尿病边缘的，他其实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胃教嘛，胃教了，不要乱吼，你老公糖尿病，你要做什么？比如说血糖的监测，低血糖、高血糖，然后饮食的原则嘛，低油、低糖、高纤维，哦，跟均衡饮食，哦，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不要自己。 不要自己当医生啦、啊你控制不了啊，我白天你就是血糖变较严重了，对啊，
0: 血糖严重，严重就严重啊，嘿嘿，代志就严重啊，
3: 无啊无啊，对啊，你身体家己的啊，无人我都甲你帮助，对啊，
0: 所以你个，
3: 对啊，
0: 你讲讲啊，我个控制不了呢，我都无多控制，我都控制不了，
3: 那就祝福你啦，哎
0: 呀，我嘛，你控你家己无多控制，我嘛无多，我嘛无多帮你控。
3: 天助自助啦齁
0: 好，九合一大选十一月二八号要登场啊齁，十一月二八号齁，二十二个县市长要竞争齁，二十二个县要选二十二个县市的市长选举啊，够议员的选举齁啊，总共啊这九合一哦，九合一的是市长齁啊，够议员齁啊，够啥里长哦，
3: 就除了总统、立委，其他都要重选。
0: 都高行啊，你们在九合一嘛？哈，
3: 都叫总统、立委哈，所有的要选举的公职都要重选。
0: 船长、里长哦，哈，县长、市长、县长、市长是要算同一种啊，是啥？啊，议员哈，好来啊，咱最后一天登记结束啊，哈，那要竞选的爱登记啊，那无得无啊，哈，啊，这边全国有1502人登记参选，要竞争919个议员的席次。好，1502个人登记哈啊，要选出919个议员，其中登记参选的人数上届多是新北市，新北市112个人要争取68席哈，再基数是桃园市109人要争取65席哈，来先接电话。
3: 嗨，你好。
5: 啊，请进门者小坤啊啦哈。
0: 嘿嘿，
5: 我是要问讲你的苏鹏哦，食了真好用。啊，是讲啊，食了好，啊，敢爱阁继续安尼砍嘞砍嘞。
0: 保养吼，嘛过日子，介好嘿，继续拢保养，砍嘞砍嘞，嘿对。
5: 砍嘞砍嘞哦，
0: 嘿对对，
5: 谢谢啊、
0: 好好拜拜好，医生。好嘞，九合一就是直辖市的市长，直辖市的议员。县长哈，市长、议员、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巴拉巴拉安尼。直辖市的山地原住民区长，直辖市的山地原住民区民代表，啊，佮有村长、里长安尼，总共九种吼，这九合一，拢伫11月28号投票哈。那这边呢，年底选举也是讲吼，九合一选举是地表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复杂的民主选举哈。那么，我都唔知道什么人要选议员，我讲家己区域就好啊。什么人要选里长都唔知哦。好来哈，地表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民主选举，以后呢哈，选举的人数哈，会当投票的，可以投票的选举人数1965万人哦，这么多人哦。哦，真的哦，1965万人哎，好来哦，哦，真的是在哦，哎，很多哦，哈，啊，咱都要讲的哈，这个其中呢，哈，议员呐，哈，议员台北是登记好啊，98人登记啦，啊，要选出61个，哦，啊，新北市人讲上多嘛，112人登记要选68个，再来是。桃园109个登记要选65个哈，哦，啊，过来台中也不少哦，102个人登记嘛是要选65个，过来高雄101个登记嘛是选出65席安尼哈，哦，大概比较多的前面比较多的就是这几个哈，哦，就是也是六都啦哈，哎，台南呢？那我看一下台南哦，台南是88个登记要选57个。好像比较没那么多哈，好，好来先接电话来。
3: 你好，就讲不给啦，你好。
6: 喂，啊，主持人了，
3: 对，
6: 你有听你这个讲护理元素，哦，嗯，啊，保持骨落去，咱讲你食到有够好困的安尼哦，
0: 嗯，
6: 到底啊，我嘛要来吃，啊，到底是食几日才会好困？
0: 算卡。

0: 啊，来不清楚，咱敲电话进来问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2: 相思好比小蚂蚁，
3: 小蚂蚁
2: 爬呀爬在我心底，
3: 我心底。
2: 尤其在那，
0: 所以议员吼，议员上座席次是迄个新北啦，吼，新北议员是六十八席，吼，六十八席，
1: 嗯，
0: 哎，那台中、桃园都六十五席，高雄嘛是六十五席，哎，啊，所以新北是最多，啊，台北是六十一席，吼，六十一席。哎，这是照人口的迄落嘛吼，照人口比吼落去算的吼。哦吼，好呗吼，这样呢，侪人要算哦吼哈，选市长、选议员，
1: 应该是人口还有区域啦。
0: 哎，区域的、那個。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你台北区域没有那么大，就像台北比例有点奇怪啊。那、台北是那么小，但是他们有几个、六十几个。
0: 台北是六十一个。应选名额是六十一个，
1: 台北六十一个，但是
0: 高十八人登记。
1: 那台北六十一个，但是你看，台北市的人口比新北市的人口少那么多，他们议员只差七席啊，
0: 只差七席啊，
1: 不知道是为什么哈。
0: 好，来你好，哎，
1: 来你好，哎，
4: 突然是就做了的。
0: 来刷卡跟你讲吼，后来伊血管破开，来你好，断线重打。好，来你好，嘿。
5: 血管破开，请教一
0: 下。
5: 嘿。我老母呢七十五岁，啊，他伊就是讲刷，我讲你拄好讲，讲那有那有要食啥话？
0: 啥话？你讲啥？什么闹？
5: 我老母
0: 安怎？
5: 伊七十五岁。
0: 嘿。
5: 啊，我主要就是主要讲山呢啊。我讲你主要讲啥个节目？伊讲那有那有。
0: 哎，得先发有轻微开始。
5: 物理元素好不？
0: 讲那轻微的失智啊，吼，氮嘿，氮啊，那
5: 物理元素。
0: 物理元素加酸哦，钙粉，嘿嘿。
5: 哦。
0: 嘿，那有较有帮助是这两项吼。
5: 嗯，
0: 好，谢谢医生。好，来谢谢哦，咱零三五三呢吼，零三五三六八的朋友，你断线，你个重打哈。好，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这人呢，那咧开始咧失智的是安尼哦。啊，都讲过，伊讲闹闹哈，啊，食饭多食饱，伊就讲。明明就多只款号伊食饱，连滴个一款啊，伊就伫遐咧烦心，不讲啊，那唔见你煮饭，啊那唔见你煮饭，吼、哦，我要食饭，我哩咧哦，真诶啊，我听人讲诶，我听人讲诶，狮子诶，就是安尼啊，伫遐食饭食过拢唔知呀，拢会一直讲啊，我要食饭，啊你那唔煮饭，哎呦，所以吼、哦，狮子只。失智的人可能家己唔知安怎吼、啊，但是家里面有失智的人口，你一定会很辛苦吼。这样辛苦的是家人吼，啊，失智的人伊都唔知咧吼。失智的人伊嘛唔知啊，唔知伊底下会几家。好，哎呀，真正吼伤脑筋，所以吼少吃安眠药啦。来，你好，嘿 ，Hello， 嘿。听
4: 讲迄个健保。卡
6: 那个
4: 几页不用缴，是不是？
6: 你我来讲啦，你就吃
0: 登记。我唔知你咧讲啥，什么健保卡几页不用缴？
4: 政府即马几页开始健保卡不用缴？政府做那么好？
0: 不知道哈，
4: 不知道，
0: 不知道哈。这有当时啊，各管区嘛，不一定赶快哦。好，谢谢哈。到时我知呀，迄落啊，做啥？迄、那个啊，这啥？哎，这啥？九九重阳的啦，敬老金哦，咧开始咧念啦哈，为九月初开始吼，各管区吼，九九重阳要到啊，到迄个六十五岁以上的敬老金啦吼，吼，拢陆陆续续伫咧发啊啦吼，好发钱啊啦吼，来你好，嘿，
7: 魏小军，
0: 嘿。
7: 我昨个去迄个长虹大啊，去碰一组迄个砖头盖粉。
0: 哦，大组哦，好好好好，红大哦，
7: 哈。我早间时啊，都做几点钟诶？
0: 哦，是哦，哦。
7: 啊啊，你讲你 介
0: 意为怎无个啦？好死哦！你无头头较早叫恁早嫁，甲你啊哦暗鬼做啊起来，哦，我拢忘背啊。
7: 早嫁叫做杨梅
0: 君。哦，好啦，我咧安那。
7: 你要做鉴定
0: 哦，好。
7: 教阮照顾一个啦。
0: 我要安那照顾，我要安那个照顾，我真是爱拜托伊教阮照顾一个咧。
7: 对啦，你互相照顾啊。
0: 好啦，好，谢谢哈。
7: 我讲你介意为怎无个啦？
0: 把你手慢啊哪里？
7: 我
0: 只
7: 要
0: 过，要过几人要一关。哦哦，安尼你，好啦，吼，
7: 谢谢啦，
0: 安尼代表因查某囝都无迄落嘛吼，无用特殊关系改迄落嘛，对唔对？查某囝伫伫遐咧做店长嘛，是要买嘛无？
1: 一般人都知道不要滥用特权，
0: 对对对，
1: 对啊对，这是国民的基本素养了哈。
0: 啊，哎，哦，伊讲叫咱家仔仔多多照顾，我讲爱拜托恁仔仔甲我照顾才对吼。好，来谢谢，来你好。
1: 以上广告，美丽林江，来你好哦。
0: Hello，
3: 抛给恁两个好。
1: 哦，了。
3: 你看，头拄啊，我听小公公。咱台湾无啥查甫的去庙里咧拜拜的哈。
0: 我是讲，我哪有咧讲查甫的？我是讲即卖少年人。
1: 好，谢谢，好，
0: 谢
1: 谢。
0: 我是安尼讲的，我来讲查甫的，少年人较无咧去庙里拜拜啊。
1: 别岔题了啦，好，来讲一段0800775599，讲嘛讲讲，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你好，
3: 归根拢是
1: 好，谢谢。

0: 我都要讲迄个英国人吼，住伫台湾那个英国人嘛吼，啊，因爸爸去年退休了嘛，我那来台湾定居，吼啊，我那一起定居在高雄，啊，伊就正顶礼拜伊就带爸爸去垦丁佚佗啊，吼，啊，伊讲啊，爸爸洗身躯的时阵吼，骨折。哦，后来他在讲那个经过了哈，啊，不过结论我先讲了哈。伊感觉讲咱台湾的疫情吼，真的实在吼很危险呐哈。伊讲哦，第一，咱无干湿分离，吼，可能外国因为浴室都是干湿分离啊，咱台湾看啊，过来第二，伊讲咱台湾的浴室很多为什么都贴瓷砖哈？瓷砖很滑，足骨的安尼哦。啊，个那无干湿分离，淡淡的时阵。点嘛咧石大滴吼，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两
0: 个
2: 好，迄个我食你个蒜蓉盖粉吼，
1: 对对对，
2: 我拜三哦，即礼拜拜三炖菇我倒，啊好加载无安怎？
0: 无安怎？吼，好咧加载，
2: 九十岁啊咧，
0: 你九十岁啊？
2: 系啊，
0: 你九十岁啊？
2: 系啊，
0: 哦，无简单嘞，听袂出呢。
2: 民国25年出生啊！
0: 哦，是哦，哦，
2: 啊，
0: 啊，无咧，家仔你有开始食钙粉？哦，啊，无这个年纪的人，当你下个会当规整好好。
2: 我早叫我爹甲讲，今早来看，啊，你又安怎无啦？
0: 嗯嗯，
2: 我无啦，卡准备了，叫我听听个。
0: 骨头那无安怎都上个阿弥陀啦哦，哦，迄皮肉拢无啥吼。
2: 搞掂啦！你未使搬多咧，你遐少啊，你又搬多，差
0: 唔多。好咧，家仔，好咧，家仔哦，好咧，家仔哦。
2: 你咧拍咧是我买两组啊。
0: 哦，好好，买两组蒜蓉盖粉哦，你拢食去蒜
2: 蓉盖粉。
0: 哦，好好好，
2: 阿伯啊，你叫阮早囝加买一组
0: 啊。啊，是是。
2: 加买一罐啦。
0: 哎呀，人怎么惊呢？嘿，你哪安尼啦？哎呦，你买一罐啊，无啦，无一三。
2: 啊，唔是你咧出钱，我咧出钱就搞袂来
0: 咯。对啦，嘿啦。哦，多谢分享，谢谢，英雄。

0: 日本有一个顶级男神叫山下智久，你敢知？
1: 亚麻达 P 啊，我知道。
0: 是哦，嗯，哦，伊今年11月份要降临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嗯，哦，
1: 這個、日本的、歌星哦，反而比较少来高雄开演唱会，
0: 对，
1: 因为他们比较习惯去台北啊，然后你不能对陌生的环境、他们是需要长时间去评估，所以你看，这几年啊来高雄开哦，大型啦，我讲较有名较大型啊，就是前两年的 One OK Rock 嘛，但是我感觉真猛嘞、一直来这个高雄的开过万人、啊，一张呢，通常会来高雄试运开的通常啦、对自己比较有信心都会开到两场，但是他就开一场，哎、欸，想不到一场哦 ，One OK Rock， 哎、这个 Engine 会一场就封神之作、包括这个主唱的新的专辑的封面，因为刚播了吼，毛毛一看了、哇，整个效果哈、真的是哈哦，是因为在户外，然后也有灯光、歌手的情绪、跟现场的情绪都很满、所以那一场是他这个世界巡回的。海外的第一场嘛，封神之作。我给你这个暑假期间，我冇去看，看台北，他有来重新来巡演，感觉就差很多，室内跟室外的感觉，就真的是差很多。
0: 对啊，哎，刚一第二场来的台北哦，其实我看网络很多，两场高雄、台北两场都有看的人，
1: 对啊，我的是两场都有看、
0: 对，会觉得说，高雄那一场好像印象比较深刻。
1: 对啊，
0: 热哦，贵热哦，叫刺激的哈、大家拢热情不减。
1: 还有主唱的状态也有差，一刚多少主唱他声音吼就是有点感冒。
0: 在台北一场啊，
1: 台北一场，台北。
0: 小花有迄落吼，所以好有吼，所以咱今麦讲了这个日本这个的山下智久吼，11月份要伫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哦，这个消息曝光哦，全台湾的山下太太们，今麦拢安尼哦，哪个艺人很红，明星很红，查某的，那查甫的啊，伊的粉丝的讲哦，就是什么。太太哈，哎、山下太太们哈，这是的是这些女粉丝的，刘龙就期待哈啊！昨天呢，这个山下智久呢，他没有预警，竟然在那个社群平台翠的那个社群平台抛出一个很暖心的炸弹，没有预警的晒出一封英文。感谢信、特别像高雄、特别像高雄在近前、这个日本的熊本地震当中大力支援、弟兄的亲切的谢意，深切的谢意、哇，他写用英文写的感谢信，感谢高雄的，对，超有诚意的啦。以这个激动呢，瞬间在网络上呢，转呢吼，造成轰动哈、这篇充满了爱心的发文。不但呢，真的是让好多网友都觉得好暖哦，好温暖，好感动，更加呢调出了高雄市长陈其迈哈，陈其迈也亲自用英文留言跟他互动哈。麦麦市长特别强调说高雄跟熊本之间本来都有深厚的情谊啊，所以说彼此互助这是理所当然，并且代表全体高雄市民向山下智久致上热烈的欢迎，期待他来台湾期间可以好好的享受在地的美食小吃，体验高雄人的热情。结果麦麦市长的这篇留言也超过万人，这个点按赞了吼，来。
1: 对啊，所以你看日本的这个演艺圈跟所谓的经纪公司，他们真的是比较保守。不管是现在舞台表演上啦、歌曲上，真的输韩团差很多。那歌咏这几年拢韩团啊，大团、小团、无为无为，年轻的、资深的，像 Super Junior 还有很多西洋欧美的团体来办。日本的谨小慎微，因为他们习惯台北的这个环境嘛，而且包括这个新北市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live house， 就是一个一间 live house 后边公司是啥？是日本 Sony， 就等于日本在台湾的一个直营的一个live house， 就演唱会的场地，所以日本人很习惯去他觉得 安全习惯的地方，你别叫忽然就跳脱舒适圈啊，来以后高雄南部去办安全会，他就会显得这样子好像哦想很多，哎、欸，但是韩然后韩团就不一样，韩团来哇一团两团三团四团，少年的有名的无名，哎、欸，才发现韩团为什么这几年这么喜欢来高雄？
0: 嗯，
1: 光第一个当然是我们高雄演唱会商机办得很好之外。歌迷的反馈也很实际啊，就简单讲，我贪你的吉娜，我贪你的吉娜，那你不能就开始啊，谨小慎微哈。而且像说实在，日本的演艺圈现在的活力跟创意，输韩国真的是
0: 对啦，
1: 看有点看不到人家的车尾灯。
0: 你若讲陈世英那，你别不规定的嘿。
1: 你日本现在找找一个
0: 号召力可能就不太够。
1: 对啊，你看像日本这种那种超级天团，像那个比如说什么 SMAP， 他也解散了嘛，退休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另外一团是阿拉西，哦，蓝，对啊，蓝也都四十几岁了，他比较年轻的，好像知名度又没有人家韩团来的这么厉害。哎呀，
0: 好。
1: 所以加油啦，日本他叫原来三驾自久 Yamada P， 他也41岁了。
0: 对啊，所以
1: 好像没有点就断层哦，日本的演艺圈就断层。
0: 哎、啊，也没话讲啊，这几年本来就是拢韩星、韩系的艺人
1: 强势压境。
0: 对啊，那吼 一团又一团，
1: 而且有一些根本都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小队啊。
0: 哎、欸，咱唔知 ，Blackpink 第一次来，我们也不认识、
1: 啊。对啊。啊，当然日本也有年轻的团体、可是日本比较年轻的团就 U2SOBI 嘛，U2SOBI 那个团哦。
0: 你别讲啊，现在日本的粉丝嘛，拢去追韩星啊。
1: 对，我也别讲我的，日本的年轻人也去追韩星了，
0: 对吧？的确是日系的这个歌手哈，已经断了啦，断层啦。
1: 日本的演艺圈哦，那个贵体哈日文化现在是韩流嘛，对不对？演艺圈被韩国超越了，半导体被台湾超越了。想想日本真的是日本还是在那个那种不太想要改变的状态，就真的是太困难了。
0: 好的，咱杜家公那个在台湾的这个英国人哈，因为他爸爸在垦丁啊，也去啊佚佗时在浴室跌倒哈。后来是根据因爸爸讲，因为因爸爸讲，迄阵一跌倒的时阵，伊完全袂当穿裤，也不能动，连手要举起来都不太能动。伊甲因囝讲吼，伊甲因囝讲，我那时候应该是摔昏了哦。伊家己有安尼讲哦，摔昏了哈、所以这一位英国人伊直接讲，因为他爸爸这一次的跌倒哈，他才讲，他说台湾的浴室真的很危险哦。第一没有干湿分离，第二台湾的浴室很多都贴瓷砖，瓷砖不是不好，你没有干湿分离，瓷砖就会很滑。
1: 对啊。
0: 所以你麦公有年纪的人，他爸爸好像是差不多70岁哈，这个英国人爸爸才70岁，而且人个高强大汉，又有一点胖哈，有一点胖哈，还吓一个哈，所以浴室哈，老人家的浴室滑倒这种经验真的是太危险了哈。也常常发生，真的啊，这一位英国人一家语重心长地在讲啊，讲啊，台湾的这个浴室真的是要注意一下，要么干湿分离，要么不要贴瓷砖，改用别的哦。伊在咧讲这边因爸爸跌倒了哈。因爸爸吼跌倒了，了尾救护车送去病院，迄个伫恒春嘛，恒春咧病院甲伊检查查下，就讲没有怎样啦，就是没有怎样，都没有怎样。伊落尾伊讲因爸爸吼，因爸爸就讲没事，因儿子不放心，讲我紧载你回来高雄哦，因为他们是住高雄，来去较大间的病院去检查一下较详细的。因爸爸讲阿免啦，爸爸就是说不用了吼，而且呢，他说他爸爸就那一天晚上还去逛恒春大街。
1: 所以就还好嘛。
0: 对啊，这就讲爸爸就讲不用，但是伊吓到的是，伊是因爸爸跟你事后讲，迄阵应该伊吓昏去啊。哎呦，说后来呢，就是回来到隔天，后来回来高雄了，一直都在痛
1: 哦。
0: 啊痛，伊讲伊要带因爸爸去大病院检查，因爸爸拢讲免痛痛，哎、欸、不用不用，然后熬了差不多三天。嘿，无法度，拢搁咧听，拢搁咧听，啊，所以落尾吼，伊就带爸爸去看，高雄一家哦，看起来很熟悉的一家骨科吼、哦，骨科，哦，去啊做检查，马上检查，检查了解讲脊椎骨折，
1: 嗯，
0: 伊就甲因爸爸讲哦，你脊椎拢骨折，你刚讲无要紧，搁去踅街，啊，唔是讲免听几下讲啊，听到伊讲痛痛啊，后来就是回来之后吼，两三天都在痛。原来一照就清楚了，脊椎骨折哦，脊椎骨折哈、嗯。然后呢，哈、哦，伊讲本来哈、哦、是以为跟他是、可能比较严重的肌肉拉伤哈、哦嗯，但没想到呢，哈、哦，诶、事后呢，听几下讲哈，再去做精密的检查，才发现是这样哈、嗯哦。啊，落尾经过医生的评估了，医生改讲啦。伊讲吼，你若要比较保守的治疗，就是啊免啥治疗，吼，就我就吼用吼你食一个较止疼药啊，啊，伊这吼脊椎伊个骨折，家己慢慢吼也会好，吼慢慢我那会好，但是你爱卧床休息差不多三四个月，而且你会痛，你可能就是会痛痛的吼，安尼就对啊。但家己我那会好，你拢卖去个种啊，食一个药啊，安尼就好啊，这个是保守治疗。但是呢，因爸爸讲啊，可是我就痛啊，啊，你要卧床三四个月哈，那这也太久了哈，啊，每天还要忍受剧痛啊，所以呢，医生讲啊，无你就是做积极治疗哈，两种嘛，一个啊，做保守治疗，积极的治疗就是安怎哈，伊就讲积极的治疗，你得家你做一个微创手术。好，安尼微创手术，唔免安尼直接开刀，我用微创的，大家知道，即嘛微创的手术哈。伊讲，并且酸溶的迄粘着度比较高，掉落风险比较低的特殊骨水泥。哦，听众朋友哦，即下你来有骨科治疗过，哦，特殊的骨水泥，哦，诶，医材甲你甲因爸爸要进行治疗，哈、哦，特殊材料的骨水泥，哦，伊讲某一种较普通诶、较小诶，两万几块诶，吼，大家知影即嘛，哦，就是安尼哦，即个那动手术哦，伊讲较普通诶、较小诶，迄两万几块。啊，两万几块一种也是一种骨水泥、哦、就是也是骨水泥。
1: 嗯嗯嗯，
0: 但是伊个骨料伊可能得会顶起硬化之后会掉落，哦。
1: 嗯嗯嗯，
0: 啊，你若用这种哦这特殊材料的骨水泥，啊，伊当然就较好，啊，较好当然嘛是较贵，哦，啊，但是伊这种的对当医期吼较久较久较久拢不要紧，哦。嗯，好嘞，啊，但是呢，费用差了多少？十万八千里。好，普通一般的骨水泥两万几块，
1: 嗯，
0: 啊，这种的特殊材料，落尾呢，吼，因爸爸的选择，伊就跟爸爸选择啊，用较好的就好啊，吼，嘿，那就是采用这种比较好的特殊骨水泥啊，进行微创手术，哦，嗯，啊，大医一枚计工就好啊，就出院啊，哈，账单提出来，亮出账单。94,506元，其中那个特殊材料的费用就占了14万，好，差不多14万啦，14万啦，啊，搁再加上什么检测啦、病房啦、麻醉费用，安娘喂花了20万，伊较早伊那伫咱家看病，拢讲俗俗俗，哦，台湾的医疗够好够俗，这边讲20万开落去，哦，啊，真的有一点心疼。不过伊讲整个的哈，那个啊服务啦、流程啦、哈啊检查啦。甚至微创的手术啦，整个都非常的快速，哦，非常的好，哦，这一共如果在英国当然不可能，搞不好听几个月还没轮到你，哦，所以搞不好就倒去了，已经都好去了，哦，医生不是说消极治疗就是卧床休息这样就好了，三四个月骨自己的骨愈合了，哦， 来，好，所以说这一次呢，花钱有一点心痛啦，哈，他花了差不多200,000嘛，哦，200,000，嗯，所以就是跟大家讲，哈，这个，哦，老人家这个跌倒，哈，真的是啊，不可以嘛，真还是很夸赞，讲，整个的这医院的各方面的品质啦，什么，哈，啊，这个服务啦，哦，各方面的，哈，这检查甚至开刀，哈，哦，这微创手术啦，不是真的开刀，哈，哦，嗯，嘿，这样。
1: 刚才不选择卧床，
0: 对，
1: 那你选择卧床后边，嗯，这后边问题愈大滴，嗯，要照顾就是一个问题，嗯，痛嘛，
0: 对啊，
1: 对啊，痛痛，这个三四个月折磨，而且讲卧床，嗯，然后有些肌少症的相关的问题，
0: 对啊，
1: 对啊，简单开简单开款都不是问题啊，
0: 对啊，都一刚出院啊，带一暝啊，规手术了，微创手术，
1: 隔天再休息几天，
0: 还要带因爸爸啊，都看的都出院啊。
1: 我在猜，我没有看过这个，我猜他爸爸应该也是体重不是 大体重的人，
0: 对对对对，肥大长啦，人大长阿哥有点胖，嘿，哎
1: 呀，就代谢没有很好，然后有年纪代谢不好，然后可能肌耐力也不够，啊，骨头哈。
0: 重点，所以就是安尼，伊去讲到咱台湾的浴室啊，浴室的危险啊，吼，真正的吼，所以也惊啊，很多人在浴室。
1: 他今天他自己本身的状况没有改善，即使干湿分离，他也是会滑倒，因为肌耐力不足嘛，然后身体大体重，是那个档，他肌肉量又不足，所以他可能骨头嘛没啥好，
0: 对啊，
1: 啊
0: 伊以前都发生的是，
1: 咱他去头一条就没有去讲，讲伊食钙粉啊跋倒，啊等着嘛
0: 不带，九十岁啊呢，
1: 对啊，
0: 都讲咧，我所以都听了伊咧讲，
1: 卖看他意思啦，有时候是自己身体的状况，其实就是差那个压倒骆驼的这根稻草，跟他一点烟垢，干湿分离做得很好。他身体又
0: 可能习惯啦，习惯因为有干湿分离，无注意，没有小心啦，咱家都是爱较小心啦，哎呀，好吧，所以讲哦，这哦，都要
1: 体重的控制啊，肌肉的训练哈，
0: 所以浴室的安全哈很重要哈，浴室啊，咱台湾都是安呢哈啊，可以的话，真的是干湿分离比较好啦，
1: 对啊，嗯。
0: 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
2: 你好，讲到诶，我的7月份啊，涨两只，两棍涨两只，21万，
0: 哦
2: 哦。
0: 哦哦，
1: 同这么开钱的心跳，我讲两个等两针哦，痛哦，
2: 来
1: 飞机
2: 也
1: 就
2: 微创的
1: 好啊，对，
0: 微创啊，对吧？
2: 没
0: 能力
2: 的等
0: 啊，对，赶快呐吼，
1: 我祝你身体健康哦，哎，
0: 安尼你呐，好，伊个英国人听到也讲，哦，啊，我都比你更加俗嘞啊。对哦，你21万，伊19万多啦，19万挂，伊都亮出迄，那个，好，哦，有秀出伊迄，那个啊，这个医疗费用单哈，哦，有亮出来，来，讲到这咱冇听众啦，伊讲啊，咱有一个听众吼，啊，0952手机电话的，我去年伊讲伊去年下阶梯的时候，右脚翻船。
1: 哦
0: 边卡刀压尿诶，哦，迄崴着迄边卡刀，结果呢，第五节的尾椎骨折，然后去嘉义圣马尔定手术，
1: 哦，好痛啊！
0: 扛两支支架，哦，啊，搁加补水泥，就是咱讲，总共花了30多万哦，哇娘喂，吼，哎呦，这摕予迄个英国人看，讲安尼，恁爸爸个家仔啊了吼。啊娘喂吼，不过伊是讲有扛两支支架，啊，然后再补水泥，吼，对，咱也讲补水泥吼，所以总共花了30多万，这是咱的听众讲的吼。好，来，另外还有一个。你们二位好，我从小就觉得为什么地砖要那么光亮，又滑又贵，还有鞋底哈，哎对呢，经常也平滑的，哦，尤其是高跟鞋，哦，一共这两种加起来真正很危险。 伊讲还好这几年有鞋厂注意到鞋底防滑的问题了，所以现在可能有些鞋子都是比较有防滑，靠风滚安尼。好、哦、啊，但是就是浴室为什么要那么要那么光亮又滑又贵？
1: 其实不止浴室的问题，就是肌力不够嘛。你若讲无去浴室。你若讲你去体重伤重，有当下你落楼梯，落像咱头一个听到没有变卡的嘛、嗯？那就是你的肌耐力的不足啊，然后可能有时候体重要控制一下。你当其实咱人本身的体重压在咱的膝盖哦，还有我们大腿上，其实是很大的负担哦。啊，咱若讲啊，无肌吧，这你跌落去的时阵，干那剩卡头咧。在动，还是讲存这个咱的两骨在动，所以常常为什么会有椎间盘突出，或者是我们膝盖？有人说爬山啊，是会伤膝盖，其实不是爬山伤膝盖、嗯，是因为你除了膝盖去承受你全身的体重，没有其他的东西去帮你去撑、嗯。啊，帮其他的东西帮你去撑体重是什么？就是肌吧，嗯，那个就是肌肉去帮你撑了、啊嗯。所以。
0: 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Hello， 你好。
2: 喂，
0: 来，
2: 我家里有去大瓷砖浴室的是爱贴防滑，防滑都安全啊啦。
0: 嗯嗯。
2: 哎啦，哎、嗯、有的都旧的拢无你搭，拢啊搭系无防滑的，无怪太危险。
0: 嗯。
2: 浴室一定要搭爱搭防滑瓷砖，这样安全。
0: 对。对啊，吼、哦，唔好戴迄个金金骨，看起来的骨骨金金的、亮亮的、有光泽的那个，吼、哦，吼、哦，你爱戴迄种，就安尼较粗面的，还是较雾面的迄种，哎呦，就比较不会那么滑，吼、哦，哦，好，哎呀，所以，吼、哦，啊，泡沫上面不要撒在那个浴室的地板，吼、哦，
1: 嗯，
0: 啊，最好可以干湿分离，好吧？啊，阿你阿公无做干湿分离，阿你都辛苦了，你都爱个涂卡擦擦，那淡起爱擦落打。阿无真正有当时啊，咱人无一定讲时时刻刻拢足注意啦。吼、
1: 嗯
0: 哦，有当时啊，你赶工啊碰哦，要变数去冲了一个砰哦，哦，想到足恐怖。
1: 那个落楼梯是什么？
0: 哎，对对。
2: 暴雨时嘛足恐怖。
0: 哈？你讲啥？
2: 大理
0: 石哦，大理石，
2: 大理石，你若水啊，因为阮在大楼吼，迄大厅吼有点啊水，我迄间嘛厝着，阮管理员惊死，我觉得我无安嘛。
0: 嗯，
2: 大理石嘛足恐怖。
0: 对，大理石，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大理石，哦，哎呦呀、哎，所以吼。时时刻刻吼，对啊，我当时啊，就是不小心呐、啊，无咧讲时时刻刻惊，逐天惊路，每一步你拢安尼的啊，小心翼翼的走，一定不是嘛？有时候会走快，有时候咧赶工，有时候就不注一闪神哦，所以啊，大家哈、哦、还是小心，又去淡淡的所在。哎、欸，你要讲啊，阮公司的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停车场啊，吼、哦，你看。嘛是安尼啊，最近啊落雨，啊，感觉停车场迄落，尤其是若有人骑机车吼，拢会感觉讲，哇，诶，要落来吼，咧，阮的迄个坡，要下到地下室都有湿，淡淡的时阵吼，就觉得有一点滑，会滚吼。所以阮公司为着安尼吼，你看个定用啊，后礼拜个定用吼。啊不真的啊来哦骑车的人啊都
1: 对啊
0: 就危险的
1: 对啊对啊车地掉
0: 是不是有车地掉
1: 我都买地掉啊挂掉哦都买地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嗯、
3: 我跟你讲这个浴室不管是干湿还是泰卤这个都不是问题
0: 嗯
3: 我希望说
0: 嗯
3: 知道说家里不管怎样一定要穿塑胶的拖鞋。
0: 哎、欸，对，入去浴巾啊，就穿那个塑胶的拖鞋啦。
3: 对对，那再怎么样滑都不会。
0: 哎、嗯，对，塑胶那种的，对，塑胶。哎，对，没错，不要穿有的会滑哈。
3: 对，出国也是一样，可以自己带一双啊、
0: 欸。要不然就是那个嘛，入去浴室的是烫恰卡。
3: 那这样很太危险了。
0: 没呢，
3: 我没有防滑的瓷。
0: 啊，那你卡卡我会的感觉哈，好，好，塑胶是卡掉了，哎，塑胶拖鞋掉了，嗯，来你二
1: ，Hello，Hello，
0: 来你二，嘿 ，Hello，
2: 我感觉吼，
0: 嘿，
2: 不管什么时阵吼，什么年岁吼，
0: 嗯，
2: 戒烟对咱拢足重要。
0: 是啊，
2: 系啊，
0: 无唔对。
2: 我阿姐吼，阿叔叔吼，阿伊媳妇吼，拢甲顾顾我做好哦，
0: 嗯，
2: 啊，有一天吼，突然间我问讲。
4: 啊，你一走，你就走来阮家吃饭啦。
0: 哎
4: 呀，怎甲新妇赶出去呢？
0: 好好好，
4: 啊，新妇吼无法度，先走去隔壁，隔正十分啊，再个回来。
0: 嗯，
4: 哎呀，
0: 啊，等来
4: 无法度啊，
0: 等来，
4: 拿扫帚甲讲啊，讲你来阮家偷吃饭。哈哈哈！哈，
0: 袂用的啊，哦，啊，真系，
4: 无法度呢，系啊，
0: 所以啊，不改，
4: 上去安阳宴哦，我讲上去安阳宴哦，佫较可怜。
0: 嗯，
4: 伊拢甲你绑个，我甲你绑个面层。
0: 嗯。
4: 对啊，
0: 没错，
4: 拢手甲脚拢来你绑的，
0: 没错，
4: 我你脚放无，我别走啊，
0: 没错，
4: 对啊，
0: 哎，对
4: 啊，
0: 哦，
4: 好，
0: 谢谢，唉，所以好啦。今日哈，要入浴巾啊，浴巾啊，放一双迄落塑胶的拖鞋哈，浴室塑胶的拖鞋，真正是较袂滚吼。
1: Hello， 你好。
0: 哎，你好。
5: 是福建的。
1: 哎，你好，出关福建嘿。
5: 我甲你问一下吼。
1: 嘿，是。
5: 我甲两骨削削断高低。
0: 哦。两骨削断高低。
5: 我今麦要多滴病，多滴病程的多四个月。
1: 哎呦！
0: 啊，已经滴病多四个月啊！
5: 无啦，我病转两个月，啊等下厝里
0: 用。哦，
1: 哇！
0: 啊，未好，你无食钙镁砂你啦，
1: 哎呀，食啦，
0: 你无食钙镁砂你啦。
1: 哎呦，这错。
0: 哦。
5: 我
1: 再跟
5: 你
1: 聊，好啊好啊好啊，要早日康复哦。
0: 嗯，
1: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开钱不要紧啊，钱开了，但是身体健康紧啊，等啊不。长期卧床真的不好。
0: 开六十万哦，哦，医疗啊你啊，这咋咋
1: 好了？好了，祝福你哦，哈，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哦。
5: 我
1: 再跟
5: 你叫，
1: 好，不要紧哦，加油加油加油。
0: 好，祝福你，祝福你，好好好，爱紧好哈。

0: 常常想要拼输赢吼，人吼唔好常常迄落吼，迄输赢的心遮尔啊，迄落对不？吼，安尼嘛是人，就是爱有输有赢嘛，对不？吼，啊嘛常要拼输赢，无拼甲赢都唔甘愿。安尼这种人吼，一世人嘿，好啦，是讲安尼嘛是安尼有斗志，但斗志搭到尾啊，搭到成咧小拍鸡啊，安尼搭未煞，一世人为少年搭到老啊，是搁咧搭，安尼嘛唔知要讲好啊歹啦，好啦，吼，个人个人啦，吼，家己的选择吼，唉，输赢吼，拼输赢，谢谢啦，你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干一杯较重要啦！
0: 哎呀，周末啦，吼、哦，来了。

0: 上有人吼抱因阿母住一桌顶哦，啊，伊讲哦，你看因阿母住一桌顶呢，阿娘话，迄菜哦，啊，拢用迄种啊做当顶生花啊底，哎，啊，圆桌呢，啊，圆桌顶头佫抱一个花啊的塑胶桌巾安尼吼，伊讲阮阿母住一桌是要拜拜啦，吼，哎，伊讲吼，啊吼要拜拜，啊，唔过伊有讲，伊讲当我阴暗回来的时阵吼，嘿，食的都是要给我吃的安尼。虽然是讲拜拜的啦，啊，主要伊就等查某囝暗回来通好吃，唔知查某囝后生唔知啦。伊讲伊妈妈86岁啊，吼，伊个迄边妈妈86岁，白发苍苍。伊讲啊，虽然我已经50几岁啊，啊，佫会当食到阿母煮的吼，的菜吼，我也感觉讲啊，嘛是足幸福的
1: 啊，
0: 小确幸啊，所以特别抱出阿母。
1: 赞赞赞赞吼！一个做那煮几道的物件，
0: 阿母咧，哦，这是几个人要吃啦？安尼敢袂收济？而且我看看拢做成几道拢肉呢？哦，有空吧，有鸡吧，你看啊，
1: 干那过年的
0: 排骨吧，
1: 年夜菜这样赶快吼！
0: 我来看了，
1: 好吃啦，
0: 好温馨哦，好谢谢。
1: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Ciao。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来报告中华的经销友榜，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恭敬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林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琳。节目一开始安排这首由张宇所演唱的《没关系》，很有关系，什么东西很有关系？天气了哈，在这几天呢，在南部本来都大雨大雨一直下，结果没想到北部跟东北部也开始在下雨了，然后这样的雨势可能会到礼拜一。前中央气象局长郑明典他在上午有特别提到，科罗旺台风长大了。长大了长怎样？他拉出一个长长的云带，那这个云带呢，因为跟东北季风产生共伴效应，所以呢对整个受到那种大低压带环流的影响，所以基本上呢他有可能会对台湾北部跟东北部有一些大雨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基隆啊给他淹大水啊，齁，对。那另外呢，他如果这样渐渐北转的话，因为他逆时针会转到日本的冲绳，到时候可能会对台湾影响稍稍的减弱，都怕说输到风台北。所以听众朋友呢，这几天外出，对，就是下雨天自己要小心，开车骑车都一样。还有哦，就是说你如果外出的话要携带雨具来备用。主计总处他们在最近有公布最新2025年家庭跟收支调查，那依照个人所得平均，每个人可以支配，看起来啦，各个行业里面来猜猜看哪个行业可以支配所得最高啊？猜不到哈，是不是什么电哈，什么机有没有？他们是以公共行政跟国防、强制性社会安全所得最高，将近将近95万。那第二个是金融、保险、不动产，93万。如果说以成长幅度看起来的话，住宿跟餐饮业的成长是超过12%，高居各行业之冠。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事实上这个家庭收支调查，我们叫做所得收入者，然后指的是指他的一个经济户长，或是年度所得达到最低工资6个月以上，或是这个雇主或自营商业者不受他的一个金额门槛的限制，就是你是自己做头家的人，然后就不受限制，那你可以支配，你也当开的人。那其中呢，像刚提到的那个公共行政跟国防啊，所以也显见公部门大概赚的钱可以自己运用吗？是这个概念吗？所以当然现在我觉得你叫很多年轻人真的要去当公务人员，我觉得他们会考虑。公务人员毕竟嘛，感觉以前爸妈都是第一做公务人员，第二个做老师，都说那边稳当，然后还有呢就不会裁员嘛。可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不是这样的想法，他们很喜欢年轻的时候自己拼一拼，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好吧，那我们就来考试吧。但不管怎么样了，都希望说咱若讲在少年时阵真正有赚到钱，还是要部分储蓄。我还是那个概念，就是你年轻时候越早开始去滚你那个雪球，就像巴菲特所讲的，赛道越长雪球越大，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位，你未来要不要转职，其实对自己都是一个保障。好，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你好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哦，这是由品冠所演唱的《雨过天晴》。各个从大学一直到小学都开学了嘛，哈，那你知道很多的学校呢，一开始都会有那种新生训练。我昨天看到这个学校，我觉得，嗯，真的有必要哦。国立中山大学，你知道，因为他们比较靠近柴山，所以呢，哦，对，第一个新生训练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如何跟猕猴们和平相处。不过我昨天看到这个有点喊，它有点像那个星球世界的感觉，那个电影齁，就是有一个大一的新生，他就拍说他们在宿舍的外墙上面一大群猕猴就爬墙垂降的画面。结果他说我们这个不是 AI 合成的，我们这个是 true， is true， 这是真的哦。那这个画面呢是怎样你知道吗，就是有一大群的猴子，然后他们就非常的敏捷垂降的画面，那有几只猴子就待在窗户外面偷窥，偷窥要干嘛，进去偷他们的食物吗？啊，那个网友也很可爱，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呦，有八只的猕猴守在宿舍外面，对，他们就相互交流，怡然自得，啊，真的太有趣了，真的太有趣了。不过我觉得猴子是这样子啦齁，基本上你若讲真正饲料嘛不是饲呢，一般一开始是养，养了之后你喂食，喂食它养成习惯之后它就用抢，一抢的话就糟糕了齁，所以提醒大家任何的野生动物都不要喂。even 包括流浪狗跟流浪猫也是一样哦，有时候他们已经丧失了自己的一个求生意志跟求生的方法的话呢，啊，阿拜一定有庆味。好，讲到这个学生开学这件事呢，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个哦，就是孩子有时候他在情绪自我调节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忧郁的状况。可是青少年的孩子比较担心的是，他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说。现在哦，因为有很多 AI， 他好像你的好朋友，都可以帮你听你倾诉。可是我觉得 AI 有时候太讨好了，一旦呢一味的去靠那种我能说没有生命吗，事实上也是没有生命啦齁，没有生命的 AI 去帮你做一个白盖啦齁，久而久之我觉得你会丧失对人的信任，以外还有就是自我沟通的能力。那这是一位21岁，她本身是一个资优生，她是一个女生，从小课业非常的好，他的梦想就是要成为医生，可是他第一次大学联考就失利，哇，自信心大受打击呢。后来就在爸妈陪同之下就医，在家人跟医师鼓励之下，他是经过3次学测的考试，终于考上理想的医学系。不过基本上了齁，医生特别提到说，根据台湾近几年来流行病学跟教育部相关的一个研究指出，青少年忧郁症的盛行率在这20年间由3%攀升到10%，成长很高，其中女性的发生率又是男性的2倍。那在董事基金会呢，他们有个校园调查也特别提到说，有高达 13.3% 高中高职生，还有 18.7% 的大学生明显都有忧郁的情绪。那其中有很多人会感觉那种低杯杯穿溃，就窒息性的身心源的一个压力，包括有可能是沉重的课业压力，或是同才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还有一点就是对未来前途高度的不确定性。那他们通常会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有的如果他肯说出来我觉得还好，就害怕他不说，不说的话呢会自己考，自己考，你知道吗？自己就哭。那如果说呢，他如果哭出来的话，他可以去解决还 OK。 那比较常见到的包括易怒、暴躁、拒学，甚至于小朋友会跟你说我头痛哦，我巴豆疼啊，我今天要请假哦。那很多家长都认为这是青春期的叛逆，所以心理师就特别提醒说，如果遇到孩子有那种吃不下、睡不着、不想活、
这些征兆可能都是忧郁的前兆，他会建议说你要带着孩子去寻求那种精神科医师的协助。因为目前然后在临床上面其实治疗孩子的方法非常的多元，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都怕说他在当下没有跳过那个坎，他下一步他就没有办法往前进。我自己观察到的啦，其实很多的孩子他有可能是在年轻的时候，应该是说他可能五六年级，你知道那个课业就会开始有落差，那一旦落差的时候你又没有去正式的辅导他，然后他在那个坎过不去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转向，转向什么？转向有可能让他有成就感的，比如说有的人就去北加州或是去哪里，反正他觉得在那边他是英雄，对，所以爸妈那时候就会越来跟他觉得越远。越远的原则在哪里？就他会认为说怎么跟我预期中的想象中的那种道路是不一样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爸妈的道路跟孩子想象的道路是不一样，最起码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成就感。所以我会建议说你反而这个时候你要跟孩子谈一谈，他如果真的对那样的一个学业的东西没有很有兴趣，你要问他说那你想要做什么。你不能说啊，我只想废在家里，对啊，那当然也是不行啊。耍废如果能赚钱也不错啦，对，就怕耍废没有办法，那就糟糕了。那怎么办呢？你要跟他说，那你要不要去尝试别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要在学业上面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许在那边你可以找到一片天，齁。所以当孩子有忧郁的时候，他有可能会用叛逆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吃不下睡不着，不想上学，每天都觉得很暴躁，不要跟他 keep 一边，齁，反而要靠近他聊了解他，你帮他放下他心中的忧郁跟情绪，或许呢，这个孩子真的可以长得跟大树一样。

0: 刚上好不时间。
1: 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网的优惠，只要是买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事实上呢，每次打折就是要让大家省钱多多，所以最近来回补，包括我们的高纤包、金石力钙、叶黄素冻，甚至于像鱼油、雪莉旺的人，还有芬多精皂的人，打给龙就搞组合的啦齁。如果你会使用网络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佩琳来为大家好好省钱。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琳。
2: 我的定盖一组。
1: 我们这个月就是满1800减180，所以原本一组三瓶1980就变成1800块。
2: 那我要一组。
1: 传统给你讲回，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2: 盖啦，
1: 嘿，
2: 有在打折啊？
1: 这个月我就是超过1800块，给你减800。
2: 啊，来三罐多少？
1: 你若减800，一组本来1980变1800。
2: 好，安尼我寄三罐。
1: 好，你要一组嘛？哈。
2: 好，
1: 谢谢，拜拜。
2: 好。
1: 你好，我佩琳。
2: 盖啦，那怎么买？
1: 这个月满1800就减180，所以一瓶原本1980变成1800块，所以你要订一组嘛齁。
2: 对。
1: 好，你吃我们那个钙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2: 比较好睡
1: 啊。比较好睡齁。好，那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好，拜 拜。你好，我佩琳。
2: 我要订一组钙。
1: 钙一组1980给你减180块变1800块。啊，你是怎样？
2: 啊，都骨头较无用啊！
1: 啊，你吃完有感觉有比较改善吗？
2: 可能有差一点啦，睡觉好像比较好睡啦，
1: 较好睡。啊，本来讲骨头较无用，安尼骨头敢有变较十八？
2: 有啦。
1: 你还是要回去给医生做骨密检测哦，安尼好不好？
2: 好。
1: 安尼我就传后给你寄过哦，谢谢。
2: 好，拜拜。
1: 拜拜。最近有做的听众朋友都来回补我们的金石力钙，天然的原料大家吃到知。其实上很多人呢是像女性朋友超过50之后都会感觉自己呢整身骨头怪怪，尤其呢去有医生做检查，就是有那种骨质疏松症。佩琳都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给医生做检查，你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但不管你到几岁，尤其呢长辈大概超过50、60的话呢，他的规身躯哦，迄、那个骨质都开始慢慢啊流失。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都会建议大家来补充我们的天然钙。金石力钙它的原料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冲绳，它是由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是100%的纯钙。尤其哈，你那暗时到丢金的人哈，佩琳都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补充。当你把你的电解质补充完整之后呢，你就不会晚上常常抽筋。有些长辈吃完之后尴尬。哦，喝罗宾哦，最主要我们里面呢，它有天然的镁，镁可以让大家放松，所以呢，大家那时候叠捆进进来吃哈，你会发现自己的睡眠品质变得很好。想要来省钱，想要来补钙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琳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琳一旦为条件，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琳。
3: 我要一组金石力钙。
1: 传统都给你寄过啊、哦，
3: 谢
1: 谢，好，拜拜。想省钱，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我是佩妮，每个礼拜都为大家邀请到普信老师。老师好。
1: 佩妮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老师，在我们在紫微里面，它是不是有一些主星，有一些这种形态相互组合之后呢，就创造了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
1: 对，一定是。现在紫微斗数里面，用简单的来讲，紫微斗数用14颗主星，每一颗星都会在你的命宫跳动的。它表现什么？你的行为模式，你想要什么？从你那一颗星，你就会看到这一个人，他是一个冲动型，还是斯文型？14颗主星，我分4个形态。第一个形态叫做开创型，你开创你就已经听到说，哦，他是一个要愿意去开创新的东西的人，是有个性的。第二个就是领导型，很希望说人家对他有所敬仰，带大家来整个团队出去奋斗的。另外一个叫做资源型，资源就是我不想当老板，可是我可以当公司的经理啊，资源老板来做很多的事情。那最后一个叫做合作型，这个合作型呢，更属于在室内工作的，好，他不愿意往外跑的人。合作呢，跟资源虽然形态很像，可是资源这一颗星这一组的很愿意往外跑，他喜欢跟外面人沟通，可是合作不是。
0: 我们14颗主星在紫微里面呢，它就有分成4型嘛，开创、领导、资源跟合作。那老师，我们今天先要来讲哪一型？
1: 好，我们先来讲一个叫做开创型。开创型他们第一颗星就是七煞，七煞它本身是一个武将，在我们的古时候这一个人就是三国演义里面叫做关公啊，拿大刀啊，大刀，因为七煞就是刀，他本身呢希望是往外冲冲冲，这种人很适合离开故乡去外面去冲。那古时候呢，离开故乡做事情就很辛苦，七煞他本身不用你推，他自动跟父母讲说，啊，我要来台南读书，我要来台北读书。他不愿意说一直待在自己的故乡。
0: 我怎么感觉这种未来如果他在事业上有一番成就的话，那种七煞的女生很像女强人。
1: 不是好像，就是女强人，她会带着她的整个公司的团队往外冲冲冲。所以七煞是一个会自己带一些勇气是往外冲，会把你带着走。
0: 那第二颗是什么呢？
1: 好，我们第二颗讲破军。七煞是一个很正直的一颗星，就是我刚刚讲，他是自己愿意往冲，带着你往前冲。破军不是，破军他自己不会说我要带整个团队走冲，我想到要冲就冲。破军就是我们《三国演义》里面的张飞。破军呢是一个叫做什么？叫做破，破就是改革。他一直在改革他自己，所以有时候呢，命宫带破军的很辛苦。他认为我这样做不对，今天所想的是这样子，明天又改变。所以家里的人看到这个破军，这个儿子或者是女儿，时常都摇头。啊，你当时才会，你当时才会坚落来，你当时才会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我都会跟父母讲说，你就回去冲吧。一年换24个头家嘛袂歹，一个月换2个头家嘛无要紧。可是唯一你要跟他讲，你在这一个工作不行，你要换另外一个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在那一个工作里面学到一样就好了。破军的事就是他自己就我想要改变，有什么不可以？
0: 其实破军的个性比较像说自己要去尝试之后撞得头破血流，然后他自己学到经验，他才愿意转到另外一个方向。
1: 对。其实破军是一个，尤其是现代这个社会很适合，就是七煞破军，还有一个叫贪婪，这三颗星贪婪星，这三颗星叫做杀破狼格，是一个往前冲的人，他是要改变所有的事情的人，失败再回来，然后再往别的走。
0: 通常像杀破狼的这种个性很适合公司如果要到海外去开疆辟土的话，或者说你们要去拓展什么新的事业，你派他们去，他们一定会杀出一条血路。
1: 没有错，有一个我的学生，他是为了他那个儿子来，他的儿子就是杀破狼哥，那就一直在玩车，玩车到最后他妈说，啊，你已经30几岁啊，毕业没那么久啊，怎么不会做工作。你看我在研究这个像大型的重机，其实你看爱重机的人不是只有一台，说你原厂啊买回来他就这样站安的话，不是，他会去改良，改那个延长杠。你看过重机里面是车子都不是，是不是都画得很漂亮，以前画完颜色 然后风吹雨打，一下子就颜色都退了。他那个儿子就是专门在颜色那个颜料彩绘上去的时候不会容易褪色，代理他回来台湾，所以找到这个就是他的兴趣。
0: 那另外还有两颗呢，在我们开创型的就是廉贞跟贪狼。
1: 廉贞跟贪狼，其实贪狼星是一个大桃花，命宫廉贞的不管男生女生一定都长得不错，男的帅，那女的漂亮。廉贞是一个闷闷的，跟他相处以后你会觉得越看越漂亮，看久了那个眼都立白了。廉贞这种这一颗心他是很重感情的人，也是桃花，他叫做次桃花，第二个桃花。
0: 所以老师，如果像这种开创型的朋友，你会建议他们就是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可能比较适合他们，然后也会比较有成就感？
1: 开创就是一直在改革，你像我们科技业里面一些工程师有没有，其实他们也都跪在杀破狼格嘞，虽然他不用往外跑嘞，可是他们在是不是在开创新的东西啊？类似我们的建筑业也可以画一些建筑的图，室内设计那个也 OK， 那类似美容美发。所以其实真的这杀破狼格这个开创型不是做基本乖乖的公务人员，他是一直在改变事情，改变自己，改变别人，改变希望，改变所有的社会。
0: 所以其实在每一个团体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当然如果你自己呢也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开创型的话呢，对，你就可以自己呢上那种紫微命盘去看一下。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知命掌运，然后呢开创自己不一样的未来。今天也非常感谢卜晴老师在节目当中所做的一些分享，谢谢老师。
1: 不客气了，谢谢了。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丢关关培金白的手工葱肉馅饼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今天佩玲要特别推荐我们金牌主厨郭家宇呢，他在台湾国际挑战赛里面呢，这种冠军比赛的手工葱肉馅饼，这个馅饼为什么好吃呢？用在地的台湾食材打造出令人垂涎三尺的爆汁葱肉馅饼。第一，他用的面粉就是荣获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标准的嘉禾牌面粉。那他选用的肉呢，是台湾的黑毛猪，没有腥味，而且它肉质比较 Q 弹，它跟白毛猪的价格差能杯。那它选用的高丽菜是高山的高丽菜，它就咬下去非常的多汁，它的甜度跟它的鲜度非常的棒。既然是葱肉馅饼的话，少不了葱，我们选的是宜兰的三星葱。这种葱呢，它不但清香以外，尤其它跟猪肉一结合的话，哇，真的是香相得益彰。喂，你好，我佩玲，
1: 就是那个什么葱啊，三星那个葱肉饼。
0: 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葱肉馅饼，
1: 你就帮我记忆一直好。
0: 啊，大哥是想把它当做早餐还是点心？
1: 都可以
0: 哦，都可以哈。
1: 哎，没得吃就拿出来吃，
0: 哎，塞啦。
1: 对，像您所讲的，冷冻库拿出来就可以随便吃的，所以我想说啊。我买一只来准备这样，
0: 好，
1: 多少钱？
0: 哎，1080。
1: 好，谢谢，
0: 谢谢你了。
1: 好，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听众朋友，真的是行啊，来，我们这个真的是手工的葱肉馅饼，尤其一口咬下之后呢，还会喷汁，所以不管你是要当早餐、下午茶的点心，甚至于是宵夜，我跟你讲，这个手工猪肉馅饼真假就好吃，因为一咬下去之后呢，它有满满的鲜肉、高丽菜，甚至于三星葱，在家料理真的很方便。那听众朋友如果要料理的话嘛，就方便的啦，因为我们是冷冻宅配到家，所以你直接冰在冷冻库，冰起来洗准不用退冰，直接下锅就可以煎。那你直接放在锅子里面先煎个3到5分钟，放一杯水再焖个3分钟，就可以直接起锅，可以让大家吃饱又吃卡。尤其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哦，一包它有900公克，大概是有30颗左右的。这一次我们的快闪价，我们是3包90颗，只要1080，真的是打到骨折。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2: 佩玲你好，你打算
0: 中？你是要订葱肉馅饼呀？
2: 对对对。
0: 你是要吃点心吗？是要吃早餐诶？
2: 拢会使啦，想着就吃。
0: 好，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了。
2: 好，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你在卖肉那个肉包？
0: 葱肉馅饼。
3: 我要一包。
0: 好啊，要做点心嘛，是要做正饭。
3: 做点心吗？
0: 哦，可以哦。不过要小心的是说，因为我们那个它汤汁非常的够，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去烫到。谢谢你哦。
3: 好。
0: OK， 好，拜拜。
3: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给你订一包馅饼。
0: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4: 好。
0: 谢谢，好，拜拜。
5: 佩玲，我想要订一组馅饼啊。
0: 好啊，我帮你登记，你要一组就好了嘛，哈。
5: 对，
0: 谢谢，好，拜拜。
5: 拜拜。
0: 你好，我佩玲。
6: 我要叫你的那个葱饼，
0: 葱肉馅饼嘛，哈。
6: 对对，听到一直想要流口水了。
0: 准备好吗？
6: 谢谢，
0: 谢谢，拜拜。
6: 好好好，谢谢，拜拜，好好。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不我来听听你这个听这个听这个听的哎这个
1: 好子
2: 可爱的歌曲来自号角响起郊游郊很久听到山寨机很久以前现在应该是要讲说是致癌油吧、哦、好对啦那个油还在查啊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栽啦、哦、好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分享好心情 0800-603-603 0800-603-603 希望大家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我最近有长辈呢要去国外郊游他就一直考虑很久要不要报名我跟他说去啊为什么不去、哦、我卡退

0: 想要维持肌力的话，真的要花很多时间运动吗？这是澳洲的伊迪斯科文大学呢，他们跟日本的星系，他们的大学做一个合作实验，结果他们就发现说，如果你要身体健康的话，短短三秒钟你可以做那个最大强度离心二头肌的弯举，一礼拜五天持续四个礼拜，只有累积运动60秒，你整体的肌力就可以提升 11.5%。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听起来就觉得很有希望？真的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啦。其实日本，我觉得他们很有研究精神，他们就去在那个太良町，有高达 40% 的人口都在65岁以上，那他们就找他们里面的长辈，开始来去做运动。然后那他们做什么呢？就只有做四组运动。第一个就是慢慢坐下，双手抱在胸前交叉，慢慢三秒钟坐下，默数1、2、3、4、5。起立的时候呢，1、2、3，赶快站起来。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就可以帮助我们自身的体重，训练我们大腿的前侧，就是我们的四头肌，协助站立、行走跟爬楼梯的肌力。第二个呢，就坐的时候抬脚往下压，你若坐的时候单脚，抬的单脚，然后再用那个双手往下压，好像它有阻力一样，三秒钟内慢慢放下，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走路姿势跟预防跌倒。第三就是单脚慢慢放我们的脚跟，你要扶着脚背，先抬起你双脚的脚跟，然后单脚呢就离地，再用三秒钟慢慢放下，另外一只脚呢就一样，左右交叉，这个可以训练我们在行走的时候我们的小腿，但呢凹推把家，靠蛋。然后还有慢慢的后仰，坐在我们椅子边缘，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然后三秒就把上半身慢慢往后倾斜，这个动作可以训练到我们八斗汤啊家我们腹部的肌力。那时常如果你要起身的时候，有的人有什么坐下了站不起来，因为腹部肌力没有力气，所以你就这样慢慢练。所以总共四步的话，相信真的可以帮助大家了。那在台湾就有研究团队呢，他们就跟日本的这个大学来进行合作，那找了30位60到72岁的女性，每个礼拜，运动2次，持续12周，他们就分别去爬或走11阶的楼梯的训练，然后上楼最主要是训练我们大腿跟小腿还有肌肉它的一个向心收缩力，下楼的话是要训练我们的离心收缩力。结果发现，他们相较上楼组跟下楼组的骨密是大幅增加，然后安静心率下降也更为明显，血压也有所改善，甚至于包括他以前可能有些慢性病，胰岛素阻抗、三酸甘油脂、坏胆固醇都大幅下降，所以也显见说这种离心运动是可以带来广泛的健康效益。所以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要上下楼的话，尤其长辈在做运动，最好你可以找那种健身房，现在有很多运动中心他们都有健身房，有那种个别教练，我觉得可以请他们来协助你，学会之后你回家自己练，这样子的话你第一安全，第二你运动对，第三你是运动对的方向，这样我们的身体就慢慢健康。想不要出国跟人比赛你也比较怕叮当对吧，好啦，谁要配你好不 0800-603-603 空吧空空603-603，稍等做回在空中来够健康。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那么准备红色卤味加烟钱，顺秋天的土豆汤金鸡啦，咸肉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伴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这是由 Landy 所演唱的《北斗星》，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哈。欢迎听众朋友跟佩妮一同来守护呢，对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了哈。佩妮每天呢都会在中午的12点首播，晚上8点会再重播，早上大家可以听到一个小时哈。如果你要听完整两小时的话，你就中午12点，好不好？那需要佩妮好播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大家都很害怕呢，假如了啊，五 G 中阿兹海默症或失智症。其实我觉得它不是只有影响到自己以外，有可能对身旁的亲朋好友会带来比较深远的影响。那这一位呢，是美国的威尔康奈尔医学院预防医学神经科的医师，他叫做凯利安呢，他自己呢就提到说，因为他的家人也曾经罹患过阿兹海默症，但就他专业的研究里面，然后大部分都是讲到说怎么样去应该是后面的治疗，但对于如何预防，他说相关的研究跟建议是相对不足，所以他自己呢就去依照他自己的经验就去分享说他怎么样去预防阿兹海默症，因为家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你如果说自己还有这样不是很害的吗？所以他自己就去研究说有三个步骤可以让自己减低阿兹海默症的风险。第一就是喝水，大脑健康跟日常补水是有密切相关。他只说有很多人平常水分都啉不够，也没有意识到水分对我们大脑正常的运作非常的有关。其实我们大脑最主要是由脂质跟水分两个去构成，那即使你只是轻微的脱水，都有可能会造成你的注意力或专注力下降，甚至于呢会出现俗称脑雾的状况，让人家觉得头昏昏脑顿顿，就思绪不清楚。所以他为了要确保自己每天摄取的水分都足够，像他自己就习惯带一个有刻度大型的水壶，然后透过那个刻度来掌握一天喝多少水。有啦，我觉得就是像夏天，我自己就发现我周遭有很多人，他们习惯带那种2000cc 的水瓶，你知道那个水瓶刻度就很明显嘛，你每天喝多少，你那快很黑，你如果喝不够，别人就会跟你讲今天水喝不够哦，自己不喝还提醒别人哦，好啦啊，他就会想说哦，对对对，我今天忘了喝水哦。对，我也建议啦，如果说你不是那么爱喝水的人，你也不妨准备一个大水壶。对，但你不是只有带好看的，真的爱喝哦，嘿，不是说咋的你就安心，不是，你要喝完之后你才知道哦，我今天的水分有补足。第二个，每天要吃莓果，而且绝对遵守饮食习惯。这位尼奥蒂斯教授他特别重视莓果，他说他每天一定会吃很多呢这种含莓果类的食物，因为在莓果里面还有多酚跟抗氧化的物质，它可以帮助我们对抗氧化压力跟发炎的反应。我觉得那个发炎真的很有效，为什么？因为当你身体发炎的话呢，你的这种认知功能就有可能会急速的下降，那当然对我们的大脑呢，如果你要 maintain 的话，我觉得莓果也很 OK。 那莓果的种类就很多啦，包括像蓝莓、草莓、覆盆子跟黑莓，这些都可以把它加入平常的饮食。台湾来讲的话了，其实我们大概草莓也是季节性的嘛，蓝莓的话有哦，现在台湾有些青农他们在种，覆盆子跟黑莓就比较少。但不管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了，其实你现在到市场去，他们像那种蓝莓进口的话，依照进口价格不同，他们也会有一些波动。可是我是认为说真的，如果你看到诶便宜哦，可以买哦，你就可以买一盒。我那天看到一个医生吧，他说他每天的早餐都是什么你知道吗？大燕麦配上优格，然后配上蓝莓，然后有时候呢还会加一些坚果。他说他十几年来都这样吃。我说哈，没生了，他说没，身体吃了第一有精神，第二很顺，第三呢啊，对，精神很好。我觉得这样就好了。有时候我们不是要吃
多少，而是你吃的有没有营养吸收，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了哈。那第三个他会吃什么呢？他会补充Omega 3，也就是他会每个礼拜吃两次的鱼。这位教授他的一个饮食原则，他会吃两次，一个礼拜都会吃两次脂肪比较高的鱼类，鲑鱼、沙丁鱼、青鱼、提鱼，然后他会刻意把这些鱼类加入他的饮食里面，因为他说鱼类是含有丰富的 Omega 3的脂肪酸，其中 DHA 跟 EPA 比较受到关注， DHA 又是我们脑部重要的脂肪酸之一，它会跟我们的脑细胞膜的结构、正常的神经功能它是息息相关，那 EPA 会参与我们体内多项的生理运作，包括我们的发炎反应，还有一个调节机制。所以如果说呢，当你的饮食有补充到适合的一些 Omega 3的话，就是 EPA 跟 DHA 的话，你的身体它的发炎指数跟你的反应就不会这么慢顿啊，发炎嘛没那么多。发炎的话，我们就常讲说它就是红肿热痛痒，有的人会比如说皮肤痒，有的人会这么痛这么加生下疼，这些都是发炎的反应。所以这位尼奥蒂斯医师跟教授就特别提到了齁。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饮食习惯不能保证你完全可以预防阿兹海默。因为呢，阿兹海默症它跟我们的年龄、遗传、心血管健康、生活形态有息息相关。哦对，医师还特别提到一件事，他除了刚刚提到那三件，多喝水，多吃一些莓果类，多吃一些青鱼 Omega 3的补充以外，他还会运动。他一天熊博弄三仔荤精，然后一个礼拜大概五天。诶，这个是不是符合我们医生常建议的，就是你有一些的有氧运动，你就可以让自己呢血液循环比较好一点点，自然你的血液流畅的话，它就不会有这种阿兹海默或是我们讲 Parkinson 这样的情形。所以我都会建议啦齁，假如了如果才得到一些不想得到的病症的话，自己也会觉得我被退休啊呢，我要享受人生了呢啊，这个时候起来的玩那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平常有没有好好的去照顾你身体各个部分的发展？我一直有一种感觉齁，人要快生病的时候他明显有感觉，但是你千万不要用那一句啊都假劳弄弄安内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也曾经看过那种长辈不到80岁，哦我活得比我还健康呢。可是你去观察他的一个生活的情形，你就会发现他吃一定是有定时定量啊，够一定的运动。一旦人这样子的话呢，身体就自然越来越健康了齁。好，所以佩玲今天跟大家提到说呢，要预防这种阿兹海默症，然后精神科医师都坚持在做降低失智风险的三个习惯，包括喝水、莓果跟青鱼还有运动。虽然我们以前没有这样的好习惯，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慢慢做，相信呢我们一旦呢慢慢给它追上去的话呢，身体一样也会越来越健康。

0: 中秋除了月圆人团圆呢，大家非常期待就是全民烤肉节。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呢，陪你歌网都特别为大家准备中秋烤肉组。那我们这个礼拜正式开跑，只有这个礼拜快闪，价格超级无敌优惠。所以听众朋友不管你是要自己行吧，行进哦。像这两天有的妈妈她是直接买回家，然后呢因为我们都处理完，她就把它冰在冷冻库，要吃的时候才拿起来，嘿，稍微微波处理一下。盖赞，想要来升级，会当直接呢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美好使用帮楼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玲。
1: 曾志颖，烤肉煮一煮。
0: 好，你要订烤肉组一组，
1: 他什么时候会到？
0: 9月17号统一收货，
1: 货到付款吧？
0: 对对对，货到付款没有错，
1: 一组就好了。
0: 谢谢你哦，好，
1: 好，拜拜，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喂，烤肉组的是在这边订吗？
0: 对，在我们这边可以订。
2: 能吃够啊？
0: 中秋烤肉组的话，我们是2到4人份。
2: 好，那这样子我订一组。
0: 好啊，
2: 你品质应该 OK 吗？
0: 品质 OK。
2: OK， 所以你们没有海产吗？就跟
0: 海产有两样哦。第一个是马来粗放的草虾，我们这个是大只的哦，所以它咬起来非常的有嚼劲。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厚切的鲑鱼菲力，我们选用的是智利的一个鲑鱼，所以它是7分肉3分油脂，吃起来 Omega3非常充分。我们所有的食材都已经处理过了，所以你如果说你要烤的话，你直接把它拆开来就可以烤了。
2: 不会有腥味吧？
0: 不会不会。
2: 买煎呢，处理好有酱，我们还要再涂酱汁吗？
0: 来，我跟你说明一下，本身它是 HACCP 的工厂，好，他们有去做就低温的一个处理，每一个不管肉也好，或是像那种鱼产品，他们都是在低温下去处理，处理完之后就马上进到冷冻库去急速冷冻，因为它的肉质跟它的品质都很新鲜，所以我都会撒一点薄盐就好了。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想要沾的话，像我可能会用那种日式薄盐，它就可能放旁边，对，你要吃的话你再沾就好了。
2: 好，那你帮我订一份。
0: OK， 谢谢了，
2: 谢谢。嗯，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你好，我订一组那个烤肉组，那大概什么时候会到？
0: 9月17号统一收货。
3: OK，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你了。好，拜拜。说到中秋烤肉呢，相信很多人都会超级比一比啦齁。但是在我们陪你购网的西波港宽，谁会帮你准备战斧小猪排？谁会帮你准备法式樱桃鸭胸肉？干那这两行加起来哦，都要9000块哦。另外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呢那种马来粗放的草虾，这种草虾齁，它就是在海水直接养殖，所以呢它的净重哦差不多倍位啦齁，250公克。那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那个厚切的鲑鱼菲力，大家只有吃过牛排菲力，没有吃过鲑鱼菲力，我跟你讲高高高，所以大家吃起来齁，哦，那个 Omega 3真的很饱足。这样一整份七件组大概是够家里面大概2到4人份。为什么我这样保守估计？如果它食量很大的话，你那阿嬷两个人都要喝啊。如果家中还有小孩的话，我也觉得 OK。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那个战斧小猪排，它是半斤重，大概平均3只啦齁。然后像樱桃鸭胸肉，它是200到240公克，也很大一片齁。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吃烤肉是这样，不是吃很多，而是说大家分享一起聊天的感觉。听众朋友如果要来享受优惠的话，原价超过2500块，我们这个礼拜帮大家抽掉一张大钞，只要1580，真的组数有限，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当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是佩玲。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一组烤肉的。
0: 你要一组
4: 烤肉组？
0: 好啊，那准备好我把你送过去了。
4: 好，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4: 我要一份中秋烤肉的。
0: 你要一组我的行吧嘛，哈。
4: 对。
0: 我们9月17号统一收货啊，到时阵爱卡注意的哦。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节奏一
0: 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健康专卖店。好，我是佩玲，刚才用名字回来够健康哈。好，最近大家吃吃喝喝哈，有些人明显就很担心个底呢，有这种高会以为问题，就是胆固醇太高。其实吼，这种高血油还是胆固醇伤过高的情形，真正会得使人中风，甚至有这种心血管的一挂疾病啦吼。大家知道说吼，其实，在我们人体里面呢，我们有总胆固醇，当然也有低密度胆固醇，都是坏胆固醇；啊，还有呢高密度胆固醇，都是好的胆固醇啦吼。其实营养素特别提起啦吼，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总胆固醇，我们叫做脂蛋白吼，伊都干那几类会车赶快吼，底咱的会更来对吼，招来招去。那它带着呢是三酸甘油脂，还有胆固醇跟脂溶性的营养，拢伫咧内底啦吼。其实伫咱的人体内底吼，那是咱的好的胆固醇较济时阵呢，伊都会运回我们肝脏代谢吼，安尼都会让咱的身体健康。但是呢，你那是歹胆固醇，都、就是低密度胆固醇呢比较多的话呢，哦不好意思，伊伫你的血液内底就会被自由基攻击，啊那是攻击高低啊呢，它有时候呢就会粘在你的血根边，啊那是固高低，伊都会来形心血管，然后呢，会得输掉，你有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机会啦，吼。一般来讲，咱若是去做身体检查，吼，医生都会跟你讲，哦，你的总胆固醇吼是偌济。如果说你的总胆固醇超过240的话，哎，黑都伤过管啊哦。那尤其我们的高密度胆固醇不能低于 40% 哦，那低密度胆固醇不能高于 60% 哦。你若讲超过，还是讲像好的胆固醇伤过少，你都会引起到咱的动脉硬化，甚至造成咱的心血。会更会塌掉嘞，还是讲咱脑中风、脑中风吼这些情况啦吼。尤其呢，咱的低密度胆固醇都是咱坏胆固醇啦吼。一般吼，咱若是去检查的时阵，医生拢讲吼，每当超过100吼，不能超过100啦吼。不过在最近呢，有国内的四大医学会，包括呢中华民国的血脂动脉硬化协会，还有呢心脏协会跟脑中风协会，跟台湾的介入性心脏血管协会哈，因有公布一个上届新办的呢台湾高风险病人的血脂异常临床的治疗指引，就是讲吼，听到比如你那时吼爱好家己的身体健康。坏胆固醇会当降到呢70到55，安尼你有这种心血管的疾病，甚至脑中风的比例伊都会下降。当然听众朋友听个这样好拢讲吼，诶，什么样的状况会造成呢？咱呢坏胆固醇伤过侪呢？就是咱平常时你食食的时阵呢，饱和脂肪酸食伤侪。什么是饱和脂肪酸呢？比如讲，咱爱食低油，还是低皮，甚至鸡皮、五花肉，还有呢双酱肉或是牛油。那甚至于说呢，我们会喝一些全脂的奶类，吼，牛奶啦，吼，还是讲像这个椰子奶、棕榈油，吼，以这些东西饱和脂肪酸。还有一些反式脂肪酸，吼，比如讲像人造奶油、酥油、奶精。泡咖啡的时候有当中有些人喜欢喝拿铁，没有牛奶的时候就放奶精，这个就是反式脂肪酸。甚至呢，很多孩子爱吃炸鸡、薯条，还有呢，像我们平常时爱吃细修啊、锅啊、冰啊、洋芋片，还有冰，吼，这些加工食品。甚至在热天的时候，很多朋友爱喝饮料，爱喝饮料，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些含糖饮料，吼，它在喝的时候，会让你的血糖升很高，啊，你的胰岛素都会大量分泌。那你知道呢，血糖转换成三酸甘油脂，它就会卡在你的脂肪细胞里面，它就会让你的血油不正常，啊，总胆固醇就会飙起来。所以爱喝饮料、果汁，甚至呢爱喝汽水的人，吼，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坏胆固醇来增加啦，吼。所以听到这样，吼，听到不用讲，我感觉好像好吃的东西、好喝的东西都会增加我们坏胆固醇的比例，怎么办呢？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讲。
1: 阿叔广告，进广告。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手工葱肉馅饼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们的葱肉馅饼跟外面有什么不一样呢？光从我们选面粉，你就知道说很用心的。 我们是选嘉禾牌的面粉，而且我们是采取高中低三种不一样精度的面粉，把它混合在一起哦。我们的馅料是台湾的黑毛猪，这种猪肉没脆味，肉质很 Q 弹，然后还有台湾的高山高丽菜跟宜兰的三星葱。当我们做完之后呢，零下40度急速冷冻，所以呢就把那些肉汁菜还有葱的味道全部锁在里面。一包里面它有900公克，大约有30颗上下了齁。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价，一组三包，总共将近有90颗，原价4500，我们只要1080，相当于打三折。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不管你哪要扎等，甚至点心，还是说你假日很想呢来打牙祭，下午想要吃下午茶，或是你想要带便当，甚至于想要吃点心的话，你都可以用我们手工葱肉馅饼自己来煎制。你如果要吃的话也很简单，不用退冰，直接就放在锅子里面，一面煎3到5分钟，放一杯水焖一下，然后呢再翻面，然后这样就可以起锅了。相信大家就可以吃到那个爆浆的葱肉馅饼。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不空空603-603，陪您可以为大家赶快抢下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您。
0: 听众朋友，刚有这种好习惯，就是说你定时都会去做身体的检查。我常常建议说，很多人在过生日的时候都会呢啊买蛋糕庆祝啦，去哪里玩啦，去哪里住一晚啦。其实我觉得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啦。那尤其呢在台湾目前我们这个心会更疾病的人很多啦。啊，有的人就说我就正常吃，我也没有说特别一定要吃特别好的东西。可是齁，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前我们的代谢都很好的齁，啊，不过呢，你会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齁，吃什么肥什么，不吃有时候也很肥啦齁。所以刚刚我有特别提到说齁，目前呢，最新的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总胆固醇的指引齁，在国内的四大相关的血管跟心脏协会呢，他们特别提醒大家，你若是说爱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上盖后呢要把你坏的胆固醇派搭构损降到70%，甚至于小于 55%， 这是上盖好的。原本它的标准是多少呢？100齁，所以下降的话都要靠咱的食食齁，因为咱若是黑白食凊彩食，不是说吃坏就怎样，而是说如果你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有的人爱吃红肉的东西，低油啦、菇油啦、低皮啦、鸡皮啦，甚至呢也有很多人吃了不好的油，像椰子油、棕榈油，那甚至于呢喜欢吃薯条、炸鸡，还有呢一些零食、爱啉饮料，这都有可能会去制造我们这个坏胆固醇。所以医生特别建议说，如果是说听众朋友爱给你的好的胆固醇较多，上盖好呢青菜水果，这是第一名。因为青菜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它可以来维持我们身体来胆固醇的一个代谢。那其中呢，像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较多，水果它可以让我们的胃肠道，我们的菌虫，我们的好菌会当较侪，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来产生丁酸。那丁酸有什么作用呢？伊会当来减少咱的肝中自己产生的胆固醇。其实哈，胆固醇是这样子啦，哈，你若讲吼，平常时食伤侪无运动吼，啊，伊都会开始蹲哦，蹲伫底，蹲伫咱的肝中。所以有诶听众朋友去做身体检查的时阵，医生都会甲你讲，诶，你三酸甘油脂过高哦，哦，你肝包油哦，就是说你的肝脏一层白白的，吼，会自行产生胆固醇。所以听众朋友若是讲吼，要来减少吼咱这个坏胆固醇，平常的食食吼，你都要较注意。那所以佩玲要甲大家来讲吼，什么款的食物会当来帮助咱调节咱的胆固醇吼，就是讲，让咱 太大够损来杠杆，因为呢你吃对食物的话呢，它就很像血管的清道夫，可以帮助大家来做一些代谢。第一就是豆类的制品，因为像豆腐啦、豆奶啦，还是讲像菜豆啊啦，或是说像大豆、扁豆这些呢，它就会有一些优质的蛋白质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软磷脂啊，加有什么好处呢？会当来降低咱的总胆固醇啊，买给加瓜鱼呀，哈，因为在鱼类里面呢，它是有含有丰富的 omega 3，哈，都是咱讲 EPA 跟 DHA， 这嘛会当来降给呢，那那总胆固醇，然后就是提升我们好的胆固醇呐、啊、哈。那另外还有像燕麦，因为燕麦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聚葡萄糖，这也当来降给呢，咱这个派大构成16%了哈。那第四行是什么呢？就是蛋糕，因为蛋糕里面有果胶、纤维素还有维生素 C， 这也可以降胆固醇。那第五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红菜头，就胡萝卜。胡萝卜不是只有那个贝塔胡萝卜素，其实它里面是含有丰富的果胶酸钙跟胆汁酸，那产生化学反应之后呢，我们的胆汁酸就会呢动用到胆固醇，进而降低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好、哦，那甚至呢，有的人若是讲爱食一挂菇类，比如说像木耳，或是说呢像香菇、海带这一些呢，都是可溶性的纤维素，吼、哦，伊嘛会当来降给咱的胆固醇呐，吼、哦。甚至有的人爱啉茶，吼、哦，因为绿茶里面呢，它是含有多酚的儿茶素，可以降低我们总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的，吼、哦。那最后一项是什么呢？是红曲。这个呢，因为它里面是含有他汀，这就是呢当今呢高血脂药物里面最重要的成分哈、哦。所以讲到这些好的食物哈，唔知道听众朋友平常时是不是拢有在吃啦哈？其实胆固醇不是拢是坏，其实胆固醇吼，伊对咱的脑部啊，个咱的神经连接就重要诶哈。以会当来保护呢，咱的细胞膜的强度跟流动性呐、啊、哈，所以呢，咱那是讲吼，有的人那是冰胸型吼，咱不叫油车，他如果说吼这个油脂不够的话呢，其实他老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阿兹海默症，因为我们的脑细胞里面呢，除了水分之外就是油分哈，所以我们要给他好油。那医生嘛特别建议讲啦哈，咱的总胆固醇呢上盖好呢是会当维持130到200。这个中间啊，那是有的人吼、哦，食到了后吼、哦，胃口比较不好，甚至于呢，有当阵吼、哦，闻到迄个肉味吼、哦，感觉哎呀，我不爱吃。那甚至于有些长辈，他是因为吃素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的总胆固醇的量也不能低于130哦。你若讲吼，食了伤轻伤瘦，伊会感觉无力吼、哦、啊，感觉做疲劳诶，啊，甚至呢，伊阿达买安尼小夸空空吼、哦，就是记忆力会衰退，然后会有荷尔蒙不足这些状况。如果说你长期有吃油啊，还是说你都是吃菜，或是饮食过于清淡的人，诶，有些人真的吃得很清淡，椰菜就是拿起来撒撒的，他也没有用油哦，他就直接呢就盐撒一撒就这样吃。过于清淡的话，你都要去注意说你是不是胆固醇过低，因为你如果说你的胆固醇太过低，它会有一种出血性的中风，他也是中风哦，甚至也让你会更直接都破气，然后或是说呢有忧郁症这些的状况了哈，所以胆固醇太过多不好，胆固醇太过少也不好，最好呢就是我们的总胆固醇130到200，然后好的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胆固醇的高一点点，这样才可以维持我们的身体平衡，可以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今天呢讲到呢目前在国内的四大呢，不管说是脑中风协会或是医学会呢，他们都建议说我们的坏胆固醇要降到70%，这样我们才不会发生呢，比如说有这种心肌梗塞啦，或是说我们有这种血管凸起来的情形。所以听众朋友定期都要去做身体检查，去有医生来检查说你的总胆固醇到底是不是合乎这样的一个数值， 啊，那是讲你的会友已经欠伤管啦，哈，就是你的派搭构损伤过侪时阵呢，我们要从饮食当中来做调整，包括你会当加食瓜、鱼啊啦，哈，还是讲燕麦、黄豆制品、苹果、胡萝卜、木耳、菇类，甚至青茶，还是讲红曲，哈，加拢会当呢来做一个血管的清道夫。帮助大家来降低吼，咱这个派搭固醇啦，派搭固醇甲降低吼，安尼咱的身体才会健康啦吼。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丢关关培金白的手工葱肉馅饼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
1: 海碧玲，我要那个馅饼一组
0: 啊。你是要当正餐吃还是要当点心吃？
1: 我可能会当点心吧。
0: 我们这个口味还不错，可以帮我们吃吃看。
1: 好，
0: 准备好送过去。谢谢。
1: 好，好，拜。
0: 今天佩玲要特别推荐我们金牌主厨郭家宇呢，他在台湾国际挑战赛里面呢，这种冠军比赛的手工葱肉馅饼。这个馅饼为什么好吃呢？用在地的台湾食材打造出令人垂涎三尺的爆汁葱肉馅饼。第一，他用的面粉就是荣获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标准的嘉禾牌面粉。那他选用的肉呢是台湾的黑毛猪，没有腥味，而且它肉质比较 Q 弹，它跟白毛猪的价格差能杯。那它选用的高丽菜是高山的高丽菜，它就咬下去非常的多汁，它的甜度跟它的鲜度非常的棒。既然是葱肉馅饼的话，少不了葱，我们选的是宜兰的三星葱。这种葱呢，它不但清香以外，尤其它跟猪肉一结合的话，哇，真的是香得益彰。所以当把这几个原料组合在一起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葱肉馅饼真的不一样。尤其一口咬下之后呢，还会喷汁。所以不管你是要当早餐、下午茶的点心，甚至于是宵夜，我跟你讲，这个手工猪肉馅饼真假就好吃。因为一咬下去之后呢，它有满满的鲜肉、高丽菜，甚至于三星葱，在家料理真的很方便。那听众朋友如果要料理的话嘛，就烘焙的啦，因为我们是冷冻宅配到家，所以你直接冰在冷冻库，买起来时准不用退冰，直接下锅就可以煎。那你直接放在锅子里面先煎个3到5分钟，放一杯水再焖个3分钟，就可以直接起锅，可以让大家吃饱又吃卡。
2: 佩玲你好，我要一个葱肉包。
0: 葱肉馅饼吗？
2: 对对对。
0: 啊，你都自己煮还是太太煮？
2: 自己煮给太太吃啊。
0: 你好贤惠哦。安内赫啦，我们如果这个要煮的话，就直接我们冷冻宅配到家，你就冰在冷冻库，要吃多少就拿多少，
2: 好不
0: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
2: 好，谢谢啦。
0: 葱肉馅饼如果跟家人吃，真的很幸福，尤其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哦，一包它有900公克，大概是有30颗左右的。这一次我们的快闪价，我们是3包90颗。只要1080，真的是打到骨折。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支持。不会选网络 0800-603-603 0800-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你好，我佩玲。
3: 哎，你好，我要一组手工那个葱肉馅饼。
0: 啊，你是要吃点心还是要吃？
3: 都可以啊，听你介绍那么好吃。我女士再说哈，1080。
0: 对，
3: 好，
0: 谢谢，
3: 好，好，拜拜。
4: 喂，佩玲，我要一组那个馅肉的
0: 葱肉馅饼。
4: 哎，对对对，
0: 你要自己煮吗？
4: 我们要煎给人家吃啊。
0: 好，那我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咯。
4: 谢谢 okay, 谢谢佩玲。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订那个葱油饼那种。
0: 葱肉馅饼。
5: 哦，葱肉馅饼，我要订一组。好，
0: 你要自己吃还是要跟？
5: 自己吃，自己吃。
0: 啊，你是要把它当早餐吗？还是点心？
5: 不一定，想吃就拿起来煎啊。
0: 真好。
5: 好，谢谢你。
0: 不会不会。
5: 麻烦你哦。
0: OK, 拜。喂，你好，我佩玲。
6: 一组啦，今天那个快闪那个啊，我下早有听到足清楚，你讲伊迄个米粉是米其林用的相同的米粉哦。
0: 伊迄都是嘉禾牌的面粉。
6: 啊，伊迄个卖人吼，伊是迄个厨师出身呢。
0: 对，他本身是以前在五星级饭店当行政主厨。
6: 现在食安问题很严重对吧？啊，那食材都爱有放心放家呢。
0: 你唔免烦恼。我们的米粉是嘉禾牌面粉，它有特别得到食品安全的一个认证标准。
6: 哦，这样子是啦，这样是比较放心嘛。好，这样电话麻烦。哦，1080。
0: 1080。好，谢谢你，拜拜。
6: 好，拜拜，好。
0: 喂，你好，我佩玲。
7: 那有听到说你有卖那个什么
0: 手工葱肉馅饼？
7: 买两组好了。
0: 好啊，你买两组嘛哈。下个礼拜三准备好让你收，谢谢
7: 你哦。好啦，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项我觉得还不错很厉害的快闪商品。第一个是那个白玉耳露，对，到今天都还有听众朋友一直打电话来追加追加再追加。我跟他说诶，你当时没有买够吗？他说不是，买完之后一送完他发现我怎么没有啊，我都送给人家啊，我自己勒。好哦，如果有需要的话没关系，你就赶快打电话来，那葱肉馅饼也一样啦齁。快闪最后一天也请大家把握机会。我要跟大家讲一下齁，最近因为地缘的冲突的关系还有极端气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最近好像很多人如果外食的话哦，诶，老板都给他贴一个公告在门口，我们从几月几号开始呢，我们呢就要调涨这个10块钱5块钱。诶，不是只有在台湾这样，在日本他们有5000项的食品9月份都一起涨价，平均涨幅 11%。 我在想啦，最主要他们的币值一直跌一直跌哦，天，头很大头很大，对，所以日本政府就决定说呵啊，不来个 key 后来来升息齁，升息当然也是因应美国的要求啦。那我觉得在台湾这样的状况也不遑多让，事实上呢可能在中原那一波，对，就明显感觉黑把龙 key 给便当都涨价，我跟你讲到中秋烤肉节海鲜也涨价。我最近还在跟朋友讨论这件事，他说朋友最近去买那蛤蟆叫文蛤，对，文蛤的蛤蟆嘛，他说哦涨价呢，然后连秋刀鱼都变贵了，所以最近如果大家要中秋烤肉节的话，我觉得货比三家不吃亏啦，都去比看买咧啦，看哪一家食材好，然后价格还算合理，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大家在中秋全家团圆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以前人家讲中秋烤肉节是不是那种酱料公司想要卖酱料所以发明出来的，后来我发现是最主要是因为呢在全年大家你变熟呀，变经济，同时呢，诶，有一个 break 可以好好休息，一起大家一起吃吃喝喝，感觉还不错。那当然这几年有些人反而把那种烤肉节当做一个相互联谊的方式，我觉得也很好齁，所以不管要不要烤，都希望大家呢在花钱的时候一定要花在刀口上，麦克王贵丢。这一点很实际，真的很实际。好，如果谁要配零口部的话可以打0800-603-603，尤其你最近不管是白玉耳露或是我们的葱肉馅饼要来抢购的话，也要把握机会了齁。好咯，我也要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所要陪您好播603-603。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祝福大家，拜拜。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古早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都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耶，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0: 灵修无量苦，得闻佛音声，不受一切乐，离不闻佛名。人生短短数十年，咱如果连做人做事的道理都无了解，那呢，就算讲一世人活到一百岁，嘛是那亲像白白来了一转。人生在世啊，人要有信用，心中有信用的人，咱啊自然心中就有道理，了解到做人做事的道理，咱就知影这世人应该把握时间做一挂有意义、有贡献的代志。人世间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每天享受就好，真正的享受是心灵的富足。如果心不清净，人就不平安，心若平安，人就快乐自在。人生在世有很多辛苦艰难，这都是因为咱心中不清明，人不自在。俗语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有当时也会遇到艰难困苦，如果在困难的时候可以找回到自己心中的佛性，那这样咱就会冷静，甚至咱就不紧张。了解到人世间的艰难，其实都可以冷静来思考，想办法来解决。做人做事啊，咱要有布施、乞丐、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道。如此，人啊，在生活当中对人好，遵守戒律、法律、道德，会向忍耐、冷静，会向精进打拼。凡事啊，用智慧来解决，人生就享用不尽。搁拄到什么艰难困苦，咱嘛有办法会当解决。做人做事，咱方向爱了着，人生才会平安自在啊！你讲是毋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啊，请你也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来听这条蔡依迪所唱的《命运》。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
1: 人生若像一本册，喜怒哀乐也也现。有时乌云不见天，岳头功名在眼前。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咱咧先爱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向放轻松。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太平洋上的蓝屿。哎呦，陈药师，哦，啊这吼，这个台湾的蓝屿吼，这离岛吼。真正要过唔捌去过呢，真侪人过唔捌去过吼。哎，当讲吼，这个蓝屿，伊不单单有几大片的蓝屿蓝，这种深邃海水，伊个完全无污染的星空，加上着伊个达悟族的海洋文化，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这里，一定有真精彩的体验吼。今仔日陈老师特别带你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吃糖。

后来今天的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药师哈，咱呢来到兰屿哈，啊，这来到兰屿哈，你也发现着讲，这所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来到这个太平洋中的岛屿哈，咱台湾哈，这个安尼一个非常特别的离岛哈，就是兰屿的时阵，你所看到的就是阳光、沙滩，和清澈见底的海水，非常有这种海岛的气息哈。来这度假哈，会当讲是一只非常特别的感受。叫一个冬青秘境，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也发现了讲，兰屿的景象吼，未输国外呢。甚至咧，冬青秘境吼，这个海石洞吼，犹如天然的游泳池。伊咧有神秘的这个所在，而且咧会非常的特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哇！那亲像吼一副大海的蓝眼睛同款，来到这个秘境游泳吼，不单单是漂流啦、游泳啦、拍照啦，拢非常非常有特别的感受。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发现了讲，真的很漂亮呢。这当讲吼是一个足火红的戏水秘境吼，啊，隐身伫海石洞当中。啊，你吼来到这吼。大哥大姐吼，尤其咧，你最想较捌咧吼，哎呀，最想较捌咧，来到这个天然的游泳池吼，因为伊吼，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而这个呐，纯天然的游泳池，唔过最想爱捌咯，因为真侪人来遮吼，你最想捌有当时会发生危险，啊，唔过咧，非常的水，非常的漂亮吼，哎呀，那亲像太平洋的目睭同款咧，啊，这所在吼，伊咧有淡薄仔歹吹。吼、哦，你咧爱讲探听一个较找有，吼、哦、啊来个遮吼，真侪人来遮浮潜，来遮游泳，伊的那真就大海，大海的眼睛同款，非常非常的漂亮，吼、哦，会当讲是一个真热门的景点，吼、哦。第二个，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兰屿的野营冷泉，吼、哦，哇，为着山林的岩缝当中，涌出来的沁凉冷泉。是淡水呢，不是海水呢，非常特别吼、哦。伊是山中的山泉水，所以呢，为着山旁流落来，啊，含着海水，伫礁岩的这个当中吼，伫海水内底吼，含着海水这个交汇，变成着一个天然建成的蓄水池。啊，围绕伫冷泉吼、哦、当中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这礁岩较来。啊，甚至有青苔，啊，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拢爱小心，因为礁岩进来吼，小心受伤。啊，不过非常水，非常漂亮，这个野营冷泉吼，伊咧是淡水哦，吼，而且是山泉水哦，非常特别吼。过来，带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来到兰屿哦，佫非常特别的一个所在，伫兰屿的环岛公路顶端。这个所在吼，有一个所在是两侧岩石交叠，啊，岩石交叠吼，当中的时阵为着细缝内底，你会当看到蔚蓝的天空跟大海。夕阳西下的时阵，伫石头旁内底，佫会当看到落日景点，借落日的美丽彩霞。哦，真水真漂亮呢！这真侪人伫公路吼，遮休困吼，都来遮拍美照。啊，因为吼，这所在因为两个。石头交叠吼，伫细缝当中看到蔚蓝的天空咁大，非常的特别。所以咧，真侪人都来遮吼，会翕相吼，啊，车真侪，爱小心吼，啊，嘛爱小心安全的问题。过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佮对着陈老师吼，咱咧来到吼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东青湾。东青湾是兰屿最适合看日出的景点。日出的时阵，太阳诶为后边情人洞升起，啊，太阳升起的时阵，金黄色的曙光照耀伫沙滩顶端，配合着岛屿族的平板舟，哎呦，真水真特别呢，有影吼、哦，互你感受着这种兰屿特有的情境吼、哦，这嘛是非常特别吼、哦。过来，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青青草原吼、哦，哎呦，这是兰屿最南端一处。
这个样啦，哎，珊瑚礁台啊，这个所在吼，大哥大姐啊，哎，不单单的草原，哎，另外一边就是规大片的海景，甚至你个看到野生羊群啊，这个、所在都会当看到夕阳落日，暗时啊，可以当观星空、拍银河，有赞无？青青草原非常赞哈。啊，最后吼，带着大哥大姐来到蓝屿气象站哈、啊，哇，陈老师，哦，大家所在拢真水呢。啊，这吼野营人群附近有一个蓝屿气象站，是蓝屿的最高点。啊，这所在日时啊，你看360度的海景；暗时啊，你看到星空、银河非常水，吼、哦，非常特别。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来到蓝屿，不但有真珍贵的岛族传统文化。一个真水真漂亮的风景，那个介绍在当中呢，你呢会当看到特殊的景致，包括平板舟，甚至呢可以当看到飞鱼记，甚至呢够真水真漂亮的太平洋海景，吼、哦，好美不胜收，吼、哦，好民众嘞，安尼吼，这个当中就流连忘返，找机会有时间，哎，唔免出国来跟咱这个蓝屿吼佚佗，嘛是一个足好的生活景点哦，哈、哦，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的哦，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效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做袂来回馈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大个大志用，哎呦，陈律师，好，平常时食你的产品哦，安尼哦，供电计少，吼，啊吼，即个安尼几年通天，哦，这当中哦，只有即个机会吼，会当哦，哦，俗遮尔济，无碰实在是真可惜吼，有影。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平常时你一罐一罐叫，你进去要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的；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的；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的。哎哟，安尼等于请我一做会好呢，有影吼、哦。善利德孝素大三通心爱求的这人，这感恩会归咧亚洲。平常时一罐一罐叫的人，进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的，加量不加价，等于七五折，非常非常的好吼。这个时阵呢，爱赶紧啦，因为陈律师要甲伊提醒，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阁碰无到碰无到的，爱赶紧，吼、哦，咱善利德孝素大三通心爱求。联合大回馈的感恩回馈礼啊，做咱活动进入着最尾坡，真紧就要结束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咧食的人，你来趁进这个机会，平常时一罐一罐叫，进两罐做伙叫，都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爱赶紧，1000块你就加赚250，10000块你就加赚2500，非常的好。长期有咧食的人，三里都销售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钙球一年分4组，碰到你啊组拢是等于清五折，非常的好，加省足侪钱哈。电话啊赶紧卡，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错过着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咧都爱安那，都爱关起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哟、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公告。好来，大哥大姐啊，这个吼刷卡吼助理吼，拢为你服务当中加派人唱吼，电话加讲一句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电话加讲一句啊吼，碰好康爱赶紧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听这条飞鱼轻松唱的，真的好好想你。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讲一下，0800-77-33-55。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媒体有一个报道哈，陈药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位50几岁先生，伊的生活习惯袂歹，伊无食薰，伊嘛无啉酒的习惯。啊，不过咧，伊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大部分来讲排便都还可以，偶尔会便秘一下呢，偶尔会便秘一下呢。结果呢，当中呢，

一百遍吼，其实咧，拢还算，要个还算可以哦。啊，只是八道吼，足够碰风八丈胀气，所以当下常常胀胀、积积。啊，这种的现象吼，伊拢想讲，啊，可能是消化较歹呢，伊嘛无去甲注意。结果有一天八道痛甲真厉害，就是无当烟。结果去甲病院挂急诊，因为痛甲真艰苦吼。结果医生吼，一照这个电脑断层的时阵，发现着讲，肠啊那就脱掉的呢。不怪伊八道痛，所以咧，佫合并着做大肠镜检查。结果发现着讲，哦，不怪，这个人吼，伊会痛甲遮尼厉害，因为肠啊内底一粒肿瘤。已经咧，用要将伊个肠啊糟蹋掉呀，所以赶紧嘞吼，要进一步做检查，因为这粒肿瘤不单单是大肠癌的癌症，而且已经侵犯到周边的淋巴。经过着医生的确定了，这个先生已得到大肠癌的第三期。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阁倒转来甲回想吼，即、這个五十几岁尔，诶先生，伊无食薰，嘛无啉酒的习惯，生活习惯都还可以。伊平常时咧，其实咧大便都还算正常，只不过偶尔便秘。啊，上重要是伊的腹肚长期拢定定胀胀、肚肚、碰风、巴胀，所以等到有一天腹肚疼的时阵。伊咧挂急诊，结果医生一照咧，讲唔对咧，肠啊内底有物件脱掉的呢，做大肠镜，结果咧内底因为肿瘤已经增加规个将肠啊做脱掉的，甚至侵犯到淋巴，而且是大肠癌第三期。所以当你说讲我这时阵，真正就是啊，我都排便有顺呢，所以大肠癌跟我无关呢，唔是安尼吼，系啊，早期。一大肠癌有当时啊，稀尿塞、稀便秘，甚至腹肚胀。所以你可能会发现到讲，我都大便呢，大便都正常呢，尿塞问题。不过真侪人诶，持续腹肚胀甲胀风胀甲真厉害。这当中呢，是一个重要要义吼。啊，就是今仔日讲到这时阵。就是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因为肠啊癌，伊的成长速度真慢，所以大部分就是伊的息肉，拢爱经过几啊年的演变。啊，伫这几啊年的演变当中，你的生活当中，你可能你拢无感觉，你拢无感觉。啊，等到你发现的时阵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迄个时阵。当然呢，已经呢，就是生活呀，好，已经就是生活去。所以，陈老师要讲，我听众朋友听的讲，其实啊，吼，你看历史上啊，吼，历史上有真济人有大肠癌的现象，是不是？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拢会知影讲啊有影，吼，这大肠癌吼，伫咱台湾当中，差不多每半点钟。就有一个人得到大肠癌，每半点钟，根据着统计啊，大肠癌发生的人数自2007年开始，已经连续16年蝉联着咱十大癌症之首。好、哦，一直到2023年，2023年的时阵，肺癌较超过，啊，不过伊还阁是前三名。啊，而且呢，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2021年的时阵，台湾的大肠直肠癌发生率每10万人都有38人，伊是全世界第六名，伊是全亚洲第一名。所以是安怎，台湾人大肠癌竟然是全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六名，
咱台湾人到底你吃的东西是出了什么问题啦？像是嘛，讲我听就没有听过啊。你看诸葛亮啊、贺一航、李国修，因嘞拢是得到大肠癌了，无偌久就过身去，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真正吼，袂当无小心，袂当无注意。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啊，真正呢，你看吼，系啊，贺一航伊进前发现着大肠癌的时阵，第三期，啊，伊有去手术，贺一航有去手术。啊！手术了后，吼，系啊！伊手术了，医生问伊敢卖化疗，伊敢卖化疗？伊讲伊个考虑一下。爱想讲我的手术了啊，我家己保养就好啊，我无爱个做化疗啊，因为伊是艺人嘛。啊，你做化疗了，可能咧会有一挂副作用嘛，所以咧，伊咧得家己怎治疗？所以伊迄时阵伊想讲我的。食较健康诶，生活较正常诶，啊人较欢喜诶，吼啊快乐来应对。像知影讲，伊已经大肠癌去手术啦，啊伊只不过无配合医生做化疗呢，结果咧到尾啊咧，嘛是大肠癌过身去。吼、哦，诸葛亮啊发现着大肠癌第二期，吼、哦，结果咧伊就想讲啊，我工课遐尼济，啊佫真无闲，所以咧我先家己咧先。用心保养跟治疗，家己找方法治疗，结果咧拖两年尔，已经变末期第四期，是不是？李国修第三期嘛是拢熬未过病魔，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了解到啊，吼、哦！你甲想看卖吼、哦，你看好一行有无？伊人生吼、哦，伊回想起来，伊讲伊少年时阵吼、哦，较轰动，吼、哦。啊伊讲哦，迄时阵吼，趁钱趁济，阿嘛开济。啊，到尾啊吼，伊咧娶某了后的时阵，伊较发现着讲，哎呦好佳哉，娶这个某吼，甲厝内底经济帮伊管理了真好。较袂安尼较早吼，伊咧趁钱开溜溜，所以咧，伊咧怎将经济吼交我太太管，吼、哦、啊所有的收入吼。拢直接的，怎啊汇入伊太太的户头？所以咧，太太帮伊管钱，吼、哦，系啊，帮伊管钱。啊，伊的好朋友吼、哦，于天呐、啊，白冰冰啊，拢看你眼底，因为吼、哦，发现着讲，好样真正有改变咯、哦，吼、哦，好样真正有改变咯、哦，系啊，脱胎换骨哦，自从娶某了咧，其实咧，已经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咧，家己咧，这个就是有特别去注意。啊，而且咧，诶，当中的时阵咧，特别小心。啊，不过咧，较会知影讲，较早过去，因为生活包括着饮食，可能导致着伊肠啊已经有癌症啊，伊唔知。因为这癌症的物件，伊就是渐渐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发出去。所以像哈多啊，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也看卖，诸葛亮啊，好一行李国修，这拢是大肠癌过身去的。而且呢，也拢无偌久的过身去啊！吼、哦，啊，生活当中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的讲，其实呢，肠仔癌最重要就是你肠仔是不是有健康，肠仔有健康看三个方向：第一，是不是常常咧碰风巴掌；第二，常常便秘；第三，常常漏屎。吼、哦，啊，这三种其中有一种对肠仔拢无好。痛风、胀气，第二便秘，第三漏屎，你只要有其中一种，其中一种对肠仔拢无好。吼、哦，啊，种超市哦，我便秘足严重诶，啊，我请问你，你逐工叮当活动有够无？啊，逐工饮食照食健康无？啊，逐工食饭饱，你有当当诶活动一下，还是你拢坐条条？是毋是？啊，肠仔无咧叮当，肠仔无咧蠕动，食落物件，咱的大便积伫肠仔内底，伊就容易呕去，容易臭去，就容易刺激着肠仔发炎，就容易刺激着肠仔生瘤。咱就说伊伫伫节目当中讲，啊，听众朋友大家嘛知影，啊，大家拢叫是讲啊，我的排便顺就好啊，
我都有咧代便就好啊，有咧代便无够，吼、哦，但你说来讲过啊，第一腹肚袂胀气，正常，吼、哦，第二咱的肠啊咧会袂便秘，吼、哦，第三咧肠啊袂漏屎，因为即几个关键，即几个关键就是你维持着一个健康的肠啊，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袂当无小心，吼、哦，因为小世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真正计讲啊，大肠癌的血便，大肠癌等下血便就严重啊啦，好、哦，等下血便就严重啊，所以长期以来，做者肠癌，伊可能伊的过程拢是真慢的。简单来讲，发现到是拢第二期、第三期，甚至第四期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真正讲啊，就是啊，万一肠癌嘛，这个就是。发现的时阵，吼、哦，甚至有诶，到时阵来做人工肛门，是不是？啊，毋过，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师讲，因为进医学的进步，科技的进步，所以进肠癌配合着达芬奇手术，吼、哦，已经吼、哦、帮助足侪肠癌的患者，互你就是肛门保护掉，毋免较早吼，较早吼。过去啊，做些肠癌可能呢，你呢爱配合着做人工肛门，啊，因为进达芬奇手术也高解析度，看到放大视野，看到灵活的机器手臂，所以呢也当进行着精准切割，吼、哦、啊，所以帮助做些直肠癌的患者保留伊的肛门保留掉的，吼、哦、保留伊的肛门保留掉的啊。进就是讲，当然啦，伊需要自费啦，吼、哦，伊需要自费，吼、哦。啊，这到底是不是当保留肛门？当然嘛，爱看你的状况啊。啊，不过只要随便有听众朋友了解，就是讲，其实吼、哦，达芬奇手术吼、哦，伊就是更加精准，电脑开刀啦。医生用电脑开刀嘛，是爱医生操作啊。不过医生看电脑配合落去开刀。医生和电脑配合落去开刀，啊，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大哥大姐啊，有当啊食老火啊，手咧开刀会错呢，对不？啊，不过这医生做经验，啊，不过食老啊老花眼，啊，甚至手会错，啊，不过进有机器来辅助，爱操作机器都会当啊，啊，机器来开刀，啊，这医生的经验，啊，配合着仪器，是不是医生伊得当更加精准来开刀？啊！而且因为本身是有经验的医生，也当应付各种的状况，那安尼对着患者的保障是不是就更加好？好、哦，所以呢，咱近常常听到达芬奇手术，爱对机器手臂，这个机器来看机器的电脑手臂来代替医生的手，就是用机器手、机械手、电脑的机械手。来代表的来代替医生的手，所以近目前达芬奇手术吼，伊伫泌尔外科、妇科、一般外科、大肠直肠科、个心脏外科，包括胸腔科，甚至偶尔鼻喉科，有真济恶性肿瘤的切除。吼、哦，迄当中吼，你癌症要切除的时阵，周边的血管做密集，啊，真济肿瘤吼，伊移转真。医生咧手术时，甚至陈老师来讲啊，足侪医生食老啊老花眼啊，伊要看清楚无简单啊。唔过借由着达芬奇手术，伊把你的局部放大、放大，互医生较好判断，互医生较好判断，医生就会当看出着讲，哦，即、这个所在，吼、哦、要切较对，吼、哦、会当切落清气，会当切落清气。所以，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哦，近几乎足侪妇科手术拢透过达芬奇手臂来执行。好、哦，啊，近吼、哦，伫医学上的时阵，达芬奇手臂伊也愈来愈专业啊。因为近影像已经为2D 变成3D 啊，吼、哦、啊，所以咧，以后吼、哦，这种达芬奇手臂的话，你可能会常常听到，好、哦，你可能会常常听到。啊，假使讲我听众朋友听容易来讲，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所以万一身体发现到肝功病痛的时阵，配合医生的治疗，啊，配合到养生保养，
这开始健康之道，好、哦、啊，尤其肠啊癌这个物件，但有时拢感觉着讲，其实足侪人你可能无注意，你只要三个条件内底有一个怪怪，你都爱小心啊。腹肚常常胀气、碰风，还是便秘，还是漏屎，这拢有可能会导致着肠啊变歹，甚至咧容易肠啊发炎、刺激，容易咧产生着无好的息肉。所以你拢袂当无小心，好不好？哦、啊，你讲超市，那咧像你讲的，像那台湾人大肠癌是全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六名，全亚洲第一名呢。但你说家己个人的见解啦，我自己的见解，我感觉讲台湾人普遍都是益生菌食无够，因为咱的饮食当中，咱台湾人食真好，啊，台湾人嘛真敢食，所以食的咱。甘愿开较侪钱来食较好诶，唔过问题是生活当中你食无着好菌。真正讲超市，我钱都开来食，起来食山顶海味，食燕窝鲍鱼，我是安那开钱来买好菌食。益生菌是保护咱诶胃肠黏腺，保护咱诶胃肠壁，互你诶胃较袂卫生刺激胃炎、胃食道逆流，互你诶肠啊较袂长期无黏腺，肠啊发炎生息咯。和你的大便会较顺，较骨溜，较骨松；和你的腹肚较袂碰风巴胀，甚至和你的胃肠够好，你较袂过敏，甚至你较袂搞紧张，暗时也较好困。所以这肠啊够好是真重要。如果你连一个上基本的一个胃肠你都够袂用，够袂好，当中呢不但困足歹困，身骨个拍加像流鼻水、皮肤痒、皮肤痒，甚至个性个真紧张、真熬急性。甚至肠啊，唔是漏屎，就是便秘；甚至胃拢常常未消化，碰风巴胀；甚至佫作呕、噎声。啊，生活当中是哪里胃肠变安尼？因为你就是无好菌的调养啊！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讲，陈老师，逐天食好菌最重要，因为益生菌一段时间就会翘伊。所以，逐天补充好菌，而且补充专业的益生菌，甚至爱菌种愈丰富，功能愈侪种。所以，补充益生菌得爱多元化的摄取，各种的益生菌，各种的益生菌，不是单一一种、两种、三种、五种，不是。愈侪种的益生菌，伊的功能就愈完整。这就是补充益生菌一个健康的概念。你看，外国人食优格，韩国人食泡菜，美国人食酸黄瓜。啊，甚至有的人吃这个什么货啊？吃一寡这个就是迄、那个发酵的物件。只有台湾人，台湾人生活当中，咱吃足好，吃足新鲜，不过咱吃无着好菌，所以台湾人的胃肠足够一生，足够碰风巴胀，足够便秘闹下，是不是？啊，原因伫对，就是因为咱肠啊无好菌，你讲是不是？好，趁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制作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吼，大哥啊，大姐啊，生活当中哦，陈老师感觉胃肠顾好是，逐天咱人生快乐健康的开始。不过，其实台湾人足注重食，食较好诶，家己要食食较好诶，所以三顿诶食较好诶，吼足甘食，甚至咧，搁要食其他诶，食特别诶。不过生活当中，台湾人确实真少去注重着你食营养兼健康，因为肠仔内底伊真需要专业的酵素益生菌。真正讲，陈老师，我开始食这個要从啊，逐天补充益生菌是你健康的开始。就那真像外国人逐天食优格同款。陈老师有一次我去希腊，吼，嘿，啊，所以去希腊佚佗的时阵，我得逐天。无论因为伊啊，逐天都有希腊优格嘛。吼、哦，我逐天在时阳食甲真欢喜。我逐天几乎都是一碗优格。我着对在地人，因为在地人着一碗希腊优格。啊，优格内底咧，伊会加啥？加一寡坚果啦，加一寡水果啦，加一寡蛋白质啦，吼、哦、啊，加一寡即个着是食物，吼、哦、啊，蔬菜，吼、哦、各种的营养，啊，着食迄碗优格。毋过大哥大姐啊，你看希腊人咯、哦。因的优格就占半碗呢，所以因逐天在时啊，优格就占半碗。啊，你就知影讲外国人因外注重着益生菌的保养。啊，毋过台湾人伫生活当中，其实台湾人好菌食了少，甚至食山珍海味、食燕窝鲍鱼，食有饱，毋过食无着卡。用超市原来补充好菌遮尼重要，真的，我讲互你听。台湾人做侪囡仔过敏，有无？做侪人家己本身有过敏的体质，过敏的遗传嘛。因为老爸老母过敏的体质的遗传落囡仔。啊，囡仔过敏，做侪大人就开始带囡仔去看皮肤科、外药科，目睭上看眼科、点目药水，鼻腔拍牙上看耳鼻喉科，食过敏药啊，是不是？所以一个囡仔过敏，也要点目药水。啊，要抹药膏，搁要食流鼻水的过敏药啊！啊，而且搁常常咧感冒。啊，这囡仔现在常常咧过敏，啊，毋是看遐济医生啊，啊，食遐济药啊，抹遐济药，搁点遐济目药水啊，因为你无甲调体质，是毋是？过来，真济中年朋友愈食愈大颗，明明暗顿食食甲饱嘟嘟，坐伫遐看电视。要睏阁食宵夜，啊！你暗顿食甲伤饱，讲你食伤饱，结果要睏阁食宵夜，啊是安那？因为要睏的时候你阁枵啊！啊，你毋是食足饱啊？是安那枵？因为你食的拢无消化，你食的也未消化，所以身躯吸收无够营养，伊就阁叫你主人阁去食。啊，今仔日消化好的人较紧饱，消化好的人较未枵。所以真侪人，你讲奇怪啊，是安那我拢常常想要食物件，中昼食饭啊是安那。

0: 好，你食了不但消化好，排便顺，未吐未胀，轻松舒适。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这个食着物件，身体会养健。但有苏龙甲听众朋友讲，长期顾你的肠啊，未碰风，未巴胀，顾你的胃好消化，吼、哦，未腰酸，顾你的大便会顺失，吼、哦，未便秘，未漏屎。那呢，生活当中你会足好困，你的体质较未过敏。你的心情较袂急性，你胃肠较袂碰碰巴掌好消化，人逐天都足快乐足健康。那你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专业专利的益生菌，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市面上益生菌满满是，益生菌遮尔侪种品牌，到底你要食对一种？第一，你要选择益生菌的菌种，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功能愈齐全。但有一罐很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的益生菌各带着21种，这可以说是在 市面上难得一见的，很少可以找到这么专业各带21种的益生菌，又加上到高科技给我们萃取的酵素。请你吃益生菌，你也把成分看看一下，有的成分啊，蓝蓝一大堆，甚至的蓝一挂麦芽糊精呐、啊，米糊米粉呐、啊，蓝一挂牛奶粉呐、啊，蓝一挂有诶无诶。啊，你也知影，真正益生菌就是你食着就是专业的好菌，内底就是专业的益生菌。但有所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不但品质非常的纯正，人人食了拢真好乐，帮助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规家伙啊，甲身体体质拢调整好，价钱阁真公道。平常是一罐2000粒，吃几个月啊，进罐阁愈俗，因为陈老师当天活动，进只要2罐做伙叫，阁加送一罐细罐的，爱赶紧，因为活动真紧要结束啊。有咧食这罐三粒多消素，要甲你的囡仔调体质，甲你的先生调身体，甲你的太太调胃肠，甚至咧要甲你的爸爸妈妈友好一下，会食老好消化大便的顺序。食这罐美国进口的三粒多消素，趁进来订上俗，直接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做一个服务，时间到点。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
1: 0800-0068-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旁，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带对面。福伦药局在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 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Seven 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进前有一位大姐，伊咧问陈老师，伊讲陈老师，我胃食道逆，大姐胃食道逆流，伊讲陈老师，我胃食道逆流，我是不是当食米粉类的？我个人逐工拢食米粉啊，是安那胃食道逆流袂当食米粉？我个人因都拢食米包啊，啊问题是咱有足侪。米条米拍摄但有很多米条米粉类米粉做的东西有可能里面有人工添加物，所以一些人工添加物会导致到真济你的食物，伊产生变化。那呢，今仔日吼，陈律师吼，难得个机会，我过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探讨一个问题，好无？我今仔个听众朋友讲，诸葛亮啊啦，贺一航啦，吼，李国修啦，真济名人，因拢大肠癌过身去。台湾大肠癌是全亚洲第一名。台湾人足侪人大肠癌，每半点钟就一个人大肠癌。不过大家讲着讲啊，你的胃肠好无？啊，我都会大便的，啊，无代志。我腹肚小可碰风尔，够要紧。啊，我小可最近闹塞便秘尔，够要紧。好，听起来那就不要紧对不？因为咱台湾人的肠啊好菌真少。第一，好，我甲大个大姐报告，足侪人食抗生素消炎的，好，这个准刷。我甲大个大姐提醒，威胁到肠啊的胎死，肠啊好菌的人工添加物，第一就是代糖。真侪物件，感冒糖浆，感冒糖浆讲无糖的，有无？有诶讲无糖的感冒糖浆，啊，食起佫会甜，结果内底含代糖、三氯蔗糖、阿斯巴甜。啊，这临床上、伫医学上，科学家拢发现着代糖这个物件，伊虽然袂呛血糖，因为伊食落食了甜甜，佫袂呛血糖，听起来足好对无？结果竟然杀死你的肠啊好菌，甚至杀死一半以上。所以你常常选择食一种代糖的，就是食落袂你。吃下来这个甜甜啊，不过还没糖分的影响，但你说来说你不用想，越吃越不健康，越吃越不健康，哦，所以这种代糖它会胎死肠的好菌，啊，它还会培养坏菌。最要求的就是这种代糖这种代糖，你吃了根本就无较健康，和你的肠啊内底大肠杆菌、念珠菌增加，啊，长期哦身体愈发炎，啊，长期个你愈容易大颗，糖尿病风险阁增加。像说讲啊真愤慨，因为这代糖伊就是人工糖、化学糖呐，化学糖吃落，没有你血糖上升。结果呢，导致到呢，有够要求的导致到你的肠啊好菌缺位，啊导致到你更加容易糖尿病，更加身体容易发炎。听众朋友袂当无注意，你阁看到代糖这物件，人工甜味剂，你听到甜味剂，你都要小心啊啦，因为啥会叫甜味剂？人工的嘛，是不是？吼、哦。所以这物件加一挂甜味剂，你都要小心啊！作者咧都是代糖啦，吼、哦。来第二，因为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我真正无讲你唔知，因为作者食品包装食品内底，伊添加着作者人工合法的添加物，是合法的当添加。唔过这合法的添加物，杀死着你肠啊好菌，杀死咱台湾人的好菌，杀死有够侪。
第二对化学防腐剂，苯甲酸钠、亚硝酸盐，像上真巧啦，伊较有可能甲你写化学防腐剂。我这食品内底甲你写化学防腐剂，你看到你嘛惊死，是不是？伊甲你写啥？写苯甲酸钠、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恁真熟啊，唔免我讲啊，做些加工肉品内底拢冇亚硝酸盐。是不是？我讲哦，加工肉品的粘着剂，内底够粘着剂的。我以后有机会讲给您听，好不好？组合咯，高磷食品，食咖你钙质拢流失哩，拢无。真正有民众吼，真正你食唔知好，食唔知影的，你感觉这物件足好食，像像做咖这物件足好食，唔过咧，你却是食咖真无健康。所以吃到的组合肉，但是说人跟你说，只要是组合肉啦，一定有粘着剂。粘着剂就是高磷酸，也粘合剂就是高磷酸的人工添加磷，会导致到你钙质流失，你会愈容易骨质疏松啊。啊，无肉片那粘袂起来。啊，这粘着剂来的高磷酸。以后我讲，我讲化学防腐剂，化学防腐剂吼。苯甲酸钠、亚硝酸盐，是安尼你也感觉，啊，这也不要紧啊。加工的肉品，加工的肉品，做在内底惊肉歹去，所以得加亚硝酸盐。真侪包装食品加苯甲酸钠，你较会知，这拢会杀死着你的好菌。第三，够一个真要求的叫做乳化剂。乳化剂这个物件，伊会破坏肠仔的黏腔，互你的益生菌无处通住。是安怎？陈老师讲给你听，乳化剂物件，乳化剂这物件就是，互你的物件乳化，伊的油跟水之间乳化。我讲一个较简单的，洗碗精，洗碗精你出来都有洗碗精无？有吼。我这搬做油的，对不？我这搬做油的，是安怎？我滴一滴洗碗精落加露露的，但是水清掉，哦，油拢清掉啊，洗到够清气，油拢无呀。是安那？因为洗碗精内底有界面活性剂，界面活性剂一粘伫油顶管，伊就含油结合，伊就将油结合了。只要你呛水，水一落去，伊会阁含这个油结合的生化精结合做伙，油含水黏做伙，伊叫界面活性剂。油含水黏做伙，所以用水就当把你的油洗掉啊。所以生化精内底就是一个界面活性剂，会当把油含水黏做伙。我来讲了解吼，乳化剂嘛，感官界艺术。所以乳化剂伊会用伫对，有油的物件嘛，是不是？所以咧，要看到哥哥嘛，卖油油嘛，油的物件只要油油，你规个油油，我要有你的油卖哥哥，我的油卖油油，哥哥卖油油，啊卖水水，所以要有你的油卖油油，卖水水，中叫做乳化。我来讲，听就没有了解，所以用的对，烘焙食品、冰淇淋、冰淇淋的一定需要乳化剂。第一，面包，正阿大姐讲，啊，要是我只要讲面包的一生，因为你吃着面包的添加磷跟添加物，面包内底加乳化剂会当哦油较袂油油。变成着乳化，面包会变嫩。蛋糕内底加乳化剂，会有蛋糕咧口感较绵。饼干内底加乳化剂，你食起来时阵较袂油油。冰淇淋加乳化剂，互你冰淇淋咧会变成着哥哥，
吃起来真滑顺。巧克力加乳化剂，让你的巧克力呢，会吃起来的时阵呢，感觉呢，会较乳化、较顺。甚至呢，你的什么三合一的奶精，内底就是乳化剂。三合一的奶精啊，三合一的奶精啊，迄内底就是乳化剂。加工的起司，是怎样软软，内底加乳化剂、柠檬酸盐。美乃滋是怎样又会咪咪，美乃滋沙拉酱内底加乳化剂。一挂乳制饮品内底加乳化剂，泡面内底加乳化剂，互伊油较稳定。甚至布丁、慕斯、奶油、甜点，我讲袂了。足侪内底拢加乳化剂，互你感觉较好食。啊，即个乳化剂吼，伊真巧，想想真巧。我甲你写乳化剂，你就知影对无？我甲你写化学名：脂肪酸甘油脂、脂肪酸蔗糖脂，甚至聚三离脂醇、聚甘油脂肪酸脂。大哥大姐，这是什么？我哥，你根本都不知道，是不是？你也知道这是什么？我哥，常常拢真巧，给你写啥？写化名，和你看无啦。嘿，啊，你看无咧？你就真不知影嘛。啊，你用超市，啊，我食这乳化剂落去，敢无要紧？伊有你的肠啊，黏上乳化的。所以肠仔黏稠就落下来，你就容易便秘，肠仔就容易发炎。胃就容易燥，容易疼，胃膜就变薄，因为伊个胃个黏稠，肠仔黏稠，直接的，即个啊呐，怎样出来破坏去样出来？咱来知影益生菌。伊为着要带伫你的肠啊，所以爱制造黏稠，对不？大哥大姐啊，今仔你听陈老师讲这段吼，你真正赚到，我无骗你。你真正赚到，你也知影讲台湾人是安怎大肠癌第一名，因为生活当中你爱食，遐拢是咧杀你的好菌。啊，你讲像是啊，那呢，我拢袂当食冰淇淋咯。陈老师讲过啊，爱食就甲食，我要食蛋糕，陈老师嘛是食蛋糕啊，我嘛是食冰淇淋啊，我嘛是食啊。唔过我逐天补充好菌，我至少甲好菌补充倒来。我无骗你，我逐天补充好菌。吼、哦，啊你爱了解着，咱生活，你人生食物件拢无食，你逐天三顿拢食一寡即个，就是较健康诶。有当时啊，感觉咱像人生。看到这个社会无多接轨，后生做囝要甲你做一个生日，买一个蛋糕你唔食，后生做囝去这个风景区买糖啊饼回来你唔食，感觉怪怪，好、哦、是不是？要是感觉讲这是社会强健啊，对不？人咧烤肉行一条烟尘，你要食不？啊，嘛是食啊，对不？系啊，人咧食三明治火腿，内底火腿你要食不？啊，嘛是食啊。目睭客客动作唔知影，甲食啊，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真侪物件内底有防腐剂，内底可能咧有氯化剂。哦，内底有人工色素香料，我都阿你讲过啊。乳化剂太广泛应用伫咱所有的食品内底，因为乳化剂添加的食品会变好食，吼、哦，伊乳化了的面也变好食，所以添加着足侪面包啦、点心啦、饼干啦、冰淇淋啦、烘焙食品啦，各种物件内底足侪拢有乳化剂，我讲袂了。唔过。乳化剂伊得食了，互你个胃黏上饱去，互你个肠啊黏上饱去。所以真侪台湾人讲奇怪，我胃啥呐，常常胃会做会疼，
你唔知讲你长期食足侪氯化剂，你话我是安那我的大便的便秘，肠啊是安那便秘，你唔知讲你肠啊内底可能咧肠啊拢无粘上，氯化剂互你的肠啊粘上拢爆去，你唔知。阿乔说啊，听众没有讲，最后跟你讲解就好啊，哦，因为太侪物件应用你的好菌的，哦，人工色素、香料，哦，这嘛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袂当无注意，真正爱小心啦，哦。只要是讲阿姐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有一个概念，好不好？那咧，尤其是氯化剂啦，我感觉上重要就是氯化剂、防腐剂，好。所以台湾人，你听陈老师就够可恨，你看这能够过敏，常常皮肤像这大哥讲，陈老师，我皮肤病几啊年啊拢未好，看医生我药膏拢未好，假奇怪，你皮肤病几啊年未好，因为你体质调未好，你的肠子没好菌了，你用消失是怎样好菌的，我的皮肤变好，好菌会帮助皮肤比较不干，皮肤比较不发炎，皮肤会产生一点保护膜的油脂，保护膜的油脂。经常说，啊，我的胃病是怎样几十年都不好，因为你的胃没粘性，没有粘液啊，胃粘膜都爆起啊，所以你胃消化很坏，吃太饱的胃就做就疼就一生就艰苦。有人讲，啊，是安那我便秘拢未好，大便拢未好，因为你的肠啊拢无粘稠，你肠啊拢无好菌，所以真正闹屎会甲肠啊粘稠闹无，便秘肠啊拢打起，可能你长期咧食一寡加工再侪氯化剂，你拢唔知，甚至你食的物件内底有防腐剂，你拢唔知，吼、哦。啊，像说要讲个，你听下讲，无可能叫你拢卖食啦，人生啊拢卖食，真无趣味啦，所以。台湾人补充好菌是一个重要关键，好不好？啊，来第二，我找一天来跟你探讨磷酸盐，好不好？这磷酸盐吼嘛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因为这都是合法的添加物，合法的添加物，合法的添加物厂商，只要在规定内底，伊下面惊呀，是安那？我的。照规定会当下偌济，吼，我下只类物件较袂歹，甚至下类物件佫较好食。

讲实在，这是咱真现代人的强点啊！我记细汉的时阵吼，哎呀，哎，不是啊，囡仔，做侪囡仔细汉的时阵，做侪囡仔细汉时阵，爸爸妈妈拢会买四角的气势给因食，有无？对不？哎呀，我讲给你听，我一个朋友，细汉，伊的囡仔细汉的时阵。伊个太太为着要甲囡仔补钙，所以拢买起司，互囡仔食，听起来真好，对不？用超市，啊囡仔食起司好啊，外国人食起司啊，对，外国人食起司，好，唔过外国嘛啉牛奶，外国人有真侪钙质的物件，唔过因食的起司，恁去澳洲有看过嘛？吼，因食的起司甜空空。用刀啊，烤用刀啊切，是不是？你便利超商买的起司软果小，细细角角，软果小软信不信？差别伫对？奇怪吼、哦，啊，起司不是甜的吗？因为伊就是牛奶吼，咧、哦、制作过程一直甲滴甲甜嘛，对不？甲伊内底成分滴甲甜嘛。这不管，啊，是怎你的气势软果小？作者大人，我讲我的朋友，伊就买一种四角的，正方形的有无？正方形的，嘿，啊，几大包，啊，伊吼去大卖场买，啊，买几克啊的，啊，下伫冰箱，你敢知影囡仔安怎食？因家的囡仔细汉的时阵。这我的好朋友啊，吼，哎呀，因家的囡仔细汉的时阵吼，伊太太买这起司给伊吃掉无？啊，系伫冰箱啊，啊，规包规包的，一包内底那就八片啊，十片对无？八片啊，十片，囡仔当面看电视，就让吃一包。我是爱知影，你敢知影？我有一次我去因家咧泡茶，啊，我看到伊囡仔吼去冰箱摕一包。啊，咱要食啥？咱基本上咱袂当人管伤济嘛，咱嘛袂当啰嗦。啊，毋过我看到囡仔哦，规包食了了，伊毋是食一片，我著挡袂掉。我讲啊，恁家有囡仔安尼食规包的啦？啊，讲会超水好呢？迄气势内底做者钙质呢，高钙的呢？我讲啊，你呾看到伊个高钙，你无看到伊个高磷，含着乳化剂，用超市。高磷含乳化剂，迄是虾米外个？迄是虾米物件？高磷酸会导致着钙吸收流失去，所以你的钙无法度吸收以外，佮导致着你的钙流失。来第二，伊内底佮有乳化剂，佮导致着囡仔肠啊钙歹，所以囡仔容易过敏。我问伊讲，恁家囡仔常常食这個，伊有过敏的体质无？伊哦，过敏足严重。过敏足严重，结果你敢知影？吼、哦，迄、那个囡仔吼，因兜迄个囡仔已经啊，即我讲真诶，已经国中啊。结果伊诶身高就是比同学搁较矮，伊诶身高就比同学搁较矮。啊，毋是食足侪钙质来，因为伊诶太太就想讲，囡仔吼，囡仔国中啊大汉啊，啊。囡仔伊逐摆看电视，爱着抓规包偷起来食了了。啊，你甲想看卖讲，啊囡仔就是因为无背惯，所以叫伊加食寡起司。啊，规包食了了呢。啊，结果咧，从细汉食到大汉啊，不但无较惯，而且佫比人较矮。像是讲啊，只听众朋友了解啊啦吼，系啊，我无加讲啊。所以你咧补充钙质。真正讲，超市，哪里台湾人要怎补充钙质？台湾人普遍钙质拢无够，对无？我甲你讲，其实毋是台湾人钙质无够，

谁啊？哎，来，不是台湾人解食无够哦，啊，无虾米原因，来，我讲我一听，是台湾人食伤济人工添加磷酸。人工添加磷酸伫咱一般足济粘合剂，我阿哥已经讲过啊，组合咯，有无？粘合剂，啊是一寡即个就是膨胀剂，足济物件内底拢有磷酸，人工磷酸，人工磷酸是百分之百吸收，磷酸会导致着咱的钙流失，所以台湾人。真侪人唔知影讲你食嘅物件内底加工嘅食品内底，吼，我甲你报告一下吼，你叫一公糖仔片内底靠磷酸呢？唔是，有真侪肉片，我都话讲，防腐剂、亚硝酸盐，都、就是肉片内底都有亚硝酸盐啊。所以你就知影讲，台湾人食嘅人工添加物内底第亚硝酸盐，啊第二。伊可能阁添加着高磷的粘合剂，甚至也阁乳化剂，啊，阁一挂人工香料，啊，甚至阁人工甜味剂。真正你食这物件落去吼，你的肠仔不但熬去歹，连你的钙质都流失去。啊，我来请问大哥大姐，请问听众朋友的，你啊一般人个准煞，大哥大姐拢已经骨头歹啊，骨质疏松啊。啊！你阁食这高磷酸的物件，你会导致着什么效果？骨头的钙质流失愈紧，你安那补都补袂甜。遐大姐讲奇怪，陈老师，啊，我都拢有钙啊，我逐工拢食钙啊，啊，是安那我的骨质阁受伤？什么原因？有可能你饮食嘛是一个关键。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袂当无注意，好不？后来先我陈老师讲过一下。广告节，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不管啦吼，这是台湾人的工业啊，生活当中，咱无可能这个社会，你无可能讲我逐项都卖食啦。所以，社会当中有真济物件。伊融入伫咱诶生活当中，对无？所以你为了当做，就是我甲营养补充我有够，就等于说讲诶，益生菌酵素补充我有够以外，钙质爱食有够。人生五十岁过吼，钙质、胶原蛋白、Q 10、B 群，请你食好有够，真重要哦。真正讲超市是安怎？食老上惊骨头歹。骨头关节歹，我嘛甲恁讲过，足侪人老倒灸，吼、哦，就是骨头灸伊，唔是骨头定诶，未灸啦。什么灸伊？软骨啊灸伊。咱诶定骨含定骨之间诶软骨啊灸伊，所以骨头含骨头有小骨小磨生骨刺，骨头会松伊，骨质疏松，软骨啊会变去。所以你要有你的骨头关节软骨啊，会当 Q， 那呢营养爱食有够。所以陈老师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讲，大哥啊大姐啊，人生五十岁过，卖提起。你听陈老师一句话，台湾人逐工爱补钙，所以钙质食有够 ，Q 10食有够，胶原蛋白食有够 ，B 群食有够，你食老骨头较健康。啊，心脏收缩节奏正常，啊，肌肉收缩节奏有力，啊，人食老会出门，会行路，会爬楼梯，会爬山，食老较自在。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这款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陈老师真正吃过的产品，你心钙 Q 哦，会当讲哦，哦，安尼哦，阮大人囡仔食甲拢做饿了。心钙球真好，尤其是五十岁过的人，台湾人补充 Q 10、补充钙质、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B 群。但就说介绍心钙球钙质，不是单单钙尔，每只心钙球有200毫克的钙质。再加两粒、暗加两粒，补充着一天800毫克的钙质。一个有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补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
上重要伊毋是单单钙质尔，伊个有 Q 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个有 UC 2胶原蛋白十种的成分。一般 UC 2胶原蛋白加加40单位呢，咱每只心钙就有40单位，再加两粒、暗加两粒补充着你 UC 2胶原蛋白160单位。过来，心钙就够丰富的 B 群 ，B1、B6、B2、B12、B3、B5、B7。伊有查甫人需要的锌，伊有女孩子需要的维生素 C、Q10 胶原蛋白。女孩子食单宁素心钙球会健康会水。较早过去吼，真侪女孩子有无？较早过去真侪女孩子吼，少年吼做过头去，生囝生过头去，啊，所以食老啊骨头钙质无够 ，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B 群无够，啊，你需要补充。50岁过，你爱学会向疼惜家己，你免阁生囝。你人生50岁过，免阁生囝，你就是把你的骨头顾好，关节顾好，心脏顾好，身体顾好。另外你70岁啊，会出门，会佚佗，会爬山，要买菜，要佚佗，要散步，要运动，你拢比人骨头较健康，心脏收缩好，肌肉收缩正常。但你说心肝球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佮加上上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非常好用，好不好？啊，这款心肝球，查甫人食。50岁过，查甫人你需要锌，你需要 Q10 和 B 群，互你查甫人50岁过，精神体力十足，行路够好行。老大哥、老大姐食老的靠营养，骨头要健康，心脏收缩要好，啊，肌肉收缩有力。食这罐，互你食老会爬楼梯会行路，食这罐心钙 Q， 真袂上俗。你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你心钙 Q 就要2800来干哦。你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2800来看。进活动已经要结束啊，接近尾声，所以你要订这款心钙球，你要赶紧啊！我来讲哦，过无几工，咱活动结束，真歹势，大哥大姐，你心钙球你都要2800来看。进订1500，两罐这位球，佮加上一罐血罐的，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所以心钙球咧，这人一年分四组，甲捧互照，唔好错过活动的机会。真紧就结束，先打电话免付费的专线，先甲助理订。你有拍入去电脑都准算，好不好？先甲助理订，错过掉你订港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冤家2800来关。你到时阵呢，你爱加开足侪钱。好，咱心肝求进两罐做位球，就搁加上一罐血罐的，这罐真好用，拿来探进两罐做位球，就加上一罐血罐的，加碰几组啊！特别赶紧卡找助理哦，错过活动的机会真歹势哈！心肝球你都爱关机，2800来关哦。特别赶紧卡，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算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机养一群来找助理嘿，0800773355。

0: 我来，吼、哦，时间无啥够，来关键的吼，陈老师吼、哦，要来开放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这台南的黄大姐咧问：杨陈老师，麦的胆固醇伤高要如何降？麦的胆固醇伤高吼？咱一般来讲，标准是130，医生可能差不多160左右，医生会建议你食药啊降。咱标准是130嘛，对不吼？哎呀，麦的胆固醇就是 LDL 吼。一般来讲啦，吼超过130，医生会甲你提醒讲爱注意啊，麦的胆固醇较高哦。吼，啊，如果你这个到160-156，医生会建议你食药啊降落来，吼。药啊，大约当降三成，大约啦，吼，每一个人不一定，陈老师是算一个大约给你，吼，好，如果你160，对不？吼，啊，降三成，安尼剩偌济？112，就是为160降落来到112，伫130下卡。啊，你讲啊，最头天啊，我降落来到130以下标准啦，唔过进伫医学上。其实咱拢希望麦的胆固醇愈低愈好，所以麦的胆固醇，如果你曾经有中风过，还是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咱希望你降到70。进问题来啊，像哈多啊，这大姐讲啊，陈老师，啊，我都已经配合医生食药啊，我为160降到来到101啦，安尼阁无够，160降到来到101啦呢，标准是130呢，安尼阁无够。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其实希望你会当降落来到70以下。啊，要甲麦当我准降落来到70以下，你可能爱配合饮食、运动，吼、哦，佮加上着即个就是生活的保养，即个真重要。李永超是安怎？我身躯麦当我准的管，大部分来讲，对你身躯自由基较管。自由基就是导致到你的血管内底好的胆固醇会变成歹的，刺激你好的胆固醇变歹的胆固醇，即、這个和你的胆固醇，伊因为自由基会攻击到好的胆固醇，和你的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真正讲超市自由基会过来食，你食一寡高温烹调的油的、煎的。烘的高温烹调的物件，油的、煎的、烘的，这高温烹调的物件，伊会容易产生着大量的自由基。所以咧，你食的无健康，第一，伊会产生自由基，对不？来，第二，空气，空气当中，大哥大姐，空气歹 ，PM2.5，伊咪好，你会更产生自由基，这拢会导致到你歹的胆固醇。好的胆固醇变成坏的胆固醇，好、哦。第三，心情压力大，身躯会产生自由基，好、哦。所以要为这三方面来着手。这三方面来讲，第一，压力要受透，啊，第二，运动要有够，第三，饮食要健康，第四，环境要健康，环境的空气也歹，你要小心注意，好、哦。用这样说啊，我挂口罩，口罩我都过滤空气啦。口罩只是当过滤脏污尔啦，好了解意思啦哈。也是爱家己爱小心注意，好不好？好、哦，尤其 有的厝内底霉菌侪，尘螨霉菌侪，拢爱小心。厝内这居家打扫拢真重要，爱摒扫。你啊，比如讲，有的落雨生菇对无？落雨生菇，生菇了后做怎样的？会清清的摒摒，安尼无够。好，超市甲你教恁一步。好，有的生菇的所在吼，你爱看啦吼。有的所在用酒精，酒精会带走水分。啊，我讲超市我用漂白剂、漂白水，会当杀死霉菌，这嘛会当。不过漂白水有毒，请恁用漂白水的时阵，请你一定爱通风良好，通风良好，才当用漂白水来处理出来底发霉所在，好不好？所以你比如讲落雨过后，出来底湿气重，那咧出来底霉菌侪，霉菌侪有当下嘛危害咱身体嘛，对不？啊，你嘛容易过敏嘛，所以出来底你会当用吼，有诶会当喷酒精啊。有诶，当喷漂白，会当切漂白水，吼、哦，也爱稀释哦。漂白水爱稀释，漂白水有毒，爱伫通风好的所在，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阁有即、這个新竹诶吴大哥咧问吼，伊讲陈老师，想到感觉最近脚足够酸软，足无力，足袂行，即通常对像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循环歹。因为台湾人其实太侪血管的问题，都得到咱大哥大姐生活当中容易中风、容易失智、吼、容易心肌梗塞，甚至容易袂无力袂行。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现在无力，血无够，血不足，加上着真侪大哥大姐像陈老师安讲的，恁可能恁有咧食末梢血管扩张剂，血管一扩张，有当时啊血无够，所以平常时。爱食瓜、补血、活血、通血、清血，第一血清，卖胆固醇较袂悬，血较袂漏，吼、哦。来第二，血通，血有够，血更加袂脱掉诶，吼、哦。啊，血较充足，人较袂无力。所以先爱食瓜补血、活血、通血、清血，因为就是有你诶血有充足，你人较袂戆，较有力，和你诶血通。血更加袂糟蹋，吼、哦，和你血清，血较袂卡油卡伤，是不是？血更嘛较袂发炎，吼、哦，血更歹，胆固醇较袂产生，保护你血更的软球跟健康。所以生活当中，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最近吼做无力的呢，脚麻手臂呢，脚酸手软呢，腰酸背痛呢，拢无力袂行呢。足济人其实伫生活当中，拢是你的血不足，血无够。现在会不足，会无够，会袂痛，因为像陈老师讲的，有诶食药啊，你药啊食落了，血管扩张，结果咧会都不够。吼、哦，我记起来咧吼，因为血管扩张剂，你做怎样个食末梢血管扩张剂对不？食落末梢血管扩张，啊你会得流去末梢血管啦，啊你头壳会都无够，头壳都戆，啊甚至咧头壳咧。就感觉会晕，啊，走路就袂稳，无力。所以这末梢血管扩张剂虽然和你的末梢血管伊较开，好缓解掉一寡末梢血管引起的神经病变、神经病变，好因为伊就是扩张末梢血管嘛，缓解掉民众的神经病变。唔过你嘛爱了解掉。如果一旦你血不足、血无够，所以你爱食寡补血、活血、通血，来帮助你靠气力、靠活力、靠行动力，血更加软 Q， 血较袂漏。吼、哦，这当中来配合，对，看医生的药啊来配合，爱食一寡营养保养，这是真重要，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淡薄时间了，等点书来，超市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的大三通吼，咱今年吼，这个已经要有听众朋友抢了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在吃陈老师大三通的人，你真正爱赶紧啊！因为陈老师要跟你讲，大三通可能会无够，吼，可能会无够，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吃甲真好，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影呢。吃你的大三通了吼，阮真精神体力较好，行路较有力，行路较好行，行路较大步，真正身体结束好呢。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跟你讲，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你循环的通，让你精神体力较十足， 互你行路较有力，行较久，行较远，互你咧身体咧，即公路较袂塌掉的。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超市真诶，我食你诶大三通食足好诶。一个大姐七八十岁啊，用超市我食你诶大三通，食到我进七八十岁啊，我阁会当去印度尼泊尔佚佗十三天爬山呢，真牛吼！
1: 大三通啊，金带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3月过去，印度尼泊尔三天哦。哎

0: 你好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1: 我食大三通，
0: 好，
1: 食大三通了，我这卡波啊，我大波啊，个紧，
0: 讲
1: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快感
0: 了。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爱赶紧啊，因为你大三通有咧食人啊，只要是我食你大三通食了真好，我食了行路较有力，较好行。好啊，身体循环较好，那你趁进活动来顶上少。大三通今年可能会提早听众朋友抢了，你也赶紧，好直接找助理哈。两客做位叫做加上一客啊，四客啊，有咧这人爱趁进，一年份十组甲碰起来，找咱的助理为伊转线，0800-77-33-55。0800-77-33-55。好，来以上广告。欸，我先甲听众朋友问题回答袂来，哇！有听众朋友咧问吼，伊讲陈老师，孕妇吼有新的人，孕妇的人敢会当食益生菌酵素？当然是会当啊！桃园新屋的即、這个这是范先生范大哥，孕妇食上好，因为有新的过程，妈妈如果过敏，囡仔会容易遗传着过敏，吼啊！第一，妈妈食益生菌，因为有新的较歹消化。啊，大便会较袂顺，啊，胃肠较好消化，伊身体营养较好吸收，身体较健康。只要是记一个咧吼，范大哥你就了解啊。比如讲，我记一个咧，有新的过程，敢会当食优格，优格内底都有益生菌啊，会啊。啊，有新的人敢会当食蔬菜水果，会啊，蔬菜水果内底都有酵素啊。所以有新的人吼，你伫生产的过程，食益生菌酵素，食优格啦，食蔬菜水果拢会当的，那呢？益生菌酵素对天然健康的价都没问题，好不好？
2: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咪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咯。
2: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4: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 好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七全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中国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 Q&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两个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指导10807007号，得力为他跟卫署药指导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那大家好，新历九月初五，过历的七月二四，跟他拜完吼，啊，到这礼拜的礼拜嘛，哦，过吼，特别过尾，大家无时间啦，到这过历的七月，所以可能讲哇，大病啊，大假，可能大假过尾啦，哦，我就讲这个，要拜拜的场吼，哦，拢搭长了手呢，过一天啊卡吼，好，就好，就去北部。长我说他饮醉吼，家人啦、新房啦吼，但是可能看他长年啦吼。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吼，这个雨开这种天是全台湾啦，南部就差不多三礼拜啦。北部可能这两天挂进来，可能还佫靠落雨机会吼，但是都可能过啊。后礼拜开始就变大吼，就天气就变大。无大劲，有可能开始慢慢啦，有迄个叫做北风啦，吼、哦，叫做冬天迄种诶，地方是无讲真即个明显吼、哦，但是慢慢啦吼、哦，就是进入秋冬了啦，吼、哦，就是无大雨水吼、哦，啊较大吼、哦，啊较早温差大吼、哦，后礼拜大概有即个感觉，好不好？大家保重哈。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来，检察官继续调查的，这个虾膏啦。人讲讲虾膏拄啊好尔啦吼，用宗教的方式讲什么？佛学就是二佛的迄、那个物件吼，啊，叫做七回。这个作家叫做王刚定哦，王运嘛，伫外口，讲讲伊叫做王运哦呵。咱再有报一遍，伊内面一个姓张的查某信徒，整理出来啦，无清气啦哦，无看到讲厝咧老虎啦吼，生壁癌啦，有无一大堆啦吼，病煞无清气啦，甲拍甲呢关伫迄个房间，迄、那个房间是像个仓库嘛。细间啊，楼梯卡，迄、那个三角落的所在吼，甲隔间吼，关内面吼，甲趴卡站吼，甲站甲骨头断，到尾断底卡，无大见这个生肖的，叫趴卡，目睭青眉，倒锐，目睭看无吼，伊那一半边啊放会出来放药啦，便所吼，那无拢遐个煮开个煮啊呢，我一工放你三遍出来便所，你该想看卖去。你该讲个当会调，伊就包药煮外啊，人放药一工三遍尔嘛，无可能，都包药煮外吼。啊，若一半边啊放出来放药用白啊，啊，就上卡中等告别等底卡都用白吼，安尼，在咱漳州个破掉啦吼。当然人即马下个硬加恶啊，一直加恶啊，恶内面即个歹工哇，真正吼，听得可怜吼。本来，听起来个话艰苦啦。啊，愈恶吼，愈艰苦。就去有这个叫做王运啦，倒一个上司哦，袂当我袂叫名吼，变态、虐待、性侵啊，这条信徒。第因呢，所谓精舍就是大家集中的所在啦，大家集中哦，集中袂当动摇吼，因为精舍吼长期控制洗脑吼，伊吼准惊噶，伊就惊吼。其实就像啥呢？较早做皇帝同款，我来甲你讲，你做皇帝啊，这个王允，伊即马甲家己封做伊是皇帝，伊毋是啥物宗教啦，伊即马要甲伊做成我是皇帝啦，就像较早古早咧做皇帝，我目睭叫一个，你就知死啦，就是安尼吼。伊才惊噶，这姓怎话？我讲，啥物人叫你来，家己来啦，家己来。较知影是安尼，但是都脱袂出来啦。所以我咧讲真吼，免哪讲，真正目睭白有金。伊即马来，讲要下苦啦吼，啊，即、這个读社会，入去以后才来讲原来吼，安尼。但是原来安尼是已经洗脑一段时间啦。所以讲，伊对即个王运即、這个，叫做上司即个吼，包括其他上副兵或者寡干部嘛，叫做护法，哇，歹起起吼。伊就用恶的方式咧管理这信徒啦，一直到什么时阵，伊才有才调脱离呢？就是今年七月嘛，我唔知啦，唔是今年七月，两年前啦，两年前吼，七月吼，这个姓蔡，迄、那个查某会计，叫拍死，出人命，人开始警察调查检察官，所有干部在身躯边才好啊，全部拢总。傻一乖嘛，是话吼，包括这王英老师，我那傻一乖吼，伊只客气勇气，嘛无话唔敢走呢，已经无人甲顾你个管的人吼，已经向邻居甲，就成为家己无代有做主。伊身躯边啦，只要阁有一个人，就是读册会这个社教内面，若有一个人，伊就唔敢走啦。就是所有身躯边在干部好啊，甲拍的人啦，吼护法啦，包括这个老师，叫做上司啦，王英老师吼，已经傻一乖啊嘛。伊甲提起勇气，好离开这个读册会啦、读书会啊，啊甲等于家己厝内面，伊已经两年外时间拢当伫遮，伫这个精舍内面，叫用扣牢掉嘞吼。你个哇，真多吼！你个我后即种，这个唔知咩啦讲啦吼。我讲啊，这嘛无人甲你阿去呢，迄打开始嘛就。家己主管要去一等，咱也知影呢。所以讲，做歹代志，代志发生，人开始调查，你绝对唔通检讨被害人，爱检讨迄个加害人啦吼。我今日要下课，你甲我讲过讲你这所在，你教人宗教啦吼，学好啦吼。我入来遮，入来遮，较知影讲话，
唔对唔对，你袂当怪我，爱怪对方，就歹心肝好。人详细搁在二楼调查啦。再发现讲吼，这个王允啦，搁在王刚定啦，这个人吼，伊孤独圣像，查某信徒过来拍死圣山，这查某信徒吼，那内面伊家己无讲啦，拢是身躯边只人讲啦，唔是干那伊强烈。伊身躯边只合法啦，差不多七八个啊，全部这么收吧嘛，把拢判重罪吼。那伊咧讲，伊讲这个王允吼，那控制因集团啦，对因这个组织内面的信徒，尤其针对查埔信徒，伊单讲查埔的有当时啊吼，会冻甲袂调，拢专门对付查埔信徒，查埔的吼，较无台调啦吼，伊拢控制查埔信徒吼，手段都白书写稿啦。伊在写稿啊，唔是秘书啦，伊就是写稿。伊定义要甲家己做皇帝。检察官愈写愈深，才知影讲哇，惊死人吼、哦。伊伫内面并在家己组织，大家叫伊上司，绝对袂当叫伊名，是绝对的权威吼。袂、哦、出叫皇帝，你叫皇帝袂当会叫皇帝的名吼、哦。你直接叫我的名吼、哦，你就惨啊，就叫做家教。啊，家教就是啥呢？哦，讲啦、跌啦、吼，生活控制啦、吼，啊，集体下加站加班吼，甚至哦，甲你关迄个细菌房间，哦，你一天放叫多三遍啦，就安尼啦、吼。伊个所在地对呢，伫台北市大安区，这算正严呢。大家最近有咧看无？最近迄个台北个大安区吼，当然毋是全部啦，但是大部分，那台北市大安区吼，诶厝诶迄个。行情吼、哦，一平唔是迄个土家平，唔是透天的平吼。到你若讲有一平爱超过150万一平呢？有诶讲啊，150万都买无够一间平数呢。伫大安区，伊个读社会，伫伊个团体吼，伫台北大安区，结果内面全部拢甲你封起来。伊外口装潢看起来，改成像个哦，啊啲书香吼，读册啦，什么迄个内面吼，像个家格景观，那即嘛。门卫，加所有身躯边的信徒，已经向收来吼，都讲实在话啦。王允这个人对我祖先叫做王允老师啦，对内面伊叫做上司，所以伊就是内面诶上管领导。你别当叫我的名吼，好上界恐怖，就是这啦。伊讲我是上司，我来教恁修行，我来教恁宗教，我来教恁。免他做好吼，学习使用就对好。那么你得绝对尊敬我这个老师。那么老师所讲的话，绝对对的，无唔对。好，伊内面有一个名词叫做献上，就是贡献那个献啦，献上供养啦。供养什么所在呢？你的囝、你的翁、你的某、你的身体、你的财产、你的厝，全部拢要奉献给上师。伊内面的教条是啥呢啦？无尊重，就是堕落，就是讲你已经失败啦吼。那安尼，我等下解跌，即个业障，甚至甲你拍死都袂要紧啦。这个伊的宗教就是安尼，话讲惊死人哦。啊，伊都别说，跟他讲，你若来我家，我咧教一段时间了吼，恁某互我困啦，恁囝互我做囝啦吼，恁囝互我使用啦吼，哎呦，你的财产全部拢我的，恁厝嘛我的，啊，伊就是甲你讲安尼啊。一段时间了，你也变做一直洗脑，一直洗脑哈。这个王允哈，伊就是用迄个皇帝做法，伫身躯边，大家给你洗脑。信徒大家叫老师，袂当直接叫伊名，唔是袂当直接叫伊名尔。你介绍什么，绝对目睭袂当甲看。大家知影意思，绝对知影啦。迄你去看有个人吼，那咱平平平顶人，大家走路大家。哦，一定是平平，唔是你若看到头前，迄、那个老师，哦，你着读个气息，经过身躯边，袂当目睭直接看个人，或者讲世间个有这，伊着是用这咧甲你洗脑啊。我若无甲你安尼，你吼着饲你袂掉啦，着、就是要甲你洗脑啦吼、哦。其他的信徒大部分啦，拢是煮饭啊、摒扫、饲狗吼，啊，出去外口办代志吼，绝对照时间。伊这本书，敢那是皇帝军队诶，迄种
做完吼、哦、好，你今仔日所有伫内面修行这些人吼、哦，就是我咧教，我教恁修行，我教恁修行是咧消业障咧吼，所以讲你若无直接咧业障扭动咧吼，但是我咧派人过啊，都有人煮饭啊，哦，有人摒扫，有人饲狗啦，有人这个办代志，我无少对啦吼、哦。早起就像个阿兵哥早会。暗时要群情，搁只暗会吼，啊，大家轮流这个听我甲伊讲课就对啦吼、哦，是安尼吼。好，如果那做唔着代志，拢啥物人开始做，我就是伊带头啦。伊带头，但是伊无动手，伊拢身躯边遐互我嘛。咱早有讲过七八个吼、哦，大家站啦拍啦吼，爱在底下看，伊底下感动嘛吼，伊、哦。开始教恁安怎，什么咧讲讲有诶无一道对了吼，啊，就开始若做毋着代志吼，就拍，若拍，愈拍愈大力，拍到对方有出声，什么意思？听甲挡袂牢，你就出声，拍到对方哭哀，伊吼无停无打紧，佮甲讲，你已经开始出声哀，就是表示讲你业障去我拍出来，讲安尼啦，伊讲。你开始会爱会疼，互阮拍甲会出声，就是表示讲你的业障叫我拍出来。好，那安尼开始后壁，你要存500个、100个，你家己讲啦。无拍，佫拍100个啦，甲我拍业障拍咧，就拍，继续拍，安尼。就是安尼拍拍死啊，迄个生出来差不多先落拍死，啊，即个拍甲断脚断手啊，到尾断底脚，身躯边吼，佫有人的时阵，阿袂抓完全吼，伊佫唔敢叮当呢。感官摆卡伫内面用白吼，都所有人掠个空空个啦。即马所有人身躯边有互我总共7个人，包括即个王运老师，即个即个上届大领导即个吼，安尼有来来关啊嘛。即马拢伫内面吼，安尼唔只开始慢慢白出来，等于家己厝内人个身躯边啊，他来报案啦，来报案吼，有人讲你个看，即种。这个瞎搞吼，我那未少人咧参加内面咧，啊，底下呢，红绿啦，红色啦，吼，安尼，互人求吼，已经求噶，有当时啊，看起来都有机会，无人伫身躯边也唔敢走、哦，连走都唔敢走，伊安尼看到看要看讲，都无半个人啊，今仔日介拄拄好，大家出去办代志，连迄个什么咧上司什么人也无伫吼，伊嘛唔敢走，就是伊知影讲我若走无效啦，就这个掠倒转来吼，台湾这吼，这种用宗教名义，变做邪教啦吼，袂输家己做皇帝啦，爱这吼，其实就是黑道啦，这个类似黑道的做法吼，你家己用。下个方向吼，嘛是有在生存啦。是讲我那到尾未过关，唔是干那只旁啊。我怎么来讲这大家听吧？进前嘛一个查某个查某教书，讲伊是什么老师，我嘛怕是嘛是怕死人。嗯，这样咯，宗教吼，哎，家己目睭要有金啦，是修养修养啦吼，啊，要甲人学什么话无吼，迄实在是爱。家己有那小可有一个地位啦，实在唔通向拖咧行。你感觉奇怪咧？我都自由自在伫台湾这个社会迄个天道之下吼，我要食啥，要买啥，我要变数，要限股，要奇怪啊！开礼拜天咧限制条条啦，吼啊！答案都唔对，我做拢唔对，恁做拢对，安尼叫做修行。佮我讲，目睭在白有金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请问你哦，
1: 好，
0: 诶，我迄、那个我迄个三个月前哦，去做迄、那个迄、那个做断层扫描哦，伊讲我迄个动脉遐吼有迄个血栓吼，啊，但是我有去挂迄个手来食吼，啊，佫有今年我食足久啊啦，我佫今麦佫挂手吼，啊，临尾食啊，昨去做超音波吼，讲无看呀，无血栓啊，
1: 哦，好加载，
2: 啊，血栓，佮的是啥？我要讲嘛吼，听无吼，佮是固然贵康会吼，检测会啦，地内边边，地外口边个的检屁呀，那受伤。嘿，会得爱见，才会白老会嘛吼，搁在健脾，那健脾内面边搁在血栓呐，那因个名字会样哩吼好，上好就是驾车会，所以我唔得特艰苦嘞啊。那要拍车的规弯规角，像个石头吼，伊个物件上好弹嘛，会造成体内肺炎吼，你再个拍掉。甲散掉吼，就迄个贵人贵人吼，在咱的美国政教的基本美甲甲进行做伙啦，心肺梗定个做伙，做伙是上好处理，厝内面那就得体内啦吼，一公一公内面吼，上好是弄弄起啊，头尾刚刚刚哦，水当当的下人起啊吼，食到这个位啊吼，内面坐少，有诶坐有诶少，都无咧甲顾啦，无咧甲。保养啦，无你创啥？迄内面规完规个规个规个，吼好，细个个袂要紧，大个就惨啊！大完大个啦，塌一个目睭上吼，就是爱美国进口 QMB 加加进行做伙咧心血管吼，伫上个过程，加遐个规完规个个清掉嘛，清掉吼，都袂塌着危险啦吼。美国进口 QMB， 咱即马有特别做。加送一个清洗膏半罐轮吼，免钱要送互你吼。到后日拜神啊，大家把握，唔通无彩，下当加买几组，加送几组吼。大家福气啦吼，若无，即到时阵都结束吼，得了公司吼，就系讲大家拢食登记嘛，阿公阿妈大家拢食登记吼，食登记，和大家减少负担，唔则特别一年一遍，就是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个精神吼。咱即马美国进口 QMB 吼。尽量买特别组的买二送半，你开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会加上一个清洗膏的量在内面吼。到后日拜四尔，本来早台结束啊吼，是因为加延一个时间，让大家较出下手吼。啊，唔止特别一个延一个吼，今仔拜六安尼，到后日拜四安尼，总共佫剩差不多5-6天特别结束啊吼。八嘛吼，咱个特别组个美国进口个 QMB 有特别组个买二送半，咱个活力民宿嘛有特别组个买二送半，咱个德利零果精、德利雪地旺嘛拢有特别组个买二送半，全部所有特别组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就全部上尾过就结束啊吼，结束就结束啊哈。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忙好掉，没有掉，给上好掉，好，谢谢，以上功课。

顶个月底嘛，较无一礼拜呢吼，新北淡江大学一个查某大学生伫学校附近有一间药局，会当打工啦吼，啊伫头家拢不是哦，即款大学生会打工吼，好，唔知讲这唔正头家啦，这个头家姓陈，家己本身药师，结果迄一天伊。唔知食啥物件吼，哦，规个大家戆吃吃啦，即做因阿咧，准赶紧病倒去，硬动咧，硬动病倒去，好，好加载，有转到厝，转到厝了，可能少年期啦，真正也有差吼。过转工药啊摕嘛，困醒都不安啦啦。伫药局内面食一个药啊吼，准当狂心啦哈。现在开始收单，啊，药师都即个头家嘛。伊嘛无闲呢，伊讲有啦，有这个药啊啦吼，啊，我都有吃，伊就讲，我不要吃，啊，伊讲好咧吼，伊讲无影啦，我甲讲好，伊讲伊唔知啥物时阵我吃咧吼，伊讲啊，你是咧创啥？迄、那个药师头家嘛大笨大笨，甲警察讲吼，我是要试看卖啦，这个药到底有啦啦无啦，你甲看。你要试看这个药啊？有啦无啦？你有咧打工的查某大学生食这吼、個，唔是很幸运过当工啊嘛，唔是当场了着，所以讲这就无甲收啊。准甲航班，航班就是讲吼，你着等通知，等通知着一段时间呢，伊药局继续开呢，惨呢，这都要行在路，行在路吼，哇，反正够做囡仔受害啦。啊，这个做囡仔家己本身。是读淡江大学嘛吼，啊，准备讲要过四年啊吼，啊，伫附近多一间药局，讲有咧方打工吼，伊讲有只打工，我来要一年啦，一直讲到八月底嘛，头去改用迄、那个物件，就是南二果汁内面好食吼，伊改成东西，但怎伊家己本身打工是只要一年啊嘛。伊嘛知讲对药啊吼，有一寡内行呢。伊讲机关迄间哥哥接接了了吼，哦，计想要昏倒啦。但是好个再无完全昏倒，伊安尼头壳袂低呢，赶紧准硬动，动动下做，对到做着上倒，困里面床。过来发生个代志拢唔知啦。你看你麻醉甲偌严重，伊迄种叫做 FM 2啊，迄个物件好食吼了。过来一段时间完全唔知吼。啊，这个大学生啦，查某大学生吼，伊咧讲吼，内面唔知食着什么蔬菜，伊当然袂甲讲啊，伊当然袂甲讲哦，我这个南药啊啦，南果汁啦，什么我哩，伊袂甲讲，一个偷懒啦，就是安尼。所以家属咧讲吼，这个药局吼，应该有甲下药啊吼，当然这我也无任何大证据，好，赶快报警查，你无报袂使啊。不管有证据无证据，都查嘛。你无查袂使，即查某大学生吼，准备淡江的淡水啦，淡水警方开始调查，比下即查某大学生伫遮做助理吼，已经差不多要到几年时间，就是迄一天差不多要一年啦。伊吼暗时啊，唔知是嘴大要食啥物件了吼，伊只形容也无注意吼，准食咧，一日啉一嘴尔啦。哦，规个头壳起戆啦，目睭模糊，伊安尼赶紧只硬动，伊当时吼，较想着讲，伊要食迄个物件都唔知是家己栽的水稻，还是迄杯茶吼，迄、个头家该想把佮客过啦。伊过来较想着讲，奇怪，对头家较想会叮当着我，你食迄个水稻，还是迄杯茶吼，伊烦恼讲头家该想个下药啊吼，哦，伊吼硬动呢。你看这少年家有当时啊，食种野菜吼，他个公车车种野同东东到做了吼，都上到完全唔知影人。警察才开始报案了，就会当调查嘛。正式报案吼，开始调查监视器啦，什么物件内面有诶无吼。好，开始来家用，即做起来家己本身严啊，放药啦什么严吼。警察加用纸来去试，迄叫做试纸嘛。原来即做起来吼，都是食着 FM 2啦。得了那个强奸药片啦，强奸药片这类物件，得偷去验的吼，好，男的啦吼，警察开始调查，入去店内，这个药局本来开始硬整，
无啦，较有可能下药啊吼，即家己员工来会无食对警察摕监视器好看，你有共叮当着当食地这所在，硬整整无了吼。就无在条啊，鸡嘴边啊，嘴下咧，伊甲讲有啦，伊吼，根本无迄个害啦吼，伊是内面有进一个什么药啊吼，啊，迄个药啊，伊要个试看卖啦，试看这个药啊，这个物件吼，是毋是有够力得着啦吼？伊只超我头南一个，要回家，我袂该安怎样啦？搞咧讲安尼，你可会使讲我共头南药啊，我是要试看卖迄个药啊，力有够无吼？但是真正药啊，那发生诶，人来昏迷啦、困去啦吼，麻醉，我也袂甲安怎？你开始讲安尼，安尼开始对，哎，真好咯。所以我咧讲这，打工，这有人家所在吼，哇，就注意，你甲看，即间药局伫淡水这所在吼，淡江大学附近哦，开真久啊呢。这个头家家己本身药师嘛，有那。足侪人吼，拢来个比药啊，拢叫药师吼，陈药师、陈药师，拢叫陈药师是姓陈嘛，吼，拢安尼个叫吼，嘛算讲有一个这个时间性的这个药局啊吼，伊敢做这个代志啦，真害啦，所以讲人吼，要哪讲，心白啦，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刷美连登哦。
1: 好。
0: 啊，你困床诶，囡仔惊着阮听安听。哦，我即个回馈哦。
1: 好。
0: 我两位家庭哥哦。
1: 好。
0: 哦，食好较要两罐落。
1: 你是讲心脏？
0: 系啊。
1: 心脏。
0: 系啊，我 QMP 我买三罐咧。
1: 哦 ，QMP 啦哈。
0: 嗯。啊，伊两个人买四五罐咧，我即个准备咧遐，啊，无阮喘气，拢遐嘛喘美连登。
1: 安尼哦。哦，拢安尼排喘气安尼啊！
0: 嘿，啊，咧困床个囡拢安闲闲。
1: 哎呦吼，啊 QMB
0: 啊，即马食要两罐落
1: 去啊。QMB 啦吼，
0: 哦，
1: 好加载 QMB 哈，好
2: 啊，即部排喘气，那不然胸压吼，常常石头跌跌扎扎啦吼，迄就是即个胖脯啊，啊个脚开啦，脚痛过，脚吼有力吼。袂安尼大细啦，人咪轻咧咪胖啦，人个喘病病啦，也唔敢叮当啊，也唔敢爬楼梯，唔敢器官落去吼。到咱这个胖部啊吼，到美国进口 QMB 指定个房，家己命较要特别做诶，咱即马阁有特别做吼，特别延期延一个时间，延十工时间，互大家家出家抢吼。特别做咱个 QMB 吼，你甲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啊，咱特别做内面有加一个清洗膏，唔免钱要教你诶吼，就加上好着，一年多一遍尔咧。咱特别做诶吼，特别过延一个时间，到后礼拜四嘛，到后礼拜四上班刚到月初十，绝对无过延，大家一定要把握吼。特别做诶，美国进口诶 QMB 有特别做吼，咱诶活力民宿有特别做。得力人口精、得力雪梨旺，拢有特别做，拢是买二送半，加上三品，互你伫内面吼，无要加加咧算钱吼，都一年一万特别做吼，剩上尾五六工啦，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就全部结束啊吼。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对个上好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一个年母吼，共照顾六个月查甫囡仔，迄阵拍死，唔知是真正刁工拍死，还是无注意啦吼。但是到尾上病真正死嘛，只要囡仔死吼，理由就歹变啦，是啥物啊？你讲刁工拍死，还是无注意啦，有无好？多人检验嘛吼。那台北地方法院法官第一遍规定吼，就用啥呢？用故意。伊即马对囡仔，就是安尼。囡仔伫你个手内六个月尔，伊也袂甲你慢慢顺顺嘛。你不管是无细个是故意，吼，就是囡仔死嘛，甲判九年啦，即、這个年母吼。好，但是高等法院法官改成根据一寡证据吼，落去甲调查，甲看讲，人真毋是刁工啦，啊，对囡仔甲人抱伫手啦，对啦吼，啊，准无细个准摔落去。还是安怎吼？准囡仔头壳嘛，头壳所在准脑吼，会分地准死嘛。啊，这无说伊，大家都会啦吼。啊，拄拄撞到囡仔，伫手内这所在准摔死的吼。啊，那个改判三年六个月，结果高等法院二审啊，这个第三审特别定啊啦吼。第三审法官讲嘿，啊你二审的法官，人本来判九年啊，本来判九年，你即马讲讲。改做三年来，三年半，三年来个月嘛，啊，你又检查做安尼，啊，即马对囡仔，年母顾囡仔顾到死吼，下当讲是上济人上刺激嘛，唔只法官发回警讯，啊，这个二审一个看到法官，等到转来讲，哎呀，你无够改九年哦，这个案件改上紧，完全无任何调查，多一礼拜时间，高等法院二审的法院吼，准改。本来改判三年啦，各位吼，这个改等啊九年哦，哇，即卖吼对这种年母顾囡啊，各个家己两个囡啊顾顾死吼，这吼实在真正相当注意。你若惊讲撞到这啦，囡仔伫我手头七个八个顾到发生问题吼，就莫甲顾这个代志，真正有影，真正有影。我讲即卖要顾囡仔吼，有钱人客相当贵，因为即卖囡仔大家都唔敢顾啦。要做尼布，大家惊到要死。嘿，那一个无拄好吼，反正唔是囡仔顾无好尔吼，连我的命都无去啦，关一世人都有。即马尼布咧顾囡仔是相当严，所以我来讲，你若真正无这个卡车，茫食这下药，茫讲顾囡。你刚才又去台北市，要顾一个囡仔，几廿万过几廿万呢？啊，你物件家己款呢？药煮啊啦，连牛奶粉都无一大堆啦吼。真正做主意吼，唔只人后边咧讲吼。要共顾囡仔，有哪用爸母的心呐？本来囡仔就是像你囡仔共管呐，你共接囡仔过来顾，得共顾好。你若唔当吼，迄位吼，家己做歹人当，你共顾囡仔收钱无大紧，房间关咧，伫内面食毒啦，啥物咧 K 他命啦，啥物咧有无？囡仔该做位事啦，结果爸母也唔知啦。啊，囡仔就不变啊，带队吼，囡仔他妈带，他妈带，讲奇怪，我囡仔该带，一个采用检查讲。您家咧食毒呢？我家咧八个月咧食毒，就是甲高个年母咧食毒吼，可怜吼。啊，恁小等家用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所在多多使用，会当考接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小等咱这个再继续。

0: 公车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88-777，
0: 0800-08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嘞，咱等下现场，现场这个电话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哈。那产品药房啊，公司特别多正常，从上尾五六天哈，那今日算下来哈，从五六天到来拜四嘛，本来早都可以结束哈，啊，特别用一个时间。到后来拜四，到月七十，才全部结束吼。但是无解雇呢，有若无解雇吼，大家来把握呢。这种特别做吼，加做个好，尤其呢，食长期咱食看嘛吼，特别做下当后壁延长的时间吼，佮加加管一两组啊吼，就较袂无在啦，较袂安尼精神啊结束吼，讲啊袂在袂在袂在拢。未付吼，在加在我有各个加买一两组特别组吼，延长吼，加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大家再办吼。那有无上就加过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我来讲最近警方一个案件抓到啦，抓到上来诈骗啦，就出面客钱的车长吼。我讲抓到车长也无效，啊，伊客贵州的钱都交别人阿弟啊，就中华一个水果女娃哦，伫做那生了水水，袂歹吼。好，伫手机啊网络交一个讲，伊是伫美国华尔街。公司的经理啦吼，我讲敢无影，当然无影，当然无影啦吼。啊，这个查甫人吼，得手机啊嘛，大家手机啊吼，得甲讲，我是伫华尔街伫美国啊，迄、那个专世界金融中心迄个华尔街吼，哇，内面一个投资公司的经理吼，我的财产吼，干那我经过手落去赚的吼，差不多几亿美金啦，唔是代表哦。我的财产吼，规个美金就是身躯欠一个盘啦。啊，我足想要带台湾做囡仔，因为我台湾人啊，啊，我过来美国拍拼，想要带台湾做囡仔吼，安尼熟悉你啦。哦，啊，这做囡仔吼，去学广告王叔叔，做滴王叔叔啦，又搁有钱，又搁伫美国哦，广告王叔叔吼，好，啊，就开始搁到手机啊乱来。我讲啊，要乱来，唔就甲人乱来，甲手机啊乱来，别来讲。这个做囡仔开始甲手机啊乱来，伊也唔知对方是是嘛好啦吼，完全唔知道就干那手机啊，我着讲甲你部分好好。甲讲，着今年五月嘛，甲三个月前尔，伊讲我身躯扎一千万的美金来台湾，我唔知讲恁台湾遮严，我扎一千万的美金哦，来台湾伫机场、海关当中扣留啦吼，当然袂过关啦。咱身躯要过海关坐飞机。偌济美金？你敢知一万块啦？上济一万块啦！一万块美金，伊讲伊赚一千万的美金吼，来台湾海关总叫卡老无带钱咯，佫叫用拍啦，用金八刀讲吼，你该赚加济现金，海个现金全部交伫海关吼，安尼好卡老，除非讲都爱有税金，得咱救出吼，安尼哪有人搞救出吼？税金。哦，海关，我这一千万的美金，就是要来台湾抓你啊，做骗金嘛吼。这做囡仔吼，傻噶啊！你摕一千万的美金，要来台湾抓我，伫迄个海关去用扣留吼。啊，你需要我这，一共需要五百万的迄个税金啦吼。这做囡仔三工尔，准去装五百万，全部讲，海关讲会去领导给你收啦。海关。会去引导改收税金啦吼，准分做三遍吼，交五百万啦。一个五百万交了吼，手机啊、电管的赖啦，有诶无都拢无了了啊啦。这做那个种他妈，这干嘛能讲诈骗？这个诈骗啦，这个的感情诈骗啦吼。人检察官接手开始组成专案小组抓人吼，好，多伫这个这个。今年五月底嘛，尾那个月吼，去抓到到迄个山区啦，出面加客钱的车手的山区吼，抓到反正嘛，甲伊本人咧，有可能咧，有可能假先做这个什么咧，这个咩公关啦吼，啊什么咧经理嘛，无可能本人啊吼，当场抓到分做差不多三遍，百五万、两百五、百五万安尼吼，安尼分做差不多三四遍吼，搞这个姓顾的车主吼，甲问讲钱咧，钱都交顶管了咧，啊，敢找着顶管我也知，啊，对方是诈骗集团，伊嘛唔知，伊讲我干那负责，伊甲我讲通知，啊，我就去对佮收钱，收到钱伊甲讲去汇款啦，吼，啊钱啊交等下公司，伊都有薪水，人客咧吼，你甲看，我正爱讲这個，比如讲我吼，那恁啊。恁手机啊，吼，人甲你讲，我是美国这个华尔街对一间公司经理吼，我吼，最爱甲恁这做台湾做囡仔吼，交朋友啦，甚至娶你啦，吼，你敢要相信？你绝对唔相信啦。所以我咧讲，你茫当作诈骗团这么简单啦，你茫想讲，迄骗我会过的？你甲我讲你是美国对对公司，我也要相信对，你绝对唔是用安尼啊，伊嘛无咧讲呢。这个做囡仔三工来会当赚五百万，我话无你戆啦，对不对？伊敢会讲这简单？甲你讲，我是对美国对公司来内面做经理吼，啊要准备讲款千外万要过来台湾，甲你传播咧，无咧这简单。这绝对其中有啥物步数啦，你也相当注意啦。
有当时啊吼，免咱讲，我嘛不要讲啦，都唔知怪怪，唔知什么所在吼，都呢奇怪咧，听起来像甲现实无啥符合吼。你开客一千万的美金来台湾，才要带我，你敢唔知影？你伫华尔街做个经理人，你唔知讲海关，你袂当客一千万的美金吗？伊讲我一千万美金伫海关让你没收啦，袂过啦，啊袂过我没收吼，讲诶，佮甲我拍啦，甲我刑啦，无大件佮甲我讲啦，讲你一千万的美金，你若有客五百万的代票，五百万的代票的关税嘛，哦，税金我就会当诶，互你过，啊你我就当摕着，甲我一千万美金摕着转来吼，我就是要甲你抓，要甲你做骗金诶啦，即做个来相信呢。有人讲吼，嘛足高水，随便来讲。爱做主意啦，诶，变身啊！哇，真正步数够多啦。都我那差不多伫两个外月前吼，即件我那算网络诈骗嘛，网络感情诈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嘿。
1: 我家板港隔壁金宝啊，我你也听讲。
0: 好，谢谢，谢谢，嘿，嘿。
1: 我等下爸爸坐哦，去东华药房，甲你买奖，你的奖品哦。
0: 好好好。
1: 买五万几块。
0: 哦，谢谢，谢谢，谢谢。
1: 啊，我阿公哦。
0: 好好好。
1: 拢买迄台板哦，买五站腿哦，啊，拢个心脏拢会喘呐。
0: 安尼啊。
1: 有啊，我来改换迄款迄落 QMV。
0: QMV 对。
1: 啊，迄落较在吼，伊个皮肤哦。
0: 哦。
1: 真歹啦，伊拢粉食介大，烧酒也食介大。
0: 哎呦吼！
1: 啊，拢我甲载过迄款迄落林恒哦，皮肤科哦，看三抓迄无健保的呢，一种八百呢。
0: 好安尼哦。
1: 看三种袂使。
0: 好。
1: 啊，搁当间来皮肤科看啊，看几一两年啊，拢看袂使。
0: 安尼哦，啊，即马食，即马食 QMV。
1: 啊，拢甲恁买迄款迄落维他干。
0: 好。
1: 食落挂 QMV， 咱食落尔。
0: 好好。
1: 咱坐嘞，咱好，咱较好啦。
0: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吼，啊，
0: 较，安尼吼，
1: 哦，啊，要真香，
0: 吼，安尼哈，
1: 啊，要连锅蒸。
2: 那这部串人吼，改成来，加较无体力吼，规身躯的贵咩体力都回家呢，就这个胖布啊，这个年龄吼，这哪里开始衰退啦吼，啊，爬不高啦吼，那无就那么紧，那么慢，人就喘平平，人来喘来靠地吼就无力啦吼，泼一桶水就无在条，较早讲贵的伊啊。刀啊，都有在了盘叮当，即马连一桶水都无在掉吼，就是咱这个胖布啊吼，都要为这开始。美国增加个的 QMV， 你甲吃看卖，一直恢复。你若无遐尼喘，人就就会砍一，这个砍一真真差真多。人会砍一袂砍一哦，我无在条行两步路，连路都无在条加行两步路吼，挂水啦，泡面件你也发多。就是美国政客个在建美上高，甲你造强转来吼，就像咱眼镜啊，用骨料吼，甲磨练骨，甲沾一个油，眼镜蹦蹦叫吼，个会弹吼。就美国政客建美吼，上高国家吼，免得喘啦，免得白白拿破了不死倒里面床，就像个石头，大石头在里下吼。就美国政客个在建美吼，咱。特别做已经买刷呢吼，啊个有，但是买刷大家在办嘛吼，但咱特别做买二送八嘛吼，咱特别做美国进口机没有后礼拜四到个车站吼，然后特别做个产品吼，特美国进口 QMB， 个咱的活力民宿，个咱的得力连锅蒸、得力雪梨王吼，唔当无菜，咱加上好掉，纯上买五六天到礼拜四到个车站吼。特别延长的时间吼，大家来把那波上在卡内蒙一下，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钓，没有钓个上好钓来，得白波菜吼，好，谢谢，以上功课。

当下晡差不多五点外，嘛差不多算多下班时间吼。囡仔放学，大人下班时间，伫华林的光复哇，真严重吼。你甲看，这嘛算大高山嘛，大高山。屏东大东这条嘛大高山，一直通到华林，这条拢大高山。大高山吼，就是海边啊这条路。啊，那大十一线，就是山路这条路啦。我讲安尼吼。我讲，哎呦，公园你知我知咯。其实华林大东这座我那不加想的吼，那人讲叫做山西瓦山这边叫做十一线，大十一线。那西海边啊吼，什么仙宫啦、有诶无啦吼，这边吼，就是叫做大高山啦吼。我严重呢，一台小货车唔知是哪样吼，准偏去对面车道，准甲一台妈妈载囡仔。可能都下个，我咧想五点外嘛吼，弄一个吼，妈妈甲囡仔两个中死啦，你去看，都偌严重倒啦，这种车祸，甲看起来都甲刚等下落雨啦，所以我咧讲歹天，歹天落雨天吼，唔通咧酷酷撞啦，啊，迄个车来咧开吼，咧开车一定要相当专心啦，你一个无专心，唔是害家己，就害别人啦，这个消费者驾驶员啦，当中什么上边差讲啊，唔知叫会对无啊，安尼等于伤害咧。等于三个钟头呢，吼。那这台轿车，到这个妈妈改成载一个囡仔，到家己后生啦。这个囡仔等于读书，可能下晡时间五点外嘛，吼。这个妈妈在车内就袂袂动啦。消防到位救护，开始加看，这部架车破坏无大条，已经袂袂动。规台车怎啊搞鬼吼？啊，这里头前头这个查甫囡仔两个人已经完全袂袂动嘛，到这个妈妈吼。完全无唔对，你甲看，人个开车开甲好好，伫家己这边妈妈带囡仔吼，即、這个小货车驾驶都是为这边唔在在开，都是汹涌撞过对面啦，逆向啊，撞过对面车道吼，一、這个弄过吼都车破变啊啦，乒乒乓乓。那警察到位甲调查吼，是因为这台小货车家己唔在那偏家己的车道，准塞去对面车道，唔知是发生什么代志，有人讲。那无食酒就食毒啦，阁有另外第三种，就是车内底咧蒙物件啦，蒙东蒙西咧蒙内搭啦，蒙啥话我无晓，你头前无目睭无看，头前有可能啦吼，是毋是食酒还是食毒吼？即马人开始咧调查啦，啊看外衰，阁互你即马调查着，即颗不管是食酒食毒，两个无要紧东西呢，而且是人完全无唔对，我驶伫即边载囡仔，伊家己甲我撞过来。我讲，迄若知影吼，实真正唔知要哪讲啦。迄若形容知影讲哈，啊一个妈妈载囡仔无代步是使好，对面车共弄过来弄弄死啦。你个看，昨下晡五点半，你看在开车吼，哇，真多吼，那可能阁有歹天的时机会吼，开车怎么在特别注意啦，唔通咧酷酷撞啦，害别人吼上严重啦，害死家己阁不要紧啦。狂咬了个歹心，唔啊！你家己唔对，你害死家己，当然较不要紧啦。你茫害死家己，佮害死别人啦！啊，真咯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经营呀、
1: 啊。哎，我经营对嘿。
0: 哦，你经营哦。
1: 嘿，对
0: 嘿。我要甲见证啊。
1: 好、
0: 哦。我吼，只我都好安尼正月食。
1: 你食什么？食什么物件？大姐，食什么物件？
0: 食可乐米啊，加莲香。
1: 哦，比个 Q 味个真真香
0: 安
1: 尼。
0: 啊，莲香我已经即马食十二罐啦。
1: 好安尼哦，好。啊，你是安那？
0: 无得暗棍啊啦。
1: 好、哦。
0: 头壳啊。
1: 好安尼哦。
0: 手啦。
1: 好安尼哦。
0: 啊，像这个南山马拢好去啊。
1: 安尼哦。
0: 嘿。
1: 好好好好啊，真好呢。
0: 嘿，啊，就是。就是话吼，话讲讲食几罐啊，特别会晓。我食六罐，较留啊小块呢呢。
1: 好安尼吼，对啦，嗯，嘿，下等慢慢啦，慢慢啦吼，一直累积吼，啊，佮慢慢啦会好起来。
0: 啊，我敢那头壳安尼吼，
1: 嘿，
0: 牙海已经三届啊，
1: 安尼，
0: 听三届啊，
1: 好
0: 好，啊，即马好啊。
1: 我较早头壳先啦，
0: 有去弄掉啦。
1: 好安尼哈，哦，骨伤啦，骨伤，嗯，安尼。
0: 啊，有照顾啦，有照顾啦，拢好起啊。
1: 安尼哦，哦哦。
0: 我是管咧有照顾管，两骨啦，啊含落去。
1: 好安尼哦，哦哦哦。
0: 啊，就是阮后生讲叫我来甲伊做见证。
1: 好安尼哈，食了真好哈，嗯。
0: 啊，即嘛是阿哥，卡小夸啦。
1: 安尼哈，不要紧啦。
0: 到手小夸啦。
1: 啊，慢慢来食，得个慢慢来好起来
0: 啊。
1: 系
0: 啊，我即嘛做阿甲伊。在迄个年轻食阴暗的吼，
1: 要
0: 困食三粒啦。
1: 哦，不要紧啦，嘛不要紧嘿。
0: 按这当时啊，就一早食迄个 Q 嘛吼。
1: 好，盖好 Q 的米嘿。
0: 啊，到阴暗，阴暗食饭饱下个食。
1: 好，好啊，好啊，不要紧啦吼，嘿，不要紧。恭喜哈大姐哈，恭喜恭喜哈。
2: 咱的心血来流动吼，对身躯上大帮助啦。你血路通通通，但是血路有一个所在该注意的源头啊。这个碰破的眼睛，伊那无在调，迄个力，迄个压力有够用，迄个原材吼，你拍白水呢，吸收吸收呢，啊拍白到位吼，然后汗汗啦，吼，啊对咧按慢生吼，都是因为血无够的压力吼，咱这个碰破个是手头嘛，最重要，即在美国进口 QMB 上个高级的眼睛吼，甲摩林菇加加面吼，伊都一个个有够力。啊！这火力拍过会大降，啊，佫有够咱吼，都开身躯啦哈。但咱伫美国进口 QMB， 尽量较食长期，啊，佮买特别组的吼，加少会好，咱会加送一个清洗膏，特别组的加送一个清洗膏伫内面，无要佮你客钱哦，买二送半吼。到后日拜四，到月七十就全部结束，大家一定要把握。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好钓甲买好钓甲送好钓啦。那无在咱特别用心计个吼，就是要大家减少负担，这个特别做，叫做买二送半，买三面三三面吼。美国进口 QMP 有特别做嘛吼，买二送半吼。火力民宿嘛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德利人工精、德利雪梨旺嘛拢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拢到后礼拜四。各位介绍的传播结束，一定要把握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代去伫特别是南家当路吼，伫饭店啊门口口点下卡，真吼，有当时啊拢有一个游民呐，车站呐，哦啊饭店啊点下卡吼，有当时啊那人较无咧管理吼，我那可怜嘛，啊就让人休一下吼，啊游民呐，搁咧有路无处流浪汉吼，都一对流浪汉，我那是真正男女朋友吼。都男女朋友的加油嘛吼，好，诶，这时的时间差不多七点钟啊，啊，这个查某加油吼，醒醒起来吼，都目睭小块落来吼，好，啊，都要救因这男朋友吼，男朋友伊拢固定坐轮椅啦，连困的时间嘛拢坐轮椅吼，都坐轮椅咧困，那无你嘛无在条抱啊。要甲铺顶当铺个轮椅吼，准坐轮椅滚吼。但是下这些时间，伊拢会固定医生起来，这个查甫朋友吼，得甲小寡叫一下吼，扒一个水杯讲，要放药啊哈，特别带这查甫朋友去放药吼。啊，轮椅就上塞两点钟啊嘞，伊甲塞两点钟，都围饭店，你袂当敢放药啊，你啊敢塞去公共便所，对，你放药吼，沿街路吼，甲塞。轮椅吼，准沿迄个南京东路塞差不多两点钟，九点外吼。结果因这女朋友才开始有一个神经线，讲唔对呢，对咧唔对。为什么两点钟，迄人吼，迄姿势无改变啦，无可能啊！你人呐，阿个娃娃吼，无可能讲你个回去我塞轮椅塞两点钟，上少嘛头壳小我叮当这边那边一下吼，两点钟来我咧个塞轮椅吼，要甲放药吼，结果唔知影讲安尼拢袂叮当，甲崩鼻腔我袂算贵哇！真正有在条塞轮椅上，伊安尼会七点外轮椅塞咧吼，唔是两分钟，唔是二十分钟，伊甲塞两点钟就过路啦。塞两点钟就过路，伊甲发现讲个唔对，这个人改成死牙关吼，改成袂叮袂当。为什么我甲塞两点钟的轮椅吼，伫过路塞轮椅嘛？伊甲拢无叮当啦，就是无姿势无改变哦。哇，才赶紧甲轮椅塞去对呢，塞去人迄个头前派出所啦吼。报案吼，甲讲哦，啊，都昨个有咧讲话，就进行案嘛。下晡时间，就大家食一个物件，暗正暗顿吼，啊，就开始困吼，唔知讲隔天讲会再起来吼，哇，这个查甫准备定袂当，准备甲用轮椅甲塞去公共便所，要去放一个药吼，唔知讲伊个路感觉路唔对啦，伊认为讲伊咧困啦，嘛有可能啦。但、就是这个查甫朋友的女朋友啦，伊认为讲，伊可能就爱困吼。我甲塞轮椅，甲塞里罗林吼，震动小可震动啊。轮椅塞里罗林就得震动，可能爱困觉呢，连姿势无改变。但是愈塞愈唔对，伊要塞去对呢，伊要塞去改成有一个捷运站的附近，有可能有便所，咱是唔知吼，是唔是吼？伊讲奇怪咧，我甲塞要到九点外吼，奇怪这个人轮椅咧上吼，罗林震动。包括背顶啊卡、落顶啊卡，对，有诶无诶吼，伊姿势完全无改变，愈看愈唔对，卡蒙鼻腔啦，啊，个人真正叫袂醒，甲蒙鼻腔袂转过，甲蒙下手，卡手背顶起去吼，哇，五十七岁啦，这个查甫计有五十七岁，有人讲吼，即马人力无命吼，无咧分年岁呢，迄有诶食甲七八十、八九十吼，嘛够勇行行咧，有诶若无咧顾身体吼，拢差不多四五十、五六十呢。你讲对唔对？真正有影咧，做看注意咧。尤其天气咧高温，你茫寒哦。即马虽然佫烧了烧了，但是都差对唔对？我咧讲对大家知，天气就是安尼。天气咧大环境温度呐开始咧降来，早暗时间的温度吼都差，所以讲伫外口边吼，即系一寡较无咧无在到国家底啊，就讲常常咧走外口的朋友要注意啦。天气咧大环境就像外口。较早是烧热噶，你个暗时啊，三更半暝，佮差不多三十度，即马是剩二五六度，还是差真侪啊嘛？差一个五六度，迄个温差，佮佮即后礼拜开始，迄、那个差别就佮愈大。后礼拜迄个东北季风就佮开始咧叮当吼，就迄个早温差，会佮较凉凉淡薄，爱注意啦。注意的心血管，哇，是上高发生问题吼，啊，寒热天气吼。这拢你唔知，那你甲看，伊甲会知，啊，伊都已经哇无去啊吼！你看连边啊，连爱嘛无爱，
连爱甲半声，若无身躯对咧，唔对对，哦，到底哦，艰苦甲安尼大声哀吼，你着知，着送去病院吼，就种心肺更上个人唔知啦，你家己嘛无代调啦，真正足恐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伊个八十六岁啊啦，啊伊食迄种个放屎吼，你是叫我讲叫三顿叫，啊我即马都听你个话是叫三顿叫啦。
1: 哎，啊有较顺啊袂？
0: 有较顺啊。
1: 啊，活力民宿。
0: 啊，即马食了吼，我即马有问题安尼。哎，食食放屁啊，放个屁个足臭个，安尼个咩？
1: 袂啊，袂要紧，等下咧叮当，袂要紧，好调整一阵嘛啦哈。
0: 哦，哎呀，你本本叫啥东西？
1: 哎呀，叫啥东西？先个吃你啦，吼。
0: 哦，安尼啊。
1: 有较顺啊，吼。
0: 有啦，有效果啦。哦。我就是叫啥东西吃啊？个人只话检查放屁足臭个。
1: 袂啦，袂要紧，等下咧叮当呢，迄等下就是嘿，迄好困哦，咧叮当好哩民宿吼，啊无较早就歹排吼。
0: 哦，安尼哦，
1: 我是讲较早个做快牌哦，
0: 嘿，做快牌啊，我拢用手机甲学。
1: 哎呦，吼吼，啊，即几工啊开始慢慢顺起来啦，吼。
0: 嘿，即马开始啦。
1: 好，加载哈。
0: 嘿，
1: 活力民宿，好哈。
2: 来排便，那呢，活力民宿，听我的建议，一定爱食足好物件。人很侪国家甲咱认证哦，要来排排便哦，有一个耐心啦，甲整理一下吼，啊，好，迄个好菌一直落去了吼。到尾就主人顶下的叮当，就主人的排便上舒服啦吼。那嘛边呢，物件吃就想要装便错的，有个人装要几十遍来才蛮好吼。等那活力民宿来吃吼，那无就歹消化。本来吃物件的益生啦、肚肚啦吼，就活力民宿爱吃。那呢益生菌活力民宿吼，有一种上厉害，就顶关刀，常常唱，啊那拍来卡上，拍来卡就唱几百卫生纸这吼，活力民宿来吃吼，就顶关刀吼。记得哈，我来做个产生胃病，跟你讲哈，唔免定定等呢，一个小老公去做房间门，哦，唱要几百个哈，啊，卫生所唱几百哈，的活力民宿，另外我，我来的贵宾的宾，假说一说，那么特别做呢，活力民宿会加上一个清洗过的温在内面，无跟你客气哈，等咱特别做，这个特别做，那呢活力民宿哈，唔当无菜，拢上到后礼拜四，到九月七十。贵都无啊，贵吼都全部计上吼。那无上侪卡来问，讲八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阿妈咧问讲咧特别做吼，有几样产品吼，伊讲打听着你的做，阿只阿妈做高兴啊。那咧特别做吼，有四支产品，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那咧活力民宿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那咧得力连锅蒸、得力血肉弄特别做吼，弄有优待买二送半啦吼。但是我那剩五六天尔，到上尾剩五六天，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过就全部结束啦。那无详细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啊，多多给恁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杀魂不一切魂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11: 啊，快去回收啦！
12: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光碟，光碟，光碟要回收。
13: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V。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幸福送给你，大家阿妈咯，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哦，先来恭喜这个阿爸，这个阿爸82岁，啊，倒伫草埔啊三工，啊，因家人伫这条路找几啊摆，无看到倒伫遐，吼、哦，你啊看这个吼，耶，好买，好买吼，这位82岁姓蔡的阿爸，伊伫8月29号。伊骑电动车吼，要去这弱势医院吼，啊，要去出看这个住伫病院的某啦，好，某伫这弱势医院咧住院啦，啊，伊要去遐看，啊，因厝里的人吼，第一个当行经吼，有可能行过这条路，啊，是爱找无等来啊，所以因大人伫可能要去弱势医院吼，这个路线，这个路径，啊吼，找几啊摆哦，拢找无。那么好买的警分叫人报案，那协寻嘛吼，到处这个查某警察吼，涂杰新吼，啊，伫个水利吼，水利工作站的后壁，有一个伊这所在，正吼算较偏远啦吼，草埔啊较偏远，遐个无人咧行脚脚的所在啦。啊，但是伊伫遐先发现，哎、欸，这草埔啦，全有人行过的所在，就低咧啊。草本来变高啊，你若打落是变低咧。伊讲，哎、欸，啊，这个所在那草埔啦，全有人行过只。伊就怎对这个人啊，行来看，哎呦，伊倒伫遐啦，迄、那个阿爸倒伫遐啦，吼、哦，好叻家仔，这个怎样算足巧的吼，目睭金啦，会用做判断啦，马上家救一条命吼，落尾互人啧啧称奇的是啦，共这条路，因的家属已经行过，唔系要算几摆算未出来，拢是无发现伊倒伫遐，奇怪吼，啊，笑话是啊鬼遮眼啊，哎命大吼命大，这个家属讲。这个阿爸哦，83岁阿爸，伊伫个顶个月8月29号下早7点外吼，伊骑这个四轮的电动车哦出门哦，啊伊要去病院吼，要看伊太太住伫病院，但是从下早9点外伊就离开啊呢，7点外去病院，啊伊9点外离开病院，但是伊就无阁倒转来啊，啊厝里的人吼一直等拢无，马上紧报警，啊警察透过监视器掌握到这个先生吼。哦，伊行踪啊，发现到伊一路一直骑到虎尾镇顶馆，啊，可能是电动车无电啊，吼、哦，伊只有怎车拼咧，路尾伊曾经就出现伫个罗干线的附近安尼吼，安尼，啊，这警方甲加上沿着这个水准吼，甲四周围啊道路连续安尼找到8月31号拢无发现哦，那么加上到向这个管理员吼。啊，到三工，啊，这个管理员想讲，哦，这个森林吼，连暝透日安尼落大雨，啊，这个水准的水错人吼，啊，气温搁较降低，反而这个阿爸那是可能啊，跌落去水吼，都真正都艰苦啊吼，安尼，落尾我联络吼，这个虎尾分局，吼、哦，请警察哦，会当沿这个水准吼，会下游吼，来了解村，伫个9月7日下晡1点外遐。哦，啊，这个警察涂杰新，哦，伊就详细观察四周围的环境，发现到这个草埔啊，吼，那就有明显倒落，哦，就那像恁丢啊，叫红灯啊倒落无吼，啊，咱咧草埔啊，你脚甲踏过，迄条人行过好啊无，啊，踏过迄个草啊，怎断去啊？哦，踏来变较低安尼啊，伊就是发现到，哎呦，这个草埔啊有明显有倒落呢，哦，那像有人踏过行过一只。伊转了顺这个吼，人踏过行过只，哦，对内底个行差不多5公尺尔，敢无两脚步，差不多5公尺，伊就发现吼，这个83岁阿爸倒伫遐，倒伫草埔遐，对哦。啊，这个阿爸因为怎伫个草埔倒三工，也无食水啊，也无无食物件，而且即几工天气无稳定，好咧加在吼，这个查某警察有介绍，讲迄个观察力吼足够的，啊，这个作业足巧。马上好叫大家，好家在今后找着吼，想到大家啧啧称奇，称奇的是啥啦？共这条路，因家人来回唔知行几抓过啊！而且伊一入去，差不多5公尺就看伊倒伫遐呢。啊，因厝里的人哦，佮这条路共这条路行几啊摆，行到都袂晓讲哦，几摆啊啦，就是无看伊啊。所以加上哦，真感谢这警察的这足细心呢，吼来救命点。这个警察算巧，这个查囡算目睭金、目睭卡吼，哟，82岁了吼，80岁好啦，安尼平安无代志哦，食饱三时哦嘿，过来，明仔会要阁落雨无？吼、哦， 明仔好个大呢，啊哟，阳青嘞，落这型的吼，高雄即马开始好天啊，嘿嘿，昨就无落雨啊，甲今仔日拢无落雨吼，啊，但是明仔雨会落愈大、哦，后礼拜吼、哦、头一波的东北季风哦，开始要降温啊，会落22度，真正是天凉好个秋啊哈，吼、哦，啊，咱呐好朋友，你呐即阵嘛都要去日本嘞吼、哦。爱注意风台影响哦，吼！即马阁一只风台在伫个屋企那遐遐遐咧讲，明仔雨势阁较大。即、這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吼，今日伊嘛甲明仔，赶快受到即个风台叫科罗旺吼，诶，风台外圈的诶影响。所以你啊看，昨下晡天气，大家都去摄西啊玩啊，足水哦，红色的迄个风台云啊，嘿啦，叫做风台云吼，伊四样规拢红色，天气拢红的。拢橄榄红的，乌豆红的拢有吼，迄种风台有云啦吼，啊个即个科罗旺啊，即个科罗旺的风台的云系影响，所以天气甲阮足无稳定的。啊，那北部的好朋友，即、這个雨势比今日搁较大，阴暗甲马仔，即、這个雨势会比今日搁较大，会到即后礼拜一才会渐渐哦，较休的哦吼，较浪者雨棚啊呢。啊，那那好朋友，你要去日本九州要冲绳的地区游佚佗吼旅游。而且民众你要注意哦，风台所带的天气影响哦。风台即马伫日本遐咧考，嘿，即粒科罗旺，哦，科罗旺即马伫遐，即马伫日本哦哈安尼。所以气象署在咧讲，马在北部赶快哦，局部大雨，哦，啊，过大过东部的、东南部，佮其他山区，佮局部的较大的即雨势，一直到后礼拜一，天气较渐渐较稳定。到时东北部的好朋友吼、哦。即、这个东北部的春日南山啊落雨的阵雨尔，啊中昼过了，东部、东南部，搁有山区底阵啊落雨沙者安尼尔吼。啊，即后礼拜日天气会搁较好，啊各地拢是吼好天，像高雄真好天，即马晒落去大天啊，吼哦，洗衫用一分钟就干，吼、哦、够好，我讲日头真正吼够好用的。那么过大过中南部的东部，搁东南部的山区甲南山落者雨阵雨尔，啊那拜三嘞开始。拜三开始迎来入秋了后，第一道东北的季风，啊，这道东北季风的持续三天，所以拜三、拜四、拜五吼、哦、三天，一路加吼一路下，对这下礼拜三影响加吼下礼拜五都三天嘛吼、哦，啊，气温呢下降不多了吼、哦，嘿，啊，就是开始这东北季风来啊，那就渐渐要进入的吼、哦、这个风台，哦，进入的这秋天，哦，啊，这个气象员，你讲目前轻度风台，这个科罗旺哦，的强度已经是这个青苔下线啦，哦，较轻啊，较轻安尼。未来琉球群岛附近哦，伫遐打转，伫遐转，哦，哎，对这琉球东方的海面哦，渐渐我见这日本的九州，而且伫一天甲两天内底减弱，变成这热带性的低气压尔安尼。哦，所以你最近讲买日本九州的人，买屋企那话佚佗的人，民众爱注意哦，这个科罗旺风台啊，甲天气影响嘿。嘿，啊！甲日本其他地区许多方面的影响，只甲大家做分享哦。咱后礼拜特别迎来哦东北季风，吼、哦，即、这个秋天的感觉来啊！吼，好来，啊！即、这个医生呢，咱即马开始拢买航班，明仔礼拜吼，明仔礼拜安吉特别卖即个啊阿家的航班做吼，航班找阿家，吼、哦、阿家的航班达人，伊等下讲，伊若甲咱今年要航班做吼，诶产品，我、哦、要摕咱公司互咱进。伊讲吼，对去年乌飞，吼今仔即马变啊，咱的这鲑鱼飞哩，吼，伊今年荷兰的物件，佫是植物的票价。我今仔去菜市，我昨日菜市就是长啊一斤100，无水哦，佫较水佫贵哦。但我明迄斤就多100吼。我今仔去买姜，吼，因为你要煮鱼仔汤一定爱姜，啊我都无姜啊吼。去买姜，较早姜才贵，吼姜一斤啊160，我哈。一斤160哦，我比边较水迄个，迄一斤800，他讲嘛买较水的，我想买一个鱼仔尔对无吼，鱼爱姜嘛，吼啊鱼趁青嘛吼，系啊，干姜爱姜啦，吼啊煮鱼爱姜啦，啊所以讲啊，就啊甲买一袋啊，迄袋嘛150呢，哇你阿喂，啊都有重哦系啊，哦无俗姜怎样个呀，你好，一斤姜800，十斤就1800啊。一杯长啊，一斤啊，吼，无甲一杯一斤啊，100，对不对？有遐十斤哦，就1000块啊。讲钱哦，拍开做无开，所以阿家即组你爱跟传，即1580啊，你爱跟传。即组是我即马是要做胃镜，吼，但明仔开始正式病。啊，你若感觉明仔都要要佚佗，你惊紧卡，吼，你惊叫紧卡。阿家的行嘛，做咱个听少嘿。 咱现场的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笑，讲不妨来听这朋友大家好吼。然后跟你讲，听下阿嘎，你就受着啥？
0: 中秋要好
1: 好啊！对啦，来歪嘴鸡，阿好绝对给咱食咧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
0: 我感觉一个最厉害就是吼，阿嘎每一单拢是用心啦。
1: 阿哥甲你换心，我甲你讲有诶物件吼，咱譬如讲咱中秋咱是九月份，
0: 旧年哦，旧年
1: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一月份，我就要开始去准备去款啦。因为有诶物件你无伫迄个季节性去甲抢收有无、
0: 对啊，冇进前啦，
1: 你就孬损了，
0: 孬损啦，大家输啦，大
1: 家输。啊，今年吼你又大样，
0: 即、个阿嘎伊讲哦，伊讲是钱爱提早去互人对唔对？你毋知是安那样，表示即个吼卖家吼。伊个货大拢怎好呀？供应赞的啦。
1: 应该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0: 对，奇怪，先啦，我要甲你买物件，我都爱安尼，就因为物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嘉抢会到的，搁伫咱兜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1: 啊！对啦，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落去有无？粗鱼的鸡腿吧。
0: 而且这只鸡吧，偌无简单嘞，迄坐飞机来的嘞，
1: 对啊，
0: 迄美国鸡嘞，咱到早咱该食美国飞机哦，啊，咱才食美国鸡嘞，
1: 对啊，啊，重点是吼，一咱这是。买到一斤重500克、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油在占2分3分，
0: 重量啊你啊！
1: 对啊，咱甲你去配，所以得甲油去掉
0: 啊。是的，那是的，
1: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公斤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
0: 呢。
1: 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足。像我有就像阿妈，我才会早一二点嘛，是一点两点，我想要吃烧烤，我姐还没吃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你三块。
0: 哇，你甲看三块尔啦。
1: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十几块
0: 哦。500克，咱是剁几块几块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直鸡痕啦，
1: 无痕，没有鸡痕。
0: 啊，所以讲，其实你拿香肉吼，香也做好食啦。啊，你拿咱这是段，你来讲啊，我都无香肉，你直接煮那松麻鸡。对，要一个松麻手、松麻片哦，爱甲炖一碗起来，好，这肉偌嫩偌好食，美国鸡肉呢。
1: 而且你要煮鸡汤，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啊、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我跟你讲，你煮家常菜，你还可以煮到2餐至3餐超过。
0: 我够赞的赞，
1: 真的很赞、
0: 今天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1: 第一行来，
0: 第二行菜来，
1: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1: 来，爸母你听我讲，
0: 实在的，真实在的，哇，这高哦，
1: 来的
0: 哇，
1: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人50块徛咧吼，像50块徛这悬啦，
1: 有点高位啦。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上面何谓叫做菲力？你知唔知？就是讲吼，咱家己去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呀。一家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讲话嘛样嘞？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P 级一的 P 级的意思就是，但不要跟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0: 第一白金第一级的呢。
1: 对，而且吼，这鲑鱼其实你鱼肉吼，
0: 主要要吃这珍贵的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直接落去煎，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吼，给你纯重10重来。
0: 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1: 来第三行吼，
0: 我来。本人来个现场，本人来个现场啦。来，哇，大鸡
1: 大鸡的战斧来，这战斧无来来，你甲看我的手哦，被逼甲过来哦，来。
0: 这两个牙用金币拜啦，
1: 金币拜的，这像块葡萄咁款，像块，你知唔知？而且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3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 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要检无残留，够 CAS，
0: 这相当重要，
1: 这相当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仔去吃，可能两三千块，因俗称这个吼，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哦。
1: 对对，你如果去比较高档的料理，他们一袋，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九百块啦。
1: 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烤排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1: 啊，你讲
0: 赞呐。
1: 咱哦，猪肉有内底也有假设讲吼，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不？不知不知不知香鬼啦。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啊，
1: 对啊，
0: 韩国油香，
1: 因为我们用台湾的
0: 油花，油花分布够水的水，
1: 而且你看这个这个颜色肉质是真的漂亮。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
0: 要。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吼观念啦，
1: 对
0: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1: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1: 对，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
0: 里脊
1: 肉片，
0: 里脊肉片，
1: 安琪姐你敢讲？这是肉片吗？
0: 这有高度的啦，
1: 这有高度，
0: 这是有高度呢，
1: 这一袋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咱头里吼250克五大片啊。是有高度的哦，
0: 是
1: 而且你敢看这袋吧？我觉得它色泽非常的漂亮，而且一般咱外靠咱买啊，因为这袋吧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咱这有真空包装哎，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胸片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1: 因拢爱生气加料。当硬塞，硬夹哦！哎，这边挡，这边挡，这边挡。啊，挡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0: 来，来，不来分家庭安尼啦？
1: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灰升级个鲑鱼菲力，啊个不是一般咱菜市啊都讲个鲑鱼，
0: 真的
1: 菲力。
0: 今天你啊啃的哦，啊提50块你啊啃，都可以变个罐头，你看啊有高无？
1: 真正高啦，
0: 真正高啦！来再上菜，
1: 有鱼有肉，对不对？
0: 对。
1: 啊，搁有鸡啊，对不对？来来，咱今欠啥呢？咱今欠的是鸭啦，
0: 这都你的重头戏啊！这点你都你十八日也唱不着呀，今有唱着无啦？
1: 绝对有唱着啊！因为我对差不多去年差不多11月哈，咱在凯西欢呼啊。啊，因为今年真的我们国旅也非常的夯，包括几个比如说瓜崩点，他们也是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众爱吃啦。
1: 对，而且樱桃鸭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我看的超市你嘛买无樱桃鸭，我真的
0: 真正买无好不好？真正买无，
1: 因为买不到。
0: 伊这个数量真正做有限的，而且像那个阿家吼，把饭店5000间米其林去抢回呢。
1: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叉品呐，哎，主餐去带樱桃鸭，
0: 就那个就得哦，品种就得哦。
1: 而且樱桃鸭吼，一是解品种，伊主要有一是加黄梅啊，加黄梅啊，跟加饲料是无共的，因为加饲料的伊会有一个。肉吃起来有一个饲料味，啊，你肉吃起来叉叉搭搭，不过吃番麦啊，有无？啊，该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吃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极好。
0: 我讲啦，这是老饕哦，才都吃会出来啦。所以咱的品质人老头子鉴定就知，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
1: 咱这花莲的噶，
0: 真的是玫瑰色颜色。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天去吃些什么叉体物哦？600块，
0: 600块，
1: 可能700块，该好不好？
0: 啊，没这大地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0: 没这大地啊。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全无啦，因为这块樱桃鸭吼，他们讲这着老饕，老饕你着爱去较观看的食较少。你一般餐厅无这块樱桃鸭，啊，因为这供应商都无他着你提啊。供应商伫阿家遮，伫阿家吼，因为阿家伊咧甲这5000级的吼，哦，咱定一定像咧念像，对外嗰个念念咧大景的遮，都爱遮咧抢，啊，无你一般你提袂着遮物件，你绝对提袂着樱桃鸭，而且樱桃鸭品质是花莲的。哦，哎，这口感真是无同款。因为业障怎哦，这歹抢啊，啊，搁足高单价，伊讲本钱都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1: 对，哦，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种朋友，咱我一定讲。 把持住吧，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
0: 我听了不？是这个饭店被来改买，因为咱台湾大厂商会当抢这种吼顶级客户的顶级的食材的阿嘎。阿嘎，阿嘎，阿嘎，就中央啊，吼，中间之一，就是一个人，伊就是一个单位，哦，你抢这顶级食材，哦，而且这抢商当中，阿嘎就一个重要的一个，哦，一他就是一个一就一分安尼，所以要提这做顶级的食材不简单，而且在咱家这俩顶级的食材，该没做介绍，伊有把柄要做啊，对不对吼？系好啦吼。
1: 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刚，他伊在咱这方面呢，吼，伊在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枪兄来讲，伊是普罗级的 VIP 啊啦。
1: 对，
0: 因为伊性情好啦，伊搭档啊，体谅拢较遐啦。人家 number one 的樱桃鸭啦。
1: 对，而且全程哦，咱的肉拢是有真空盖个，讲咱的分切过程呐、啊，咱的肉运送过程呐、啊，拢是有冷冻冷藏的。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过来有无？分切环境的温度拢是10-15度，所以听众朋友，你食这肉，你会当安心。第二，咱袂食到差差，你唔免调味，也是讲小块三号只盐呐，啊一寡海盐呐、啊，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好吃，入口吃的比较养生呐、啊。你今仔要蒸呐、啊，要啥？你唔免放任何一滴油。啊，你阿公咱今仔开袂要煮食，你家己切薄薄的薄片，安尼有无？啊，你正面十秒，反面十秒，安尼就好啊。你卖规地都一蒸，你就家己切的薄片，安尼就好啊。
0: 是
1: 啊，你阿今仔开到煮食，你就是有规地都一蒸，啊，伊个皮所在先蒸，蒸了切切了，你甲肉这边有无？蒸甲袂当转色哦，白粉色。
0: 好，
1: 你再用焖的，你会发现那个整个汁都锁在里面，非常之 juicy，
0: 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1: 对啊，来，第六项我来，
0: 第六项来，
1: 超会啦，
0: 几啊档啊，唔是干来超会，这简单啦。
1: 对啊，
0: 这人研究过，你做学落去啦。
1: 对，一般外口咱的外口只系超会吼，伊唔敢甲你讲咱这重红诶。咱这无怕抗生素，
0: 一共的虫就是粗放虾啦，
1: 粗放虾，
0: 粗放虾，
1: 何谓粗放虾？来来，甲把布干，简单的解释一下。一般吼，咱外口只系草虾，可能拢饲伫个窟内底，可能有半海水的，还是讲半完全的，是讲一般咱的地下水的这种的。
0: 对，
1: 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的是食海藻微生物诶。
0: 你也去看外国的海洋嘛，就随着清澈。蔚蓝的对吗？蔚蓝的海洋，迄就是无同款啊啦，迄水质无同款啦，
1: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啊虾啊，讲海产吼，伊的肉质嘞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对，
1: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
0: 哦，活虾哦，
1: 对，活虾急冻，
0: 哇，都这只 K 吗？
1: 对，
0: 都这 K 安尼吗？
1: 你看，而且哇，也是。
0: 哇，
1: 非常之乌金乌金，好的草虾有无？
0: 好斑的好斑的，
1: 对，
0: 咱狗啊，看做好斑狗，好斑的，啊，这嘛是好斑的呢
1: 吼。对，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是是是是是
1: 是。哇，你看，我甲你讲白话，
0: 哦，
1: 白话讲食无够，咱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甲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爱甲伊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甲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溪的
1: 饲的虾啊，甲草虾，不管草虾白虾，一定无咧食头的。
0: 哦，对，唔敢食啦，头唔敢食啦。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你都不用太去担心。所以我们给你的草虾都是品质。
0: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就做扎实吼，做 Q 弹的。啊，伊这虾啊味加做香的，来伊个虾公啊，虾啊头做浓郁的。
1: 对，
0: 虾头浓郁，做你个食马紧啦，都有人食虾的过敏啦。
1: 对，
0: 迄就是啊，你讲讲化学物件放伤济啦。啊，那这是粗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而且海洋生态当中享用的啊，所以拥有足够活动的空间呐。
1: 对，所以你甲看叶须须吼，迄活动的空间有差嘞。你有可能讲吼，一个人吼，伊长期住伫咧做狭窄的环境吼。一下他养出来的身体就没这么健康，可是你如果给他很好的环境哈，有在生长哦，嘿肉吼都无同款，
0: 真正做扎实啊，做 Q 弹，真正好食啊，无添加， 这个好起来了，就往外吼，给它急速冷冻起来，
1: 对，
0: 收掉也鲜甜。
1: 所以哈，我跟你讲，它吃起来跟活虾就是
0: 一模一样，
1: 几乎一模一样。
0: 因咱无更保鲜剂吧，无硼砂啦，
1: 对啊，
0: 无咧坑黑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1: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好，
0: 真正吼，想到对，继续准备给行来个食的啦。
1: 而且吼，重点是吼，我来个算一下重量的，
0: 算一下
1: 这分量吼，差不多三四个人食吼，
0: 可以，
1: 绝对是有够的哦。
0: 真正有够，咱这份咱今今日出来这六道菜对不对？
1: 嗯，
0: 这豪华海陆六件组哦。
1: 而且我跟你讲的，等于讲吼，以我家的重量算算的，1.6公斤的三四人吃非常之够。而且我对，而且
0: 哇，这老婆坚定啊，帅帅，
1: 而且重量型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吃两三千块才吃得到。
0: 我本来想讲你的战斧猪排对不对哦？佮包括你在黑暗粗放的呢哦，啊，佮这美国来飞，美国来鸡肉，佮樱桃鸭，我这开差不多那无2980啊吼，嘛都爱2800呢。
1: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公想知道多少钱就请仔细去听一下安琪姐的节目哈。
0: 好，这现在刚刚
1: 我这个讲，安琪姐那在武汉牛，因为第一超黑，他就是要在那个时间点背靠这超红，
0: 好对对，
1: 因为他需要一般他们在去采收虾子的时候，最好的季节就是春天到秋天这个时间。
0: 哦，想盖对对，吃假金马假黑暗的季节，想盖对档啦，
1: 对对，
0: 秋蟹秋虾啦，
1: 对对对，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也是有限量的。那我问伟杰哥在搞我讲哦，哎，就惊数量无够，叫我控制哦。
0: 来，快来，咱家就是拢是安尼啦哦。
1: 真的，
0: 阿勇，你做个品质出来，你做有口碑啦。打个咱杭巴杭巴锤阿嘎啦，
1: 对啊，
0: 阿嘎就是杭巴达人啦。哎，咋办啦？来咱家吼，
1: 我跟你讲，第一吼，来，我跟爸爸妈妈这一定要听一下，来讲吼，咱在。所有的肉吼，咱有家己真空包装，带来就是讲吼，咱这物件拢是通过药检啦，啊，是讲 CAS 啊，啊是讲咱台湾的认证，所以这肉啊，然后全部都是有急速冷冻，再来真空，然后柜点啊，你都唔免去烦的。重点是啥？你敢知？
0: 是啥？
1: 中秋吼要到啊，因为伊时阵普渡嘛，普渡了你猪肉就是大起价啦，啥物都嘛大起价。过来你开学的所在，开学的时阵你小学生一定要吃台湾
0: 营养午餐。
1: 对，所以是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但我给你吃我们没涨价前的。
0: 介绍
1: 介绍
0: 哦，这阿嘎真的阿嘎猪逼啦，阿嘎家太爱，
1: 而且
0: 不要求公布方案啦，
1: 免运到家，
0: 唔免个运费，
1: 即
0: 个介绍唔免个运费，
1: 对，
0: 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哈，你个九月二五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1: 对，
0: 当时咱收到费啦，
1: 九月十七号即个时间你拢会当互你家己去指定，
0: 好，九月十七号哦，
1: 嘿对，
0: 安尼哦，
1: 是咱吼，咱都贴心呢，
0: 嘿安那，
1: 咱用的是欧鸟呢，
0: 欧鸟的哦，
1: 对啊，
0: 货到付款啦，
1: 对啦，所以吼。爸爸妈妈吼，等我你阿电话就好啊啦，
0: 慢慢
1: 去挂靠挂到大嘞，挂
0: 死挂赚嘞，行买代志到阿家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家，谢谢阿家，
1: 听众朋友。
0: 嗯，作战吼，作战来，搁阿留一本，将阿一项留阿袂记得，战斧猪排。那像波头关啊，即几单达达拢掠一支吼吼，战斧猪排吼，啊，搁有咱的即个啊吼，马来西亚粗红，而且超黑，吼，啊，搁有即个厚切的鲑鱼菲力，啊，搁有美国吼白毛吼的鸡腿丁，诶，脆皮啊，无皮啊，鸡腿肉一块一块切甲好细好细吼，迄种诶拢是正宗啊哈，拢是正宗，无爱挂皮哈，啊，过来里脊肉片，啊，过来英式的法式樱桃鸭吼。一级半有五种吼，啊，个咱这里脊肉片呐，吼里脊肉片，哎，多六行六种，1580吼，那要订按电话都拨，谢谢吼。好来，啊，咱来给听歌，啊，电话给咱卡，现在的电话是0800335599，啊，这咱无个收运费啊，这走冷冻车拢无收运费啊吼，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哦，九月十七号到吼，九月十七号农历吼，八月初七啦。哦，九月十七的农历八月七七，你收我哈，0800335599，马仔总讲你若要去佚佗的，要去游览的，你着即卖先订哦，因为吼1580，马仔是做快闪吼，马仔快闪闪两块吼，啊加多讲数量有限吼，逐摆因发来物件都足顶级的。食高顶的餐厅，你也食会到即个品质咯。因为阿家是大间饭店吼，五星级的饭店吼，米其林的这個餐厅，而且供应商， 伊予咱等值优惠这品质，予咱食着这尔好物件吼。1580替咱拄啊讲这六项，你若明仔要佚佗，你今爱紧卡会，卡咱的0800-33-55-99吼。9月17收，9月17，咱农历8月17啦吼。1580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就好。0800-33-55-99。

咱拢两组咧订啊啦，紧的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来行个老头，我讲咱到囡仔足够足够食好个物件啦，囡仔伫外口足甘食啦，你来买这个顶级的吼，你食个感觉真啊赞啦哈，1580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哎，谢谢大家哈，这做会好，而且一百就做好食，做好食。哦，你啦，咱到囡仔那像拜六礼拜吼，这个中秋节有要倒转来吼，你紧烘好伊食，你啊怎口味，口味口个一定敢做好落。啊，你袂记着几项哦？来，我跟你讲来，咱啊即马定这烘麦吼是九月十七号收哦吼，大二的九月十七，细二的是八月初七。吼、哦，啊，做你名对不对吼？来，咱内底有这个做大鸡吼，战斧猪排。即客你若要去食有啦，一客拢300几块啦吼。咱这一包内底吼，差不多半斤重啦，吼，半斤差不多三斤，吼，超三斤大鸡的吼，来吼，来，啊，咱嘛马来西亚哦，粗放的草虾，吼，这是八只，这大家做小伙伴呢，拢伙伴的时阵吼，就那像迄个朋友明虾，吼，朋友明虾，明虾较大只，吼，较大只吼，啊，咱这是一粗放的这草虾，啊，这马来西亚粗放的草虾，过来厚切鲑鱼菲力。高伊咧，你啊藏诶吼，伊是咱诶50块诶大，50块藏诶，安尼悬，哦，咱是下薄薄诶，啊，咱有诶鲑鱼吼，去买有菜市有较薄，啊，但是中澳一空吼，咱诶毋是哦，吼，咱诶毋是，咱诶即块是高诶哦，吼，高诶吼，伊一边，而且伊无骨啦，伊拢正宗，咱互你拢是正宗，迄无骨啦，无个骨头啊吼，厚切吼，伊即鲑鱼菲力，搁美国切诶，系白毛诶吼，而且鸡腿丁、鸡腿丁，迄鸡腿肉准嫩诶。准嫩嘞吼！你若种家己淡就要控制糜呀，吼，啊是讲要家己煮一下酸麻鸡，吼，是要煮一下咱来个食迄个汤，啊，加油食，吼，就毛酒鸡，吼，你来个煮一碗起来加油食，安尼吼，啊，个即个吼里脊肉片，咱台湾嘞，个即个法式樱桃呀，即个搭档一定爱有，因为呐，足珍贵呀，足珍贵，爱个上个珍贵嘞，然后咱做听众好朋友，啊，你爱食会着，吼，安有即六项。哦，六项个1580年呢，唔免运费哦，好朋友，电动车即马拢起价，准无起价，嘛爱250，对不对？你若1580扣了250，你啊看差偌济钱，差足济。你若是网络咧走跳的人，现在网络你家看，爱2000块以上去哩，2000几块去哩，甲免运费。咱个1580免运费，佮送啊恁兜去吼，9月17号哈。若要订单，佮卡电话倒吼，明仔你若要佚佗，你一定爱紧卡电话，因为这是明仔快闪。马仔快闪了吼，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乌鸟送货去恁家，伊才该收钱，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吼。

哦，这赶快弄发票，哎，阿家出位，赶快阿家发票，因为咱公司只公司出位，拢一定有发票吼，发票做一过，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啊，蛤蟆行个欢喜，骗一个过来排第一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这首歌叫《月光下的恰恰》哦，我连续这阵报这首，报这首恰恰昨天吼，嘿，听到心情都蛮欢喜。过年过节爱唱爱欢喜，啊，食好足欢喜，啊，食咱无同款，食咱一般般，像咱一般般人顶下台湾的快餐的物件吼，做这拢是差不多，都是咱一般的食的物件，拢差不多一般的物件，所以介绍是无同款的。啊，那么咱这是吼礼拜，这个中秋节要食较好，爱食较顶级、食较高级的，这是一种享受啊吼。这吃吼是一个学问嘛，一个享受。那么阿盖吼是杭马达人，已经也是吼，这个五星级的吼米其林级的供应商，伊可能品质拢一级棒的。那种叫做优惠的介绍，会当食咧高级饭店，诶，这个品质安尼好不好？好啊，而且咱个伫厝咧烘，哦，咱若有烘，咱就加烘；无得烘个，咱个煮。那个煮个煎个炒，拢是食个，因为肉质赞啊，肉质有青啊，煎煮烤炸拢随在你啊，是不是？我、哦、做一回，我讲啊，十斤啦、啊、吼，十斤吼、啊，斤姜母啦，千八块啦，你看十斤姜母千八块啦，咱这一组这大组1580啦，你看看这嘛这菜咧贵，你拿我倒一点对吼，长啊一斤100啦，我讲你安那算你都会好啦。是咪？叫我们食会饱，叫食袂饱，但系无叫无味啊！你就要煮遐顿，我今日用要煮遐顿爱叫啊！去别我们知，哇！这食米唔知米价叫则贵哦，吼！啊，要过一阵过啊啦！吼，即个即种雨水啦，平静啊了哦，伊嘛搁点种甲布衣甲开花甲结籽，对唔对？搁一段时间的啦，所以即马上届下号就正个食食有鱼有肉啦，是不是？哦，有鱼有肉，1586九月17号收哈。来，咱即马搁一组呢，吼，咱搁一些卤味的，咱搁卤味还搁行哈。来，我进广告哦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佮送 Q 弟弟底卡，吼、哦，安尼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吼、哦，你啊摕5包，吼、哦，都要着2000，免运费，佮送 Q 弟弟底卡，安尼，吼、哦，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河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糕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所，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膨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胖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落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间面顶会膨开啦，哦，这鸡、个、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捡规组起来嘞。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生甘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啷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哦，咱的这土王来酥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 哦，啊，咱嘞，咱嘞，这个低卡嘞，哦，那边食低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泽鸭，咱嘞红泽鸭翅嘞180，红泽鸡鸡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该买等下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咱唔知要对买，咱卡电话好。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那呢0800-33-55-99哦，0800-33-55-99。阿咩叫我来灌肠哦？
1: 你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 很好食，我拢用过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定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真好吃。
0: 真正做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跩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猪肠啊，吼。
1: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
1: 食。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1500块啦，吼。
1: 啊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谢谢。
1: 嗯，
0: 要甲寄四斤哦。
1: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1: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1: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1: 啊，都听你讲讲了，啊，看了啊，受了热，行啊行，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若食好食起来，学到哈。
1: 好啦，阿爸。然后吃我就搁照烧煲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啦哈。
1: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1: 哎，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刚好，十包多1600啊。
1: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侬要猪脚豆哦。嘿
1: 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对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些猪脚的啦。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
0: 不？好食好食。哎呀。
1: 我
0: 来
1: 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1: 哎啦，
0: 人都做食啦，啊，我下起来哈，
1: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呢！哎啦，你好，你好，
2: 介无用
0: 哦。哦，这个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金的啦，嘿啦，来佚佗来佚佗。
2: 啊，你迄个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条信义区的吗？
2: 对对对对。
0: 哦，啊，就伫遮，因为杨小姐遮嘛吼。
2: OK，
0: 好好好，啊，佳，先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好，
0: 谢谢谢谢大家。你好，你好。
3: 我系啊，你当人个呀、啊？
0: 哦，要找要，讲要用贝壳哦。
3: 嘿，
0: 贝壳凤梨酥安尼哦。
3: 啊对，今个想要食。
0: 哦，啊，恁硬壳啊，佮挂在条手提袋，介方便吼、哦。
3: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谢谢谢谢。安尼我订啊，订订贝壳啊。
3: 哎，特别买三盒啦，啊一只，反正迄个土豆糖啊，哦、一点芒果啦。
0: 食王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3: 袂歹啦，好，谢谢，
0: 哦、拜拜啊。
3: 好好
4: 喂，这么人好，
0: 我、啊、你问来，
4: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
0: 无？会啊。
4: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4: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4: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4: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猪脚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4: 嗯。
0: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4: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我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4: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4: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4: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4: 好啦，谢谢。
0: 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5: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5: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5: 哎、好
0: 吃，唔知要搁买。好多店咩？好食个，要到安尼内行诶。
5: 嘿嘿，好啦好啦。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啊！我知你住鼻头诶啦。
5: 哦，谢谢。
0: 好，对对对 ，OK 啊。嗯，谢谢。啊，过年过节就吃吃喝喝嘛。啊，咱连续休四天有无？啊，有诶要去露营诶啦。哦，即、这个秋天露营上爱赞诶。有诶要露营，安尼规组甲捡捡诶，付规组有够方便利便。好、哦，也是啊，咱都要规家伙谈厝行吧，就行吧组甲捡我起来啊。看你要行吧，要抓出门佚佗拢好。要吃到规家拢啊走出去，听个咱就通食，安尼咸咸咸芳哦，口味有够好诶，好啦，食啦食啦，啊，人家要怎啊食，干定岗咱就通食吼。你啊，把咱定岗咱诶即种卤味做诶吼，上紧9月初10收啦。吼、哦，你啊土豆糖哦，迄一克430，买三克1290，安尼就免运费啊。哦，也是咱诶红枣烟钱一斤是400，买四斤是1600，吼、哦，啊咱优待1500，安尼嘛免运费。哦，啊，咱的活动又满1800，哦，啊，送猪脚，哦，你像咱红枣烟肠啊，摕5包，多2000，安尼嘛送猪脚，红枣的卤味，哦，咱在富贵组的甲捡活起来，安尼多7包，哦，啊，7包多1840，安尼嘛送猪脚，多摕8包，安尼好不吼？啊，到那过年过节吼，老的老鸡总是把人穿好起来，啊，卫生重品质， 嗯，啊，就人家讲，啊，就进前都咧食过好咯，你咧较晚收，我要当时收，你方便当时收，安尼就好。哦，只是讲，那这中秋节进前啊，吼，中秋节是二十五号啦，二十五号啦，啊，二十二三，啊，紧啦，我都未惊，他我。

0: 淡三五五九九进广告。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0: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块，送猪脚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首歌原唱者是迄个潘美辰哈，我曾用心爱着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歌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个电话：0800335599。我转袂得，我转啊紧，啊较紧完成一张单好，好谢谢吼，谢，卡电话做方便的，服务做方便的，0800335599。你安那比较吼，我来讲。我袂当讲别人无，因阮董事长听会念，伊无爱人讲。你讲别人无，你业绩袂变好啦吼。伊的观念就是安尼讲，你甲家己做好就好。所以你若听，我拢无咧讲别人的物件啦，我袂当讲吼。即董事长坚持啊，我唔是咧讲啊，讲了。即卖你去超商拢问，超商拢咧咧柜台无？伊咧买单柜都囥几粒不着吼。我真难甲买，我有一斤买无同款，因两斤无同款，伊囥都无同款哦。食，真正我心肝足欢喜啦。我会有够好食，好食。坦白讲，你无比较过，唔知我是第一名。真正做好食好食，买倒来食，你敢知影这是酸王奶？这吼、哦、关庙十七号的酸王奶，即区产专门咧做王奶酥的，伊无咧卖，迄卖你唔敢食，有够酸。迄蜜过糖落去，空过，迄个芳开，迄个糖的芳，王奶芳，迄个芳你捌品过吼？吼、哦，足浓郁的，足香，但足香浓，足浓郁王奶芳。啊，这是咱的鸭。咱无咧问卖冬瓜糖的哈，放冬瓜糖无效啊，放冬瓜糖、放冬瓜糕迄无效，迄无咱是真材实料，100%往来，嘿，100%是往来吼、哦。啊来，咱有奶酥，啊加这鸡仔卵、土鸡仔卵吼，落去搅搅做外啊，外啊是袂甜的吼，外啊是袂甜，啊但有够酥的酥，你咧要食，因为我是倒手的，用倒手摕，恁坐正手用正手摕，正手摕倒手爱行的哈。因为家就是一酥酥一松一松的流的流，吼，会饼油啊饼油啊流流，嘿，所以有够松有够酥有够好食。你真爱食，我讲这两间我甲食过，香香香，好做大牌来放伫遐对无吼？伊要买单的所在放伫遐，啊我甲买，无俗哈，一袋几啊十块啊，无俗哦嘿，哦安尼啊喂，后一袋百二的，一袋百二安尼，一袋百二，哦我唔免食解一百二，咱的真材实料无卖甲你遮贵吼，食来要等食。哦，食你个怎样？特当你对家来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吼来做分享。需要服务电话现场倒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因为迄个时阵，迄个师傅啊，吼，啊，看阿福啊嘛，啊是孝子，啊，伊咧顾阿妈，嘿，顾阿妈，啊，伊就供养迄山神，因山神叫最强的，伫咧溪啊，啊，伊家好好捡起来，啊，定来囥好好势，安尼吼，啊，来整理这山神庙，诶，边啊树枝啦，吼，啊，咧甲捡捡，吼，整理咧安尼对吧？啊，带伊咧采茶吼，伊讲这两杯茶足重的。沿路要行落来，先算足重，用地方敲鼓去啦，吼，好像足重的。但是伊欢喜讲，今年啊，伊个茶足水的，会当加买两针钱啊，给阿妈，吼，安尼。啊，伊讲阿要甲阿妈占卜面，要做啥呢？即个卜吼，会当来补填阿妈伊身骨破去的衫裤，安尼尔呢？嘿啊，就是安尼。所以，但是在咧采茶要等路上去倒一个，即个师傅啊嘛，分油师还师傅，甲讲哦，你油箱将近嘛，但你要等个路上吼。你会拄到三件代志，这三件代志你也个突然会过吼，啊，你就个脱落过。那安那讲，因为师父解讲吼，阿弥陀佛，万法皆空啦，因果不空啦。哦，你阁有一线的生机啦，啊，你爱记住哦。你伫要转的路上，你的票，你会拄到吼三件代志。这三件代志，乃是你的死结，也是你的生门啦。哦，伊就从这第一个代志吼，会拄到啥物代，伊拢讲第一件代志。哦，你会先看到这個火，海上有火，这个火烧水面，啊，再来黄金哦，冻咯。第最后咧，你会拄到啊，垂死相求啦。哦，这三件代志，看你如何解决。伊嘛是你的死结，也是你的生门啦。啊，这个时阵阿福阿道安尼攀下紧等伊，哎，等伊真正快点。第一件代志，就是我们一对在船啊吼，留这船油嘛，啊嘛对囡仔南摩扑街啦，南摩哦，怎解点一把火落去嘛？哎、啊、呀，水哦，这火顺了，这水在流，这然后流在砖仔头就害啊，因为砖仔头有柴的水车，有柴的叉桥，这水然后流落来的话啊，这火烧水然后流来都害啊，对不对？安尼。哦啊，砖仔头人在台湾，我足惊足惊，咩咩，哦，个一泼水，泼水，泼水啦，泼水唔对啦，对吧？你泼水在火未花旺嘛？这个阿福啊，看到水面火烧的水面时，伊足惊，要心肝啊切一个啦。吼、哦，伊有一股吼、哦，这个寒意哦，对脚底哪窜出来是安怎？哎、欸，这唔就是火烧所讲的第一件代志，火烧水面吗？这个时阵阿福啊吼，怎甲家己吼，大对地足大个啦，以为咧做恶梦啦。但是吼，安尼火焰干咧，这个山，而且火啊，吼，甲做刺鼻吼，我们要凿开去，才浓烟啦，浓烟散雾嘛。这是真真正正伫眼前啦，这不是做梦啊。吼，一股巨大的恐慌啊，吼，怎用要掩盖了这阿福啊啦？伊甚至外心本来要走呢。但是伊当伊看到吼，这个火哦，这俩刀哦，用要甲水车吼烧去，伊想讲，砖仔头的人拢靠这台水车咧灌溉，这个桥是这砖仔头唯一的通路啊！啊，如果家己吼，我家己都要死啊嘛，剩一工难活尔嘛，我家己要死啊，我搁插在婴儿室要创啊！伊讲安尼啦，但是一个声音伫心内甲讲哦。这个水车甲桥是全庄阿头的愿望呢，那个小人全庄阿头人要安怎样？佮另外一个声音走出来，对不对吼？所以阿福啊吼，佮丢丢一瞬间就大声喊：唔要用水，唔通用水，去摕沙来喷，紧去摕沙，紧去摕土来砍。好、哦，阿福啊，冲上头前的啦，迄目眉拢烧呀，目眉毛头毛拢烧呀呢，这臭味大呀呢。这手骨头嘛，去火烫着吼，有起水泡呢。但是伊一步拢无退，就安尼，唔知过偌久，这个河面顶悬的大火啊，真正在砖仔头提土提不煞，砍砍砍砍砍，甲地落来，哗呀！就安水车，还有叉桥拢保住啊啦。哦，大家讲感谢你啦，阿福啊，感谢你，那不是你反应这么紧吼，叫大家紧不煞不土吼。烧伊啊啦！迄砖仔头烧伊啊啦！所以砖仔头的人哦，足感谢阿福的啦。阿福的吼、哦，手来一个啊，无啥物啦。伊无讲家己心内惊吓啦，伊头目足惊啦。伊只是点点哦，即、這个人，迄两捆才阁安起来吼、哦。
要阁行，吼，迄几啊斤重诶，或者即要阁行。但是伊诶心肝底吼，煞比达多较惊吓，是安怎？因为第一件代志伊毋厌啊啦，那么落尾诶代志咧，有三件啦，我拄啊过一关呢啦。哇，这个足恐怖的结局，是不是吼、哦？拄啊伫咧路上一步一步会挖进着我，会出现着我。又搁看行一段山路，天色渐渐变暗落来。伊想讲哦，要行近路，伊怎弄过一片哦？这树呐，弄过树嘛，要行近路嘛。伊怎弄过这个一个挖啊？这个阿福啊，哎呦一声，是啦，伊脚底去学什么钉壳壳物件哦？安尼就踢掉安尼啦，好贵啊！怎拍落啦？规个叉，规个盘子长的叉，哗，拢捞了捞几土坑。脚踏舞甲手盘，啊，因为摔伫个好用怎踢掉迄钉的物件怎拍落啊吼？好，拢受伤啦，流血啦。好，阿华听甲吼，好丢丢单啦。都阿要问讲我哪只衰啊？阿未想出来，阿未讲出来，伊心肝愈沉，伊就怎仰头一看。看拄仔吼，后尾踢到迄个物件是啥物件？迄、那个物件是一半吼，呆伫个土，吼啊一半土伫个外口，一骹吼小可后起插箱啊啦。当当伊个插箱很贵呢，哇！你娘我贵，一世人捌看过遮尔济金啊啦！迄箱插箱啊，甲拍开啦，内底是黄的黄金啦，压规涂骹啦。迄天气啊暗落吼，迄只金啊，佫叫金丝丝啦，金啊，也佫有银两，满箱的甜甜甜啦。即着哪像和尚所讲，黄金动路啦，伊个应验啊，又叫应验啊啦。即、这个时阵阿华又佫惊，又佫惊喜啦，又佫欢喜，又佫惊啦。伊着正看倒看，即风高野外，四界拢无人啊。伊就手抓咧，抓咧，抓咧哦，甲捡一粒吼金元宝啦！哎呦，真顶当呢！这一粒就好，这加一粒就好，迄一粒金啊吼，我若甲换一粒钱，迄卖讲甲阿妈治病啦，迄条砖我甲拿这砖啊头吼，甲买上盖大间的厝体吼，都有够咧啦！但是伊即马想着花想甲讲的话，伊想着家己个剩一天的性命，有这个钱。阿嬷吼、哦，下半世人都免烦恼食穿啊！伊家己嘴咧闹咧闹咧了后，伊阁讲：我家己会当马上按着阿嬷去府城，请上介好的大夫，食上介好的药啊！无定着，无定着阿嬷的病就好起来啊！哦。这个阿福啊！一直想着阿嬷可能会好起来，会健康，会勇敢。吼、哦，阿华心中吼、哦，本来才惊吓，会竟然怎冲淡了鬼魂啊去啊！伊无只惊，伊感觉如果会当用家己的性命换来阿嬷的安康啦，所以伊感觉安尼就值啦，用我的命换阿嬷，安尼就值啦。伊怎先鼓来吼、哦，一边忍着疼，因为脚手拢受伤啊吼。啊！忍疼个只牙龟头壳吼，只茶搁顶下困困嘞，困落好。伊一边心内咧想：天公伯啊，那是我真正会当予我阿妈病医药好，就算讲予我减活几年啊，哦无咯，就算予我即马就死，我嘛甘愿呐。但即阵阿福啊，伊无咧动用叮当了只金啊。伊只是把这个金啊重新甲盖起来，对土瓦台嘞，用这个边的叶啊甲盖起来。伊心内咧想，这是不义之财呀、啊！我若摕了，无定变着为阿嬷惹祸端呐、啊！我剩一天的命尔，我更加袂当伫我要死之前做贪财鬼呀、啊！想啊想，伊就叉按起来，伊就行有沉重的脚步，心肝底有沉重的心思啦。继续往因家的方向行，就安尼行行，行到因家的庄仔口啊，天气渐渐暗落来啊，伊就阁赶紧要赶路，
突然间边个草埔啊嘞，传来一声足细声呜呜呜的声音啦。阿福啊，怎脚步停落来，详细甲听，那是啥物声？啊，这个声我像咧干的声呢。伊个扒开咧这草埔吼，半人高的草啊，甲扒了开啦。哇，一只吼白雪雪的狐狸啦！但这只狐狸啊，不是狐狸尾，狐狸尾无选出来，一只狐狸的脚，捡一个生生冻解吼，一捕兽夹夹的啦，夹啊安洞洞，会流干的啦。那只狐狸看到阿福啊，唔嘛讲无挣扎，伊颠倒用一双吼，会通人性、会眼神来看阿福啊呢。然后发出着哀哀叫的声音。哈，第三件代志啊，也应验啊，也应验啊啦。这个时阵，阿虎彻底无气力啦，伊怎蹲伫涂骹？迄只白狐狸，那个毛啊，白叔叔有够水的啦。这只狐狸毛，我若甲摕鸡仔路卖，一定会当卖一个足好的价钱，会当甲阿嬷吼换这救命钱。但是伊即卖行，分明就是咧向我求救啊！迄只狐狸咧向我求救呢，伊希望我救伊呢。啊，三件代志拢应验啊啦！那么明仔一早，我是毋着爱死啊咧？这个绝望啊，就那像冷冷冰冰的海水，溢来着阿福啊的心肝啦。伊怎啊硬硬坐伫遐？伊看迄只白叔叔的狐狸的目睭，到伫这个时阵啊，伊就想起着家己吼倒伫病床顶的阿嬷啦。如果我家己是这只狐狸，我应该希望有人救我吧。这时阿华叹了一口气，唉，伊怎啊把家己的生死暂时抛到脑后，不爱想啊啦。伊就惊我这只狐狸，这只白狐狸哪像知影阿福是要来救伊的呢？伊无怕喷啦，伊点点看阿福啊吼，咧顶少食灵啊力，咧甲这生生冻解吼，伊捕兽就甲变变变开啦。这只狐狸的脚伤甲足严重诶，血流无停诶啦，这个白叔叔的脚毛拢红去啦，伊拢流血啊。这个阿福啊，伊就捏家己三只尾吼，家己绑这个脚，迄只狐狸那就通人性，点点乖乖互伊绑啦。这个囡仔，这只狐狸，这就哪像是安尼共款呢？这只狐狸，甲绑好了后，阿福啊，甲讲，狐狸啊，我甲你救你啊，你家己爱紧走吧，你是不是够会活？都爱看你家己的造化。即有人咧惊大所在，你后摆唔好活。即阵阿华头啊缩缩咧，即只狐狸怎啊徛起来？伊就深深看阿华啊了后，我一个眼吼，因为脚就安尼摆脚吼，怎啊三步行一步，回头看阿华，三步行一步，回头看吼，就消失伫暗时当中啊啦。阿华啊做完这一切，天就暗暝蒙晦啊。阿福啊，才拍到这茶，拍到伊规身躯的忝啦，真啊忝干的呀啦，佮受着伤的身躯等伊家厝啦。阿福的呀、啊，福的呀、啊，你等下呀心，啊那这阿妈啦，哇你的手是安怎啦？阿妈听了动静啊，哦，啊就转起来问阿福是你哦，阿妈是我等下呀啦。阿福啊，这盘啊，同款的茶坑的了后，阿妈摸着伊的手的伤痕，搁甲摸伊头毛那臭的大味啊！阿妈足着急，福的啊，福的，啊你是安怎样啦？啊你伫外口出什么代志啦？福的啊！这个阿福啊吼，怎跪伫阿妈的遐？阿妈你免烦恼啦，伊怎甲今日发生的代志甲阿妈讲？哪讲，伊甲阿妈按落阿妈倒咧，伊坐咧门窗边讲。讲伊拄着火烧的代志，拄着火烧水面的代志，拄着黄金砸落的代志，拄着白狐狸啾啾的代志，
佮讲了家己如何救火，如何把这个金仔藏起来，如何用这三支尾来救这只狐狸。伊就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甲阿嬷交代一解。听完了后咧，两个人点上车拢无讲半句话啦。等下一万年阿嬷，唉，叹了一口气，用一支哦三根哦安尼三支落叶的手，甲阿华手啊牵咧，哎呦，戆囡啊，戆阿福的呀、啊！这个和尚所讲的话，是用来点化世俗人啊。你哪当专心啦、啊？就算讲伊讲的是真的，你嘛唔免惊。阿妈讲哦，阿福的呀、啊，阿妈就拍断阿福的话。福的，你听阿妈讲，你甲山神爷的这神像对水甲好起来，你用家己食的这个馒头来供养伊，这就是敬神，这是善心。你看到河面起火，你无顾家己的安危，你看头毛拢倒火啊！你过来带头来保住那规庄啊头的水车个桥，这就是义举义举。过来嘞，你讲的黄金砸咯，你不为所动，那么气人用金啊气，但是你无贪心啊，你无昧着良心啊，这叫做修正。一只狐狸用要死啊！你敢要用家己的三支尾去甲救伊？你本来甲卖掉，会当予阿嬷来看好的医生，你无啊？你等下救伊，搁放伊行，这叫做人心，人心啊！我的阿孙啊喂，你今仔一天你会记得哦？你做这么侪好代啦！咱人定讲啊，人有善念啊，天必佑之啊！天啊，会保庇你啦！天公伯啊，哪会忍心带走一个像你这么好的人啦、啊？阿嬷的话，就那像一股暖流，流过阿福啊，烦恼、惊吓的心肝啦。阿福一直以来惊吓甲绝望。那像叫阿嬷的平静甲充满智慧才讲的这段话，全鬼拢驱散了。是啊，无唔对啊，家己无做过一件亏心事，为什么要惊呢？就安尼，迄天的暗时，阿华拢守在阿嬷的门床边，伊甲阿嬷手牵咧，就安不得不甲怎困去啊？在梦中，伊看一个吼身披金甲。穿金甲的人，威风凛凛的神明向伊行来啊！迄阵神明的面容足庄严的，伊手咧托着一座小山，神明手提一座山哦。这个阿华目睭一甲看，这个神明的模样，竟然甲伊日时伫溪仔水呼起来迄阵山神一模一样啊！这个时阵山神开口。阿福，这个声音如同哦，这个山中的这个山神，然后做规个做大洪亮的声。阿福啊，惊吓，紧跪咧参拜。山神怎笑笑将阿福扶起来？好人啊，善良的人啊，你心诚哦，而且友好，唔嘛讲护着我的身上，而且你有你的口粮哦，你的食的物件。来敬赏给我，来敬候我。你敢知影？遐油啊，吼、哦！你敢知分油山的花香啊？是我的化身啊！迄、那个会讲话花香，也都是我啦。吼、哦，这个阿福啊，吼、哦，吼足紧张的呢，足紧的要甲问呢。吼、哦，啊，山神笑着，好手练的啦。迄是我对你的点化。你的命格本书是有贵的，而且你妄自菲薄一句话，霸皮的棉布啦，我不要你清皮的，你讲着霸皮，你祖孙的福德啦，故而折了你的财运啦，而且一天的忧伤，而且劫难的，就是考验啦，嘛是警示啦，警示啦，考验，这个山神就点头，
火烧水面，这是要考验你灾祸面头前你的公益之心。啊，那黄金洞炉是要考验你吼会用啥去诱惑你的头前就是诱，就要点你的操守之心呐、啊。垂死相救，这是要考验你有舍取面前的慈悲之心呐、啊。你伫这三场大劫的面头前，你无退缩，你无消贪，你无冷漠，你救火嘞！哎，师尊啊，吼、哦，聚精舍餐，吼、哦，你每一件每一件代志拢是神迹，你早着将你的死结化作一干而净啊，一干二净啊！你的阳寿唔嘛讲个倒来啊，佮因为你的德行精进，佮你佮添一架子啦。那至于你的福分呢，山神就笑笑，嘛讲哦，早都唔是哦，迄个青皮、白皮的棉布啊啦。你所下掉的迄、那个、迄、那个山针啊，吼、哦，所换来迄、那个白狐哦，只白狐狸啊，而且感恩啊，迄只白狐狸乃是山中的灵兽啊，伊会报答你啦。阿福啊，佮想起就要问啥物咧？但是这时山神挖一个新的，渐渐变透明，化到一道光，消失去啦。这个时阵，阿福啊，怎向惊醒起来？对梦中醒起来，天目渐渐光啊，灿烂的日头啦、啊，透过窗仔门射入来，引到门旁内底，驱散所有阴霾。阿福啊，吼！这阿福啊，阿妈在叫阿福的呀，阿福的呀，阿妈在叫阿福啊，竟然惊起来，佮知讲哇，真美啊！伊用来这个、咧包这空嘴，早已经打起呀，吼、哦、吼！伊就阿妈佮包这空嘴，是有这水泡叫就会烫掉安尼吼。Q 发到这个草药啊内底，已经打个草药内底，唔知啥物时阵发到一粒足大粒的。哦，这霞光四射，紫色的，叫我是灵芝啊！迄张灵芝的香气充满了规间厝内。阿福啊，这个偏者，吼、哦，神清气爽，还没手烫伤，找到只拢未疼啦。伊知影，伊知影是刷神的恩赐啦，的恩赐啊。那迄只白狐狸的报答啦，白狐狸加一只灵芝来啦，后来。阿福啊，就将迄张灵芝甲控汤，和阿妈啉落了后，迄条甜对阿妈几啊年的这艰苦病啊，一季节感款的好起来，灵芝啊，药中之王啊！

来到两妈孙啊，就起兵咧抢人，去挖出了迄箱金银财宝。伊将这金银财宝关落庄阿头，就造桥铺路啦。就安无偌久咧，庄阿头一间上界大间做刁端的，而且庄头家，伊听阿华救火，阿个拾金不昧，而且依据认定伊是可造之材，伊就来请阿华去盖耳塞呀。阿华做人吼足辛苦咧。啊，足轻快的，啊，足认真嘞！伊足紧就学甲这个头家啊，学会用做生意啦。头家坐会啊，无后生啦。伊将这规间的这个刁端吼，这个砖头啊，这间足大间砖头店，全拢交阿福啊。阿福生意是愈来愈好，当然无出几年哦。伊经营刁端呐，销往四方呐，变成了坐拥千匹绸缎的好野人。但是伊自头到尾拢无袂记家己的根本，伊同款是乐善好施，孝敬伊阿嬷，变成远近驰名大善人呐。

0: 嘿，
1: 来生愿做一朵莲，好好，好来感谢啊！这个时阵我要改短短吼，哦，我改进一个，啊，唔是，这唔是进广告，这是要阁邀请阿家出来听。你啊，明仔礼拜你要佚佗，你听无到的话，哦，可能就无通一呾优惠，可能优惠会到哦。来，阿家阁来一届哦，嘿。哦，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即个中秋节，不管你要佚佗还是人来咱家，吼，红食较好食。卖个即卖人是食卡，不哩食饱。平常时拢食足好个好啊，坦白讲，平常时拢已经食足好足好。迄烧烤店一客哦，2000-3000人拢咧食，对不对？嘿，是不？平常时拢已经食足好个吼。啊，所以盘手咧爱做较有意义，盘手咧做较 special， 啊，甲较无同个咧，啊，食口感无同。所以即卖是重食卡，不哩重食饱。食饱送一只馒头，等于两个食个饱呀！你来恁都食个唔知人呀！你啊对对，所以食品质无同款，食高端的、食顶级的、食高端，甲你一般般的快餐是无同款的吼。食要食较好，甲享受，食是食较好呢。但是咱的介绍做优惠的呢，是不是1580？咱来听阿嘉分享哦嘿。
2: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3: 你别且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然后跟你讲，听着阿嘎，你就受着啥？
2: 中秋要好
3: 嘛？对啦，對来歪嘴鸡，阿好绝对给咱吃咧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
2: 我感觉一个最厉害就是吼，阿嘎每一单拢是用心啦。
3: 阿哥跟你换心，我跟你讲有的物件吼，咱譬如讲咱中秋咱是九月份，
2: 旧年哦，旧年
3: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一月份，我就要开始去准备去看啦。因为有的物件你无伫迄个季节性去一个抢收，有无？对吼，
2: 冇进前啦，
3: 你就孬损了。
2: 孬损啦，大家抢啦，大家
3: 抢。啊，今年吼你有大样。
2: 这个阿嘉伊讲哦，伊讲伊是钱爱提早去荷兰，对不对？你也不知是安怎样，表示这个吼卖家吼。伊个货大拢怎好呀？供应赞的啦。
3: 应该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2: 对，奇怪，先啦，我要甲你买物件，我都爱安尼，对唔？因为物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嘉抢未到的，搁伫咱兜家，伊个价小，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3: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2: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3: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
2: 咱的好朋友，你也是一个做个比价的人吼，即马网络世界拢咧卖杭巴粥，你也看卖啊？有人的品质顶级像咱这种无？无一斤，无一斤像咱，就讲拢肉拢肉，哎，一般的虾啊，啊肉规拢肉，吼，规拢肉安尼。无人像咱一行一行介绍个这样顶尖，而且这样是不平凡。我讲吼。即、这个中秋节食较定时咧，吼、哦，咱一年食一届食较好咧，但是计食即样优惠，吼、哦，1580哦嘿。
3: 咱即道啥物拢有啦，
2: 海陆大餐啦、
3: 啊。对啦，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哦，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天的迄白羽鸡有，乐意有无？粗鱼的鸡腿吧。
2: 而且这只鸡肉偌无简单嘞，迄坐飞机来的嘞，
3: 迄
2: 美国鸡嘞，咱到早咱改食美国飞机吼，啊，咱才食美国鸡嘞。
3: 对啊，啊，重点是吼，一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哦，然后呢，包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
2: 哦、對對對
3: 油才会占2分3分，
2: 重量啊你啊。
3: 对啊，咱甲你匹配，所以得甲油去掉
2: 啊。是的呢，
3: 是的，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天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荤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
2: 呢。
3: 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足。像我有就像阿妈，我差不多11点嘛，是1点2点，我想要吃烧烤，我姐还没吃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你三块。
2: 哇，你甲看三块尔啦。
3: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十几块
2: 哦。500克，咱剁几块几块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鸡痕啦，
3: 无腱，没有鸡痕。
2: 啊，所以讲，其实你若烘肉吼，烘也做好食啦。啊，你若咱这时段，你若讲啊，我都无烘肉，你直接煮那松麦鸡。好，你要一个松麦手、松麦片哦，爱甲炖一碗起来，好，这肉偌嫩偌好食，美国鸡肉呢。
3: 而且你要煮鸡汤，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哦、嘿嘿嘿嫩的。我跟你讲、哦，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我跟你讲，你煮家常菜，你还可以煮到2餐至3餐超过。
2: 我够赞的赞，
3: 真的很赞、哦。
2: 今天结婚一定啊，结婚赞的哈。
3: 第一行来，
2: 第二行菜来，
3: 来哦，鲑鱼
2: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3: 来，爸母你听我讲，
2: 实在的，真实在的，哇，这高哦，
3: 来的
2: 哇，
3: 再爱用。 用五十块来比吧。
2: 有影，这人五十块徛咧哦，像五十块徛这悬啦，
3: 啊，有高位啦。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什么何谓叫做菲力？你怎知？就是讲吼，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六公斤至九公斤的鱼啊。一家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呢？
2: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3: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的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2: 第一、白金第一级的呢。
3: 对，而且吼，这鲑鱼其实你鱼肉吼。
2: 主要要吃这珍贵的啊，
3: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直接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吼，给你纯重十重
2: 来，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3: 来第三行吼，
2: 本人来个现场，本人来个现场
3: 来，
2: 哇，大鸡
3: 大鸡，这战斧来，这战斧无无来来，你甲看我的手哦，被逼甲骨来哦，来，
2: 这两个牙龈硬咪快啦，
3: 硬咪快点。你像咧泡头咁款，像咧，你知唔知？而且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吼，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2: 真的。
3: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要减无掺料，够 CAS，
2: 这相当重要，
3: 这相当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仔去食可能两三千块，因俗称这个吼，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
2: 哦，法式烤排哦。
3: 对对，你如果去比较高档的料理，他们一袋，因为咱这半斤当嘛，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2: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就爱九百块啦。
3: 法式烤排
2: 哦，法式烤排烤排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3: 啊，你讲真
2: 赞呐，
3: 咱哦。第八有内底也有假设讲吼，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2: 不？不知不知不知的香贵啦，迄个第八天然的油香啊，
3: 对啊，
2: 香贵油香，
3: 因为我们用台湾的
2: 油花，油花分布够水的水，
3: 而且你看这个这个颜色肉质是真的漂亮。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吊。
2: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哦，观念啦。
3: 对
2: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3: 对，
2: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消费者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都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3: 对，
2: 再上菜，
3: 里脊猪排，
2: 里脊肉片，
3: 里脊肉片。安琪姐，你讲，这是肉片吗？
2: 这有高度的啦，
3: 这有高度，
2: 这是有高度呢。
3: 这一袋差不多五十克啦。
2: 哦，对对对。
3: 啊，然后咱互你吼250克五大片啊。有高度的哦，
2: 是
3: 而且你甲看这块吧，我觉得它色泽非常的漂亮，而且一般咱外口咱买啊，因为这块吧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咱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2: 是我清清气气啦，
3: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胸片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2: 真正水。
3: 我刚才说
2: 我在真正水，
3: 我每次提品哦，
2: 嘿嘿嘿，
3: 因拢爱想起家了。叮当叮塞，叮当哦！哎、欸，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计小，拢爱超值哦。
2: 台北来分家庭安尼啦，
3: 真假？
2: 你有听讲无？伊提食材要咱公司敬啊，吼，吼，咱的业务部敬嘛，吼。伊讲叮当叮塞，对去年的乌龟食到即马吼，变这个鲑鱼菲力，对不对？这是咱公司的坚持啦。一定爱用上佳优惠，咱大家过中秋节啦。但是咱阁共要求咱品质爱定期铺落个啦。啊，所以但是阿家袂歹啦吼，阿家嘛爱着咱咪咪啊，像讲完听众好朋友，感觉做心事，逐摆伊若来咧办这活动、办促销吼，大拢啊做支持个啦。啊，那一组一组咧卖吼，拢足紧个秒杀吼。啊，那即摆即组行卖是做值回票价啦，当头咧起价。像阿家讲唔敢去，伊用这是阿未起价之前介绍。荷兰的品质上个顶级上铺路的吼，啊，这种是九月在十七号收，九月十七，九月十七在咱的农历吼，八月初七啦吼，安尼一组1580吼，就咱要甲定岗的，咱电话一定爱多拨，现场是空白空空。 三三五五九九吼，你阿妈在要佚佗的，你就先甲电话起来嘿。
3: 你讲嘿，对车费升级价，鲑鱼菲力啊，个不是一般咱菜市啊多讲的鲑鱼，
2: 真的
3: 菲力。
2: 这样你阿坑的吼，啊这五十块你阿坑到可以变爱关多你，啊有够无？
3: 真正够的啦，
2: 真正够的啦，来、喔、来再上菜，
3: 有鱼有肉，对不对？
2: 对。
3: 啊，个有鸡啊，对不对？来来，咱真欠啥呢？咱真欠的是。啊啦，
2: 这都你的重头戏啊！这点你都你十八日也唱唔到呀！
0: 这真正做只樱桃鸭吼，老饕啊，樱桃鸭过来啊哈！
2: 今有唱到无啦？
3: 绝对有唱到啊！因为我对差不多去年差不多十一月哈，咱就爱开始欢呼啊！啊，因为今年真的我们国旅也非常的行，包括几个，比如讲瓜饭店，他们也是要用樱桃鸭，
2: 因为樱桃鸭大家做爱食啦。
3: 对，而且樱桃鸭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买买无樱桃鸭？哎，我真的
2: 真正买无好朋友，真正买无，
3: 真的买不到。
2: 伊这个数量真正做有限的，而且像。那个阿嘎吼，把饭店五千个米其林去抢回呢。
3: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叉品呐、啊，哎，主餐去带樱桃鸭，
2: 现在都就得哦，品质都就得哦。
0: 今天这样就得啊，因为供应商是阿嘎好朋友，叉品呐吼，叉品呐吼，还是夏目里呐，还是迄种，哎，供应商就是阿嘎，所以顶级的、普罗级的，你比如说食一般块块的，拢是咱一般般的肉，弄一般般的肉。那咱这摆食真正有够顶级，你看伊咧介绍一行一行一行，安尼个一五八零尔呢，我讲十斤姜就千八啊呢，是不是？是不是哦？
3: 樱桃鸭吼，伊是一个品种，伊主要伊是食番麦啊啦，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共个，因为食饲料诶，伊会有一个。肉吃起来有一个饲料味、哦啊、你肉吃起来炒炒打打不过吃番麦的有没有、嗯、在花莲的喝山喝水所以你吃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之好
2: 我说啦、嗯、这是老饕喔这就吃得出来啦所以咱咧品质人老头子鉴定就知道，哇，这真正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
3: 咱这花莲的噶，
2: 真正是玫瑰色颜色。
3: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仔去食迄什么叉体物哦，六百块，
2: 六百块，
3: 可能七八块，该好不会。
2: 啊，无只大地啊，
3: 对，没有这么大，
2: 啊，只大地啊。
3: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
2: 叉提呀，你要食两克，就两克就千五啊。两克樱桃也爱千五，无咱只地大吼，咱只地差不多因做两克，啊就千五啊。啊，千五佫一箱服务费的，是不是？嘿呀、啊，你这是咱的这时段，你就有当咱较不去食全较高级的店吼，嘿、啊。但是咱这个过年过节食较高级的，食较好的哦，啊，咱即摆食少，食较好咧，食较精致咧。迄、那个肉材真正是无同款，来享受迄个肉材，你知道？哎呦，真正是一分钱一分货哦。
3: 那是个东西，
2: 真正无啦，
3: 真
2: 无啦，
3: 因
2: 为业障怎哦，遮歹抢啦，啊，佫足高单价的，佮本钱也足贵啊，要来卖只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3: 对，哦，好，所以吼、哦，樱桃鸭一年吼、哦，咱听种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来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2: 其实讲阿刚他伊在咱这方面呢吼，但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枪兄来讲，伊是普罗级的 VIP 啊啦，
3: 对，
2: 伊信任好啦，伊特等啊提量弄个遐啦，人家 number one 的樱桃鸭啦。
3: 对，而且全程哦，咱的肉拢是有真空盖个，讲咱的分切过程啊，咱的肉运送过程啊，拢是有冷冻冷藏的，
2: 啊，
3: 然后过来有无？分切环境的温度拢是十至十五度，所以。听众朋友，你食这肉，你会当安心。第二，咱袂食到叉叉，你唔免调味，也是讲小块三号只盐啦，啊一寡海盐呐、啊，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好吃，入口吃的比较养生、啊。
2: 是是，
3: 你今仔要蒸呐、啊，要啥？你免放任何一滴油。啊，你阿公咱今仔开袂要煮食，你家己切薄薄的薄片，安尼有无？啊，你正面十秒，反面十秒，安尼就好啊。你卖规地都一蒸，你就家己切这薄片，安尼就好啊。
2: 是是是。
3: 啊，你阿今仔开到煮食，你就是有规地都一蒸，啊，伊个皮所在先蒸，
2: 好好對對對
3: 蒸了切切了，你甲买。
2: 嘿，谢谢大家，都做好食好食啦吼。
3: 东西都在涨价，但我给你吃我们没涨价前的
2: 介绍、
4: 哦、介绍
2: 哦，这阿嘎真的阿嘎猪逼啦、嗯，阿嘎家太爱了，
4: 而且
2: 就公布方案啦，
4: 免运到家，
2: 唔免个运费，
4: 唔免。
2: 这个介绍唔免个运费，
4: 对
2: 啦。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哈，
4: 嘿，
2: 你个九月二五就是咱中秋节啦，
4: 对，
2: 当时咱收到费啊。
4: 九月十七号这个时间，你拢会当好你家己去指定。
2: 好、哦，九月十七号哦，
4: 嘿，对，
2: 安尼哦，喔、
4: 是咱吼，咱都贴心的呢。
2: 哎，安那，
4: 咱用的是欧鸟呢，
2: 欧鸟的哦，
4: 对啊，
2: 货到付款啦，
4: 对啦，所以爸爸妈妈吼，咱欧鸟定位就好啊啦，
2: 慢慢
4: 去外口广告大的广
2: 告，广告赞的，行买代志到阿家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嘎，谢谢阿嘎，
4: 感谢听众朋友。
2: 哎，足欢喜的吼，足欢喜，吓来，好啊，留一届，今仔这项留我拢袂记哩吼，吓来，啊，就是咱第一支吼，那战斧猪排。战斧就一支葡萄，伊切甲到一支像葡萄咱硬吼，即块肉无简单哦。战斧猪排，啊个马来西亚哦，粗红诶，粗红诶草鞋，啊过来第三行吼，厚切鲑鱼菲力，诶，伊咧厚切偌高，你五十块啊，放伊边端就是安尼搞到吼，安尼吼，厚切鲑鱼菲力，哦来第四，美国吼，即个白毛诶，吼白毛鸡啊，吼土鸡啊。这个鸡腿顶无挂皮哦，无挂皮，清清气气，安尼切一块一块，安尼给你吼、哦。迄个买个一斤，买一斤重，因为500克吼、哦。啊，来有里脊肉片，即咱正台湾的250克吼。过、哦、来法式樱桃叶就多来讲一只，哎，一块一定爱食较对，搭档一定爱甲食吼，好食啦。品质真正无同款，肉质无同款，足幼劣。那个吼，一分钱一分货，有人吼老头要开较侪钱，我都要食着即块物件。哦，你像讲伊讲即马即个马来西亚粗红，就是即春秋即阵上爱好食。我秋天吃蟹嘛，哦，秋天吃即马都上爱赞的，对不对？谢谢哈。明仔是礼拜日吼，明仔是礼拜日，安去做早班呢？伫咱即马做收听的调频，拢收听着明仔八点的节目个嘿。谢谢，明仔就正式开麦。哦，你若要佚佗的人，会当希望，但我若录节目时，你就当通多拨电话吼。谢谢喂，来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生日假期。明仔载啊，八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的，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你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东北穿卡到是安尼穿皮皮嘞。
3: 有婆婆吼，啊，烦恼到人讲啊，家这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女友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咱个面包吼，倒个困嘞，我改。
4: 我本地血糖拢八，第一个是糖分指数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4: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3: 三千进步以后哈，9.3，现在剩6.6。
5: 我吼只用肝脑包油，三千人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6: 食三千三包吼，心脏也都好。手麻，手脚筋也都好。健康控控给完了。拢好呢。
3: 目睭加食金啦，阿尿加食袂放啊。
0: 哎呀，感谢好朋友啦！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60粒，装个半罐加就对啊！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10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啊，咱特别犹太哦，因登到高位车站，搁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哦，咱要登记的人，咱要给咱加码的好朋友，啊，搁有哦哈，咱那个便当你登记到高位30号以前送到恁家拢比较紧，会当互你好方便啦吼。虽然好便要加码的，然后要登记的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7: 你秀爽遐遐，
0: 哎，是你好，
7: 你秀爽遐，
0: 嘿，
7: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7: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来，邓姐，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好。
0: 啊。
8: 哎。
0: 什么人？你好，你好。
8: 我忘记啊。
0: 姓啥？人姓贵姓？
8: 你无喊
0: 你
8: 去。
0: 你电话我听无？你的声音呢？啊，拍摄哦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那就会记得爱关起来，嘿，来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来老卡接接，三线接接，谢谢。啊，他们讲我就无多啊。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来吃饭，我来叫。
0: 好，来去，我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咱的五万记阿伯，你个电卡哈，因为你电话等于我听无。五万记阿伯啊，桃园的五万记阿伯，你个电卡哈。因为不是给你切入是你的电话弄个等于嘛，拍摄哦。来，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咱要跟咱朋友帮。咖喱妹，你好，你好。
10: 就说我要点歌，我这边是内力。
0: 你哪位？
10: 那个胡小姐，那个胡云珍这边。
0: 你姓什么？
10: 姓胡。
0: 古月胡吗？
10: 哎，对，嘿嘿。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0: 我要听那个费玉清的那个《遇见没》。
0: 好 ，OK， 好，来，谢谢。
11: 哎，
0: 我是转你好。
11: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11: 我没咖喱味。
0: 哎呦，这股嘛，来接接，邓姐，邓姐，我讲听，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你。来，我是啊，阿伯你好，你好。
12: 好。
0: 啊，你电话响啦。
12: 电话响。
0: 等一嘛。
12: 哦，我没咖喱味，莫出来就不给。
0: 你小邓姐，三千个听进来，因为工厂我听无啊，嘿，谢谢。好的，对不起，你好，你好。
13: 哎，秀爽啊！
0: 你要点什么歌
13: 嘿？哎，我要点一条蔡小虎的《春夏秋冬》。
0: 要听蔡小虎的吗？
13: 嘿嘿。
0: 咱得注意嘿。
13: 我台中，我龙井，我姓王。
0: 好，等下给你吹哈。
13: 好，感谢你。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4: 喂，你好。
0: 是咱得注意。
14: 我是龙井。
0: 我都觉得嘛是龙井，你拢同款龙井。
14: 是啊、
0: 哦。哎呦，咱贵姓呢？
14: 欢迎来到。天下本身都是听众，本身哈。
0: 哦，咱贵姓，咱贵姓。
14: 我姓颜，
0: 颜色的颜吗？
14: 对。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14: 哎，我想要去听那个恁姐唱的那条，我一讲。
0: 莫啦莫莫，张卓宝贵啦，不要不要。
14: 这是宝贵。
0: 张卓宝贵呢？嘿，不要嘿。
14: 香港乱情。
0: 不是讲阮当的唱不好，还是天天播不好啦？嘿
14: 啦，啊，我就是拄我听到买礼物啦。
0: 好好，等你吹哈。
14: 啊，我要甲恁买啦。
0: 我要赶快等起来，而且呢，嗨，好，谢谢。因为咱打广播吼，很像那个重播带安尼啦，所以拍摄哈，那要听到隔下个礼拜这个点名有关系哈。来，你好，你好，
15: 小川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伯你要问我搞咩呢？来个听姐来哦，二线哦，嗨，谢谢。哎呀，我当然了，听到没搞咩啊？我不是嫌你唱歌无好，无你唱歌是该好听，是因为不能够重复。来，咱会变咱即马特别个甲咱交代吼，咱汽油讲无起无落，无起无落啦吼。当然每礼拜礼拜一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汽油无起无落，来先甲咱讲到气象一下吼。哎呀，这个当然啦，讲咱即马目前哦是有。爱注意呢，礼拜四下个礼拜四雨会阁愈大啊，所以呢讲哦，我的管区爱注意落大雨呢，包括朋友金门妈祖呢，所以当然啦，因为气象局哦是讲下个礼拜一哦，到下个礼拜三呢水气较无啊管，但是下个礼拜四开始啊，哇，下个礼拜四呢十号开始呢，北部加东半部。雨水的增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尽量哪里落雨的时阵呢，卖出门去爬山，卖去耍水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是啥？我没个叫产品了。
0: 我来接接哦，医生哦，嗨，谢谢。
14: 十六罐，
0: 十六罐，你是罐八组就对了哈。
14: 哦，阿个产品弄冻罐二十罐，好你上色，
0: 安尼就是
14: 上十罐。
0: 哇，安尼就十组就对啊，等于上。十罐呢，十罐四罐的呢，对不对？哇，好棒哦！我等于十罐四罐，对不对？哈，十罐啊，哈，
14: 哇，十罐四罐的，
0: 哇，感谢你，感谢你，
14: 二十罐
0: 哦，谢谢你，希望你健康啊，你改阿妹呵，阿妹，那需要加码个贵油板瓜，上金瓜不要紧哈。感谢阿妹，谢谢。来哟，你有加码无？你有加码，还是要加恁妹无？那么加码好朋友是要登记好朋友，拢会当卡里边吼。要点歌人即马开始会当卡里边哟。要过来甲咱讲了，哇，即马今年个风台真尼济安尼啦。啊，又过一个风台来呢，怎么会有叫做杜鹃呐、啊？哇，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么多个台风啊，真正是有够烦的啊！讲了已经形成啊，这那是有风台名的，表示已经形成啊，表示上这个咱要注意啊。所以呢，讲哦，杜鹃这个台风呢，那么咱的好朋友呢，讲最近啊增强的关系，今天开始增强，所以呢，咱的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吼，也动向动的，咱的气象局会特别的注意。下个礼拜一南部的雨会较少啊，啊，麦个热啊啦，迄真啊，您敢要相信？迄热甲衫裤生菇呢，真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啊，你莫是迄热甲迄门吼，迄外门是查着的，啊，结果怎么？中大呢，拢关袂上起来就出来呢，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哦？所以咱你和平的这个热火啊，要注意的像安全的问题哦，要小心哦哈。来，今晚开始当点歌，来要点歌，然后当卡里拜，咱你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啊，你要登记无？咱你好朋友，我吼安尼大方开放，我争取吼咱你和平的登记。啊，你若唔登记，我嘛，你不爱享受这个好处，安尼，这个随缘了哈。所以呢，我希望好朋友你若有事，有咧借人咧，你会当登记哦。咱即马登记9月7日以前啦，登记的人，咱9月30日以前到位拢不要紧啦哈。所以呢，欢迎好朋友去来登记啊，啊是过药房，经过药房个登记哦，请药房个你登记起来哈。啊，来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林大姐你好，嗨，
17: 小姐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施安德吗？
17: 施安德，
0: 对呀，我昨天听施安德，
17: 就老小也听，
0: 好，等下给你安排，没不客气，拜拜。因为大概开我拢知，伊拢听施安的，好来谢谢，好来要点歌人，今麦可以当开你麦，我来你好你好，你好，
11: 秀锁，
0: 来个接进来，一线接进来，嗨，谢谢。不等我秀锁，你好，你好，喂，你好，
18: 哎，
0: 嗨，嗨，是阿伯哦，
18: 啊，我等你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18: 打个关老哥什么？
0: 阿伯等姐，我叫你听来。好了，谢谢。呵，一线一线，二线，对不起，对不起，二线哈。好，谢谢。来呀，那么咱拄只讲的拢是跟气象有关系哈，当然今麦拢落雨的关系啦，吼，来注意。来，你好，你好，嗨，
19: 你好，
0: 你好。
19: 我是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19: 我南投县陈。
0: 南投。陈大姐要听什
19: 么？我要听播音员。
0: 是花莲的播音员吗？
19: 有啊。
0: 是，你还讲个对啦，歌名讲个对是花莲的播音员吗？
19: 花莲播音员的歌啦。
0: 无啦，你家己咧点的歌，你家己知啊。花莲的，我给你播花莲的播音员好唔好？
19: 好啦，好啦。
0: 好，等你安排好，再见，拜拜。
19: 好好好。
0: 那边点歌人先听者，今麦拜拜了，谢谢，感谢，谢谢你。来，那边现听，看到那个卡里白哦，谢谢。
19: 没
0: 拿走哇！
19: 没
0: 拿走，大姐大，
19: 我拢食了真好嘿啦，
0: 啊，你食了改好，
19: 嗯，食了改好嘞，
0: 食了那好，食了那好，嗯，
19: 哦，食了拢改善啦，改善较好，我人嘛加足快活安尼啦，
0: 你身体也健康吼，好啊，
19: 对啦，
0: 啊，这个有天气变
19: 哦，天气也嘛寒，两周，
0: 哇，那两周寒四周呢。
19: 哎呀，
0: 好棒好棒！
19: 我感觉袂歹啊，
0: 我
19: 跟你感
0: 谢。我跟你感谢，你爱食健康，知影无？爱健康，爱小姐哦。
19: 爸爸这边爱点点啦。
0: 爱点，哎，对啦，过好啦，家己身体过好来，好，谢谢啊，感谢我来报告，谢谢。

0: 谢谢一姐妹。那么这是非亲收请问喜人界胡小姐收电话来，谢谢。哎，我是转立伟，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哦，我食三斤心脏吼。
0: 就是。
1: 我目睭一日无看，啊，一日黄斑部病变对无吼。
0: 好好。
1: 啊，目睭吼。
0: 好。
1: 卡少去手术大肠对无吼？啊，一日吼一点的迄血红性伫我面头前对无？
0: 忙啊啦，忙啊啦哈。
1: 哦。啊，即马食，啊，即马食三斤心脏，食拢改先去咯。
0: 哎呀，
1: 足好诶。
0: 嘿，我电刚刚有。
1: 无得咯。
0: 哎呀，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1: 阿哥呀，阿哥，哥遐黄斑不变，积水嘛，拢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1: 积水，而且迄只大只，迄个好事拢无去咯。
0: 好事，好事拢无去啊！来来喝，大姐喝，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啊，就哪里？
0: 来来，你好，请讲回来。
2: 哦，我食咱平顶包
0: 哦。嘿。
2: 背后天一转哦，今麦叫袂转个。
0: 哦，卡在喘哦，
2: 哎，喘，你困的时候别起喘。阿哥啊，放尿的时候哦，今麦给两蛋呀，
0: 卡别倒尿就对了哈。
2: 对，阿哥我搞吃一下得了。
0: 好，
2: 啊，给这个困啊，无半分钟就得蒙疼。
0: 哦，卡好困啊哈。好，阿伯，安尼感谢你哈。好，阿伯中哦，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神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神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千金宝，那么咱今晚犹太哦，特别演到了九月七十啊，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哦，咱你好比你这六天你若无注文，若无登记，那么你得等个两当半，没有办法哦。所以咱你好比咱是一当犹太三拜呢，咱是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呢。所以咱你好比你把握这个机会呢，有咧叫有咧应人呢，咱你加挂挂加别挂，啊，你买当登记呢，当登记到月底再给你出货拢不要紧哦吼。所以把握机会哈，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准的讲来，谢谢。你讲你挂十罐，哎呦，帮无教会呢。
3: 阿诺，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个吹，加个吹，加个吹哈。大姐，你跟我公司吹，哎，叫跟我公司吹，对，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嘿。你手酸呀？
0: 嘿，我手酸呢。嘿，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哦，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要给咱加码。咱最后六更来要加码的人，啊，是咱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个卡了哈。啊，我来给你讲了，给恁讲了一个笑亏，嘛不是笑亏啊哈，算。这个我是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义，加特殊一个老师哈，在美国有一个女老师啊哈，你看咱伊伫班级哦设立一个叫什么放屁的角落，半普也诶所在放屁的角落哈，什么叫放屁的角落？这个老师很可爱哦哈，伊讲哦，他有时候哦曾经在教班级里面的上课哦啊，非常的。这个气味呢，伊受不了，伊无法度呢上课，无法度阁继续讲落去哦。所以即卖呢，整个有一个地方叫做 fart corner 啊，整个叫做放屁角落。所以所谓的尴尬的气味呢，会当啥散发出去？未去用的班级的上课跟他的上课安尼啦。但是伊嘛甲同学讲哦，你若要放屁，要忍起来，不可以忍耐哦。安尼对你的什么呢？这个诶，造成胃肠的出问题哦。老师希望哈、大家都要包容，放屁是自然现象，所以没有关系。所以就设立一个叫做“放屁角落”，嘿嘿，集中臭味。啊，所以让我有炸啥呢？伊让我炸空气清新剂啊那样。这个老师也很可爱的哈。
5: 是什么？我没。我要
0: 赶紧买呢，要赶紧买哦，来一千就交。 哎，谢谢邓姐，我给你听了，谢谢你，谢谢。啊，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哎，秀山小姐。
0: 嘿，
3: 我想要过来给你订一桌啊。
0: 好，来接接三千哦。嗨，谢谢，感谢大嫂。来哟，咱要加嘛，人卡你吧哟。咱的最后六天，最后六天，那么我有讲过，恁会当因，咱因等到六月车站的，但是恁会当登记哦，哈，会当我哩登记到六月三十号以前，该送到恁到，互你都没有关系的，哈。再来，可不可以跟咱讲了有一个哈，比较要，来，我收传你好，你好，阿姨，
5: 杨春，
0: 啊，
5: 今天是出了老师，
0: 你讲什么呢？
5: 你
0: 稍等一下啦，你先给听，给听一下啦，谢谢。阿妈都叫有买啦，有注文啦哈。来，那么呢，过来就是哦，有什么种？来，稍等，我秀传你好，你好。喂喂喂，
6: 喂，
0: 还是我秀传你好呢？
6: 你秀传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6: 我今天刚回家，做了一下啦。
0: 可以啊，来接接，先接接，嗨。啊，咱今嘛就是开放哦，等个天气啊。哎，但我恁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没有关系，咱的好朋友九月三十号到啦。咱的过年话因到的是九月三十号到，所以你在九月二十八号的地方哈。那个跟咱报个，去跟我九三金人节未记报，给您抱歉。九三金人节呢，特别咱的赖总统呢，一共每年一月份开始哦，金公教军公搞全面加薪，好恁有啊这？嚯、哦，怎么那么好啊？4%有管不管啦、啊、以前都 3% 而已呢，现在 4% 呢，给您报告，您当然是有军公搞军人 教师、军公教的全面都加薪，每年一月份加薪 4%， 哇好靠哦，这样子真的很棒的、哦、希望大家能够多少有一点增加收入呢，好，大家当啊，这个安心啦哈。那么，当你和平，你呢是去佚佗，像我去日本哦，我要行了两万几步，行这么侪步哈。当你和平，你有发觉到你的脚成红红几点几点呢？那不是蚊虫街哦，其实它叫啥？有种名，那个名字很可爱，迪士尼的皮疹。红红几点几点？你喂、我迄间哦，我行两万几步，我有感觉有几点啊？有几点呐、啊？无计济啊，吼。那么这种啊，就是简单讲叫什么？你敢知？运动引起诱发性的血管炎，运动过头，运动过头，所以咱行路吼，唔免甲人比一万步啊，两万步，唔免呐。啊，你若发觉到行一两万步呢，有咧红红几点几点嘛、啊？迄叫做红疹呐、啊，吼、哦，叫做迪士尼的皮疹。那么如果那是消极的无代志，那是无消极呢？爱去看医生哦，哈！啊，医生甲咱报告好朋友，讲我咱做常客。来，我即马先来甲唱一首歌曲啊！咱的好朋友呢，要甲咱要甲恁妹，甲咱妹，甲恁妹，那要加码人，咱个卡咧哈！咱的现场看到咱姑娘因大概接电话，谢谢，我听我唱这首《妈妈，我想你》来，谢谢，这位听我唱歌哦。

0: 妈妈我想你，妈妈我想你，大家嘛想哈。来啊，那你后边呢？我都觉得过了这个运动过头，叫做啥？迪士尼皮疹。那么呢？所以咱平常是运动好啊，那也唔好，唔过运动过头刚好不好。哦，咱运动慢慢对人讲，也几万步面呐。人经过日本哈，研究报告讲3000几步的就可以了。但是咱的走路呢，当然咱规身，你刚才咱规身躯跟咱排咱的重量是靠啥？靠咱这个脚。虽然一点爱骨头有烂，我都讲过啊。刚完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呢，来搞咱的骨头卡过一旦走路，咱就不会将来袂走路。哇，咱一双脚嘞袂走路，这下就惨啊哩。咱人有双脚。有钙质动物是四脚，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镜头啊，五只脚，嘛手嘛是五只啊。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来减一只镜头啊，脚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脚，而且你的脚哦，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个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来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脚，一拢总有60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跟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搞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就烂。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那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若袂行路，较食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若过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比人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毋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骨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下，垫着，卖坐几工个哦，上无嘛是爱留个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了啥，较接讲了这个腱子吧。因为咱的腱子吧，唔是讲哦，我要甲我生肉就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加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颗粒啊，无要运动嘞，照常会增，反而颠倒会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方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呀。啊，你哦100公斤嘞，哦，安尼加40公斤嘞，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把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颗。也过来就是咱平时爱训练爱运动，和咱的脚腱子吧，有咱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也过来像我顶下讲爱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子吧有咱。除了是运动会当帮助腱子吧有咱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咯，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能形成的腱子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钢手呢。咱的肌肉呐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个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惊路边乱，要靠向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子吧呐减少呢，肺部的增加。啊，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的啥会提高，会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机的功能，我来影响特别 A。所以你唔要看腱子吧减少，腱子吧减少，甲有机的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咱咧讲，这个肝主筋呐，啊心主骨嘛，对不对？啊，咱的有机的甲骨头有关系，所以你若有机无的人，你有感觉无定来腰酸背痛。可是跟这有关系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呢。你唔知咱人咧运动吼，我有讲过，咱人运动的时阵会产生的乳酸，啊，这个乳酸咧靠啥？ 靠油脂给人过滤。啊，你那是哦，啊，你运动完了，你无加食一般的白茶，你去啉冰茶，还是啉饮料呢？等到这个乳酸的排泄出去，到时你也得到啥？运动型、运动型的痛风就会这样子呢。好，所以呢，你要看乳酸跟啥有关呢？跟油脂有关系。所以呢，除了是安尼，咱就讲过哦，尽量卖大口。今天新闻就报了一个阿桑哦，63岁，啊，董阿伟也体重偌济呢？100几公斤啊，真正是哦吼。结果伊脚头两脚呢，拢总退化变 O 型腿，所以脚头呢，即卖已经哦，医生讲哦，可能爱开刀啊吼。啊，医生给建议啥？你个开刀你嘛爱减肥，所以医生建议啥？伊爱减肥，和你感觉苦啊苦，背了背啊背不起来，哎呀，手个也袂悬呢。啊，咱得两扎补充钙质咯。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拿只耳机，你拿只耳机呢，先生？哦，你讲几条？嘿，你好，什么贵叔？
2: 有接骨的疼，
0: 有接骨疼。哦，来个听接线喽、哦。

0: 唱哦，春花秋冬啊，是什么人唱的？听声嘛，咱是蔡小虎哈。那么这是这个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喂，是啥呀？
0: 还是嘿？
1: 我来过嘞，我食一粒
0: 蔬菜
1: 果子。嗯，食了卡就卖行，本来不卡爱开刀啊，先去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爱当行路安尼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你好，
2: 哎，师傅你好，
0: 你好，
2: 哎，我该跟你讲我
0: 哦，
2: 我走路的啦，啊，我吼，我就盘好钙固剂，哦，食到怎啊会行？我本来袂行嘞，
0: 食钙固剂咯，
2: 是啊，
0: 会当行路，
2: 哎呀，本来袂行，我穿哦，穿护具，我听是，
0: 哦，又有穿护具哦，啊，即马袂安尼，会当行呢，
2: 哎呀，啊，搁三层根本嘛，要做一下，
0: 好啊，你好啊。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姐，啊，咱连江高铁站嘞，我已经过登记哦，登记哦哈，好，谢谢。
3: 真好诶呢，
0: 盖过去安那好来。
3: 我好辛苦，食拢，诶，拢未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单呢。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3: 骨头哦，因咱去做工课咯，酸疼，腰椎骨哦啊，五十斤过样疼呢。
0: 哦，啊，即
3: 马未啊？
0: 哦，即马未啊呢？
3: 才食百外罐安尼，我无休困呢。
0: 啊，那像我那赶快都没休困，我也无安怎，我都无咧休困嘿。好，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你好。
4: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剂吼。
0: 嘿。
4: 哦，脚拢会行，拢食到本来我无咋行，我食到会晓行。
0: 哦，较早脚会疼就对啦吼。
4: 嘿。
0: 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妹，盖两顿哈。好，感恩感恩哦，谢谢。来
5: 你。喂喂好。
0: 哎，你阿头啊。
5: 嘿，阿哥，我食迄个钙固剂，
0: 吼，
5: 脚疼啊，真好去。
0: 都是大疼，
5: 都是脚底啊，疼个行路袂行。
0: 哦，啊，你食钙固剂呢？
5: 嘿啊，食无偌久，食几工啊，都好去啊。
0: 阿头啊，啊，继续看嘞，看嘞嘞，阿头呀，阿头诶，好，好，谢谢，好，谢谢。哎，
6: 我食你的产品哦，我食13年
0: 哦，啊，你讲重点，你食哪哪好呢？
6: 对啊，我就是安尼吼，人我换换几下摆啊，一摆第一件啊吼，啊换换啊，算落济好啊，我真疼。
0: 啊，你
6: 个我新妇啊，
0: 啊，你食你是食钙固剂呢啦？
6: 嘿，钙固剂搁三千进步
0: 啊，补剂不要紧呢啦。
6: 啊，补剂啊，我讲不要紧啦，啊，我新妇。
0: 啊，你得注意，忙个补倒啊啦，阿妹，哎，要注意哦哈，来试试。如果那时代你会变，你就惊到咯，软卡软卡电来拔刀，哎呦，你都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拔刀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固剂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剂，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几粒，食早没有？详细来当咱即马有咧犹太就是加价。盖过一个价，三省金宝。啊，那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哎，黄金周的黄金派档哦哈。因为咱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啊，而且咱今嘛搁有咧犹太哦，咱咧去边闹咧借人，像我这种我咧借，我拢有罐呢，我咧罐30周啊，啊，我的助理拢罐9周10周呢，所以咱咧去边呢，咱呢既然有咧借，就省着，有罐就省着啊，有买就受省着，所以呢，希望去边呢，咱咧加罐罐，趁这摆咱有咧犹太。啊！而且哦，咱买两罐就上半罐啦。你若要一单分，就当省15000呢；买两单分，就当省30000呢。所以你唔省，无你等个当时。啊，咱即马个当互你登记，会当登记到9月30号。所以咱阿伯登记，阿伯加码的人，哎、欸，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车工喂，你好，喂，喂是你好，你好。
7: 欸、
0: 请讲话，有听到？
7: 有，我新同学。
0: 新同学哦，你好啊，上什么贵书嘞？
7: 你是秀秀。
0: 秀爽对，我秀爽嘿。
7: 我请问嘞，我诶，脚头你听袂惊要食什么？
0: 哦，哎呀，该听起来先啦、啊，我今日请阿姆等一下哈，多谢谢。好， 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喂喂
7: 喂，
0: 是你好。哎，个听起来啊，对这个电话接不好，我拍谁拍谁，我叫你听二线。好，谢谢。来哟，有人要指定要听大户的风铃声啊！安尼我来甲报答。来，那你外口电话接一个哈，我来甲报大户的风铃声，伊唱了足好听哦吼！伊起码拢主持会到时啊，因为暗时啊咧补习，伊咧考试，他要考试，我拢讲伊要考一个考状元，我拢甲伊讲你是要考状元，无啦，伊要考啥我知影啦吼！来，咱你那边咧听大户唱歌啊？风铃声来，谢谢。

0: 这首歌好像是朱海军还是什么人唱的哈？对的是大虎唱的。咱这展览讲要听，叫我甲播一歌好 ，OK。来，这部的是这个看蛋的是，我得甲播一歌好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大虎上班哦，这是拢上 A 到 C 来哦。来，你好，你好，嗨、嗯，喂喂喂喂，你好，你好，
1: 喂，
0: 哎，王先生你好，
1: 先生啊，
0: 哟，
1: 哎，啊，我甲你讲，我去逛十组。
0: 拍手机，拍手机！
1: 我明仔载，明仔载要过来看。
0: 哎呦，拍手机嘞，拍手机嘞！
1: 我食四年啊嘞！
0: 哦，安尼好啦，爱保养啦，爱保养。
1: 嘿，我食四年啊，
0: 身体嘞健康
1: 够要紧。我脚骨一卡有开刀，一卡免开刀。
0: 哎呦，邓姐，你讲你产品哦，不姐，你讲你食阮的钙过节啊，一卡爱开刀，今麦免开，一卡免哦。
1: 我一卡是开二十年啊啦，啊，一卡都全就免开刀。袂听，
0: 哎呦，就袂迄落，免开偌好个呢。
1: 哎呀，啊，搁车，嗯，较早迄个两骨啊，车好去削掉，啊，起码拢好洗好洗，拢袂听。
0: 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哎，希望你健康
1: 哈。啊，所以我食四年啊，我五年嘛，挂足济。
0: 好，不要紧，健康较紧哈，以上讲
1: 过哈。
0: 好，感谢大姐哦。
1: 好好好，
0: 感谢，好，谢谢你，
1: 再见，
0: 再见，拜拜，谢谢。一家对讲商品，
2: 三千，
0: 我吃了哪好呢？
2: 一吃了心脏病，一本来喘呐，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3: 哦，你我吃你三千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3: 哦，你目睭继续袂雾个。
0: 哦。
3: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2: 三千
0: 金
2: 宝吼，哎，暗时都。
0: 哎嘿。
2: 我吃三千金宝吼，哎，暗时都放。古老街里拢起码拢好起啊，
0: 暗时较袂搞油的对啦吼。
4: 嘿嘿。
0: 哦。
4: 你无那个，也使讲，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4: 啊，食了着，迄个咱讲血压啦，他们你无那个啦。
0: 会啊。
4: 血压最好啦，啊，再就是心脏强嘛，拢真好嘞。
0: 心脏安好。
5: 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5: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吼。
0: 嗯。
5: 对一种放油效果就好。
0: 哎呀，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来谢谢。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给你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给你照顾着。食一罐低嘞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这么犹太哦，延长到九月七站，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犹太机会呢，可以当我们登记到九月底，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登记。啊，你也贵有办个登记啊，啊不然看来刷电来给咱登记都可以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欢迎好朋友给咱加码。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你讲，谢谢。那么呢，其实呢，咱人哦，真正是这个睡眠哦，介重要。哎呦，今仔个有一个医学报道讲，睡不好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的五脏六腑以外，过来跟咱的病嘛有关的病哦，咱的病哦。来呀，真济问题，其实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睡眠不好引起来咱的慢性病呢？真济人有慢性病的人哦，因为这个睡眠的关系呢，煞干袂落来。哇，算讲哦，会较慢呐、啊，啊那下午那是真正介慢呢，因为困的时阵干咱的啥，这就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就是心沉代谢，所以恁有感觉，哦，少年的时阵二十几岁哦，嚯、哦，凊彩食，安尼食一堆拢袂大苦，啊，你有感觉四十岁以上哦，那安尼啦，素伊个食地嘛大苦呢，恁有这个感觉，尤其是哦，困眠无好的人，佫更加的大苦，为什么？啊，因为咱睡眠啊无好人，咱的大家都有样都是啊，嘴的巴肚想要食物件咧，嘴的要食物件就食宵夜，所以变成咱睡眠无好的关系，会造成咱的这个瘦素就是善的手关节呢，怎变成啊这个变改变了，所以咱这困吼，不是跟咱单单跟脑有关系啦，跟咱的六五脏、跟咱的心电代谢这种有连带关系呢，而且睡眠无好呢。比较侪人的年龄层较侪是虾米呢？当然是中年以后，尤其是有天经过女性朋友噶，经年期到男性朋友，男性冇经年期呢，唔是跟他女性俩呢，所以变成咱困眠也无好的人呢，你也感觉哦？你敢有感觉？ 只想要睏，啊，都睏袂起啊！啊，倒几波啊，像个煎鱼啊，从手上讲个煎鱼啊，那变来变去安尼啦。咱啊，咱人呐倒落去三十分钟，佫睏袂起，安尼就是失眠。啊，半暝起来就无法度睏，安尼嘛是失眠。啊，是安尼梦，迄位人个梦天梦地梦几波。咱人咧做梦吼，其实咱人倒落去三十分钟后呢，咱若有睏个人呢，就梦就开始来啊。啊，咱这梦哦，上济当一暝几个点仔。闪诶闪诶闪诶，安尼往时安尼足紧诶，成个闪电安尼，会当几千个呢？哈！啊，你记得着啊？敢有啥无半个？对不对？迄种是闪过了，无介印象了，对啊。所以呢，如果是真够高敏感诶人，你要注意着肝诶问题。按只睏眠无好诶人咧，甲肝嘛有关系呢。啊，你若肝机能有问题，人比较会睏眠较无好。啊，咱天干过欠少荷尔蒙诶人咧，睏眠会无好。搞超凡诶人，上介济问题咧，搞超凡诶人诶睏眠无好。啊，你若睏眠无好，你到时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啊，耳康机啦，啊，血压袂压悬，血糖阁压悬咧，心跳阁加速咧，甚至睏眠无好，人会变成心慌慌，毋知咧紧张啥。要么个人哦，佮静袂落来，安尼而且吼，你也感觉人哦，唔啦，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唔佮检查拢无病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得着啥自律神经失调。啊，那自律神经失调，哇，这个大条呀，是甚物大条？憨鸡大条吗？唔是啊，迄代志的大条。就是讲，你的电力感觉奇怪，那侬奇怪，你连咪家庭，连咪卡庭，佮懵啊庭，啊唔佮检查拢无病呢，这个是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种的造成了什么呢？人的心慌慌了，这个跟睡觉、跟睡眠不好有关系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秀丹姐刷卡哦，等你哦，来谢谢。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7: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一千块，上帝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电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香港乱情，这是高向鹏哥的方一平说起没有？喜人就言小姐说电话来，谢谢。
1: 我给你买阿杨多纳。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阿袂乱叫，
2: 阿都爱困呢，食了较好困。
0: 哎呀，
1: 多好困呢，现在袂想啊，刚刚你变鱼啊，真鱼啊，变来变去啊，
0: 困袂。变来变去呢，
1: 哎。
0: 安尼好嘞，大哥，安尼好，谢谢，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
2: 我好在就困呀，我那只好卡不要生啊，
0: 卡不要生哦，我安尼好啊，好，谢谢啊，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3: 你好呀，真的哦。
0: 嘿。
3: 配什么神父叫他啥东西了哟？
0: 哦。
3: 我这么多困嘞。
2: 你无本来阿未到病所就错了看，阿看阿爹面。
1: 我的味道
0: 啊，今麦都袂啊你，好嘞好，吴妈妈嘛，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哈，好谢谢。
1: 昨
0: 晚
1: 我
0: 困
4: 了，都困
1: 哎
0: 呦，好
4: 棒的呐！好，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4: 啊今麦正困到天光啊！
1: 哎哎呀得啦，叫我
5: 演。睡的本来睡的不好，就睡得很好。
0: 阿牛啊，好啊，
1: 对呀，多好
0: 嘿，
1: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1: 哎，我来给你保持一下。
0: 好，安尼你即马改两层保险。好，好，感谢哈，好，谢谢你，谢谢。
6: 喂，
0: 是，
6: 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6: 我有食阿雅德呐，阿是我要甲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6: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哇，好棒哦，这样很棒的，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还有蛋氨酸跟卵磷脂，还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为了犹太。买三千钱包加阿雅德纳一组，啊，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的会经过药房关哈，啊是经过药房登记啊，咱的好朋友有甲咱讲过吼，咱因登到高伟车站，所以咱的好朋友要登记的人，要加码的人呢，较经过药房啊，是开去线顶的哦，啊，你若要登记，咱登记到高伟三十号以前，拢无问题，看要22啊、20啦，还是25都可以的哈，好，咱方便呐，咱的好朋友，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因登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以前会当登记到高伟30号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喂，你好。
7: 喂，秀爽。
0: 啊，是嘿，你好。
7: 哦，啊，你我那有讲要买什么咯？要食？
0: 哦，好，我叫人。
7: 你
0: 别爱
7: 困，那要食。
0: 哦，等起来，姐姐，嗨，谢谢。要食，伊就好，好困了，好，谢谢。那因为那么如果是咱第二阶段呢，要听要听这部咱的当利用的下晡是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咱的下晡4点到5点收听。啊，咱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的桥头乌来参聊，而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朋友呢，啊，你也当个客转。102.5收听啊，谢谢。咱台湾吼，讲起10冬来啊，大哭的人呢，大哭哈，讲较大哭的都是6都来这边，上届大哭是何人有对一个对一个？6都哦，6都来这上大哭是台南，哈，台南啊，台南市39.9。这十年来呢，增加7.4，哦，全台湾上，咱最早是讲6都哦，啊，那全台湾上届大哭，伊大哭了上过紧的是对一个县，屏东县，啊，全台湾哦，上届散六都来的上散的对一个都市，台北市，啊，是哦，啊，那是全台湾上散的对一个县市。嘉义市，哎呦喂，哎呦，讲咱台南人是6都内底上大块的呢，啊，咱屏东县是全台湾上大块的呢，可见咱屏东人呢，大家吃好做轻客吗？无啦，屏东做这拢做实的啦，啊，做粗重的大家拢安尼爱食济，食较济饭安尼，所以我看了这图，哎，蛮好，也蛮好玩的哈。来，你好，你好。
1: 李秀山，
0: 嘿，你好，
1: 我来买，
0: 要干咩哦？来接接。 朋友来先个接接，那么咱即马延长咱的感恩队伍，它延长到九月车站啊，所以咱的会朋友九月车站以前你那是登记呢，一旦我哩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所以咱经过药房登记，啊是咱的会朋友的经客线顶给咱登记个加码吼，啊来要加码的人，哎弄个蛋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哟、哦！你有贵有帮挂商品哦，有挂贵州来，我先转你好，你好，喂，你好啊，你好，
8: 秀川吗？
0: 是的，嘿，
8: 哎，
0: 什么贵是什么贵是吗？
8: 我两礼拜前有挂嘿三圣金宝、
0: 嗯、哦，什么事呢？
8: 啊，我今嘛没哥，
0: 没加码吗？
8: 嗯、
0: 哦，好，你等一下哦，来，先接接，嗨，谢谢。哎，咱这姑娘讲话哦，我是蛮恶意啊。啊，无我咧讲话足紧啊，咧嘿嘿叫啊，咧人咧足温柔啊，咧啊讲话慢慢啊讲，啊我真啊差别。哎、欸，差别就歹听呢，我也不喜欢这个名称哦。没有啦，我讲话本来就是淡定无染，一个人身体好甲歹，气旺不如命，气虚得失命。看啥气，精气神的气，啊气咧讲啥？心中，嘿，心中若有力的人讲话就嘿嘿叫，是心中若无力的人咧，真咧咧讲话吼，那猫啊咧讲话的声，做细声，啊愈讲啊愈无声，会安尼吼，哦，这个所以这人看出的啊身体好歹无来，咱台湾哦，什么都 number one， 什么都第一名的。咱台湾真真正正的有够厉害，有不管是农产品呐、啊、晶片呐、啊、吼、螺丝啦，咱台湾的螺丝做上侪，你对现在第一的工商啊，咱台湾的卡达车上侪也制作上的对台南的是啊，目镜上盖侪你对台南的是，咱台湾目镜外销是排 number one， 起码咱台湾。科技业研究出一种叫做用石头做的纸，叫做 stone paper， 石头纸石头纸哈。那有可能石头要怎做纸？伊唔是甲几粒石头，甲你变，哦、我咧变甲变纸，不是的，是这个石灰，这个怕咱这种，比如讲代理石阿姨，伊那是做代理石边啊，无爱迄种的。脆诶，南山那一种个边啊，脆石然后也给它粉碎。然后这个石灰就会生，因为石灰石的主要成分是什么？碳酸钙 CaCO3 啊，甲磨做粉，迄、那个粉末。然后甲加一点啊啥，加这个粉末差不多碳酸钙占差不多80%，啊加差不多20%的什么呢？树脂作为粘结啦。然后甲延长料甲压成薄片。这个时阵呢，严格来讲啊，伊是等于矿物粉加塑胶，这种的纸类的材料，唔是传统迄种咱过去做纸是用啥？爱扯树啊呢？你敢知一公吨的树啊，诶纸啊，爱扯骨啦，要几百丛的树啊呢？咱即马就是为着要希望啥？减少扯树啊，啊无遐野生的动物拢无地通去生存，你敢知？过去咱做纸拢是用植物的纤维，比如讲，这个有季节嘛吼，有做节拢会当做，做这个做成纸。但是啊，这个石头的纸呢，伊唔是木浆，所以啊，你刚才那是做纸吼，做纸的是啥物？做纸的是爱传统的做纸的是爱大量的水，啊，佮会造成真侪啥物的废水。而且，伊无法度防水，要唔过咱即马新的石头纸呢？它可以防水，啊个免大量的水，啊个不容易撕破，下起个真滑顺。那么你那个揢石头纸个泡水啊，伊通常袂烂去，啊咱一般纸会烂去袂下。但是，伊这种石头纸有一个缺点，因为内底有啥树脂啊。有树脂嘛，对不对？吼，所以有塑胶啊，所以当然伊无法度像一般的纸会当完全回收，而且伫高温的状况啊，会变形，所以伊敢有法度 copy， 可能就没办法 copy 了吼。所以伊的环保程度呢，哦，即马目前造纸这科技的人诶，因的生命认为生命周期吼， 虽然说他最大好处是不用撮手啊，但是啊，他不一定会比传统的纸更加环保，甚至呢，有可能他的用途的范围较无像一般咱的纸的范围那么的大，所以各有利弊啦吼。啊，这是今天一些新闻报道有报出来，有这个石头纸吼。啊嘛，感谢我的朋友传给我，我搁去给找资料出来，去把它找出来。哇，真的有这种东西吼。因为有些一个黑帮罗维都会乱写，但是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未来有可能你刻到足金的黑面，迄、那个纸足金面的，搁浸水袂破的。啊，个裂袂破，那么迄种个就是有可能是啥 ？Stone paper，stone 就是石头嘛，哈，有可能是石头纸啊，哈，可能是这个哈。那么呢，这个也所有的环保业界也有他们的看法，因为呢，这种石头的来源当然是该取得较容易啦，要么个制造过程来对哦，伊最大好处的是啥？无需要用真济水，啊，但一般诶。你看做做啊，遐拢爱水呢，都要水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最后有时咱研发的东西呢，当然啦，愈来愈先进。你看像咱即马研发 AI 啊，恁敢有看到 AI 吼？真正恁若伫网络内底看到做些可爱的卡通，迄可爱动物呢，做些拢 AI 做的。甚至呢，即马中国啊，因根本无要用真的人去演戏啊，全部都是 AI 的。您的追剧哦，您追剧呢是追剧的韩国追剧的演员呢、啊，您看到韩国的一个剧场，啊是中国的那个古装片呢，给您报个一百趴来对，什么七八成都是啥，都是 AI 啊，都是 AI 呢。这这人哦，先不先有够侪，但是遐演员拢无。都不透露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后将来市场就是都是 AI， 什么都是 AI 哈。所以咱一定要好好保存人跟人，人有温度的，我们人是有温度的，还是人跟人呢在一起培养感情呢，还是最不能够用 AI 去代替的，因为人是有温度的哈。来，我来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歌曲，这个离别子离别，来听我唱歌。来哟、哦，咱要跟咱家庭呗，要跟我秀山家嘛无？要跟咱登记无？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呢？哎，我咱的好朋友呢？这个咱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哈、啊，哎，把握这个机会哦吼，和我秀山为你服务的机会，就是咱犹太，犹太是真难得，我是两年半才一拜年，是最难得的啦，不是天天有的啦，不是一当三届没有啦，所以你来利用这机会吼，唔捌交过新朋友，赶快来买哈！啊，我来个唱。你别子，谢谢。

0: 是这首歌也有国语的样子哦，我忘记了名字。来哟，咱今麦注意呢，我拢讲过，唔忙去拄着啥中风。敌人台湾一年平均30000几人中风，所以呢，全世界全世界一定7月22号是世界的脑的日，脑啊，咱的脑的日哦吼，要提醒世间人唔忙去中风哦。来呢，我拢听讲，咱一生当中麦去拄着啥中风。哎呦呀，够人愿意爱中风，无啦，迄种国不理中的啦。啊，那中风你敢知？咱台湾一年30000几个人来这边啦，十个来这差不多5至6个人需要人照顾呢。迄边人生就是无都家己来呀，爱就是爱人照顾就对啊啦。啊，你个想讲，啊那是讲哦，这个安尼恁的家庭整个会改变未？会呀。那么你敢知？咱每一年的7月22号的世界脑健康、脑健康的日。所以提醒咱大家世间人咧，爱注意啥脑血管的问题、血路的问题啊。有一个先生40几岁呢，伊感觉头壳足疼，然后呢，想讲休困一日就好啊啦，吼啊，结果呢要困以前哦，要啉茶哦，一杯茶泡袂掉，拢落了。哈，因家人感觉唔对呢，较紧呢，哇，较紧送去病院好个仔。为什么讲好个仔呢？因为病院都在因家的边啊。经叫119，伊安尼是对的，叫119是对的哦吼。结果呢，这个人原来是啥脑中风啊？那恐怖！你敢知咱人啦中风的时阵，每一分钟差不多脑有190个脑细胞的死亡。你那慢一点钟呢，咱的脑部的损伤的程度差不多正常的脑化速度的3.6年呢啊！遐尼恐怖哦，因为咱的大脑神经甲咱的神经连接的，就是负责的啥，咱的编辑啦、讲话啦、记忆啦、动作对不对？啊，这分分秒秒拢介重要，绝对袂当慢。你若愈慢哦，会出现的啥，讲话无法多讲，变得中风一边，变为人就是正边，为人是倒边啊。所以呢，当然啦，咱就是爱注意啥，爱尿血啊，不只是爱尿血啊，无当然爱个尿心跳。因为你们家嘛，有人心跳伤低呢。陈阿姐70几岁阿妈，伊心跳哦，伊大概哦拢定定昏倒啦，即半当来拢定昏倒的对啊。结果呢，原来是虾米原因呢？伊一分钟哦，伊心脏跳无30下啦。安尼边哪有法度？当然会昏倒，脑部缺氧，无够氧气嘛。结果呢，即做虾米代志？即装心脏接地器，就是咱咧讲的叫啥？倒点滴呀。无咱人，咱人上正确的就是讲。咱心跳上无至少嘛爱60吧，60到100对不对？所以当然伊安是感到唔对呢。尤其是如果是你有感觉讲，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这少年人应该是拢未中风啊，歹势。老大人唔是老大人才会中风，其实少年人顶多较容易猝死，而且中风的机会也较悬，是虾米原因？少年人工作时间伤长，压力过大。生活无正常，食食无正常，食拢食重口味啊，无咧运动，啊，过来饮料可可啉嘛，水拢啉无够。曾经新闻嘛，佮报了一个先生30岁呢，烟少哦，少一个月，伊当作是细胞问题啊。尾啊讲哦，医生讲伊可能是卫生倒流，哈，结果去挂胃肠科啊。结果挂胃肠科，医生就照甲照 X 光了，讲唔对呢，先生。你心脏肥大呢？啊，你个有心房颤动呢？哈、啊，原来是安尼哦！你敢知这心房颤动啊，会造成甲心脏肥大，咱人的中风的机会介关袂低呢？如果那是你有甲状腺增大，好朋友你要注意。一般来讲，有甲状腺增大的人，心房拢开始颤动。什么叫颤动？就是动较大的啊。比如讲，咱一般正常啊，噗噗噗，啊，你的动动，安尼动较大的。这种的就是讲有甲状腺增大人，未来你要注意的啥心脏的问题。所以咱好朋友，中风不是干那高险呢？心脏颠大，心房颤动，心脏的问题嘛，造成了啥中风？那如果是伫正边，就是变成就是你的倒边的脑塌掉的。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中风来对面有10个来对啊，这个十个来对面哦，差不多平均的有这个8人是虾米呢？那会更塌掉的。脑梗塞，差不多2个人是啥？出血，从那个 这种的联电的副董事长伊的是啥闹出会，闹出会伊较危险，而且呢，死亡率较悬。那么个另外一个中国个较愈死亡率个愈悬的是啥物呢？低毒帮出会。啊，那么低毒帮伫对呢？低毒帮伫咱的凹壳，所以凹壳来听你注意两行，迄一个是低毒帮出会，另外一个是啥？膀胱经啦，所以咱一定要食些咧注意哦。你要看哦，有一个人咧，大刚诶，在使用是啥物呢？食迄个蛋饼，然后呢，一定是这个一杯奶茶。那么你敢知一杯奶茶，迄、那个奶茶差不多几粒诶方糖？12点呢？安当啊喂，无怪只即个人足大颗三酸甘油管安尼啦。所以咱咧喝冰咧，除了是食甜哦，唔好以外，恁咧个爱注意啥物？你敢知水果诶甜，咱嘛是爱注意哦。所以你啊，感觉香港爸爸走路穿一定爱注意啥？爱牛的血啊无？你好，你好。
1: 哎，是谁呀？
0: 还是？
1: 阿光哦，今日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请讲。
1: 我这血糖拢足悬，你头迄个血压拢足悬。
0: 我安尼危险呢，来接接线咯，还是谁？

0: 恭喜阿 Q。那么这里是安说喜欢写蛋林大姐书店没有来，谢谢。我来是三片的
1: 不来哦，嘿嘿，我来讲，我来会啊，两百六七百六七，哦，啊，即嘛是拢存100空1，所以有安尼。
0: 哦，
1: 真好啦！
0: 哦，差这只哦，
1: 哎，啊，啊，是讲卡麻手臂啊，拢有较好，拢有较好啊，真正好势啊！
0: 哦，感谢啊，大哥，感谢起来，甲咱讲，好，感谢你啊，阿弟，咱会记，会记哦，咱犹太教会切杂哦，好，感谢大哥，好，谢谢，好，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讲好话，人咧讲啊！
0: 我咧即马，你也当讲，你也当讲，我你啊，我你来嘿，请讲嘿。
2: 好，
0: 嘿，来请讲嘿。三片不给嘿。
2: 啊，食三鲜鲜脯，啊个阿亚德纳，啊个盖过子。
0: 好啊，
2: 食啦都好诶啊！
0: 食啦那好嘿来。
2: 食啦，我三鲜鲜脯形状都好诶哈。
0: 形状特别菜吗？
2: 嘿，对对对，啊头个未讲，啊盖过子食啦，卡。
0: 好辣的
2: 呀，看好辣的哈，哎呀，等那吃到呢，看好困。
0: 哦，好，你等大姐电话麦过来。大姐，谢谢你哦，阿丽也记哦，咱高高我切在无哈，犹太呀，呵呵，谢谢。
3: 家里的双层根部真好，我背起你上楼拢没穿啊，
0: 拢没穿哦。阿丽好大吉啊，阿妹，我来继续看你看你哦。好，阿那要吃麦记哈，要登记高高我切在无，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
0: 欸，哎、欸，我秀爽，你好。
4: 我刚要讲好诶。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4: 我食三鲜三宝吼。
0: 嘿。
4: 食了吼。
0: 嘿。
4: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4: 较，哎、欸，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
4: 啊。哎、欸，啊，目睭、啊、目睭搁较金未啊，淡淡。
0: 袂安尼老白油人吼，安尼好啊，安安就好好好，啊等于好啊，啊你即马改两等哈，好好谢谢大嫂，谢谢，好，
5: 就算，
0: 哎呦，
5: 哦我姓王啊，
0: 哎请讲下来，
5: 哦我食食迄米产品吼，
0: 多只啊，
5: 哦迄三层蒸包吼，
0: 嗯，
5: 足好用，我一年干六届哦，我加报告出来吼，
0: 嘿，
5: 迄胆固醇219呀，出来哦，拢足水的，
0: 出来拢乌哩哦，
5: 嘿，
0: 哦。
5: 啊，办个厨219嘛是不要紧啊，
0: 219别啦，还好啦，
5: 啊啊、
0: 我那么盖好嘞吼，
5: 我是王爷耶，
0: 哦，检查了做好就对了，安尼好好好，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你想无计较智能管，一定爱管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线金宝。那么咱的产品都会当记在你家包，拢无甲你限制，就是讲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上半罐。啊，看你要夹啥，你要上啥，拢不要紧啦吼。那么咱今麦特别甲咱的感恩的犹太特别延长争取到延长到高尾车站，而且你那无方便买，当有啥？哎，当我哩登记，登记到高尾30号拢不要紧咯吼。所以呢，好朋友呢，我哩家人呢，真的很难得哦，用这个让我哩犹太呢，甲咱好朋友甲恁报告呢，啊，咱可以当登记，佮更加如何经过药房登记，啊，那无开个线顶嘛，可以要加码的人，啊，咱这个卡了吼。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那个秀嫂你好，
0: 是你好，
6: 心情哦，
0: 好是，哎你好，
6: 啊嘞，哎哎，再问那个心中的家，
0: 哦，来接接线哦，我想听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7: 秀嫂哟，
0: 嘿是你好，嘿请讲下来，
7: 秀嫂哟，
0: 嘿是我有听到啦，你讲下来，
7: 啊，
0: 嘿什么贵叔，你卖听啦，就听电话就好啊，
7: 啊，
0: 嘿。
7: 我来请教你好不？
0: 好呗，请讲来，你好。
7: 我吼心脏呢，只鸡要食三下，拢
0: 心跳鸡，还是你要运动？嘿，你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来，谢谢。来呀，那你好朋友，你有 有加码无？你有搁在买无？还是咱那个朋友登记无？我就跟恁讲吼，咱一直跟恁啊，跟恁报告，跟恁话，跟恁修啊哈。咱到高位车站，所以当然你要跟咱秀山加码，要跟咱秀山登记的人呢，弄个卡里边哈。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空白空空469，咱的好朋友利用的啊，今毛阿哥在犹太呢，无过来无犹太哦，恁都别听到我直接在修啊呢，哎，所以呢，尽量哈，我今毛要来个播哦，大卫歌叫做《陪酒》，这首歌很好听哦，朱全良是刘家昌，咱来个听大卫唱哈，《陪酒》，刷卡我等个你接电话呢，来谢谢，感谢阿弥陀佛，来这位听大卫唱歌哈。陪酒，对不起，怎么会跑掉了？稍等我一下，谢谢。

怎么这样子呢？大户那也不爱唱呢，不是，是那个电脑有问题哦，叫不出来。哎，也电脑，他的电脑，因为我有个人的专栏的电脑哈，所以大户也是这个跟我的专栏是不一样的。来，虽然那个你好不能继续看，空吧，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对不起，我咱来改阿桑配系列呢，阿那无得爱唱歌，我来唱歌好啊，咱来个唱《米纳多诺康拜》，来听我唱歌啊，大伙咱连刚才个播哈，来谢谢，对不起哦，《米纳多诺康拜》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来，谢谢。明天到了干杯，干杯，干杯。三个字就是什么酒杯哈。来呀，如果是男性呢，是烈火山增大，给您建议不要喝酒。咱较少讲了这烈火山问题，男性哦，咱女性是惊什么呢？膀胱甲尿道发炎，因为比男性尿道低。得十几公分，但是男性朋友爱注意啥？烈火山发炎的问题哦。来哟，我听讲过，咱人伫一年四季来这边啊，心点代谢上个是对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夏天。为什么啊？热天的季节流汗煞无，佮较好点着。你敢知咱哦？咱人哦，莫讲男性甲女性，女性比较为什么咱的女性较容易比较较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为什么？啊，咱有讲过啊，男性的尿道加咱十几公分啊，但是唔是女性的定定这个女性尿道发炎的机会较悬以外，男性买啥？尿泊酸买发炎呢？男性的尿泊酸伫对，男性的尿泊酸伫男性的膀胱的正一带，以正常成立的区里垃圾遐尼大量。一旦有发炎的时候，也能增加成啥？四粒头啊，那么大粒。懂啊喂，安尼腰要过，男性的腰要过，甲肩要过，拢爱经过对，经过这个裂破山。今日新闻的报道是一个68岁先生，伊的啥放尿放未出来。懂啊喂，一个去泌尿科一个检查，喝恁尿。这个人的裂破山肥大偌济？哎呦喂啊，惊死人！136公斤呢。136公克呢，差不多裂破伤正常的裂破伤几倍？5倍到7倍，而且伊的裂破伤增大已经足明显呢，膀胱的所在有凸出来，所以膀胱出口严重的塌掉的，完全无法度放尿，怎么办？手术啦，当然镭射啊，所以呢，镭射完了呢，搁倒尿管，那么一这放尿呢，才会当顺利呀，吼。这个人真的有够寒，你敢捌听过膀胱憋气、破气有无？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阿伯会这种现象？你们知？经过的医生泌尿科医生讲是讲，一放尿四天，一小看尿泊酸就发炎嘛。结果呢，一直拢倒流，啊倒流呢，整伫膀胱这所在愈堆愈侪，愈堆愈侪，放尿佫无清气的关系，唔放紧紧买放放无袂警告，便所的渗尿呢，怎么变成啥？这个引起的膀胱哦，这个所在呢，这肿瘤出来了，这个裂破伤的所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干嘛放尿呢，未顺啦，男性哦，上个是去有医生检查，看这裂破伤发炎无？啊，放尿那开车的人爱注意结石啊，将来开始结石啊。啊，你那放尿的家伙哦，安尼就无同安尼，是咪结石啊？无膀胱哦，尿道感染嘛，而以外啊，无就是肿瘤。膀胱癌或者是裂破伤癌拢有可能，所以咱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呢。所以你也感觉讲哦，女性你有感觉无？奇怪要去便所，啊，未经过便所就渗尿啊，就是你的膀胱无力，禁尿禁未掉。或者是哦，跟那放尿的小小个挂挂哦，安尼对唔对啊？你有细菌感染嘛？所以咱女性朋友呢，甲男性拢同款，尽量咱平常时咱拢定讲过，若要啉茶爱啉温的茶。啊，啉茶一定要慢慢啊啉。人份的啉茶呢，上个是一公斤爱啉30cc 的水分呢，爱利用日时的时间啉较好。啊，过来我拢甲恁建议啦，超过40岁要做啥？提肛活。啊，过来恁那个兼做啥？打卡底，会当刺激的膀胱，而咱的膀胱经。啊，我要甲恁建议哦，啊，垫这个膀胱经呢，真正对恁有帮助，暗时较袂啥。会高油，较袂高油，所以咱平常时哦，你们知咱人吼，这个经络上长的都是条，你们知膀胱经啊，咱的脚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起呢，到咱的后裤，所以咱后裤来听的人，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是啥，低度往出位，这种的中风，这是中风的一种的死亡率上高，一个来就是膀胱经发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旦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困眠无饱啦，各有糖分的人呢，麻烦去便所，麻烦去的尿道发炎呢，你真爱注意啊。上个是给咱建议，卖禁尿，卖穿伤安的裤，卖坐伤过久，啉温的茶，然后呢，平常时啉茶爱慢慢啊啉，给咱建议好朋友哈。安尼了解无？有咧听我建议咧做无？有咧？你的这个做提肛活无？我逐天嘛做，啊个你的夹肛活也可以的哈。 啊，你卡位更加爱做，哎、欸，打卡的啊，你嘛爱做。那么进前咱都上我好朋友的这种脚踏板，你更加爱做哦哈。所以呢，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哎、欸，我被请教哈，先生小姐，
0: 没，请讲不敢讲嘿。
1: 我这个蛋白尿可以吃呢？
0: 哦，蛋白尿，我来，一线个姐姐，来，谢谢。

0: 欢迎点咩报应员。那么这是红一红，红一红，不是红一红，红一红老师说起来哈。啊，那么这是在陈大姐说点咩来，谢谢。啊，你好，你好。嗨，
1: 你好，我是来说。
0: 好，来请讲重点，来请讲嘿。
1: 叶太太，叶小姐。
0: 嘿，请讲下来嘿。
1: 我食迄个春天泡食了食。
0: 啊，安那好嘿。
1: 嘿。
0: 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1: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1: 然后。
0: 较袂高腰啦。
1: 较袂起变数。
0: 哦，较袂起。
1: 我食了两三三，我拢在食啦。
0: 哦，暗时较袂高腰啦吼。
1: 我食了袂歹啊，不倒。
0: 安那你爱看嘞看嘞哦哈，大姐。保重嘞，忙个报道啊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嘿，谢谢。
0: 嘿，来请讲重点哦。嘿，你好。
1: 我食你的三七千八哦。
0: 嗯。
1: 食十万年
0: 啊。啊，食了好无？
1: 食了
0: 袂歹。食
1: 了吼，一口口讲啊，佮放椒白的吼。
0: 嗯。
1: 拢好是啊。
0: 哦，哎，好棒哦！大姐，咱犹太到高尔车站来，你知吼？好，阿贵也帮登记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
2: 好，
0: 请讲下，请讲下，来，讲重点下，你好。
2: 我食恁的丹参金宝，
0: 嗯，
2: 三层金宝。
0: 嘿，
2: 我的尿尿就不会那么臭。
0: 放尿袂臭臭哦。
2: 嘿，
0: 这样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下看下啊。好，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哈。
3: 所以我才超准
0: 啊。哦，三票，请讲下来。
3: 因为我结婚吼，妈也拢在食你的三层金宝。
0: 哦，
3: 用食迄啥棒球套药呀嘛吼，
0: 哦，
3: 过游戏呀，啊，过目睭啊。
0: 哦，大姐，你的电话拍拍叫，安尼好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你好，
1: 你好，
0: 三片我不接来，请讲重点哦，来请讲。
1: 哎，我食三片直播哈，
0: 嗯，
1: 食了即个拢较袂高了，
0: 哦，好，
1: 个心脏较袂喘啦的，
0: 哦，心脏啊较袂喘呢。哎呀，大嫂安尼好呢，会记咱的犹太教教的七十无哈，好谢谢。哎，请讲下来，讲重点哦，产品好不建议。
3: 我食三千点讲吼，食了然后
0: 安那好，
3: 放尿较无泡啊。
0: 哦，
3: 我今麦食十五罐啦。
0: 哎呦，好棒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犹太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啊，而且咱即马去搞咧延长呢，为着好希望喝杯大龙杯也对升也对呢，咱个特别甲公司争取呢，好咱延长到高尾车站上个大号。好处个是啥物呢？会当互咱的好朋友呢，这个登记啊，咱登记会当登记到当时呢，到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才送到恁兜户里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哦，经过药房登记呀，啊，甲咱的药房加码，啊，无开个商店甲咱加码，佮甲咱登记哦吼。来，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欸，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4: 喂。我咧问讲吼，
0: 你敢是基山吼？
4: 嘿，对。
0: 哦，你好。
4: 我咧问讲，遐阵啊，遐放个油草油，遐买个康油酸，遐要食呐。
0: 哎呀，讲到你啊，来先这边哦。哎，邓姐，邓姐，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就山呀。
0: 还是你好。
5: 我要甲问，即个就山看，即个食，即个。
0: 棒球，棒球哦！阿伯，你等下我，我是陈曦，嘿嘿，来先接招。好，蛋姐，谢谢。来呀，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你也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边讲要找我收传，一旦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一直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再卡哈，麻烦你，谢谢你哦，谢谢。 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谢谢跟咱敬礼，上谢谢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因为呢，我是真爱台湾的一个人，我相信你马上就爱台湾，无你不爱台湾哦。啊，你不爱台湾，你到台湾要创啊？啊，无你拢你讲别人诶，替别个国家来骂咱台湾安尼哦，安尼你敢是台湾人？你都不是台湾人啊，对不？无讲心吗？啊，一个家庭嘛，同款呐。一个家庭的人，各变了往外弯呐。意思就是讲，啊，你无为咱岛的人，啊，你竟然讲白话，佮为外口的人来欺负咱岛的人，安尼敢对？这叫做各变往外弯呐，就不对了嘛。所以咱人哦，不管要讲什么话吼，咱拢要有一啥，要有一本呐、啊，有一个本，什么本呢？良心的本钱啊，良心呐、啊。爱为人是为了政治的利益，就无良心嘛呢？出卖家己，出卖国家，拢敢唔敢？敢，那也唔敢。迄个唔敢是咧讲互恁听，咧选举的时拢讲互恁听，其实因私底下拢嘛咧出卖台湾。所以呢，这个就是没有本，无良心的本就对吼。虽然人做任何代志呢，一定要有良心的本钱。阿拜将来呢，你咧困的时阵啊，还是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你接袂啥？会惊到，会接袂好，家家己呢怀疑家己到底是做什么种的人？你是做对的人，是做唔对的人？虽然今嘛要选举啊，所以足侪人拢有你张招牌啊，哦，偌好个呢，去中国啦，食好用好穿，食好吼，啊拢免钱的，啊无甚至死了一点啊钱尔吼，咱卖去人贪黑啦。你人讲我吃人家嘴软嘛？吃人的东西就要敢讲好话，你去用招待要创啊？你家己开不起呢啊，没有必要了哈。所以呢，不要变成把人来利用的工具，这样反而不好哈。来，希望大家呢都有凭这个本，来，你良心的本要拿出来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6: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7: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6: 犯规！
7: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6: 犯规！
7: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6: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7: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6: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7: 就是你犯规喽！
6: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7: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安心，通通交给

0: 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九月初六，礼拜日。啊，咱中台湾是乌阴最云的天气，温度上低24度，上高是31度。旧历7月25，明仔日无适合日出、安休、计划、开工、动土。头条新闻报告是咱中部的大代志啊！咱这个火力发电呢，对空气污染是真严重的哦，所以希望呢，哦，就是空气唔当的污染啊。讲呢，咱中部人呢，上气波啊，啊，咧气波呢，咧发电哈。我那做行政院长呢，咧长来到咱台中的发电厂、火力发电厂来了解，就讲即马呢，咱尽量。用这个天然气来发电嘛，好，卖个烧炭的先哈。我来看这个已经以气换煤工程的进度，包括讲啊，这烟塘啊要拆除的计划啊进行较多哈。台电宣布是安尼讲，伊讲十月初一，咱就启动啊，本来烧炭一号机啊，加二号机啊呢，就拆除咯，就启动拆除的工程。另外呢，烟塘区。哦，烟塘区呢，预计118年的正月底会来交出来，会交地哈，因为这就是要开始针对咱用天然气5号机啊、6号机啊呢，开始要施工，所以这地呢都要交出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个行政院长是甲咱台中中部的市民呢，表示讲，哦，放心啊，甲保证。就是1号机啊，甲2号机啊，这烧炭，这旧的烟塘呢，一定会拆除，会拆除啊，挂保证就对了哈。好啦，而且呢，咱们达到的就是讲，到123年的时候呢，台中电厂都无咧烧炭发电，啊，希望讲达到这款的目标了哈。所以行政院呢，初三公布了，院长来咱台中的发电厂。啊，经过一个状况，啊，当然台中市长卢秀燕卢妈，迄一暗妈妈上咧脸书顶面来抛出着讲，当年啊，咱中部人啦吼，抗议啊，台中发火力发电厂，一寡咧一种相片，强调就是讲，卖跟他讲，啊，应该贴，赶紧贴，不要跳票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嘛希望速速这个。应当的正确的拆除的时间点，会当我大家较清楚安尼先。这应该是时间点嘛清楚啦。啊，当然强调就是讲要改善着咱中部的空气污染。啊，这方面呢，是绝对袂当退让就对了哈。好啦，所以院长致辞的时候嘛讲到，用台中电厂呢，咱这种天然气的燃气一号高一底。会正式呢，就来运转了哦。哦，那二号机啊呢，十月底进行，嘛接受了调度。哦，所以呢，安尼是拢照本来所定的时间，就是123年，咱台中电厂呢都无咧烧炭咧发电。哦，所以啊，就是再三确定啦，再三确定安尼是吼。所以一定表示讲第二期的工程。这4部机啊呢，目前嘛已经通过环评了哦。哦，咱头拄啊讲是1号机啊啦，2号机啊，哎，后边个有啊？哦，啊，个有4台机啊，已经通过环评啊。这呢预计120年至123年陆续新呢，啊，用亚速的天然气的这啊，一波一波啊都来上线，然后一波一波再拆除。咱讲的烧炭，即个机啊，哦，所以讲啊，这当然啊，中央啊、地方的啊，斗阵啊来争气，才不会彼此生气，安尼先啊。好啦，大家啊斗阵啊，啊不会互相呢啊，你讲我讲你啊，会产生这个状况。啊，台电这边呢啊，当然有人讲，你看你医生不对啊，哦，因为看咱政府变的医生，你台电呢要搁买搁较侪炭。啊！你买家属这边的医生较少啊，天然气这方面的啊，
台电讲唔是啊，因为本身呢，咱买碳啊，是讲啊，咱用这个油嘛来发电哈、啊，因为这个较贵嘛，即马呢，你战争啊，继续咧压啊，其实呢，咱明年啊用碳量比今年啊减少呢，要到八十万吨呢。哦，所以减少八十万吨去烧去发电，安尼是减少这个烧碳，空气当然加真好嘛。哦，只是讲成本呢较贵，所以你感觉讲哎呦开较侪钱，其实唔是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台电是表示啊，伊讲啊，咱即马中部发电厂，咱呢规划两期来合到这六台。哦，啊，这加加数的哦，新燃气第一期、一号机啊。五月接受调度，九月底是正式的上传哦。二号机啊呢，即马咧进行 test， 十月会来接受调度，哦，明年三月上传。啊，第二期呢，就是三四五六，哦，这机啊呢，这机啊呢，总量容量差不多是480至520万瓦。啊，目前。嘛已经统计全平安的是哈，这电力方面呢嘛一直呢哈，赶紧落去进行啊。安怎讲呢？台湾袂当欠电啊！哦，你要增加电拢烧炭哦，安尼是可能大家嘛无法度接受啊。哦，所以这种啊天然气的可能的速度会较紧一寡安尼是哈。过来呢，今年是选举年啊。哦，选举无师傅。用钱买的屋哈，这是过去了哈。呀，今晚在看你呢，推出的是什么人选？人品什么款？哦，以前做了什么款？是不是啊？当然，政党之间的力量，那以民主国家来讲，政党的力量是非常之大。啊，个人呢要偌大发挥哈，恐惊啊无政党也不行哈。所以今晚九合一啊，选举登记咱结束了嘛？哎，登记好啊。哦，各地呢就是猜出来嘛。呵呵哦，这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的时候，好啦，根据中选会公告，拢总有81个人，到底要是咱台湾是22县市嘛？啊，要来选市长啦，什么样的时候？好啦，这是诸侯选战。啊，六大都市这当然是上主要的。啊，民进党来讲呢，新北市一个抢落来，哦，抢落来呢，天下呢就是咱的安尼哈。我那个是啊，国民党这边呢，高雄一个抢落来，哦，高雄拢民进党的天下，佮抢落来了哦，你就倒了哦，所以呢，即马锁定的啊，民进党希望提新北市，国民党希望提高雄市，有机会无？加减有吧。啊，即间有办法就看后面安怎去操作。当然有一挂所在呢，国民党可能面对着呢，较大的挑战咯。譬如讲，啊，彰化，啊，彰化这样呢一团乱嘛，啊，咱连咪也讲啊，这馆长呢，安尼干着目屎啊，讲一挂心内话安尼是吼。我啦，所以包括宜兰嘛是真挑战。啊，民进党呢平湖。啊，嘛袂当失去安尼是哈，所以干那咧行棋啊啦，步步为营，啊，步步为营哈。啊，中选会公告，就是那咧地方的议员职级的，全国有1502个人登记要来参选，但是拢总才会当929个条尔尔，哇，那加遮多，议员嘛，议员呢一般哦，即嘛真侪少年人，哦，真有热心。希望讲会当出来啊，出来服务安尼是哈。啊，那是全国的各地乡镇市长，拢总有465个人参选。就说咱咧10月16进行，会来审定即个候选人的名单。啊，有的是爱剃度的哦，资格无符合吧？过来呢，咧10月23来抽签啊。啊，看几号安尼是哈。啊，那再个礼拜投票，然后开票哈。所以即摆开票呢，甲以前无同。啊，即摆开票速度啊，加真紧，是不是哈？当然新北市来讲啊，这是北部的大战场。啊，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是李世川嘛？啊，李世川一个出来，吼，声势真强啊。但毕竟呢，
啊，毕竟呢，这个苏巧慧就是苏金昌因千金嘛哈，某个因老爸加持啊，哦，今嘛个请到呢总统出面，包括前总统蔡英文，哦，来个支持呢，哦，所以声势呢当然嘛是有相当的诶，竞争力啦，吼、哦，所以唔才讲，这场呢，这个抢起来呢是哈，好啦，所以呢，李世川呢，这边真要紧嘞，即卖老市长侯友宜的支持啊，这绝对爱，哦，当然一开始呢，侯友宜希望推荐是别人嘛，啊，别人嘛，但是后来呢，讲到尾啊，就李世川嘛，啊，侯友宜啊，相当的表态啦，讲支持啊，支持呢，所以李世川长是咧侯友宜。包括呢，因国民党的立委啊，一个陪同之下，啊来登记参选，就是大家知影讲，我侯友宜嘛是个支持的，安尼是啦哈。过来当然真要紧的，来北部来讲呢，台北市哦，台北市的输赢呢，较无人来讨论啦，哈、哦。所以台北市长呢，蒋万安哦，你今日哦嘛陪同李世川呢，都去扫街啊，就这场呢，绝对袂当输。哦，哎，这太要紧，太要紧哈！所以呢，刷到这走势啦，什么的事哈。后来啊，刷到呢，刷苏巧慧嘛。哦，啊，苏巧慧呢，哦，当然在咩啊，体育场啊，比如这个大走势啦哈。而且邀请到呢，总统啊，对民进党的主席啦哈、啊，包括呢，哇，请总统蔡英文啊，蔡英文呢，这么声势呢，应该是有相当的帮助哦、啊，可能帮助会比。赖清德总统来，也够够帮助安尼先哈。好啦，另外个几位啊，嘛会个来个收听哈、啊，就是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哦，陈其迈即卖咧民进党内部声势来讲吼，无啥输即个蔡英文前总统咧，因为毕竟咧蔡总统已经下任嘛，啊，陈其迈呢哦，啊个咧往上飘啊，好、啊、往上飙安尼先哈。所以呢，包括赖清德总统嘛讲啊。陈其迈那是总统下令了，嘛无可能让伊啊用伤久，哦，那有可能让你轻松呢？啊、哦，所以表示呢，可能有动用。啊，动用是不是其迈啊？陈其迈会来做行政院长呢？这咱唔知影啦，哈、哦，外面传说真多。哦，但是苏巧慧后壁面真有力的，就是因老爸嘛。哦，冲，苏金昌哈。啊，但是即马一寡就说也好啦，出国也好啦。这苏金昌就无出面，哦，而且出面了，记者拢去问伊啊嘛，哦，啊，即马唔是伊要选呐、啊，是查某囝要选呐、啊，哦，所以选择就是讲我踮咧厝内就好啊，因为我若一出面呢，迄、那个灯光啊，就照我再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即马，新北市可能会变作今年哦，上届呢聚焦的地点啊、哦，当然高雄迄边来讲。柯志恩呢？咧高雄啊，即嘛扎根很久了，讲无机会嘛，歹讲啦，啊歹讲哈。不过呢，那是高雄台南来讲，哦，这民进党是非常之在了哈、哦。所以到底会当抢起未？啊、哦，因为这边呢，民进党参选人是赖瑞龙，哦，赖瑞龙可能在地应可能较熟悉。啊，那无伊全国的知名度也好啦，还是讲啊，对伊了解好是拢较少啦。哦，所以可能这转动呢一定啦，啊，爱加相当的加持。啊，那伊讲啊，台南来讲，哦，陈廷辉啊，陈廷辉是真正有相当的潜在，讲实在。好、哦，啊，像刚才台北讲完啦，哦，你敢有人在讨论台北较少吧？啊，台南嘛，较无人在讨论嘛，哈、哦。其实即卖呢，过去。决战中台湾，中台湾的赢，哦，都一党的赢，哦，今年敢那无人咧讨论嘛，哦，啊，所以讨论的拢咧新北市、甲高雄市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咧，倒位会较闹热啦嘛，啊，为什么较闹热？就是不一定你赢，这个闹热也是。当然，另外一个所在，像讲啊，这个蓝白河，啊，咧台北，啊，本来我国民党甲民众党哦咧安怎合作，但是不甲尾啊呢，哎呦！你无照讲哦，啊无照讲避免哦，啊袂当避免啊，避免就输去啊，啊所以要安怎呢？唔通避免啊？啊恁顶面的唔敢避免，啊下面的无一定无避免啦。好啊，过、啊、来就是中华嘛，哈、啊，中华是一团乱嘛，哦、啊、中华本来哦、啊、这个一个家族啊，
家族啊内面呢，两个拢要做馆长，啊，所以嘛引起了一挂声音啦，吼，啊，中华唔是领导的，哦，啊，你什么人要做，恁家己出来咧瞧的吗？哦，所以嘛引起了一挂声音，这也难免啦，哈，啊，当然即马呢本身中华唔是无够人呢。所以呢，咱这馆长嘛，认为讲优秀的人要推选到党中央嘛，哈，啊，党中央这边呢，敢那无意啊无意，啊，甚至无什么插意，啊，电话一直卡来，啊，中央那边也无什么联络，啊，当然这是嘛，咱唔知呀，一最引导的代志哈。不过，不过呢，只要你内部自己乱，没有那赢，是不是啊？港心都不一定会赢，何况这嘛呢，未港心。哦，安尼先咧，当然会较舒适啦，吼、哦。所以当然还有一点仔时间，啊、哦，无甲90天无唔对，啊、哦，但是会当诉讼咧做整合，诶，嘛唔是无机会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内。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退缩吼，三招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你好。
0: 嗨。
6: 我吼、昨昏静安有，中华静安有甲送三招甲瓦骨来。
0: 有啊。
6: 啊，但是哦，我看伊个说明书，瓦骨再食一粒尔呢。
0: 瓦骨吼。
6: 嘿。
0: 一边吃两粒，啊，分做两种人哈。一种就是讲，你即马爬楼梯、落楼梯、脚头有耐疼的吼，都爱三顿吃。啊，你那是
6: 手骨跳，手骨跳才疼，伊这骨都骨软小块。
0: 关节的所在哈，就是咱的脚头啦、手腕啦、手脚啦哈，所有的所在哈。啊，你本身就是软骨啦，较薄。
6: 嘿，
0: 哦，较薄，你即马咧，外骨一开始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那饭前无食西药哈，你着饭前十五分钟先食。
6: 有啦，我会知嘛，十五分钟先食。
0: 啊，因为另外一种白色的，迄叫做三焦哦，哈。
6: 嘿，三焦。
0: 加咧食。
6: 加咧食，我三焦食两粒，啊，外骨食一粒，会知我食
0: 不食？外骨咧食两粒。
6: 啊，三焦诶。
0: 啊，同款两粒。
6: 哦，啊，两粒吧。
0: 叮当，轻松叮当，哦，唔当都唔爱叮当，好唔好啊？
6: 嘿，好，
0: 好了解啊，哈。
6: 啊，佫请问者，我阿孙哦，即卖是拄啊升起六年诶，十岁。
0: 嗯，六年级。
6: 啊，六年级，国小六年级。
0: 三朝早起两粒，暗时两粒上好。
6: 我那爱食到两粒黄金啊。
0: 伊一工四粒，安尼就好啊。
6: 哦，好。
0: 哦，一工四粒，爱运动哦，哈。
6: 好好。
0: 困眠爱八八足哦，哈。
6: 嘿，好。
0: OK， 拜拜，拜拜。
6: 好，谢谢，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你好。
0: 嗨。
7: 我要请教你，我要食三遍哦，啊，食较袂落，我搁暗时食，安尼使袂？
0: 食三遍。
7: 嘿，我都拢三顿都爱食中药，拢食西药啊。
0: 是。
7: 啊，我暗时都。头七点我食饭啊，食饱，要八点食西药啊，九点再搁食这個，安会使袂？
0: 你即马九点食多几项？
7: 食你这個，
0: 嘿，
7: 我固参这三招。
0: 啊，可以，九点无要紧。
7: 无要紧
0: 嘞，无要紧哈。
7: 九点我无要紧嘞。
0: 无要紧，无要紧。
7: 啊，我就是哦，迄食这搁一夜要困，啊无要紧哦。
0: 无要紧，无要紧。
7: 啊，我想讲哦，我若买了，就要搁买安尼啊，用家老的袂。
0: 好啦，你才找我着，
7: 哈。找你哦，找你就好哦。
0: 我从电话下。
7: 啊，我今晚要先来提啊，我买8000，我都一个月都食无够嘞。
0: 嗯，你
7: 这。啊，我想明仔载过来买啊，我想惊。有房唔在家留未？
0: 哎呀哎呀，伊若无甲你留，你靠我哈。安尼
7: 哦，好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7: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我问你。
0: 好，请讲。
8: 我拢总困未去，安尼明明啊困，啊嗯，困一阵过来就拢无啥个
0: 困。啊，我问你，你为什么困未去？啊，你身体有倒位安怎无？接什么西药无？哈？诶，什么原因无安尼先啊？
8: 哦，我今嘛有食，苦瓜生态。
0: 哦，你有糖尿病就对啦。
8: 差不多四五年。
0: 对啊，
8: 很高，但是今嘛严重80。
0: 哦，糖尿病长期间落来，当然会较黏脑部，较无空气，就较歹困啊。
7: 较早
4: 做好困那对诶。我建议吼，针对代谢，我建议你食苓果精。
7: 对。
4: 啊、哦，血较清啊，脑波较清啊，睡眠才较好。好冇？
7: 好。
4: 有欠肥无？
7: 欠肥还好
4: 哈、哦，脚手冰冷未？
7: 不会。
4: 不会哈、哦，安尼苓果精一项就好。
7: 啊，困未起迄条吼做啥物？
4: 雪梨旺夹咧食。
7: 哦，
4: 血力旺是咱脑部血氧量增加，血力旺加你食哈。
7: 哦，两组。
4: 对，啊，爱加你送是不？
7: 哎，啊，两组是按吃几罐？
4: 来，血力旺一组是五罐，两组就十罐啦。
7: 哦，
4: 啊，一罐会当食十天。
7: 嗯。
4: 哦，啊，苓果精呢一盒内底有156包，那两盒就312包啊。
7: 哎。
4: 啊，加你送呢，血力旺两组。苓果精两组，8000-8000，拢总16000块，好吗？
7: 啊，那那食了会使，我是讲无食两组好啦。
4: 也两组啊，吼。啊，个固定嚼，三顿嚼。
7: 啊，就爱个三顿哦。
4: 嗯，啊，你个嚼人安尼好困，敢毋是真好？
7: 啊，好对啦。
4: 对不对？啊，无对我冰来冰去，
7: 敢那
4: 咧煎鱼啊？
7: 对啦。
4: 对不对？
7: 哎，啊，无今日是欠账，明仔再欠
4: 账。哦，那也会啊。因为我有。明仔你给你送雪梨旺两大组，苓果精两大组，吼、哦，拢总嘞16000，好冇？
7: 好好。
4: 安怎食？我先跟你讲，来，苓果精一顿一包，雪梨旺一顿半包，斗阵食。
7: 哦。
4: 胃肠两摆食饭，摆再食哈。
7: 嗯，胃肠还好啦。
4: 好呀，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7: 哦。
4: 好，拜拜，拜拜。
7: 哦。
4: 啊，真侪咱的听众呢，拢希望讲，这大组会当个留一个。啊，可能呢，较晚才提，也是讲后个月才提哈。你就直接甲药房交代，啊，药房交代，啊，药房讲啊，我卖啊卖，你唔免甲伊讲，你就敲电话找我，啊，我再甲你留，所以唔免烦恼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嘛是诈骗的，大家嘛有哈、哦。这是四十岁一位啊，潘女士，伊交接到会计师，哦，真侪间空壳公司啊，27间诶，啊来黑掉呢，假啦哈，假迄个购物网站。就怕有这个东西出入啦，买卖啦，这样是吼，主要是怎样呢？要来洗钱嘛。哦，像这种啊，黑钱啊，包装变作是汇款啦、薪水啦，哦，这么多公司要请人，哦，薪水啦，然后我指派到人头公司的负责人，拿到假伪造的，哦，一些呢，收据啊，然后来银行，柜台哦。我来领钱啦，安尼是哦，敢那一年外年，就帮助这诈骗集团，包括一挂跋筊网站啦，来洗钱啊，超过10亿。哦，所以警方呢，掌握到这个资料了，发动了2波搜查来抓人。哦，从这潘律师啦、会计师啦、人头公司等等呢，拢总16个人。啊，警方表示讲呢，伊这啊就是。跨境的，以假投资啦、啊假影的网络啦、网拍啦，哦，先套假网络的广告，哦，因为伊的一套的广告嘛，然后吸引呢你来投资，啊是讲哎你来个买物件啊买卖，好、哦、消费者上门啦，啊真侪被害者呢啊就安尼落入去啊，掉入陷阱，刷到伊就跟你讲，你钱要回你去赌。哦，回入去指定的户头内面，就是伊成立的这个公司嘛。啊，因为着要安好着遮侪钱的出入，所以将这个钱啊交好呢，这个、水钱水房就是交好这个潘女士啦。因为诈骗呢，包括网络诈骗啦，或啥物交好伊，吼、哦，请伊去处理。哦啊，所以这个潘女士呢，甚至个找几下个。来做车手也有啦，啊，做这人头公司的负责人也有安尼吼。当然啦、啊，伊也了解哈、啊，要安怎来闪避到，即马银行，啊是讲啊有关机关啊拢会看嘛，所以伊就交接到会计师，啊会计师较内行，伊会甲你教，啊安怎闪啦，安怎闪啦，吼、啊、你啊做一寡假的一寡报表啦，哦、啊、你啊黑一寡呢假即个买卖的网站啦，哦啊所以呢，这变作是一个合法的。汇款薪水啊，安尼是好啊，所以初步了解起来呢，以这位主呢的2个，伊里加旧年的6个，敢那经过伊安尼处理的金额超过10亿，敢那潘女士个人经手的，就差不多5亿500几万公，哦，所以后来呢，过去啊，高雄啦、台中啦这边去敲啊，去搜查。哦，结果呢？嘿，有查到电话啦，啊，车啦，也个 K 他命，哦，食毒啊，食毒个钱啊，也是卖毒啊，哦，这看起来呢，就不止诈欺哦，佮牵涉到毒品的哦，代志个大条哦，更加大条哦，哈、哦。过来来讲个是精社啊，台湾的这精社呢，咱常常会去讲到，啊，这为人就是神呐、啊。我精神里面，你拜迄、那个，迄毋是佛祖呢，迄是人呢，而且是歹人啊！讲实在，哦，所以台北市这精神迄个名，有一位姓蔡女性的信徒啊，被虐待死嘛。啊，顶面迄、那个叫家己讲伊上书啦，哦，上书啊，嘛是一个真出名的作家，叫做王运，有人讲叫王温啦，伊也不名叫做王江镇啦。哦，这位上书啊，姓王，即嘛一审呢，佮判12年，啊，这恭喜藏传密宗哦，西宗迄种藏传密宗的团体，对这位啊信徒呢，姓张的信徒，啊，关禁闭，超过啊2年，期间呢，叫伊食这个。八宝粥啦、辣椒酱啦，哈，甚至啊，安尼个拍几啊点钟，拍干呢，本身即个信徒呢，多明目睭就痴迷啊嘛，啊，拍干即个咱大腿头关节呢，完全呢
无法度行路，当伤害，当伤害哈。所以这个港案起诉的，佮包括听到这位上书啊，这王江镇指示的，去处罚到这因内部哦，这信徒的什么人，什么人，其中佮有一个这爱尔兰的阿东啊，外国人呢，啊，拢总呢，伊下面呢，就有六个就对。检察官即摆调查就是讲，这王江镇所带领的宗教团体，伊讲伊是上师，哦，而且因这个宗教就是讲，你尊重上师呢，你就是已经咧修啊，尊重我就是咧修啊啦，所以你要尊重我哦。啊，你若违反我呢，违逆呢，你就是堕落。你若对我怀疑呢，这就是你的业障，安尼是哈。结果呢，这位上师呢，伊敢那皇帝啦，哦，伊一个命令呢，敢那皇帝同款。甚至你甲伊，你袂当看伊哦。啊，你若要离开，你还倒退路出来哦。哦，敢那看以前的皇帝同款啦，哈。所以呢，尊重这位王上师呢，敢那看到神，看到佛祖同款。好，咱即摆来讲啊，这位啊姓蒋的女性的信徒哈，李空控诉你，这位蒋女士参加这个团体，但这个上师呢，李空一数年啊离婚。哦，啊，你也离婚哦，上司也离婚啊，离婚啊，离婚，伊就怪讲啊，这位姓蒋的蒋女士，哦，你也无甲汇报，你就开车载到我的某仔去读书事务所，所以造成呢，这个上司无法度呢挽回到因离家出走的太太甲查某囝，哦，然后2021年讲大所在会涉水。哦，一寡所在呢，而且呢，啊，有点发霉。一个呢，怪这位啊，啊，姓蒋的信徒，啊，要叫伊赔偿。好，啊，就2022年大家来哦。这个王江镇这上司，哦，为着讲啊，这江女士厝内人呢，敢那有要报警，有要报警，所以安排呢，啊，这位啊，江女士跟因厝内人见面。因為本来呢，拢压在一家呢，不爱回家厝内人见面呢，啊，好应该啊，厝内人见面一下，然后呢，差不多两年外时间，其实拢被控制，啊，控制咧啊，上书家，哦，因读书会六楼，迄、那个家段呢，黏咧涂骹，讲你就是袂当离开家，或者是讲啊，来到精舍的小房间，关咧内面。24点钟呢，有人咧甲顾，甲看掉诶，安尼先哈。啊，伊日间呢，这蔡女士开始被虐待嘛，啊，虐待间呢，后来呢，后来代志真大条。咱即马讲诶，是头前迄个死去迄个蔡女士哦，哈，迄个蔡女士死去了呢，这王江镇陆续就收下这个姓蒋诶，啊，这位女士，啊，这蒋女士呢认为。安怎讲呢？啊，有机会啦，因为头前迄个蔡女士被逮死啊嘛，哦，啊，伊就想办法啊。后来呢，后来虽然心内是惊惊啦，哈，尾啊嘛是趁机会就走出来，好、啊、走出来，好啊，走出来呢，就是因为考虑一些团体啊，也过咧运作，哦、啊，而且呢，伊本身呢，只有蒋女士八号这上司，包括内面的人啊。强迫伊啊签本票，所以伊本来呢逃走出来了嘛，唔敢讲，你知吗？尾也是厝内人啊鼓励，哦，伊则呢出来讲出真相，所以即马起诉书内底写到就是讲呢，这信徒哈，信徒拢听这上书的嘛，哦、啊，所以林女讲啊，这位蒋女士哈、哦，你就是安那呢不忠啦，不好啦。啊、哦，叫这个蒋女士来化工啊，对不起啦，对不起，化工呢，干那呢，俩工迄种型哦，啊，咧佛祖面前哦，爱就抓，哦，就抓家己，就抓厝内人，哦，就抓安怎安怎吼，都、哦就是让你精神上啊，真大真大这压力。啊，这期间呢，这蒋女士干那会当食什么呢？用冷水呢冲麦片，啊，食面机，啊，食罐头。哦，酱瓜啊，干来让食食，所以长期间呢，营养不良嘛。啊，比别叫安怎呢？啊，饲牛猪啊，啊，去便所呢，爱饲牛猪啊。
啊，佫认为伊伤瘦，哦，一天叫一个十罐的八宝粥，哦，啊、你要安怎食十罐的八宝粥？啊，食个吐嘛，哦，啊，佫叫伊食只辣椒酱，这等于讲就是要个虐待，你知嘛？哈、哦，尤其迄个阿毒啊，迄、那个爱尔兰籍的迄个哦，长期间就拍到呢，这位蒋女士啦，哦，长期间的佮拍。啊，拍到尾啊，呢，身骨全伤嘛。拍到尾，伊刀柄的目睭受伤啊，乌白甲木啊。啊，刀柄的目睭受伤会疼嘛？哦，啊，咱目睭啊受伤，伊流目屎安尼是吼。哦啊，买回治疗。啊，淡目药水，用滴目药水安尼是。啊，尾啊，这蒋女士有反应讲，我的目睭吼看出去啊，啊，迄、那个光线愈来愈暗嘛，愈来愈暗嘛，吼、哦。但是嘛，买回看医生嘛。啊，所以后来呢，伊左边目睭呢，愈来愈恶化，咩啊，痴迷嘛，哈。啊，咧二三年迄一年呢，啊，蒋女士又落跑嘛，啊，落跑，啊，落跑呢，有到走不去的时阵，有无？啊，互因呢，互因炸掉啊，炸掉了后就害啊，拢总五个人，哦，安尼轮流甲拍几啊点钟，所以后来这蒋女士啊，伊脚断去啊，拍甲断去，喊甲断去啊。所以蒋女士差不多、哦、有半年多的时间，一般我能站都站不起来。所以就在这个环境当中，这样的生活，没办法站起来就用白银。白银呢，还包括受伤，所以后来他这个正平的大腿头这是完全的都废掉了。一边拖，对不对？后来他两只脚，左脚正脚差五公分。啊、所以现在有可能可以正常走路吗？那要怎么走路？变成这样是、哦、所以这真的是 真不可思议啊，真不可思议、啊、所以他的里面、啊、像什么呢？像一个像一个感觉，不如说感觉说地狱啦、啊、这上司啊、哦、上司是绝对的权利、哦、你不能叫他的名、哦哦啊、他这种、啊、什么戒律啦、啊、戒条啦、啊啊，卡袂到就集体啦，叫伊身躯边拢甲你修理安尼是，所以这当讲是真特殊的感觉，会当安尼讲。啊，你对这上司你要敬仰，你要敬仰，伊是合作嘛，哦，你要敬仰，啊，袂当我袂讲话，哦，啊，你敬仰你要奉献，奉献什么物件给上司呢？你嘛爱奉献给伊，包括你的囡仔嘛都要奉献给伊，哦，恁某你嘛要奉献给伊，你的身体你嘛要奉献给伊。哦，啊，你的钱也免讲，一定要奉献给伊，因为你啊尊敬，你奉献这个上司，你就是咧收啊。哦，你这好，这安怎呢？先，你看离谱无？啊，你要出外，哦，你要安怎？你也先报备哦，啊，照时间来回来哦。哦，等等啊，先吼，啊，你那是无听伊的话，啊，你代志大条啊。伊就规定人咧，甲你啊，敢那斗争同款，敢那以前红卫兵迄种型咧。把你包围起来，叫你来改进、啊、你来发声、啊、表示你不对、啊、你来安怎呢是、哦、啊那是把你处罚呢，不是把你审把你喊而已，还把你蓝烧水，蓝烧水交付蹲跳、哦、甚至要把你审，还问你说要5000还是要500一千，反正这都非常的离谱，让你留伤不够、啊、你现在给他监禁嘛，监禁你不能回去领导啊，甚至你也不能洗身躯，你更加不可能让你用手机，你也不能跟别人说话、哦啊、你要洗身躯、啊、就不可能不让你洗、啊、你要变数，要变数也要值班的人员同意、啊、他如果不同意要怎么、啊、你就放在你的口袋，不然你就拿塑胶袋放流放塞的放在里面，这样是、哦、你的疗伤不够，这是在台湾吗？对啦，这是台湾吗？这真正就是在咱家呢，真正非常之离谱哈。

0: 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 ，no no 用气抵少散，亲得力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护，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护，我吃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多强呢？咱们不干事，那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跟口水畅通嘛，结果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调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去食，加点肉味串啊，加点卤味，加点肥。
7: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药啊，困未起哈，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这段时间接到电话呢，拢问到安怎吃的电话特别较多，哈、哦，所以阿亮啊，甲大家啊，报告一下，个补充报告一下哈。灵果精、雪力旺、香波气血，到店吃上盖好。哦，啊，灵果精呢，卡叔讲，啊，即马呢，我有咧老肺有空嘴，或者是讲我要开刀，未来将要开刀。哦，咱拢提早呢，三天至五天呢，灵果精先停，有空嘴，灵果精先停，空嘴好啊，啊，灵果精会当吃无问题，啊，灵果精甲雪力旺两项呢，斗阵吃上好，哦，啊，雪力旺呢，啊，要注意什么呢？就雪力旺咱咧啉的时候呢，啊，然后卖啉地米茶，啊，地米茶呢，你较慢才啉，一点钟后，啊，再来啉安尼先。胃肠若歹呢，雪力旺呢，咱就是食饭饱泡咖啡，啊个灵果精倒点啦啦的安尼来啉。哦，啊这较主要注意的就这两点俩俩，灵果精甲雪力旺是倒点食上盖好，胃肠歹呢食饭饱就来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用电台刚上刚上登来来讲啊，即嘛，一个财产的继承啦、赠与啦，哈，这敢那是，真多哦，这种的这种关系呢，啥愈来愈多，啊，愈来愈多哈。当然，即嘛是安怎，老大人嘛，啊，老大人等退休，啊，这顶一辈财产呢，啊，真多，佮加上呢，即嘛呢，好起来。这经济好吧，这进步起来了呢，所以这方面的探讨才变得较多。咱两边再来讲，哈，电台刚上，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8-777，
1: 0800-068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日，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快上陪。

房，奥利库全新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拢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关心咱台湾的出口哈，台湾的出口啊，当然非常的好嘛。咱的半导体啦，咱的一挂电脑啦、电子啦、资讯通信呢。这出口量非常的好。美国的商务部呢，在初三公布了一挂数字。这 AI 啊，吼 AI 发展呢，台湾呢，加真侪大好嘅人。但是美国呢，美国七月伊嘅贸易，逆差就是，我进口嘅较侪，出口较少，较无赚到钱就对了哈。所以七月份美国嘅贸易逆差呢？已经来到呢，为2025年三月以来的一个新冠的数字。其中，美国甲台湾咱贸易这边呢，当然是咱赚的钱较多嘛。虽然安尼是今年正月到七月，这逆差咱个美国是来到1278亿的美金嘛，比去年同这个时间增加超过80%。所以咱嘛抓咧等呢，因为咱啊赚较侪呢，惊美国呢如果要安怎呢是吼？我拉在经济部上呢表示，伊讲啊美国呢，甲咱买物件拢是 AI 的物件嘛，拢电子的科技的晶片的，什么拢假的物件呢是嘛？伊讲当然啦，甲咱买遮侪，咱较赚到钱，咱较顺差，这是真自然啦。这表示什么？表示美国需要台湾嘛？这要安怎逆转？这嘛不是讲逆转就会当逆转呢？要安怎讲哦？就怎啊变起来？无多安尼是啊。但是啊，有一挂人就开始烦恼啊。咱的出口拢集中咧为美国去。对不对？咱面对咧美国咧，伊个经济吼，你也了解吼。即嘛，美国总统来看讲，这个贪婪贪伤多哦。伊就一挂呢，伊个教授出来嘛。是不是啊？所以咱嘛都要注意者，注意者啊！你讲啊，像美国的商务部长，你真讲啊，讲伊即马针对半导体啊，有新一轮的关税啊。除非你来我家美国来家设厂来家生产啊，迄无问题。但你若是要卖入来阮美国的呢？迄就袂当安尼是哈。不过咱经济部长是敢那老神在在啦。老先仔仔哈，嘛不止讲啊，咱台湾赚美国人的钱赚较多。实际上，像讲美国对墨西哥、对越南、对泰国、对韩国，甚至对马来西亚，嘛是同款啊，嘛是美国的赚较少，头拄仔讲的这些国家赚较多安尼是呀，包括墨西哥。甲美国的这种顺差呢，就263亿的美金呢，当然无咱遮多啦，吼、哦，咱甲七月呢，就1278亿的美金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这呢，唔知影哈、啊，因为咱即马已经相当的这种工厂啦、资金啦，拢入去美国，咧设厂咧生产啦嘛，咁是安尼是哈、哦。不过呢，你也看得出来哈、哦，咱台湾呢，即马一个发展性。资金呢非常的充分，所以赖总统呢甚至咧昨安怎宣布呢？伊讲去年吼，咱这银行、咱这金矿啦，就银行啦、证券啦、人寿啦，这拢赚钱嘛，赚非常大的钱，所以总统是安尼讲，伊讲啊，这金融业资产管理规划，一直到今年六月。嘛，来到46条的新台票，而且咱创新办的新制度上路了，总成交的金额
1250亿，比去年呢成长了338%。所以总统讲一句话哦，伊讲啊，咱台湾会当比作是亚洲的纳斯达克，咱已经有呢发展的一个基础安尼是啦吼。所以伊讲啊，咱安尼持续的这個基础上，总统讲的哈，咱打造的呢，亚洲将创新的筹资平台，咱来替呢有这种潜力的啊，一挂新创的企业，会当咱台湾呢。哦，来安怎来筹资啊，来成长啊，就是会当吸收更加多国际上优质的企业来咱台湾挂牌嘛。哦，好，咱台湾变作是亚洲的纳斯达克。哦，总统表示讲，这嘛是我的政见之一。啊，而且这嘛已经有这相当的基础，啊，要向这方面呢，啊，来做发展安尼先啦哈。啊，股市方面呢，这个外资呢，这嘛一个回头啊。哦，钱呢又回来啊！表示讲呢，本来股票未伤多，已经是错误啊，回头认错安尼是吼。外资吼，8月份回来钱166.65亿的美金，这是史上以来第三大回来的金额安尼是吼。所以呢，中央银行咧昨昏公布，咱8月底咱台湾的外汇哦。哦，比伊个顶一个月增加了76.3亿的美金，而且呢，登到六厘头啊！哦，咱的金额来到6019亿的美金，安尼是吼、哦。所以总统林立讲，资金相当充沛啊，会当有更加进一步，吼、哦，进一步要安尼做下安尼是吼。不然讲到转来，这中科院。中科院在咱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伊叫做中山科学研究院。这个中山科学研究院伊嘛负责咱武器的研发哦，哦，而且伊嘛有相当的一个贡献。结果呢，即嘛讲被人呢骇客入侵，电脑呢有人侵入，这呢有在亚东的立委呢接到检举。哦，所以咱中科院呢采港呢。资讯的系统，啊、哦，多一天呢，哦，发送了大量200多封的采港通知批或者厂商，哦，啊，中科院呢第一时间呢表示讲，以 AI 的网络的安全侦测，啊、哦，咧做呢测试的时候呢，这干呐有淡薄啊问题，哦，啊，但是咱数位发展部呢初步调查是讲，你中科院呢应该是有外部。哦，外部呢，骇客侵入哦，啊那安尼先是大代志，就他都在那讲到中科院是咱呢啊，这个武器研发真重要的单位呢，啊那骇客侵入，哦那还得了，我、哦、只是讲中科院第一时间伊唔是安尼讲的啦，啊可能嘛无适合讲实在话啦，不过这得看后续，因这调查了。看是什么代志发生安尼哈？另外，咱们提醒的，就是讲啊，去打工吃头路，这发生咧新北市。新北市呢，读淡江大学一个大学生，顶个月月底，哦，大家知影暑假嘛，暑假来打工。啊，所以这大学生这女同学，伊就咧学校附近的药局，哦，咱定定咧讲药局哦，伊去药局呢去购店打工。结果呢，这药局的负责人是一位药师，姓陈。这药师呢，就在这个女同学的茶壶、水壶里面呢，甲放药啊，放药啊。这个、女同学饮了呢，哎呦，干那人呢，他个讲，哦，赶紧呢，啊，先回去厝。第二天刚恢复了，报警察，警察就来这搜查咯。查靠到呢监视器啦，哦，一挂影像，哦，所以后来这药师告完了，伊先来讲吼，伊讲无啦，我就试看这还够药性啊无？哦，什么意思？你试看这还够药性无？哦，别乱来哈！好啦，这是一个啊网友，网友呢咧破文，讲啊，因妹妹啊准备要升起大学4年级，结果呢咧一间药局打工。打工几个月要一年哦，结果呢8月2日，
头家呢，放 FM2 呢，以前有一个外号叫做强奸游玩啊，叫 FM2。所以呢，伊即马呢，啉了，这女同学啉了，人不舒服嘛，敢若会昏倒呢，行路嘛淡薄袂在，伊就你登机啊，赶紧登去出来，登去出来了就唔知人啊，直接断片，所以叫做强奸游玩嘛。查某囡仔食了，你拢唔知人输在人去啊，安尼是啊。第二天呢报案，通知教官。所以这个网友呢，一抛出来一个地沟茶壶，就是因妹妹茶壶。这茶壶水壶啦，水壶一个拍开呢，内面呢应该是滚水嘛，一般的水，但是落的，是落的，所以是要呼吁咱出去打工，还是讲咱出国啦，出国呢，这个一定要非常注意你啉的物件呢，是哈。而且被害者家属咧讲，用这间药局即卖咧开呢。你只要刚好另外一个学妹也要来这打工呢，所以事情要赶紧呢，让大家知道要提出警告，是啦，所以呢，被害的这个女同学，她是在淡江大学家附近的一个邮局，做来对助理，是，就是晚上，她家己又有炸水壶呢，对一个饮，她饮了感觉那个味不对啦，注意看一个白色的水那是白色的呢，刷到他个戆，心中跳真紧，感觉呢人袂清楚，安尼是，所以呢，这个女同学想起就讲，迄、那个药师把拍开到伊个水壶，所以就怀疑啊，是不是搞我带队坑油啊？哎呦，伊就惊出大事，要赶紧呢啊，等于厝安尼是吼，即马呢了解起来呢。这个 FM2 应该是这种，因为成分化验就知影嘛，这强奸药丸嘛，本来这药师呢，伊好人是警察呢，将这监视器的一挂呢，伊一挂画面出来，这个讲啊，无啦，我看这个有性无？什么叫你看个有性？你有性讲落个人的茶壶内面，要看有性啊，无有性？这当然是无话找话来引啊啦，过来讲的是财产啊。新的七个一阵啊，有这个大学的教授，因为因太太后头厝的财产的分配，咩啊亚多啊，台西因呢因没晒嘛，新北市甲新的，去年拢发生就是厝内人不管财产的分配，后来呢大细声。小台西人这案件的时候，所以呢，根据统计这个财产的纠纷，加上安尼拍官司的案件，嘛不断的增加。下当讲十年来呢，增加超过一倍。甚至啊，杀人啊、受伤这嘛，拢不听见嘛哈。司法院是安尼统计哈，用地方法院民事方面，一审呢就是拍官司。这终结件数呢，继承这方面的案件，2016年1485件，2025年就十年啦，来到变作是3143件，十年来增加一倍以上。这种啊官司才愈来愈多，大多数吼牵涉的都是较大额的财产，当然啦。对不对？几啊千万、几亿的，当抢啊！所以官司的焦点拢是咧财产安怎分配，无公平，还是安怎呢？是哈？然后呢，就是讲，后来就是讲，这个遗嘱老大人翁姓啊，这遗嘱呢无效，无人知，还是讲迄阵啊伊无清楚，还是你做假，等等啊，是啊，都也惊翻你啊嘛。所以律师是安尼讲，因为咱台湾人啊，即嘛是高龄化社会啊。大家等退休啊，等退休呢，然后少讲话，继承的少，是安怎所以讲啊是安尼哈，国家上这几年，你看这 AI 了，台湾人呢，好业计划最高，是不是啊？所以呢，有的是安怎呢？有的是写遗嘱的，有的是用政务的，
为用财产的转移的，像这段时间某一个报道，就是讲啊，即马股票有人接做股票嘛，哈，啊有赚遮侪钱的嘛，啊变安怎互囡啊，变啊政府个家己太太，啊变啊做即马信托，哦，这边非常多诶，这方面的报道就对了哈。像今年七月迄个教授，迄、那个教授是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呢，啊因太太后头厝的财产分配呢，伊感觉不满嘛，所以牙刀啊去找因大帅先呢。哎，大帅先生，你做啥物音乐教学？哦，结果伊个抬五十几刀啊！你看伊话咧讲讲，哦，啊伊音乐教学教学来对个学生咧，十几个学生，后来警方是开四枪，才将伊押起呢。哦，所以一个人会抬另外迄个五十几刀呢，迄绝对是已经规个掠狂啊嘛。哦，啊，去年五月，新德家有一位黄先生，就不满的爸爸。爸爸翁星哦，留偌济了，几落千万。哦，啊，伊阵啊去阿兄经营的迄种啊，港式茶餐厅。哦，针对这代志，大帅先嘛，大帅先后即姓黄的，就去因一附近有一个五金店去买啊，啊，去买刀啊嘛，然后佫转来餐厅，又佫大帅先。哦，啊，伊阵啊一个较细汉的，二十五岁，算因弟仔啦。啊，底下就来叫啦吼，唔通安尼弯啊安怎是？结果呢，就叫这黄牙刀啊，要毒死哦，重伤死亡安尼是吼。所以这拢较料想未到。哦、啊，虽然今日媒体也讲到啦，因为你看新店嘛，吼、哦，新店即马好起来啦吼，啊，所以房地产呢安怎起来啦？哦、啊，所以突然间呢，哦、啊，就是财产加真多。哦、啊，而且讲未好了，啊就。就安怎的是哈，甚至呢，新北市三林堡家就陈先生，伊就是长期间照顾伊妈妈，照顾伊妈妈，结果知影讲因姐姐将妈妈上千万的存款呢办理信托，办理信托，结果家己啊妈妈拢我咧顾的呢，结果呢信托啊受益人竟然无我，哦，没有列入受益人。伊认为讲，阿哥我咧顾，啊，结果恁即马信托安尼咧处理，不成比例啦，伊就不满嘛，啊，不满咧，旧年底，哦，啊，大家，哦，你讲这代志的时候，讲开俩讲嘛，你要举菜刀，就抬啊呢，按这这呢，道平的行靠家，丢一刀，就救不回来呀，哎，妹妹嘛受伤。哦，林林太太出来加个救嘛，林林太太嘛受伤哦，所以这种啊，这财产啊、钱行的代志啊，以今麦社会吼、哦，有到心内也感觉解忧心，啊，今麦人吼、哦，敢那较无像以前吼、哦，会安尼，会吞论也好啦，是个研究什么安尼先吼，一个牙工呢，啊牙刀啊，啊就太难安尼。

啊，来补充一条呢，房地产的新闻哈。咱台湾讲全台湾，即马呢有超过89万间空厝，啊，空厝哇，这么多。啊，伊透过啥物呢？透过咱的房屋税，诶，一寡资料，包括讲啊，你即间厝，你一个月用电用偌济电，其实就是每个月平均用电，那咧。60度以下，哦，就是低度用电的住宅，这都要认定，这都是空厝啦。啊，内政部的统计，为2009年以来，哦，这比例变动呢，幅度差不多是0.5%之间。哦，所以啊，就是讲，即嘛空厝的比例啊，敢那是一个相当呢，哈啊，所以全台湾空厝的比例。现在是来到9.4%，哪里的空厝比较多？中南部，哦，中南部，啊，那六大都市当中呢，高雄19,000+，上关，刷到是新北市，刷到就是台中市，然后就是台南、桃园，刷到就是台北，安尼是吼，台北空厝比较少吗？嘿，是安尼，无唔对。我高雄呢？啊，高雄空厝上多吗？啊，本来不是高雄，本来是新北市。啊，即卖呢？啊，变作高雄。哦，因为高雄呢，我开始处理去嘛。哦，处理去呀，好讲台积电要来了，哦，我入去入去安尼先哈。但是即卖呢？即卖状况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台积宅，台积宅当然为新店来看起，哦，台积宅呢，真正哈，买落都。就真好谈啊！就是啊，阿亮有一个同学，几多年前，伊毋是住新店哦，啊，伊住台北，啊，伊就讲伊去新店去买，伊毋是买厝，买地，哦、啊，我哩走个新店去买地，伊讲啊，吼、哦，遐来买，啊，日头一定会谈啊！就是啊，买啊嘛，真正呢，伊迄地啊嘛可以赚真侪钱呢，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罐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2: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3: 食了瓦罐，较袂遐酸软痛。
4: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的瓦罐，啊，才开始会哭。
5: 我感觉好瓦罐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惊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6: 喂，
0: 你好，我亮啊。
6: 好，亮来啊。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吼。
0: 嗨。
6: 了，前十年前，去哦，多巴弄一个迄个四五十只吼。
0: 哦，是。了，
6: 比例啦。
0: 是。
6: 好啦，去大医院做手术。有好起啊！
0: 哦，好。
6: 我行到今嘛吼。
0: 系。
6: 哦，牙齿都听煞袂惊咧。
0: 袂惊哦。
6: 哎。
0: 啊，有去做检查无？
6: 无。
0: 你上你今年几岁？有七十岁无？
6: 啊。
0: 你今年有七十岁无？
6: 十八年出的哦。
0: 哦，十八年出的哦。
6: 嗯。
0: 哦，阿公，阿公你好哈。阿公去买三椒，买瓦骨来吃。来顾你的筋骨，哦，赶快来拍日头，爱做体操，好唔
6: 好？啊，无大组的咯，
0: 大组的三招，大组的外骨，我甲你问一下，好唔好？哦，啊，再甲你送去哦，你住倒位？
6: 我住伫，我住仁，大理仁德咧。
0: 大理仁德，啊，你是不是拢去大理的药房摕？
6: 我伫太平遐吼，东新啊啥？
0: 哦，安尼你请东新甲你送，安尼好，无问题。
6: 好啊。
0: 哦，你靠伊，你讲我要阿亮爱介绍的三招啊，加介绍的
6: 话骨。你甲讲啦。
0: 啊好，我敲电话甲东新讲哈。
6: 嗯。
0: 好。
6: 啊，安尼人做卖偌济？
0: 三招大做3000块，外骨大做5000块，但东新可能无大做的外骨哦。安尼三招大组一组，话骨先买一罐，安尼好唔好？安尼两5500，好唔好？
6: 5500
0: 哦。嘿，啊，我请东西甲你联络，甲你送去哈。
6: 好，哦。
0: 啊，要送什么？我会甲你讲哈。
6: 哦。
0: 好，啊，拢总是5500哈。
6: 哦。
0: 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亮啊，我请教你嘿。
0: 哦，请讲。
7: 迄个骨头放落跌到神经根，还是要食啥好？
0: 三椒钙好。
7: 三椒钙好啊、
0: 哦。三椒呢，三顿食一顿，食两粒，照起工食，爱活动爱晒日头，好唔好？
7: 啊，食啊，我做事都嘛咧晒日头。
0: 嘿嘿嘿嘿，那是伤过劳动啊，伤过劳动骨质嘛较流失啦、
7: 啊。啊，食饭饱还是空饱？
0: 拢无要紧，
7: 拢无要紧哦。
0: 啊，睏会落袂？
7: 啊，
0: 苦的都袂，
7: 苦的都敢袂惊袂徛。
0: 安尼三招一项就好啊，
7: 三招一项，
0: 一项就好啊。
7: 啊，袂惊袂徛啊，迄跌到神经骨够好。
0: 你即马来跌到神经骨，表示你软骨啊嘛磨损去啊，迄瓦骨来教你食啦。
7: 安尼啊，
0: 安喏。
7: 哦，俺孙能听嘞，俺听，俺这两日啊，骨愈听。
0: 哎，迄、
7: 啊哦，医生看，接电光光叫我得开刀啦，食什么药啊嘛无效啦。
0: 要开刀位。
7: 我是什么？骨头是烧地的，爱切开啦。
0: 是腰脊骨吗？
7: 系啊，脊、哦、骨你这个尻川头只啊，
0: 一般
7: 啊，规只脚拢酸软痛嘞。
0: 对，一般是咧第四、第五地只啦。
7: 啊，那你去卡上头家，啊，规只卡拢疼，拢酸拢疼呢。
8: 砍落去，砍落去。
7: 嘿，砍落，啊，未行，搁未起，啊，毛咧做，毛咧幼呢。
8: 幼幼，你啊啊，三椒瓦骨加咧食吼。你即马食一阵啊，幼的效果会较明显。
7: 安尼哦。
8: 因为你内面即马未自然，你幼了搁渗落去，唔是同款地条吗？
7: 拢无差啊！
8: 哎、欸，啊，所以你讲啊，感觉无差，因为你内底无咧生骨，无咧生软骨啦，两种拢无咧生啊。安
7: 尼哦。
8: 啊，你即话三椒瓦骨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吼。你若会当食半个月以上啊吼、嗯，你这肌肉效果会真明显。
7: 假如半个月再晓，
8: 哎、欸，就会知，好唔？
7: 安尼哦。
8: 哎、欸，去药房买来食吼。
7: 哦，啊，你讲要庆华险？
8: 庆华也都有啊。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盒2500，你唔捌买价，拢先买一盒食就好。
7: 啊，你唔是讲大组啊，老细？
8: 大组是3000块，内底有两盒半。
7: 哎、欸，啊，你要买大组食看卖。
8: 好，伊啊啦，伊啊拢有，你家己决定好唔好哈？
7: 啊，讲三椒搁改啥？
8: 搁瓦骨。
7: 哇，啊，瓦骨贵偌济？
8: 瓦骨一盒是2500。
7: 安尼哦。
8: 嘿，好唔好？
7: 哦，啊无啊，你像你迄唔对，来买两盒，啊两盒加迄个三椒安尼。
8: 好，会用的啊，你食了初初食，淡薄啊反应，爱先啉来一个哦哈。
7: 哦啊，有效吼、哦。
8: 绝对有效，就是反疼啦。
7: 哦安尼哦。
8: 啊，啉来一个啦。
7: 啊，半个月就知晓。
8: 嘿、哦，你半个月，你咧幼的过程咧，感觉讲，幼回来了，加进步，加好。
7: 安尼哦。
8: 幼内部内面的自然啦嘛。
7: 哦。
8: 开药紧哈。
7: 哦，医生叫开刀都唔敢啊。
8: 你先安尼食哈。啊，食了那卡点好哇哈！
7: 哦，老花再卡点了。
8: 好，好，拜拜，拜拜。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9: 本来算肥甲硬要温嘞，啊，我食一罐啊，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10: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1: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吼？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未听呢。
10: 家庭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9: 也用袂错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2: 行，拢行袂，骨只三椒钙哇骨，今嘛拢无行几点钟？
10: 我爸去炖着，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哎，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8: 三椒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即马呢世界上嘛两个战场，乌克兰、俄罗斯啊，一边呢啊，美国甲伊朗一边啊，美国呢即马呢感觉上啦，啊，知影讲啊，这唔通啊，调咧遐啊，调咧遐呢，绝对会甲啊，这个俄罗斯同款。所以即马美国的副总统叫做范斯，哦，范斯安怎讲呢？伊讲美国加伊朗的这冲突，哦，这冲突唔是战争啦，哎呦，哦，这唔是战争。好，啊那呢，俄罗斯加乌克兰这绝对是战争吧？怕四年外呢，四五年啊呢，死啊侪人呢，哦，死的人数呢，绝对超过100万人啦。哦，所以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伊咧找啥时阵？咧这边咧参加一个经济论坛，伊家己讲诶，伊讲话，哎呀，俄罗斯甲乌克兰呢，嘛是有希望、有机会，会当达成呢和平诶协议。啊，高高在上诶普丁大帝，啊，竟然咧讲话呢，遮尼啊呢，遮尼啊温和。哦，啊，包括呢美国甲中国，啊，真侪国家。拢准备好呢，要来协助来促成。因为咱昨后讲到一个消息，普丁加习近平加川普有可能呢啊有机会三个坐落来见面来讲代志吧，哈、啊。所以呢，哎呦，这敢那是私底下有咧进行哦。啊，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已经战四年外外，啊，顶一边。啊，顶一边是美国，啊，咧中啊，哦，啊，咧谈判嘛，哈，这是今年的二月份呐，哦，所以普丁安怎讲呢？用我来感谢，啊，感谢一寡呢，希望讲会当促成解决方案的所有人，啊，但是有机会也无机会呢？啊，普丁讲，我看是有机会，我看是有机会啊，但是伊也指控，指控讲你乌克兰呢，你靠啊！你攻击哦，民间的一挂船只，甚至啊，讲咩啊，攻击阮的民航啊航机哦，啊，这都唔是一般代志哦。哦，你若攻击到民用的，包括船只啦，包括飞行机啦，啊，这都是一个恐怖主义哦。哦，安尼先造成啊，咱要来和谈，迄、那个困难度会较悬哦。安尼是吼，所以呢，甚至普丁批评啊，欧洲遐。哦，欧洲恁这个国家，哦，就是啊，这个恐怖主义的一个帮凶啊，你哈，当然啦、啊，希望讲会当和平，但是，哦，讲话嘛，袂当伤鲁能哈，所以即马呢，针对俄罗斯甲美国的关系呢，普丁表示讲，俄罗斯主张的就是，咱甲美国应该全面爱恢复关系，但是这决定呢，要看美国啦。爱看美国，包括情报单位、相关单位，咱嘛是拢有保持啊联络滴个啊。看美国伊家己啊啊，会做虾米款的决定啊？那是哈哦。相对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车杀伊讲诶，伊讲啊，美国中东的敌塞维科夫，包括呢美国总统川普的竞赛库什纳啊，会访问呢莫斯科，买来咱家基辅家的访问。就是要来推动停战的谈判啊，因为战争久啊，战争久啊，而且呢，够有这机会，多多呢，这三个人会当坐落来讲的时候呢，我感觉这边的可能性嘛是会较悬啊，会较悬，还是哈。所以泽伦斯基呢，伊咧找啥的时候呢，伊嘛表示，伊讲当然阮嘛期待啦，啊咧基辅就是咧乌克兰家，会当呢见到美国总统的代表。哦，啊，因呢，连莫斯科，包括咧阮家，嘛拢会来有会谈的机会。啊，未来即几天，阮有可能就会甲因咧见到面，用这真重要，真重要哈、哦。用美国持续积极的参与，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两个咧冤家嘛，啊，你无人徛中啊，出来讲没有下台阶。我都讲，拢袂当露嫩，露嫩就系啊！哦，啊，所以中啊，一定要有人，
啊，俄罗斯的塔斯社伊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为这个七五七六吧，啊，这个威科夫啦，啊，库许纳啦，啊，都来到俄罗斯啦，来到乌克兰啦，意思讲这都安排好啊啦，安排好了呢，就看后续安怎来讲。哦，其实呢，这边的可能性应该会较有可能。啊，普丁讲呢，意思讲虽然啊、哦，希望会当和平，但是阮的战场顶面嘛是逐天拢咧进步，拢咧赢，拢咧推进就对啦，哈、哦。啊，咧这个前线。我嘛是每天都在推进，当然这是伊讲的，吼、哦，那是这专家咧讲，伊讲无影啦，因踮遮啊嘛真困难啦，卡咧遮就丢了哈。好啦，这是普丁的态度，吼、哦、啊，针对伊朗这边咧，伊朗这边嘛承认，美国呢安尼是全面性的甲经济制裁封锁了，真正嘛真疼咧，真真疼啊、哦，因为过去啊，伊朗嘛是被制裁。啊、哦，制裁敢那制裁啦，拢有波啦，拢有波啦。吼、哦，输底安怎啦？套给什么样的时候？但这边呢，这边美国呢，真正呢，较全面性的更加严格封锁的时候呢，这各方面呢，确实有一点痛哦。哦，你看嘛，伊朗这嘛钱爆价呢，有无？哦，跌货币暴跌嘛，啊，封锁了哦，这个通膨呢，物件真贵嘛。是不是啊？所以经济上呢，确实是非常之困难。而且有一挂伊的一挂设备啦、燃料厂啦，吼、哦，什么去予美军个轰炸嘛？轰炸了后，你嘛是爱钱来重建啦、啊。哦，过来大家可能唔知影吼、哦，就是伊朗伊虽然是有生产石油，伊嘛卖油呢，啊咧过日子，但是国内呢，系欠油通用呢。哦，这一开始我听了嘛，感觉，哪有可能安尼呢？你家己安尼涂骹的木油起来，你咧卖油咧趁钱，你即马咧欠油。啊、哦，主要原因是啥物呢？就是讲伊本身呢有咧生产油无唔对，但伊人目前呢，敢那剩两个月啊，石油的供应量尔。因为伊会当生产石油无唔对，但是伊无得炼油啊。啊，无得炼油，你等于讲你要进口呢？所以这你个料想未够哈，安尼变怎啊？就安尼就麻烦了嘛。但相对的美国嘛是麻烦啊，你嘛唔当调的啊，调的不行哦。哦，所以美国总统、副总统，哦，伊讲哎呀，甲伊朗呢最近这种冲突，这唔是战争啦。哦，这真正有咧作战嘛，差不多几礼拜尔，是不是啊？哈、哦，啊记者嘛甲问啊，啊当时的结束，因为当时的结束当然这也歹讲。这也歹讲，啊，就看呢，伊朗当时停止啊，咧海峡这边呢，咧攻击到遐船只。啊，伊朗是指控讲你美军呢搞我空袭。啊，阮这老百姓咧结婚，咧办婚礼，啊，你炸弹甲牵落去。啊，所以针对这当然不应该啦，人家老百姓你正经咧大老百姓哈，但范斯呢，美国副总统表示讲，无啦，无这代志啦。哦，阮有可能去空袭人咧结婚婚礼时呢空袭呢？哦，伊讲这真正，他很质疑这真实性啦。哦，但是对方安尼讲啊，阮就调查，阮嘛咧调查。哦，但是阮美军呢，绝对袂讲我锁定老百姓，然后咧做空袭。哦，但是后边又讲一句话啦，哦，不过是安尼，较惊就讲惊意外啦。啊、哦，就是讲这代志来发生，嘛绝对是意外。啊，唔是挑工，我要来轰炸老百姓安尼哈。好啦，所以即马目前这两个所在啊，即、這个作战的过程，差不多都是咱所了解安尼先哈。但当中呢，怪怪，啊那怪怪呢，你无发觉到讲有一个国家的声音呢，即马真少呢咧报道。以色列，好、哦，以色列是他们讲吼上主战派哈，但是即马呢，美国甲伊朗。包括封锁啦，包括各方面呢，以色列声音呢无摇哦，所以这后边面呢，绝对阿哥呢有一挂咱唔知嘅故事才对。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三天不解好，死了去北山吃下的呀。
2: 雪力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姆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汤姆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公会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的药房哈，南投市有公园药房、福伦药房、草屯、顺安药房、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玻璃呢集成药房、水利林林药房、德山福民堂药房哈，这是咱南投的指定药房哈。咱活动活动到九月七十，哦，佫剩四五天啊，咱呢这边八八节活动就圆满结束。要购买，要未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亮啊介绍的产品哈，灵菇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椒钙好，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呢，拢敲电话来，爱问个清楚，食健康嘛哈。哎，变哪食啦？哦，啊那爱忌开西药啦。任何无清楚，你拢敲电话找我哈。感谢收听，拜拜。
1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我要提神，
16: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金吸引力。

0: 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道理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吼，熊本知事吼，对木村敬伊特别讲，伊讲即个来自台湾的关怀，不但鼓舞了阮，也互阮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台湾甲熊本之间有着深厚而且紧密的情谊。嗯，好，这段跨海感谢影片也让日本网友对台湾好持续援助诶灾区的行动感觉相当的感动哦。那么对着灾后的中间呢，即个啊当地。这个啊，知识木村敬伊嘛特别用台湾民众话威，是讲希望大家未来会当大家都可以再到熊本造访哈。目前熊本跟啊，这个跟桃园、台中、台南还有高雄，好都有直飞的航班哈。所以伊讲目前熊本已经逐步逐步伫咧恢复的日常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旅客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为灾区带来支持。
1: 对啊，熊本哦，跟咱台湾哦，现在变成是关系很紧密啦。当然，除了我们台湾人喜欢日本，又反正日本地震，我们都会伸出援手之外，很明显的话，台中、台南、高雄、台中、高雄都有分直分熊本的班机，真的都是去观光的嘛？没有。不止啦，
0: 工作啦，
1: 工作啦，
0: 做生意的也有啦，
1: 没有工作，还有现在因为咱台积电底边嘛，就嘴这个协力厂商，还有为什么台为什么连台南都有？因为南科要过去嘛，啊高雄要有台积电嘛，中科也有台积电嘛，然后桃园那边不用新竹桃园就直接飞过去，所以咱跟熊本的关系已经从过去台日友好之后变成所谓的科技产业的战略伙伴。底接的台积电哦，这里在熊本。设厂之后，因为现在二厂要开始设嘛，但台湾很多的一些协力厂商嘛，过去以往我们台湾的一些，比如说餐饮业者啦、房仲业者啦，还是房地产业者，伊不是去买厝呢，台湾的房地产业者真有够厉害，直接跑去熊本怎么样，把台湾那个模式带过去，台积电设厂在哪边，我就去台积电附近去盖房子，所以你现在去熊本看，尤其熊本热闹的地方嘛，就是差不多那个街区嘛，很里面现在有很多的餐饮业者背后其实是台资。那台湾人去开的，还有一些最近我看到工有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想要换房子，在卖那个熊本的这个一户建，所以变成台湾跟熊本之间然后现在真的是很紧密关系，产业的关系很紧密，商务往来的地方也很紧密，所以所以咱台湾人，所以除了支持熊本之外，
0: 也很多台湾人现在在。

0: 在熊本然后住在熊本，在熊本生活，在熊本工作，
1: 就有点像海外的台积电特区那种感觉。嗯，
0: 好，所以说熊本的知识是说啊，感谢咱台湾气象的支持啦，吼，他帮忙救灾。哎呀，希望讲大家会当讲啊，继续吼。伊讲啊，熊本已经慢慢的恢复的观光跟生活，也希望台湾啊，而且民众可以呢，吼，继续到熊本去观光旅游。好，这嘛是另外一种支持熊本的方法。

0: 嗯，就南台湾哈，就尤其高雄下了快一个月的雨哈、嗯，这难得太阳公公露脸哈、嗯，我到了底这里茶水间，跟同事度掉他，哎呦，竟然哦，我们一语哈，就异口同声就说出啊，这个时候家里有厨师机该有多好，我是有厨师机啦、嗯，但是有些东叔因处理没厨师机、嗯、啊，包括朋友我讲哦，嗯，应该去来买个厨师机用用。哎、欸，过去哈，厨师机这类物件对这类南部人、高雄人来讲是很陌生的东西。厨师机这是什么？嗯，而且它扎给不厨师机的时代有那种厨师盒，有没有？嗯、一盒一盒里面，当然它有那种药剂、嗯、啊，你放在以沙都啊来对，的主动 keep 住那种厨师盒。嗯，看到我去这北部读这进前哈，在南部生活较久，我拢唔知遐物件。最后我去台北念书的时候，北部念书的时候、嗯、啊，我同学说，哎、欸。你要不要这个？你要不要那个衣柜里面放这个、嗯、这个东西？我说这三米干，他厨师的啊。我说有必要吗？你们会不会太凶搞刚啊？哥、嗯、哥，你看我坑的啦，他不是搞，我们坑的哦、喔，不啦，故尤其刮天哦，就得北部的刮天哦，那阴雨绵绵，就像这个像的高雄这个月的天气一样、嗯，一整个月哦、喔，刮口啪，一礼拜两礼拜拢啪被打。那时候厨师机、烘干机就发挥效果了。我相信这段时。跟各种德国厨师机销量应该是不错，
1: 有有
0: 啊，哎、欸，真的好用。
1: 那给他分析去去加是啥？我们
0: 空、那个是空气清净
1: 哦，那是空气清净机哦，可能得来这也可以出示一下一款。啊，无主底拢修改你不要变坑，今仔日那也提出来，好，刚才我提出来使用嘿。
0: 我是有厨师机啊，但是我的厨师机进正是讲啊，好像朋友在有在一起买，我说好，那跟着一起买好了。然后其实我家里其实不是，但是我的阿伯来阿舅看买，我当下帮。跟塑料卡搭的时候，我就会开厨师机，但是这边的厨师机哦，真的。我发现还有好多其他的功能，厨师机有所谓的烘衣的功能。我看在我未来都唔知嘛，不跟旧嘛，我叫智慧厨师，一键就厨师嘛。但是这一次哈，因为这类天气真正伤大嘛，我就搞我洗好衫哦，坑底哈，我无卡无咧用的这类浴室来对，空间比较小，啊挂咧，啊我搞我厨师机扛起来对一样哈，哎，把这个烘衣感吹落去，两点钟哇，沙的大嗦嗦哦，好幸福哦，
1: 这么好的东西。东西哦，
0: 平常用
1: 诶，过去高雄的天气唔捌存安尼，
0: 不变啦，你头拍个两工就搭，我想到可不可快钱，了等用厨师机，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太好了。
1: 不过这两工啊，真正哦，我今那个下早起要出门，我差一点想要把我的风衣提出来穿诶，就好像有那种有那个哈深秋的哈深秋凉凉的感觉哦。而且，哎呦，我刚刚在看迄个伊朗的迄个游牧民族因的拍片的一个网红拍片哦，今天看的时候就发现因好几个哈，这个伊朗的网红哦，好几个因拢感冒了，所以伊朗因讲因今嘛天气嘛的变冷啊，早晚然后早晚就哦温差很大哦，所以好几个都感冒得底啊，冷害害，所以我突然之间我感觉讲，哎，好像今天这个天气高雄也是凉凉，好像可以穿风衣的感觉。最近这个天气哦，大家也要注意啦，真的天气有稍微在转变，唔知是因为南台湾热火的关系，所以最近哦，晚上光是吹电风扇都感觉会冷，真的光吹电风扇都会冷，所以这个天气也差不多了嘛，哈，这个咱已经其实已经立秋啊嘛，哈，立秋已经半个外围较低啊，

0: 好嘞哟，我们台湾人哦，又有台湾人呢，在日本呢，哈，自驾呢发生哈啊，这个车祸哈，肇事车祸的对，这是在日本的冲绳岛哈，诶，南部跟中部的所在，在迄个八月31号，迄天连续发生两宗重大诶车祸，重大的车祸哈，两起哦哈，造成两个人重伤送医，其中在迄个羽那园町迄个啊那个车祸。造成是这个33岁，但台湾的是台湾的一个男生驾驶的哈，租来的哈，这个车子哈啊，伫右转的时阵，跟对向直行车辆碰撞，造成对方驾驶70几岁诶老先生内脏呢受伤、挡胸，即嘛日本警方还在调查整个详细的车祸哈，车祸的事故哈。等伊要右转的时阵，因为日本是右驾嘛，咱左驾。伊要右转的时阵，伊个对向的来车吼，修容一定是一下子是反应不太好，有些习惯性啊。所以讲，大家要去日本哦，自驾还是要很。我尴尬工，
1: 我阿妈那台湾呐，对，国家习惯就买，买去，我们都台湾人就无视交通规则。
0: 他右转、哦，可能反应还没有反应过来，要右转嘛，一下子被右转的时阵，好，这就跟对象，
1: 其实开车也会有肌肉记忆啦。你台湾习惯，
0: 一定的啊，
1: 习惯这样子开，你那红灯怕你的随正轨，我两去先弯轨，他怕红灯嘛。台湾人去开车真的是习惯很差，而且左右。变又不一样，整个思考逻辑要反过来想。
0: 对啊，对啊，对啊，这真的啦，真的汹涌，转弯的时阵可能哈，所以哦，咱台湾呢，现在很多人喜欢出国的时候自驾，尤其去日本哈，像我伫北海，不是北海道了，就冲绳哈，好，我发现在冲绳特别多台湾人去那边，好喜欢，
1: 因为冲绳它那个啊，
0: 交通比较不方便，
1: 南北比较远，交通比较不方便，所以就是台湾学生去冲绳自驾，冲绳车相对来讲嘛，不较济。
0: 嘿，好嘞，所以讲，但是三不五时还是传出咱台湾人伫日本自驾发生车祸哈。如果你乃是个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哦，在金价起来是真的很不好了哈。好嘞，啊，底家嘛吼，又让你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到日本自驾，特别注意哈，日本的生活道路哦，好，鲜花道路的速线基本上已经砍半了哦，只剩下这个西松呢，为60公里呢调到30公里哦，吼，速限速限，所以驾驶人如果你若无注意新规定，你用迄个时速60公里行驶，那可能你得超速30公里啊，好，那你就会面临吊扣驾照，还有最高10万日币的罚款处分呐，吼。那么另外就是包括当家哈，当家的警视厅嘛，同步加强取缔，好提醒驾驶人在日本开车的时候，自驾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速限哈，原底是60公里，今嘛改存30公里呢。
1: 啊，各位交通交号是一定要遵守啦，尤其就在日本所在哈，伊这个小道路伊无安全一点嘛，但是头家让我解一下，通马咧哈，就是讲你爱停嘛，停车再开，你不能停车再开，嘿，亲啊，车爱。停嘞，就是时速是0，哦，不是安尼，按慢慢安尼蛇鬼外公，嘿，那个都不合格，我们慢慢要滑过去嘛。我们但台湾人在开这个没有那个红绿灯的巷口，我们怎么样会这样减速慢慢滑过去？但是你不能掐一点爱停
0: 下来，
1: 一点爱停。你明明知道左右你余光看得到哦，也没有人，你还是要停。阿伯吼，你不能你那尬脚安尼红绿灯，嘿，足严重诶。可是台湾人都偷偷的。滑过去，
0: 交通袂使，包括今嘛从咱讲啊，咱伫要过这人行道的时阵哦，我们要礼让行人哦，交通你嘛袂使车过一里嘟哦，比如讲啊，人行道有行人伫咧行的时阵，有的人照你讲是爱停下来哈，停下来啊，但是有的车拢会搁底下滑行哈，好这样
1: 不知道在急躁什么，这样是到底在急躁什么？
0: 哇，这 你那是迄个行人呐、啊、哈，你会有压迫感哈、啊，你也干嘛一个驾驾是搁咧叮当？其实说实在，虽然今嘛咱讲
1: 就是逼车嘛，所以刚才那
0: 讲
1: 逼车，
0: 对对对，虽然咱今嘛怎讲，哎、欸，这就是过人行道的时候，汽车啊、机车要礼让行人、嗯，但是今天如果是我自己在过那个人行道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紧张，我你不知道哪一部车子汹涌一的呗，好拍习惯，而且光惯习也袂记咧，他就直接砰就转，又给转弯处的所在啊哈。好，阿哥五的是讲，有时候如果直行车他有到转弯路口，有些哦，比如要右转的那个转弯路口，你伫旁边诶机车，有些有时候就是后面的车子或者是机车旁边的机车，有时候会逼，好，因为会逼车，有的会逼车啊，但是你伫最前面的车子那一部车子，因为他就是在等行人啊，可能你伫后边的车子或者是旁边的机车，你看不到，你就觉得说啊，这一部车子怎么转弯那么慢，还通动力呀、啊？所以后面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点追撞的情形哈、哦。所以说前面的那一部车子伊无多嘛，你就是在等行人嘛。后边的车啊，还是边的机车，后边的机车都唔知道，一直逼去，一直逼去哈。好、哦啊，所以大家反正只要到路口，大家都要慢下来，耐心一点哈。哦

0: 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这个毁灭性、毁灭性的土石流已经一礼拜呀，哈。那么两国合计罹难人数呢，一直在突破，哈。这个罹难的人数呢，现在呢，根据尼泊尔官方的统计，其实哈，自从发生以来，我发现尼泊尔因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在增加，好，包括失踪的，哈，包括受伤的，包括死亡的人数，几乎每天都在那个数字都在更改，都在更改哈，而且是不断增加。但是在中国这边，中国西藏这边，从第二天的第三天说多少人就是多少人，到现在还是多少人，死亡的 几十个、啊、失踪的这500多个、啊、就全在洞底下，所以有很多人，然后就透过网络，现在资讯网络资讯的时代，有很多人就说尼泊尔这边好像是统计的数字天天有变，天天在增加，不管是死亡还是说失踪的人数都在增加，这代表人这每天是真的有在统计，真的这个数字是透明的，但是中国那边他就给你交代一下，随便抓个数字丢出去就万年不变，就说多少人。好，所以说我们来看看，以尼泊尔这边的官方统计，到昨天9月1号尼泊尔这边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987人，那中国呢，中国因为统计是16人死亡，西藏这边因统计16个人死亡，齁。好来就这样子。所以呢都两边合起来就差不多，也就是说以目前的数字1003人死亡。齁。那阿哥五呢，齁，失踪的人数呢，齁，尼泊尔这一边公布的失踪的人数是4000几人。齁啊，中国那边我就讲一开始第二天因就讲失踪的人数是500几人，齁。好，到第三天的第几天他说500几人，到现在也是一样，一样这个数字都没有变动，所以如果照这样两边加起来，当然还是尼泊尔这边的数字占的比较大，所以加起来失踪的人数也已经突破5000人。面临的很多难题，尼泊尔因为他说有很多尸体，纵然后来发现找到的尸体都严重，这个尸体都已经严重受损，
1: 脆骨骨啦，
0: 而且面目全非，
1: 对啊对啊，
0: 家属被辨识嘛已经很困难，
1: 对啊，
0: 甚至有当时几十家人在抢一个尸体，哦，伊就讲那个应该可能是他们的家人，啊不，另外一个讲应该是问，就这样子哈。啊，尼泊尔因本来拢各有伫咧做采样 DNA， 好，采样 DNA 哈，但是呢哈，这个这两天无法度哈，太多了啊，而且尸体就是咱都讲的残缺不全哈，所以尼泊尔这一边宣布哈。采样 DNA 之后，吼，就是讲改因的 DNA 采样之后，暂时就先土葬了，就是改采样料啊，然后就保存他们的采样 DNA， 然后就下葬了，吼，不要再这么个底下的认尸啊，一共那个时间冗长，而且也很难辨识啦，吼，很难辨识啊呢，啊，如果到时候做 DNA 的比对出来，跟家属的 DNA 比对出来，然后哦，那是哪一个？好，哪一个的？你有亲人在这一次失踪的、失联的，好做的 DNA 比对出来料的，咋讲？哦哦，那好，那一个 DNA 的是葬在哪里？哈，他就是好 DNA 给采样起来了，阿都马上土葬啊啦。要不然的话，伊讲很丢哦，伊讲哦，真的很，真的实在是很残酷的哈。我听那个去参加哈这个尼泊尔这一边的哈，好像中国那边有一点是放弃，根本就不想动啊。反正伊嘛认为讲，嘿，安尼吼，都是免个救啊，个救啊是迄落啊，吼，较早个会摆拍哈。像他现在连要摆拍，一共提到现场要摆拍都没有现场了啦，看规个都是拢规个人工门也是变啦，好，所以也不摆拍了啦，哈。那根据这个尼泊尔这边也这个有足济哈，他 就是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哈，这个马戏，我那我就救难人员去协助哈。我听人讲讲喏，因讲迄去到现场哦，一片都是剩咧落高梅嘛，吼，这烂土啊，落高梅就好像啊，花莲的之前的花莲迄安尼吼，产大家人迄个产自达人安尼去安尼，古也拢是烂土。因讲吼，啊，远远就闻到很臭很臭，那种尸臭味哦，都是尸体啦，而且有动物吼死掉腐烂，因讲那种臭到。哦，一共每个人都觉得很痛苦，那种味道你是哎，一种气味哦。一共哦，只要到那边去哦，一共规工拢食袂落，吃不下。纵然讲啊，有人提供这个哦，好这个便当啦、啊，阿喜饭啦，哈，提供这个用餐啦、啊，一共真的你吃不下，不要说餐饭吃不下，他说连水都喝不下去。就奇怪，因当的这就是参与这些吼现场工作的人在讲，讲你连一口水你都喝不下，哦，真的太哦那个哦，真的哦，这五味杂陈不会讲了吼，真的吼，
1: 屎尿气阿鼻啦，
0: 哎，差很臭，
1: 而且
0: 很臭，
1: 同时有上万只死老鼠的味道，差不多这种感觉。
0: 嗯，伊讲迄要食袂落啦，连水一嘴水你都啉袂落。因起码就是讲吼 ，DNA 先采用的比啊取 DNA 了，因的更改土葬哈、嗯、啊土葬了，后来呢 DNA 跟家属比对了，确认伊的身份了，再个把迄个遗体再挖出来。好，因为今嘛尼泊尔的做法是安尼，因为要太多太混乱了，无法度去一一认尸哈，而且尸体残缺不全哈，所以因讲哦就是要安尼做啊，然后你若讲确认身份了后，确认身份了后，再个改咧，好，他们也就会有知道说哪个 DNA 的遗体是葬在哪里，再把它挖出来，再交给家属，交给家属来去办理后事安尼哈。那因为长时间呢哈，这个长时间的没有这个。低温保存的能力，所以今嘛尼泊尔的外长外交部长的求国际支援，希望讲国际会当支援伊。好，这最重要，今嘛上盖重要是冰柜哈，冰柜冰柜哈，而且希望最少最少可以能够支援他们2000台以上。

0: 迄本来就是吼喜马拉雅山脚下路的足歹吼，的足歹去的，足歹过去边啊。哥加上这边哦，他加足侪道路给冲断了。现在要进去那个灾区，吼，光是被击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啊。爬山过岭，而且还有可能有上游这堰塞湖再次溃堤这个问题嘛。你快2000个冰柜。
1: 很多人怕，万一你进去，
0: 对啊，对啊，
1: 万一你进去，万一哪个堰塞湖，
0: 你哪个让你当啊，可以当用背，然后2000个冰柜量用啥？底箱机已经掉嘛，2000架次的掉上，我干嘛这种大钢顶啊？哎呀，我就这个，他就又是在很深山里面的地方哦，
1: 而且哦。尼泊尔政府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接受就是外面的国际援助哦，然后到前几天可能是真的没办法，
2: 自己觉得
1: 嘿，然后才说啊，好了，可以了，接受国际来帮忙啊，那得丢。但是呢，这两天尼泊尔政府又改变了，有个改变的外交策略哈，安怎呢？伊讲不再将国际资源单纯视为人道援助哦。他就没有你敢听这句话，一个国际对他们的资源他们不再把它当作是单纯的人道援助，而是什么？他们要把国际的资源当作就是说，尤其现在特别指明几个国家，要求这些国家，一共这一次的这种的情形，就是很多大国所造成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灾害灾难，所以应该由这些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来承担责任，好，来承担责任哈啊，他点名哪些国家呢？中国、印度还有美国，这三个大国，一共你们这三个大国就是的大量的排放这个温室气体嘛，才会造成这个天气的变化、地球的变化的暖化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啊。所以讲，您今晚卖家讲，您来给我帮助哦，您来我们给我们帮助的是人道援助，不是那个我不再把你当作是人道援助，而是你们应该要承担的责任哈。好来，伊就是讲这个印度啦、美国啦、中国啦伊强调在主要的排放这些。这个温室气体的国家，对尼泊尔这种像尼泊尔这样比较脆弱的国家，应该要负有历史责任，应该要提供气候赔偿。哦，今晚尼泊尔被要求气候赔偿哦。
3: 弄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
1: 讲较白话就是讲，
0: 偷钱啦！
1: 哎啦，你莫讲哦，恁即马呢哦，足仁道的，拢来甲阮斗三工斗帮忙哦，吼，救灾哦，救难哦，提供哦，什么呀？吼，这个莫讲啊，这囡仔安尼都是拢恁造成的啦，吼，恁来赔偿啦，吼，唔是干那讲哦，干那秘书恁即马来甲阮斗迄落了，讲哇了不起吼。所以，你看，所以今嘛也哇，尼泊尔的技能刚也
2: 会理他了。
1: 外交政策改变了，
2: 人家只要你弄人家，你把自己的国人救出来比较重要啦。我看南北差别是好，说穷的人或穷的国家就毛又一堆，自尊心就特别高呢。我讲他妈说这种从个人放大到国家就这样，起码先救灾嘛，你这边公这边赔偿什么，你可以去跟不对的。场合讲不对的话，你可以这个话讲对不对？对，但是你不是在现在，起码重点是救灾救人啊！你讲都是要偷钱，这垃圾国家。说实在，我就觉得你刚开始不要嘛。我猜他不要的原因，他是要想要先摆个态。
1: 对他一开始是不接受国际援助，
2: 摆个态度说我笨哦。啊，起码啊，苏亚公啊，你其实一直讲，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啦，不用讲那么多。哦，一开始不要是在摆态度，然后后来要的话说你人。其实你边哪，你钱好啊，得，就是边哪，你看这还得善。尼泊尔穷国嘛，穷国就是会利用机会跟这个富国来要钱，是没有关系，没有错，但是重点他完全都没有放在如何赶快去救灾不要说救灾了，现在只是找寻遗体的这个部分啊，对吧？好惨。
3: 嗯
1: 啊来吼，那根据这个尼泊尔因的财政部嘛吼，因讲啊已经正式向国际伙伴呢发出的气候赔偿的请求函，请求函，未来尼泊尔将会在各国的国际论坛上面坚定的提出相关的诉求吼，甚至因进一步警告，伊讲气候危机影响的不只是尼泊尔，如果喜马拉雅的冰川吼那气候消息吼，那些依赖恒河啦、翠苏里河等等的这些南亚国家的人口超过20亿，超过20亿，那水资源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永久性的威胁，所以说这已经是攸关到南亚文明存亡的问题啊。
0: 全世界最大两个排碳国家啦，一个叫中国，一个叫美国啊。这两个国家最大的这个两个排碳国家，全部都没有加入所谓的净零碳排的这个联盟。过去美国有啦，但是川普一上任就拍拍屁股，关我屁事！全球暖化 fake news。嗯，你不我就嘛讲。啊，我们先卖公川普，川普绝对没差别啦。有没有我们美国人在那边罹难？有，赶快用美军去找，他才根本不理，他才不管你说要不要帮助我去找啊。如果没有美国人呢，管你去死。然后呢，好啦，你跟习近平特警。习近平也差别嘛，习近平嘛是，伊要跟朋友嘛是要跟吼，较好呀，一开始都要甲讨钱，真歹啦。
1: 你讲哦，那个像那个这一次的这个土石洪水哈，它形成的时候，一共形成的时阵，它是高达差不多20公尺到30公尺的巨浪，
0: 有
1: 这么高的巨浪，然后一每休息180公里的速度，好就这样哈，向下游奔袭，哦，
0: 它那万马奔腾，真的可怕，
1: 30公尺高的巨浪，哦，一时速180公里的速度，由上往下，唰，安尼吼，这样奔袭，速度之快，宛如龙卷风，
0: 哈，
1: 规模完全超出的尼泊尔人生活的记忆，哈，因此足侪人将这场灾难形容为喜马拉雅海啸，哈，
0: 对啊，
1: 这样说不为过了，
0: 不为过，不为过，绝对不为过，还看了，你说那看，你看亚平的刚三一大地震那阵，其他东北亚其他地方，海啸。杠一百种情形，
1: 对吧？而且更可怕，
0: 更可怕，
1: 因为一个兼土石，有石头，有土石，有啊，你三一海啸那是水啊，当然有一些建筑物啦、树木啦，也是会被打掉哈。啊，基本在哦，个石头、个土，哎，砍落去你是不是铺离水底？哎，砍落你根本的在泥泞里面，你根本的连呼吸都呼吸不了。
0: 而且你第一时间怪，速度加紧。哪讲我石头挂石头给你弄掉，跟咱吼割梯弄掉咁快。你第一时间，我讲你第一时间跟狼的出去啊，就啪就被撞到。就是你这么快的速度，里面又有泥沙，又有大石头，你一撞到的话。所以已经把垮的尸体哈，鬼龙脆狗狗，
1: 对
0: 吧？几乎没有全尸啦，哦，好可怕、喔，真的是哦、喔，赶快救灾啦，不要要钱，这个后来再要啦。
1: 好，来进宫格啦。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吼。伊去看牙科吼，也是吼，这牙痛已经痛了一个月，伊足蛮皮哦吼，啊，到最近才去看牙科啊，啊，牙科讲，哇，你这牙周吼已经严重啊，烂到根啦，烂到根啦，树啊已经就敢那存一棵大树啊，烂到根的时候，小啊风拍落去都倒去啊，规张的吼都倒落去安尼，吼，所以医生就讲要拔掉了，没有办法了吼，所以拔掉，然后再估算要怎么植牙吼，伊讲算算的总共啊吼，总共爱。开11万呐，差不多11万呐，包括拔掉了、处理了，然后后续的这个好植牙整个过程，一共医生改讲才1万，伊改医生讲医生啊，才1万我唔得来卖货啊，哦，牙科医生哦，但唔知要安怎甲你赢啊，对，一个11万，对有个人来讲，10几万哦，哦，这条无构成你生活中的这个意外的哈，这个额外的开销，一共仅。人家讲医生啊，我11万我唔得来卖货安尼吼，啊，等下底下柯鲁鲁的吼，啊，伊不也想想，伊讲啊，就拔掉就算了，他不想弄吼，他有一点不想弄安尼，啊，但是 医生的说，那你这自己评估啦，要不然的话，你看要不要做假牙？因为伊的牙齿是在后面的，比较后面，所以有几点嘛想讲啊，那就算了，就不要再植牙了。这个费用太高了，负担不起哈。但是以后伊讲我会乖乖啊，假咱那些假咱的迄个啊，做啥诶补钙哈，那么哦诶好好啊补钙加钙。一个、其他喙齿有一齿的经验，那你以后呢，你这些牙齿你都通通要顾嘛哈。真正够好，最近不是有一则新闻嘛，就是有一个老太太90几岁嘛，哦，阿英家的请外佣给照顾嘛，有一点失智哈，就是有一点失智啊呢哈，啊这。后来呢，吼，就是讲妈妈哦，你看有一点失智啊，一个无阿囡囡无介大智慧哈，啊，所以有当时阿囡囡来看，也是也跟囡讲，伊个照顾也外佣介怕哈。拢会讲解怕，因囝都唔相信，像我妈妈失智，可能我白讲，加上迄个照顾外佣讲没有啦，伊就讲吼，迄个意思讲太太哦，伊根本伊家己也失智啊，晚上都不睡觉啊，有当时啊拢家己安尼哦去哦，啥物跋倒啦，啊无得有当时啊家己拢会去安尼弄壁弄壁弄来弄去安尼，吼，佮讲家呢有脚有手呢吼，啊，但是因妈妈一跪啊，便拢家讲伊照顾人家怕呢，后来儿子是本来是不太相信，认为是妈妈自己糊里糊涂哈。后来罗贝庄家装迄个监视器，透过监视器吼，因囝看迄监视器，看到家己哭。真正因妈妈逐工都互迄外佣吼，那掠喺眠床内，这个撇落去，啊无就是安尼为头个扒落去，啊无就是掠起来，啊啦啦啦啦，规个人个掠起来吼，安尼落来落安尼。伊讲我怎么不相信自己妈妈说的话？他以为妈妈年纪大了，有一点失智，乱讲一通吼，啊是家己幻想症安尼。伊讲我看到那个监视器哦，那个儿子是泪流满面的吼，所以后来呢吼，才这样子吼去对这个照顾的外佣吼，提起告诉哈，所以吼，我相信讲，只要咱那是讲上了年纪的人，一定是很担心哦。我跟你讲，一个月开几千块啊，保养你的身体，吼，照顾你的身体，好，你会走会行，吼，起码讲啊，咱们讲，吼，咱有法度，咱们讲一定要煮食啦，无你起码你有法度家己活动，安尼，家己活动行路，安尼，吼，啊是讲要做什么其他的代志，咱拢算基础，你有法度活动，啊，一个月开几千块啊，得力钙粉钙油，这对咱年纪大人上重要，这两种物件保咱大家清楚，保咱卡手美俩哈，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酸乳钙油。以后你讲哦，啊一个月开几啊万块，你请外劳照顾，一个月开几啊万块，请人来甲你拍，这样子，请人来甲你顾，不是请人来甲你拍吼。啊，你何不只嘛一个月几千块啊？好好啊，食钙粉，好好啊，食钙油，顾你的关节，顾你的体质，顾你的骨质，顾你的身体，吼，叫骨钉筋灵吼，啊，你的卡手美俩唔通退化个这么紧哈。来得力酸乳钙粉跟酸乳钙油，
0: 延长你的健康余命啊！
1: 对，
0: 这个是重点。
1: 不用几千块，一个月免几千块啊！你啊，
0: 这嘛不是绝对，你活偌久不是重点，是讲你活偌健康，当你健康的时间会当活偌久。哦，这都要靠平常时运动加保养。得力酸乳钙粉，还有得力酸乳钙油。

0: 日本的这个三重县的伊势神宫附近的商店街吼，伫8月31号发生火警吼。啊，因为迄个所在呢，伊的建筑足密集的哦，所以讲，而且加上伊迄个一挂商店，伊的主体大多数拢是木造的、木造的吼，所以造成火警发生的时阵呢，哦吼，迄个烧呢，噼噼啪啪一直去吼，吼大茶吼，这个人讲吼，啊做啥吼，迄个天茶添火掉就是安尼，哦茶嘛茶嘛吼。所以说就这样子迅速灰色一直烟烧浓烟直冲天气天际大片的建筑物陷入火海一直到昨天这个伊势市建户在长通给中共这场火灾造成58间的住宅跟店面跟仓库几乎都烧掉、
1: 因为那边商店街很密集就是那边
0: 伊势神宫
1: 那边的厝更加古啊，个是木造为主，木造为主吼、所以你烧的时阵吼，火烧连环转，你烧的时阵，哔哔哔，这就进来
0: 嘿，唔知咱听众朋友有人去？
1: 有啦，伊势神宫很有，
0: 对啊，
1: 很有名哦。
0: 对，伊势神宫啊，那附近有一整排的商店住宅，就这样烧咖呢，58间哦，总共58间

0: 啊，来，有足侪人担心呢，养老金不够用，但是嘛有人面临到钱，吼，面临到钱花不完。好的烦恼，有人烦恼无够用，有人烦恼吼钱根本开未完哦，钱无一个开未完的啦，那不要这样子想吼，没有那个钱花不完的啦吼。好来，咱记一个咧，日本有一个70岁老先生，一直65岁退休吼，65岁退休，累积差不多有12,000,000日币的资产吼。12,000,000日币资产和台币差不多24,000,000，等于伊65岁退休的时阵，伊的资产是咱甲用代表讲24,000,000，吼、哦、啊，因为伊单身，没有孩子，吼、哦、啊，所以吼伊得吼哇，65岁退休了，想到自己身边还有那么多钱，有那么多钱，伊得发誓吼，伊发誓吼一件代志吼，好、哦、发誓什么事情呢？伊讲
1: ，die with zero。
0: 要死之前要把钱全部都开了了，而且一定要花在自己身上、哦哦、没有想到、哦、就真的哦，一进家里的开心哦，钱反正伊家己一个人尔嘛，伊就讲啊，我一定在死之前啊，你怎么知道你多久会死嘞？搞不好没多久就死了。我当下人很难讲啊，对不对？哦，人不是一定是健健康康，你就那个，有时候人有太多的意外无常哈、哦，所以讲很难说。反正一直怕生安尼啦，当然是以健康的这种角度来讲，我吼、哦、一定哦，这个以后我吼，伫死之前要把这钱都扎在自己身上。啊、5年差不多经过5年的时间，他真的过了很豪奢的生活、哦、呵呵，豪奢的生活是怎么过的，他是靠他自己常年的存款还有退休金还有父母的遗产、哦啊、所以说才能累积、哦、累积这么多的2,400万、啊、不然你照日本说一般的上班族，你说退休的时候
1: 应该父母的遗产才是 大部分，
0: 对对对，他说有他的退休金、啊、还当年自己存款还有老爸老母的遗产、
1: 这个这最后一个才是可能占了
0: 一亿吧、嗯，对啊对啊，应该是啦哈。来，无日本人，我感觉因东存的钱不会太多了哈。好啊，所以因啊退休，
1: 或者说你有到那么多钱的人，嗯、你应该对现金流 有概念。嗯、你也当探姐这些钱啦，你应该讲用钱去生钱、嗯、啊，你看。一我再猜了，他花钱的方式就是其过去没有过过，
0: 哎、欸，这么爽的日子，哎、欸，
1: 他、啊、结果一拿到钱，人就飘了、嗯、然后也没有，所以他绝大部分的钱我还是继承而来的，嗯啊，所以年轻的时候没有有钱过。有点像临老入花丛一样啊！忽然拿到这笔钱，要爽花完，就
0: 算一算说，我退休了，因为65岁退休，但是咱公贵就在日本人的迄个哈，这个啊理财还是退休的生活哈，咱有条件，比如讲哈，大概大家有一点概念，因退休其实还有每个月他们有退休金呐，
1: 对啊，
0: 好啊，咱都要讲迄资产哈，就
1: 年金嘛，
0: 嘿，是因的个人资产，哦，然后还有另外就是退休的退休金的是因的年金。嗯、哦，就是每个月还可以领的，跟他存工啊，咱那个退休每个月领偌济劳保，领偌济农保安尼吼，就是那个是一定上班的人都另外有一个退休年金啦吼。嗯，所以一般来讲，有的人用伊家己的退休年金大概就可以过生活，所以也感觉讲遐钱2,400万、2,400万就是他可以挥霍的哈安尼。啊，加上讲伊单身，无结婚，没有小孩，老爸老母拢过身呐，吼，所以伊每个月他每个月他自己的退休年金每个月是32万日币。
1: 很多呢、嗯，
0: 算不错，所以就好贵啊！那一家里几口了，
1: 所以他就是之前、
0: 啊，而且房贷嘛，一点还清啊，
1: 对啊，所以他钱很多啊，他就用这样子绝对是，
0: 所以对养老生活呢，伊无什么不安，哈、哦，他对养老生活没有任何不安，满脑子都跟他想着讲啊，我要安那搞这钱哈，得贵心，得一家里贵心之前把它花光光哈、哦，所以呢，这一位啊，雨公先生，他叫雨公先生哦，伊就讲我本来是怕算退休。要把钱全部扎在我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好，发誓的细进钱就抓的细进钱，一定要把家己的钱全部都开了了。然后呢，所以他退休之后就开始怎样呢？开始挥霍了，怎样？第一，先把他们家的公务呢，大翻修， 啊，换上意大利高级沙发，还有设计师款的座椅哦，人为专门设计师为设计座椅啊，车子哦，车嘛换成梦寐以求的德国名车哦，啊，出国旅游呢？更加是非商务舱不搭、哦、一定一定坐商务舱的对，而且全部都是入住赫赫有名的、哦、高级饭店哈。伊、哦、讲一开始伊干嘛就好省嘞、哦、真的实在是、哦、很爽、哦、很好玩、哦、觉得老了只要有钱，原来老了也可以那么自由快乐哈。哦啊、这种的生活呢就这样、嗯、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没有想到经过五年之后，愚公先生的心态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他怎么说，他自己坦白说，他说经过五年之后，想买的东西我都买过一轮了，该玩的旅行也都享受到了，渐渐的我开始找不到地方花钱，就不知道钱要再花在哪里，已经就是现在已经是花钱不能满足于自己了、嗯、感觉上他变成一干干嘎嘎的是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反而觉得更空虚、嗯为花钱而硬花钱的丢哈，就这样挥霍了五年，哦，该买的、该要做的、该要花的，哦，都爽快的花之后，五年之后，伊干妈讲自己怎么变得更空虚哈？那真正好彻底转念的，是他认识了一位74岁的高尔夫球球友哈，啊，松本先生。松本先生盖赶快是单身，没有亲近的家属，而且身价丰厚哈。哦，松本先生可应该是比一个较有钱的对啊啦哈。啊，这个啊，就是这个松本先生改供哈，反正两个人都一样哦，啊，身家很丰厚啊，也没有，也是单身哈，这样子。啊，松本先生改供，一共我自己完全不打算把财产全部花在我自己身上啊、哦。松本改供供到了70几岁，已经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因此呢，一开始研究一下研究值得信赖的捐款机构，或者是计划，然后一点一滴将钱投入，希望能够当作自己活过的证明。挖鬼的证明、哦啊、然后呢就是怎样呢，他说、欸、这一番话呢愚公先生听了之后，他本来感觉说、啊、反正我就一口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哦、没有想到呢、哦、松本先生的这个理念呢让他深深感动，他意识到一个人能花的钱也是有极限的、哦、所以就转来开始停机漫无目的的挥霍，开始研究捐款跟社会公益哈，好来啊！所以愚公先生，以虽然经过五年的这个挥霍，但是花掉了一大笔的积蓄哈，一共大概还有剩下差不多7000万日币。好，本来是1亿2000万哈，那五年花掉了5000万哈，好5000万哈，所以讲所以决定呢哈，保留一笔哈，他决定保留一笔养老看护费哈，并且认真思考如何将剩下的钱派上用场哈。根据日本哈诶，这个金融教育推进机构的调查哈，在2025年呢，以2025年来供日本家户金融行为民意调查哈，拥有金融资产的单身家庭当中，60多岁人的平均资产是1364万日币。才这样哦，哈啊，七十多岁的就是多一点点，也就只有1489万日币哈，就这样子哈，就是说单身家庭哈拥有的金融资产哈，60几岁的人平均是1364，70几岁是1489，安尼的对。那像愚公先生安尼哈，愚公先生这样子拥有到1亿2000多，真的是算是啊少数，对日本来讲也只有是少数哈啊。对的，单靠年金就能够生活，干那靠年金就会当生活，又没有继承人啊，然后又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的一个一个还要再开销，比如说还有房子贷款什么的都没有，好，剩下的钱该怎么办？好，看是该怎么处理？好，已经是成为因的人生下半场，好，必须要寻找答案的全新课题，好。
1: 意义啦，人就是活着就是一个意义嘛。你管意义哪公，他的遗产他想要花掉，其实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吃喝玩乐？吃喝玩乐久了也很无聊啊，
0: 空虚嘛。伊讲五年了，伊
1: 讲没有，我感觉伊就是无一个讲吼。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目标，吃完了 OK， 都会开心，
0: 你纯粹的、就是
1: 开，大概夸掉你也会花意嘛，然后他、也没有再。在说想要再成长哦，你要说啊，其实归回啊，归回还要再成长什么？没有啊，其实你可以再去学新的东西，新的交友圈哦。最害怕的是干嘛讲啊？我干嘛讲我老啊啦？吼啊，老给我老那个老头啊，老灰啊，然后融不进去哦。年轻人的这个时代，其实也不一定是年轻啦，你再去哦，人说只要持续充满着好奇心跟想要学习的心，因为这不用花很多钱嘛，好奇心跟学习的心，你也不用花很多钱。人就会年轻 啊，就是可能退休了，然后就继承了一大笔钱、然后过去想要的生活嘛。
0: 过去无通安尼，
1: 恭喜仔哦，他家里的什么意大利的顶级沙发，然后那什么超级好的跑车，他如果没有人跟他分享，他也只是在那边孤芳自赏而已。我以前但是伊无朋友嘛。
0: 而且你有感觉，比如讲哦，买一部你之前那向往很久买不起的车子，你买了就快乐几个月啦。说实在啦 ，good baby 啊，哦，买了一栋房子哦，亿万豪宅啊。你就买了也是开心几个月啦齁。啊中大奖也是中大奖开心几个月啦齁。
1: 对
0: 的都巴比啊嘛。
1: 其实那个就是所谓的多巴胺嘛齁。那我改天就没有共轨。你中头奖齁，中大乐透头彩，跟你齁所谓的你可能遇到很严重的车祸造成你的残障齁，可能没法都怕咯。这种快乐跟痛苦杀当料其实都差不多。你问三年后，你问那个中头彩的人，还没高兴。然后过三年后，你问那个因为车祸然后不能走路的，你有没有很痛苦？其实三年前跟三年后差不多，两个人的情绪其实是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人最重要的还是意义啦。想到伊问另外一个讲啊，我去做公益还是什么，是他有被。被感到被需要了，其实这个才是咱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时候要进入的感觉被需要。我就感觉被需要，就是有人要插你啦，讲到北威啦。真的，如果感需要，感觉被需要的话，我是觉得你就是要去拓展你的生活圈，再去学习。我就再学习，再对事情有充满好奇心的话，你就会重新的被感觉需要。
0: 是哦，所以讲哦，这个哦，不是纯粹只是花钱花钱啊，花钱花钱，然后意的讲为哦啊，这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嘛
1: 啊，
0: 捏开。五年了的空
1: 意，什么人在该吃的、该剩的、该吃的、体验门、体验过了嘛？还有那么多钱去见东安要干嘛？再重复一次嘛？他也不会感到特别开心的、啊。
0: 好，来进攻哥，得力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
1: 嘉禾来分享哦，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护理元素赞哦。
2: 吃爱困呢，
0: 护理元素个，
2: 阮查某囝袂，我袂好食吼，一头一罐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呐。我甲你补充一句，你的护理元素哈，叫来把酒会上扬，是的，
0: 哦，
2: 酒会上扬，这回哈，那就够够对吧？那你吃护理元素哈，就会上扬。
3: 我出来佚佗时阵啊，那翕相目睭拢剩一条线尔，啊，即阵啊，那会干嘛把酒那会？变遮大蕊，
0: hey,
3: 那个眼皮哈、啊，就是 hey, 就揪起来的对吧？
0: 嘿，
3: 下垂啊嘞，哎，我之前讲哦，原来就是护理元素的关系。
0: 上扬，好吧，就上扬，就是讲目睭啊，安尼会转捏管起来，本来水水啦，哦，目睭水水，啊，起码加护理元素料，两个都说一样的道理哦，两个的体验拢感官了，哎，讲哎，目睭那发现，家己目睭安尼个较吊管起来呀，吼，袂安尼啊，水水啊，水水的安尼，目睭安尼看看嘛，啊，无精神啊，水尾得灵，水尾得灵的感觉安尼。
1: 我就用压力荷尔蒙哦，一个皮质醇啊，就是咱平常。东西啊，白天吼在累积的压力啊，不管工课啦、生活压力等等吼，但是咱这个皮质醇哦，压力荷尔蒙哦，一旦消去吼，要消掉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啥？ 困眠。你睡觉好的话，你压力的荷尔蒙就会在睡的时候排毒掉。所以你来看哦，你若隔天你若困眠不好，隔天那个人哦，前一天的压力其实是会累积的哦。压力不是跟他心理压力一样，真的，我是用皮的物件叫皮质醇哦，压力荷尔蒙没有消掉的话，每一天会很累积。所以你看有人困不好，虽然一注医美啊，做个鬼面很精致，但是那个气色，人讲那个气色还是有他改变，那个跟好好睡好的人的脸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困啊，真正都是上好的美容圣品，能够消掉我们身体不好的这个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
0: 哦，睡眠不但是对咱的外观哈，就是咱的外在哦，所以人讲睡啊，黄金睡啊，美容觉睡美容觉啊，也是健康，对我们健康来讲哦，啊，睡就是可以让你身体各种新陈代谢啦哈，哦，生理的各项机能都在睡眠当中得到修复，
1: 把脏器也修补。
0: 所以古早人讲一皮天下无难事，今嘛爱讲一睡天下无难事，
1: 包括你在健身哦，健身的时候你要肌肉要修补。修复长肌肉，
0: 哎，对，
1: 然后生长激素、长肌肉。也是在睡觉的时候，所以囡仔要抽管困嘛，真重要。
0: 哎，对对，囡仔的如果困眠啊，哦，将吼，伊自然嘛是会给足够发育，给足好诶。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一困天下无难事啦，
1: 睡真的
0: 很重要，一睡天下无难事哦。
1: 太困进来就糟糕了。
0: 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来准备过来。护理元素，富二代，机顶版位，等位各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再加上那的得力珊瑚钙粉哈，加强补钙，这两种哦相辅相成，那真的是超棒的啦哈。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阿哥那的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上陪你购物网。

0: 朋友，对，囡仔吼，今年就上大学嘛，第一个孩子上大学，哎，他上很还不错，很南台湾很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啊，伊都分享讲哦，伊带囡仔去这个清大，哦，这宿舍报道，哇，贵车物件，当然一个男孩子要搬家到新宿舍，一定是满车的东西，也有po这个宿舍啊，清大的宿舍，这个清大宿舍是新的宿舍啊，但是哈，没有像咱其他的目前看的像什么四星的这么样的豪华，就是很朴素啊，但是米家是全新的啊，生活空间也很不错啊，一个早起这个清大的这个所谓的食堂哦，就是吃饭的地方哦，哎，没卖呢。这个多国料理，多国料理齁，跟百货的美食街一样齁，有这个日式的、粤式的、中式的、意式的，今晚好诶，现在食堂跟他百货公司的美食街，赶快啊！因包括有新生嘛，很多东西都还要买齁。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2: 苏坤小姐吗？
1: 是。
2: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哈、因为我先生他有去看泌尿科检查。他射物线那个指数医生是跟他说0.8，0.8，可是他接受那个泌尿科的药已经很久，他会夜尿还有频尿的问题，
3: 宫格
1: 漏尿啦，漏尿跟频尿啦哈，
2: 他不会漏尿，他
1: 不会说夜尿是什么，
2: 一直等频尿，就是一直想上厕所这样。
1: 你刚刚有讲一个夜尿是什么意思？
2: 晚上就是说起来尿很
0: 夜尿，
2: 这样
1: 哦，夜尿，
2: 夜尿，夜间的小便会
1: 夜尿，夜间频尿哈，夜间哈搞尿嘿，
2: 对，
1: 这个吃舒鹏啊，
2: 看的都不好。
1: 好，那就你就赶快去指定药房买舒鹏，
2: 舒鹏啊，
1: 舒鹏针对这个。
2: 买那个护理元素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好像不是这个哦，
1: 是护理是舒鹏啊，伊那边假棒流男性夜间频尿漏尿，这个要吃舒鹏哈，舒鹏
2: 嘿。对啊，所以他去买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不要紧，护理元素你可以吃。
2: 明天再打电话 call 你看看。
1: 护理元素你可以留着你自己吃，很好，对女性来讲很好。啊，那伊另外伊要吃的爱去买舒鹏哈，哦，
2: 舒鹏。对，那我想请问你，他医生说的0.8。他是说射物线的那个指数吗？
1: 你先生去看医生的，叫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好不好？
2: 好，
1: 就是可能伊的迄个指数有较悬啦，哈，好，五二，谢谢。
2: 好，看看，那他标准值是在哪里？
0: 祝福你们哦！以上广告，米勒林香。

0: 来听众朋友哈，哎、欸，你老公自己去检验了，拢去看泌尿科，好，至于伊的指数是安怎，你应该老公要问，直接要问医生，怎么会是老婆还不知道哈？或者是你老公了解？一般来讲，咱啊验尿哈，这个前列腺就叫做射护腺的前尿腺、前列腺哈，这个要验一种叫做特异抗原哈的 PSA 哈，正常来讲要小于4哈。好，正常来讲是小于 4.0 啊，但是我不知道那射护腺的指数的话呢，好，射护腺的指数为20，也有一个单位哈，所以说你先生的到底他讲的是那个是什么样的哈，有几种嘛啊，你应该你请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哈，
1: 拿着报告去问医生、
0: 啊、对对，你都在那边检查你就问医生，
1: 什么 0.8 你那没头没尾、
0: 欸、对啊，你到底
1: 在說你很丢，你都可以报告，还是说你要回诊的时候、欸、有可能是、啊、先抽血、喔、还没有看到报告、还没有回诊、喔、那可能问一下啊，不要紧嘛，因为你没头发，还是说你现在手机加方便，你用 AI 去问就好了、啊、真的啦，因为就沒 有,、欸、没有那么困难啦，
0: 对 啊, 對 啊, 啊，既然你们都在检都在治疗啊，都有在社会都有在泌尿科的治疗，
1: 你可能先去抽血验、欸啊、尿抽血还没看到医生，
0: 没有，他有时候在吃药了嘛，他不是说有吃医生的药、
1: 啊啊，是讲你个抽血报告
0: 效果有限啊，呢、嗯、哈。
1: 你哪公不知道报告是什么，就问出报告的医生。OK， 哦，祝你们身体健康，祝福你们夫妻。现在学校哦，你看我以前去念书都没有这样子。现在学校他还给你一个开学用品的特卖会哦，就是清大他跟这个万家福哦，就是以前的家乐福哦，组成了一个临时区、临时贩卖区。哇，来第五啥呢？哇，什么洗衣精啦，哇，卫生纸啦，沐浴乳啦，哈，然后比如说还有毛巾、浴巾等等。哇，哎，别拜了，好好好，那就又楼龙把你选喝啊，不用再跑去外面这样拆杠。学校都跟知名的企业联合，然后在宿舍前面有贩卖，然后结束之后呢，诶，买完东西之后还有一个115学年度新生家长座谈会哦，不会，我们清大是哦，全台湾哦首屈一指的学府哦，哦，在他们的大会议室里面去举行哦，讲啊，可能搞一个这个家长讲啊，不要紧啊，你紧啊来我清大读书哦，啊，我呢呵呵个叫狗，怎么跟以前念书差很多？果然少子化之后哈、哦，学校的服务哦，对学生的服务也还对家长做的服务真的是好的很多。现在听讲，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啦。
2: Es orgulloso traje de charro。
0: 这点真够咱开放口音哦，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要点杠注文的，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哎，来你好哦，就跟麦克，来 ，hello hello，
1: 美丽人生大家好，
0: 哦，你好哦，
1: 不给你的小军，我请教一下哦，
0: 嗯，
1: 你伊个头段报讲咱高雄吼，路1700公里，
0: 嘿，对啊，
1: 1700公里是虾米种的概念？是怎么最高几成？啊，你讲咱。
0: 无啦，咱那个 millimeter 啊，降雨量、啊，
2: 降雨量的迄落尾啊，那个水库、
1: 啊。一般人安尼听较无啦，啊来，伊咱们水库是为啥水的？安尼听。
0: 不是安尼算的啦，不是安尼算啦，
2: 嗯，
0: 不是这样子哦，
2: 嗯，你别搞，你别搞。
0: 好啦，来，我跟你讲定义啦，哈、嗯，啊，你家己去哪讲听无、嗯？你家己去晓了解、嗯。降雨量就是得一定的时间以来，哈、
2: 嗯，
0: 这个落地哈，降落后哈，落地水平面的雨水哈，未经蒸发流透、渗透或流失所积累的水层深度，就是这样子。你别让讲落了是规个增温水库，无法度通过。无法度去统计，因为你伊是落地规个高雄市的范围呢，伊毋是落地一个固定的所在。你高最规个高雄市的范围，你咩个咩个那个水安尼捡起来去换算，不是这样子，只能看你累积的这个 millimeter 哈毫米哈，一毫米的降雨量在平坦的一平方公尺上累积了一公升的水，嗯，这样子好像可以。好，没有没关系，好问题哦，我来换算看看，我来问 AI， 不懂就问 AI，
2: 嗯。

0: 来，你好，
1: 嘿，小姑娘，
0: 哟，
1: 我爱讲吼，我最近吼，我都在吃哎，脚那滴滴，阿咪翘了哦，骨我掉掉，筋骨断掉掉，是安
0: 那？对呀，筋骨掉掉了，脚头乌哦。
1: 有有哦，当我硬哭哭，我那按动动啊！
0: 你迄就是你迄脚头膝盖关节歹去啊！你迄个屈胸，你迄个屈胸歹去啊！屈胸钙衣物食无？
2: 广告嘿，
0: 钙衣物食你屈胸
1: 诶，
0: 软骨嘿，你钙衣物加强一下哦吼！
1: 啊，
0: 嘿，钙衣物爱加强啦，爱加强钙衣物啦，钙衣物嘿。
1: 我甲你问一下吼，我有食护理元素吼，我感觉。感觉吼，你食吼拢食无济，食两粒了，啊，感觉心里像安足袂爽快呢。
0: 不会啊，你那是调你的荷尔蒙内分泌啊，不会啊，哎呀，人等到会较舒，会较舒缓，会较放松才对啊，会较轻松吼。啊，你莫晚上要睡觉再困，再食，要困再食吼。
1: 迄无
0: 咧食，迄毋是咧食要困的哦。吼，你着白天食三顿，看你要安怎安排家己会当伫三顿饭。
1: 你尿尿遐就感觉足袂爽快了，对。
0: 尿尿遐足袂爽快，
1: 嗯，
0: 尿尿遐袂爽快，你得爱食舒鹏啊，系啊。
1: 有啊，我舒鹏冇食。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你得爱一段时间呐吼，爱一段时间呐，尤其你迄个脚头。
1: 哎，
0: 有当时啊一挂反应吼，有当时啊一挂反应无要紧吼。
1: 哦，
0: 这拢无排害，唔免紧张，吼、
1: 哦。哎、啊，
0: 紧张有当时啊，家己惊家己，吼，安定都无好，吼、
1: 哦。哎、啊，
0: 心情，心情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想负面的，你多吃一点，慢慢哦，一段时间哈，整个情绪啦、心情啦、舒缓啦、轻松啦，较正面的情绪哈、哦。好，谢谢，祝福你哈，哎、哦。
3: 以上广告 V 的林江，哎，感谢咱这条件不用给我们这个方向哦。那么贵其实真正无我都省，还好现在有这个 AI 哈，我得把这个咱头都要讲的这个定义给他，然后换算成正温水库，哎 ，AI 马上就掉掉掉就算出来。老公，经过计算呐哈，因为电沟为咱哥雄哈下了1712毫米的水啊，如果换算成正温水库，差不多下了几个正温水库的水。
0: 嗯，
3: 哦，安尼大家较直观较知，十个。
0: 嗯哼，
3: 高雄一个月落十个正温水库的水，用高，因为他要跟高雄市的面积去换算嘛。
0: 嗯哼，
3: 下在高雄市的面积的这个1712毫米的月雨量，差不多就是可以填满十个正温水库。
0: 嗯嗯。咱们水库是咱台湾最大的水库，蓄水量上大、上大、上大的水库。
3: 简单讲，就是电沟的高雄区哈，每一寸的平方的土地有下，总共接收了10个正温水库的水。
0: 嗯，来你好，
3: 安尼个袂严。
1: 哎，
0: 你
1: 好，
0: 哎，
1: 你好。
0: 我要甲
1: 你讲，阮到遐拢无啦，我那遐雨水拆到规拢滚滚滚啊。
0: 嗯嗯嗯嗯。
1: 想把你迄基础啊，拢好拆较贵。
0: 哦，基础
1: 哈，
0: 你是
1: 不
0: 是？你是搭铁皮屋哦？
1: 哎、欸，我那是锅渣厝的啊。
0: 哦，你啊本来迄个就是迄落啊，都本来都未使安尼搭的啊。哦，
1: 而且我借了叫人搭帐篷啊，无免
0: 搭。嗯，对啊，对啊，对啊。
1: 啊，即马是两即马是政府要补助是300。三万八，伊无爱啊！啊，起码叫人大波房大些，起码开些大波房够好。
0: 嗯嗯，
1: 厝顶干波房，敢未使砍？
0: 这你唔当问我哦，这你问咱高雄市政府。
3: 1999，你开1999去问哈，1999哈，1999去问。哎，别办了！我说，听众朋友真的给我们不同的思维跟方向啊！不，过去我绝对算不出来啦，因为我们在那边去计算、去换算，但是现在真的有 AI 可以帮助你解决生活很多那种你干嘛天马行空的物件，不要紧，你第时间你也可以问 AI。嗯，你过去干嘛讲啊？不可能，唔知哎，不一定 AI 帮你哦，讲出一个道理啦。
0: 嗯，
3: 善用工具，善用 AI。
0: 嗯嗯。

0: Hello， 来你好。
1: 小坤啊，你好。我是要甲你借问一下，我甲你买护理颜色来吃吼。我才会吃嘞，为啥那拢会无爽快？
0: 来吼，来我你。

0: 咱台湾有一间叫做嘉宏游艇集团哈，专门来做游艇的哦。咱台湾其实这么做游艇，而且哦都打造哦那种哦非常顶级的哦奢华的游艇哦，真的哦这个真正已经有打下的这个基础跟名声哈。嘉宏游艇集团哦，最近拿下 Lexus 的订单哈 ，Lexus 哈 ，Lexus 要伫高雄哈，要在高雄打造 LY680 的奢华游艇哈。透过 Lexus 这个品牌，要把这个哈陆从陆地哈这个奢华移动的体验，从陆地要再移到海上哈，安尼哈。哎，这68尺的这个海上坐游艇，这个蛮算是长啦吼，长吼算是蛮大的吼，现在金灯啊吼，金灯金大架吼，好这个海上座驾延续 Lexus 汽车制造的匠人精神吼，美的高雄吼，在高雄要升职，在高雄在地全球顶尖吼的造船厂的是嘉宏游艇集团。哦，这里来打造，我、哦、就是拿下这个订单，那可能就是Lexus一要伊唔是跟他出车呢，伊嘛出游艇，哈、哦，哦，哎呀，游艇这个游艇也是啊奢华啊这个等级的哦，那以后就Lexus的哦豪华游艇呢，这个奢华游艇就是能套柜啊，这个高雄这一家的嘉宏游艇集团来帮他打造，哈、哦，
1: 嘿。就 OEM 啦，就是讲，对 ，Lexus 当然家己一样做车，不样做船、欸、啊，所以伊要挂牌吼，伊、这架 Lexus 游艇要挂牌、就是 Made in 台湾嘛，就请嘉宏游艇他们去制造，跨业哈，跨业制造，
0: 对啊，以后就是专门啦，哈、哦，哎，这个这一家哦，嘉宏游艇集团专门帮 Lexus 打造呢奢华等级的游艇安尼哦。人讲吼，伊那一般你要生产要生产车，哦，你要做这个生产车辆吼，一条啊，这个新车的那个啊自动化的流水线呢，大概17-18点钟就可以当盖出一条吼，就是盖出一条这个汽车生产的流水线吼，但是。一架 LY680 的这种游艇从进入集团旗下这个整个要然后专业的打造这个造船厂开始大概要历时11个月才一个月手工这个精雕细琢其中作为船体基础船体基础的这个纤维强化塑料是由集团旗下的先进富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负责制造哈，来，咱先接电话。
1: 嗨，你好，小军莫格。
0: 你好，
2: 小军啊。
0: 嘿，
2: 你家仆街两个真够讲话啦。
0: 好，
2: 真够讲话啦。
0: 哦，好好好，谢谢。
2: 讲30分啊嘞。
0: 哦吼。
2: 哦，对唔对啦？
0: 嘿，对，哦，对，拢对，拢对。好，对。
2: 讲话。
0: 好。
2: 那只有白底面。
0: 哦，是，好，谢谢。
2: 仆街啦，哦。拿出来，我吃袂惯去。
0: 起码
2: 做好
0: 工位
2: 啊！
0: 哎，
2: 做好
0: 工位
2: 啊！
0: 好，是，
1: 好，谢谢，
0: 好，多谢，
1: 拜拜，好，祝你身体健康哦！
0: 好，谢谢。所以哦，特别开一生产线就对了，等于呢，这嘉宏集团它特别哈，就精准的工艺哈，开辟了这个奢华啊游艇哈，这个680啊，这个就是讲
1: 啊
0: 60/68了哈
1: ，LY680，
0: 嘿，你看60/680哈的这么长的哈，这个游艇哈，生产线呢哈，就打造出来哈，好，以后可能就不是一台两台年年了哈，就是可能变成准你这车，你那时是要生产车，你一个车子哈，大概就是哦，因为汽车工厂嘛，这都是奢华游艇工厂啊，那都对啊，生产线哦，就在台湾，就在高雄。
1: 我在看哦，不能讲那下是哦。一起做车嘛，伊在 Toyota 的高级品牌 Lexus， 伊袂用做船啊，所以这个联名只是贴牌而已嘛。我本来想讲 Lexus 出什么嘛， 伊这个车，比方这游艇，伊请嘉宏雅嘉宏游艇帮他做，那他出了什么 ？Lexus 出什么？我觉得这蛮好奇的。嗯、啊不，今仔日你今仔讲，叫啥？这个 BMW 买让叫嘉宏游艇这游艇啊，这 BMW 游艇啊，只是换一个 mark 而已。是无、哦？我这个 Lexus 一毛是有参与哦，参与的什么？这个游艇，这车 X 苏维哈，怎么样加入当做游艇？他出了齁，以将汽车累积的顶级尖端的核心的技术跟管理思维输出给高造船厂，包括现在因的隔音。那我是无坐过 Lexus 的车，但是 Lexus 有这个车主一定在讲哦，这日本车哦 ，Lexus 哦，它的隔音效果很好哈、嗯，隔音跟质证的工程，声就安静诶，阿个未行，一改哈，不会这个车子不会震动哦，这个把它加到他们要跟嘉宏游艇合作的游艇里面，质证跟隔音的技术，这是第一点。阿哥，我的是说一个 TPS 哦，就是 Toyota 哈 Production System 哦。丰田汽车的生产模式哦，以这类生产模式有啥？减少无效的工法哦，可能刚才我这产线哦，你给一个动作，你得给一个时间，一个这一套东西也导入了这一那个要跟嘉宏游艇合作的游艇的制造里面，然后消除无效动作，然后过来的是跟我建立一些 Lexus 一些设计的语言，包括一些曲面啊、光影的控制，转化成这个车那个船体的流线的船型。嗯，没办没办。
0: 来你好，嘿、啊、好 ，High Class 哦，嘿嘿，来你好，嘿。
2: 我问一下，
0: 嘿嘿，你讲。
2: 该以为当含恁哥。

0: 就是咱台湾制造 MIT 的游艇的水准、哦
1: 嗯、
0: 已经被世界的大厂，而 Toyota、Lexus 是世界超级大厂牌的 认定，也被跟你跨界合作的标准上、嗯，你的水平，你这阵的水平，跟我做车的水平的技术吼，会当 match， 所以他才要找你做，一起合作开发他们的游艇。对 ，Made in 台湾的东西被肯定了，所以这很重要呢，嗯、因为独钓让台湾除了半导体业之外，其他这一些制造业。半导体业以外的制造业其实也是很重要，那也是被国际大厂给肯定给认证，不错不错不错，真的很厉害厉害厉害，
1: 未来这个 Lexus 由台湾的这个游艇集团所打造的，我们这间台湾的嘉宏专门在做游艇的打造出来的这个奢华游艇，哇它真的呢会很高级哦，
0: 而且这批
1: 很高级哦，
0: 这批你那做了成功一样哦，口碑就出来了。
1: 对啊，现在人在那个陆地塞什么车已经越来都已经比较没得比啊，现在比为海面上去修比啊，我开什么船？
0: 这所谓就是歌咏期哦，这几年在做哦。就是让国际看见哦，有两个，第一就是咱常讲的，就是迄个演唱会商机被国际的大的这种演唱会的代理商看到了，一未来的现在就是高雄的协力合作的伙伴，未来有什么大的明星哦，未来亚洲巡回展呢，高雄一定是一站，因为高雄去拿出被国际认证、被肯定的实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咱常讲的台积电有一阵拿来做吼，整理一块重要的土地的时阵吼，是不是爱本来开17栋的时间嘛，后来压缩到2年半，这个是吼高雄市吼产官学。哦，产官学，还有产就产业嘛。我们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
2: 嘿。阿君，给我问一下，
1: 嘿，直接讲，嘿。哦，
2: 啊，一直放尿哦，啊，
1: 频尿，
2: 频尿啊。
3: 公格，
1: 紧尿都禁袂掉，
2: 哎，
1: 一直放落。来，
2: 变尿的尿都严少。
1: 来吼，你这种情形食舒鹏就好啊，吼。食舒鹏就好啊，
2: 嘿，
1: 对，食舒鹏就好啊，吼，放尿的问题，吼，嘿，吼，舒鹏哦，会记得舒鹏，吼，好，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舒鹏。以上广告。一种那一个中油，迄块地吼，切做6部分，切成6块，分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整理了吼，伊毋是一边6地吼，拢全部拢有台积电，因为台积电讲，无要紧，我先赶吼一部分，你得因为台积电盖厂也是要时间嘛，你先，如果你确定要在我们这边嘛，如果你设厂愿意在我们这设厂的话，我就一块一块吼，把这个交给你。啊，迄阵那吼，台积电还一个咧，嘛，无一定要伫高雄设厂，所以这高雄市府就召集了产官学、产业界，伊就叫来讲，来，咱大家来拍拼，尤其这个高雄在地，啊，是讲一寡吼，台湾顶尖的做这个土地整理的这一些厂商来，我们吼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台积电认证肯定这个工作。然后，如果我们做得出来，被台积电认证的话，大概厂商吼，其实就是吼，以后就是会很骄傲嘛。因为被走力的是像这种国际级别大公司都可以肯定你的话 ，OK， 认为你的这个治理土地的这个技术是 OK 的话，你未来单子就接不完了。最后，咱顺利嘛，高雄期间我顺利的把这个土地交给台积电，台积电你愿意来高雄设厂，然后呢，这些厂商那个时候其实很辛苦嘛。第一个齁，因要出的工啊，出的压缩的时间啊，出的成本齁，讲白天啊，就是因为利润较少啦，因为一天24小时都要开班，那个其实成本很高很高很高，可是他们还是愿意跟高雄市政府一起打拼，换来什么结果呢？第一个，当然，伊是把这个台积电的土地交出去啊，台积电来高雄设厂，再来，新加坡，你干嘛讲？高雄这块这么污染的吼，有石油这污染的土地，恁是安怎做的啦？短短2.5年的时间，本来10几年的时间，恁有法度这样子吼，点石成金， 那个
1: 习土啦，跟南公会的习土嘛。
0: 新加坡政府跟民间业者，因为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也是有很石化业嘛，他们要做这样土壤的改善，派人整团来台湾，来高雄，跟高雄市政府，还有跟这些厂商请益，值得了啦，我跟你说。未来的技术的输出，哦，阿伯刚刚洗土，哎呀，这土地，哦，用个这土地啊，这土地，这家人国外吼，新加坡拢来拜托，跟你学习、参观，甚至是技术交流，给的现在做出来啊，所以真的要吼，遇到困难真的不要怕了啊，想办法去突破，想办法去做哈，你的总是有一天你会被人家看到，包括我们的嘉禾文化体，还有高雄这些土方的整理的叶子，现在都已经是国际级的了。
1: 以后开车人讲，你开 Lexus 哈，哎呦，我不是开 Lexus 的车，我准嘛是 Lexus 的。
0: 对啊对啊，而且个台湾人，台湾高雄嘴哈。
1: 哎对，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欸，啊，我请问吼，迄、那个盖粉甲盖油是做伙食？
1: 哎、欸，
0: 没有错。

0: 你替麦市长烦恼伊的未来哦，伊未来要做啥哦？唔知呢。
1: 没有，他不在高雄，我们觉得很不安心。
0: 会，他还是哦，你袂记得咱今仔讲啊？伊最后讲一句话，讲高雄是伊一生的玄命哈。哦啊，他还是会继续关照高雄啦，哈、哦，还是会、哦、啊，当然要、哦、要找一个可以哈、哦，可以继承他的这种拼劲精神的未来的市长啦，哈、
1: 哦，嗯，好
0: 好 好，谢谢，来你好
2: ，Hello， 你好，
3: 谢坤你好，
0: 嘿、hey ，
3: 哎，那时候台积电哈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们本来是在桃园哈要设这种高阶的晶片嘛，后来不是那个。土地征收的问题，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3: 土地征收就是应该是
0: 价格谈不拢，嘿，
3: 价格谈不拢，那是地主去台积电抗争啊，实际不应该去找台积电，
0: 嗯，
3: 这个是应该政府的事，对不对？应该市政府啊，市政府无能啊，他没有办法，
2: 嗯，不是，你两个搞错了啦，因为。桃园跟台中的，比如说台中的高尔夫，我们要有一说一，我们不要把两个错换观念了。台中一直那有时候台积电要扩厂，啊预备用这类上，高尔夫球场的土地嘛，阿哥跑过来台湾台中讲，表面讲台积电要在龙潭还是哪里扩厂，要去征收土地，还是输人的地啦。
0: 嗯，
2: 人家要不要卖你？你不能说台积电来我不爱买，我可以啊。嗯、啊，可是歌用去对对，为什么那个时候
0: 曾经苏林的第一尊苏林的可能听的哦，台积电呢是台积电买来的，所以
2: 乔北龙啊，
0: 哎，价格当然就、
2: 啊、好。那换一个方向讲、嗯，为什么曾经卖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一块高难度的土地，哦，整理给台积电，叫他来用，因为那一块这土地的控制产权其实是高雄市政府会当控制啦。今仔哪讲要找遮大块的地，哦，还要搁征收哩哩扣扣，迄个袂护期啊。所以我们觉得两件事其实是不太一样，我们不要把它因为政治把它搞混了。台中跟高雄，把台中跟桃园那个时候的土地其实都是私人土地，私人土地我可以不卖，我不欠钱啊！你台积电呢？对不？我被怕狗老虎，我被怕狗老虎，这些问苏联，你得我想让我卖给你，卖给你台积电，我有比较穷嘛？没有嘛？啊！可是高雄这一块中有的土地，就是高雄市政府跟中央可以规划给台积电的，那概念是不一样了，不要偷换概念，嘿。

0: 宝耶！
1: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 B 点零香兰 Coin 的，是0800775599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台你好 ，Hello。
1: 小姐，麻烦你赶快查中华油。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吼，刷卡跟你讲吼，来你好，淑君不给，哎，你好，
3: 淑君，
0: 哎，
3: 我就等啊，
2: 喂，
0: 啊，
3: 吃你的钙粉，吃三罐，
0: 嘿，
3: 这样有较好啊。
0: 讲过哦，
3: 啊，这个要加甜点，佮叫一罐咩番老山椒。
0: 哦，
3: 那这骨有那么好？
0: 哦，
3: 就等两个月。
0: 哦，
4: 好赚钱啊！
0: 哦，
4: 你搞什么生意？
0: 好谢谢谢不要人讲话吼，可以老公，伊讲伊虾米，脚骨断去哦，食咱的酸芦钙粉，食三罐真好吼，啊，即马要过去买安尼吼，大概我听是安尼啦，因为声音有一点吼，好，咱的酸芦钙粉吼，你骨头怕吼，有当时拢真正是怕家己唔知啦，啊，跌倒就知啊啦，吼，有一讲啦，断去就知啊啦吼，喙齿嘛是同款啦吼，啊，咱人咧衰败吼，哦，不知不觉的吼，人讲人拢安尼啊，看到别人老，无看到家己老吼，拢讲哎呦，哦，我拄到阮的同学哦，我的同学。老家哦，他们拢白啊，吼、哦，你也嘛是白啊，警察你有你安尼念念，真的，咱一个同事唔是，伊本来拢他们拢白啊，也是少年白吼、哦，啊最近吼、哦，最近你讲你哦，我是讲那办公室那有这个，那有这个，要来看啊，但是你啊你你头他们你哦，那我看到加一个少年，我是讲公司那当时佫加一个少年啊。较早看拢白头壳啊，今嘛拢白乌啊吼，所以讲吼，这钙粉爱食吼，真正补钙足重要诶吼。咱人诶体质、体能、新陈代谢，规个拢综合，骨头、喙齿吼，囡仔抽管发育拢爱食钙，得力珊瑚钙粉。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0: 啊来断线重打，咱三五一诶，即、這个高雄三五一诶吼，可以电话。
2: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1: 你现在小棍子那
0: 边嘿是是
1: 嘿、啊、我是要请教一下因为我姐姐的那两棍子伊讲是滑脱啦，
0: 嗯
1: 哼哼，啊算伊个细条筋嘛，讲拢八几个，啊算医生吼，
0: 嗯，
1: 是建议叫他开刀，啊伊是讲会惊，啊叫我来问讲看，伊这种情形哪只钙油跟钙粉，
0: 嗯，
1: 安尼敢会改？
0: 有帮助啊，一定有帮助啊，吼，伊个钙油伊来讲过吼，钙油本身就是你的软骨吼，你滑脱就是软骨剥去啊嘛，我把剥去对脱走啊，吼，啊卡以后你的脚头乌你卡头乌得歪歪，吼，你看足侪人呐，甲中年足侪脚拢歪歪，卡尤其卡头乌伊个部位就是安尼，吼，你软骨爱。你要开刀唔开刀，家己评估啦。但是不管要开刀唔开刀，你即马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啦，对你绝对大大有帮助吼。
1: 因为伊
0: 个
1: 是
0: 两
1: 骨
0: 的声啊，
1: 卡
0: 成头尖嘞。嗯，对，一样啊。所以讲用食钙油、钙粉好处就是。开刀是开哦，这道我你讲啊，开这目啊是开这个关节啊，咱用食的都是逐目拢会补着，嘿，伊家己主动就会甲你补。你若欠较欠较无好的所在啊，伊家己主动你食的时阵都补充到你的软骨素，吼安尼，所以讲就很好了，吼、哦。所以讲，逐位拢补会着，无你讲你用食，伊无可能讲我干那补你的脚头，我都髋关节补袂着，无安尼，吼、哦，就规个都会平均，哈、哦。
1: 嗯，啊、先吃看看，啊哪有改善就不用去开刀。
0: 嗯，你自己开刀不开刀，你自己评估啊。开不开刀，你即马食钙粉、钙油，拢马上吃，绝对有帮助。谢谢，嗯，好，祝福，好，谢谢。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要卡电话机吗？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谢谢啦！好、哦，来来来。

0: 你好，嘿，
1: 喂
2: ，Hello，
1: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钙粉跟钙油怎么卖？
0: 现价跟你讲嘿，
2: 好，现价。

0: 咱两人，
1: 咱两人最顶家就一支小雨伞哈。落雨天其实也有很多事可以做了哦，所以人讲分手的时候想哭，你就下雨天你出去嘛，吼、哦，对不？好、哦，拢无人知你咧哭，你哭几多嘛？无人知你咧哭，人就是你是压得好的，对不对？吼、哦，好、哦，啊，你若想要接近一个查某囡啊，啊，你落雨天加扎一支伞，啊是唔免，压一支刀啊，讲小姐，哎呦，你拢压淡嘛啦，来来，这会压一个吼，哎、哦欸，真的下雨天有很多事可以干的 哦， 哦，多多善用 哦， 哦，也不要说哎呀落雨天。就讨厌，就烦的啦，不爱啦，哦，不爱出门啊啦，吼、哦。但是吼、哦，彰化人一定是足烦的啦，是安那讲的吼、哦。咱这彰化八卦山的大粉吼、哦，三年前才开3100万去改征收呢，啊，今嘛安尼尔得得啊，三年今嘛贵的吼、哦，彰化八卦山的大佛吼、哦，又个安尼啊，规尊拢安尼斑斑驳驳，胸坎嘛啦，脚脚。片啦，大腿啦，达位都安尼一剁一剁，然后愈推愈擦，愈劈愈擦吼。有人就讲，哎、欸，啊，这是不是装修吼？在咧装修的时阵有偷工减偷工减料吼，或者是安怎？啊，不是，这装修偌久年呀？才多久年？3年啊，得个斑斑驳驳安尼吼啊，所以中华地区的民众拢讲门面尽失，讲安尼盖无门面安尼歹看吼，所以门面尽失啊，今嘛安尼啊，是不是应该都爱个装修啊？吼、哦，或者是爱检讨一下为什么？我3100万呢？三年前3100万才动三年哦，哦，安尼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啊？好、哦、啊，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因为下雨下太多了，落雨了哈，真的好，这人讲滴水都可以穿石哦，佮更加免讲你迄个表层的吼，好表层的可能伊用的擦用了诶安怎的吼，到后啊是连工要换改安怎的，规气拢甲抹石啊，啊是安怎？中华八卦山的大佛吼。哦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小郭总，
0: 有，
2: 哦你好，
0: 你好，
1: 哎、
2: 我请教你，恁的一个啥，钙粉，多利钙粉的，讲我的
1: 啊，多
0: 利酸哦，钙粉来算他跟你讲哦。要卡电话去买吼，咱卡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谢谢啦。

0: 你好，嘿，
1: 祝君你好，
0: 嘿，你好，
1: 福建好，哦，祝君本来做个主持，福建女啊，女个主持，
0: 嗯，
1: 啊，我请教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因拄啊咧播讲高雄，请七百外块无？啊，我只屏东，你敢知影有统计无？
0: 你是讲降雨量哦？
1: 哎，对对对，
0: 啊，当然一定有的啊，
1: 嘿。啊，敢会当教阮？
0: 好好，你即马是要问偌久的降雨量？你即马是要问偌久，还是对一个时段的？
1: 哎，顶个月八月。
0: 好，八月。

0: 咱屏东的听众听咱拄啊伫咧讲高雄八月份的降雨量来到1700多毫米嘛，对不？哈，
1: 对啊，啊，屏东也是顶高诶。
0: 啊，拄啊，咱屏东的听众就讲，啊，你唔甲阮看阮屏东一个哈，来屏东。八月份吼，顶个月降雨量嘛足多哦，但是阿哥查高雄查一次啊吼，但来是1675毫米，
1: 哇嘛足多呢，
0: 对对，冰冻嘛都足多，嘿对啊，
1: 一多少？
0: 1675毫米，
1: 1675毫米，
0: 嗯对，
1: 那我们来算算看哦，嗯，这样差不多几个等于几个增温水库？因为这个面积有关系哦，
0: 对对对对，当然啦，
1: 直接这样换哈，
0: 当然啦，哎，
1: 呵呵，
0: 哎哎，对啊，咱迄个阿姊你有听到吼？屏东八月份完啊，甲高雄吼，我有病哦，干个输高雄一挂啊，有输一挂哦，所以你要查高雄的偌济，你才有足
1: 球。其实也差不多9.2个增温水库，
0: 等于9.2。高点里的增温水库，
1: 满库的容量哦，吓死啦！所以，
0: 这今年哦，屏东也是一样啊，哈，屏东的各样的各样的屏东嘛的环境都是安尼哈。啊，个台南，
1: 台南嘛是啊。
0: 哎，啊，无咱来看台南，咱嘛先算来看台南。

哦，台南有小啊较少呢，吼。好来，顶个月原来是咱一八月份吼，台南的降雨量累积是1372.5毫米。嗯，好、哦，有少了，比较少。嗯、台南，好、哦，所以高雄 number one 哈，屏东那第二的哈、哦，啊，台南排第三，安尼是不是家己爱心酸？

0: 哦，嘉义，嘉义还好呢，嘿，嘉义是加四百几年呢，嘿，
1: 高平南啊，重点就是高平
0: 南、嗯，对对对，嘿，好，
1: 有一个吼，卡扎，那不是讲金妈妈是咧做这个主持，他就是一个网红，然后有在主持，很厉害的，他一个台南查某囡仔吼，伊过去参加过这个选美的比，选美的这个比赛，伊冇得奖吼，啊伊。台语真认定，英语嘛真认定，啊国语吼当然华语本来就好讲，所以定定拢去主持一挂吼，即、這个国际性的，比如说活动啦，啊外宾来吼，还是讲这个有些跨文化的这种就庙会啦，啊需要外宾来，一定有人去做翻译，因为对伊对台湾本土的这庙会文化嘛真介意。
0: 嗯，而且
1: 接电话，
0: 啊来断线了哈。
1: 啊，即关。这个讲我咧看的影片吼，因到伊是台南人吼，因到咧饲鱼温咧，麻，
0: 咧饲鱼有鱼温啊，家己有鱼温就对了。
1: 鱼温啊，来饲迄种麻，但是就是即几工顶个月台南嘛是好热真大吼，然后大家因到即个鱼麻的这个鱼温啊来在麻吼，
0: 鱼啊的鱼啊拢溢出去，
1: 溢出去啊，而且。一池一池的鱼哦，全部拢走去哦，楼顶。他说，伊就讲，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哦，其实人人就沮丧嘛。哇，辛辛苦苦饲的这个吼鱼温，而且这个麻的这个单价又很高啊。啊，就讲贵的，拢折出去啊，造出去啊。啊，也只能怎样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不错，她还是。很开笑笑的啦，啊，拄着了，拄着啊，哈，无由他改变，所以因爸可能较烦啊，但是伊就讲，哇，闻到这个这一次本来是大只，啊，即马大只走去细只，迄个迄块内底，啊细只佫走去被人隔壁即个鱼温内底，所以这边哦，台南哦，就可能比较沿海吼鱼温那个所在，应该影响蛮严重的。唔在讲，有即个咱台中，比如有即个伫台南吼，还是讲鱼温啊，屏东啦、台南嘛，各样有咧饲鱼温的吼，即批的这大吼，唔在对恁到浙江。这些吼，较大影响。那我恁分享一下吼。
0: 网络上哦的有一个影片吼的，有人分享吼，哇，结果呢，就是讲啊，咱台湾落雨的时阵，哇，还路拢积，马路拢积水积啊吼，就迄个安底下撩水吼啊。但是吼，然后中这个影片吼，中国人暗赞吼，很多很多暗赞，而且因干嘛讲啧啧称奇啥呢？咱台湾的落雨淹水，看溪啊水，唔是溪啊水，伫个马路上的淹水，水拢清气溜溜，吼，很干净，然后没有垃圾。都没有垃圾啊！这另外一边的画面，就是中国的落雨淹水，还水拢落结结啊！哦，垃圾有够多，足恐怖，这个呢，所以吼、难怪哦，大陆的网友的讲，这不会吧？这可以摆拍吧？台湾落雨积水更嘞，还水清加够有汤够鱼啊，可以当好鱼啊加菜，还可以在雨中哦捞鱼补加菜哦。伊讲这个一定假的。做假的，故意摆拍的，其实哦，咱家己到底台湾咱怎样？咱下雨天的时阵，马路上的那个雨水不管安怎哦，积哦，那个水都是真的，都看起来是干净。你看大陆的影片，你看那个影片，你就知道哇，那个垃圾啊，那铺规诶，水面拢是垃圾，那真的是在哦，大家不要忘了哈，因为我们台湾垃圾不落地，好不好哈？你看，所以大家爱为着要担垃圾车，大家爱赶垃圾去担哈，所以呢，台湾这个可以这么干净哈，就是安尼，也是大家好，大家辛苦啦哈，大家为了担垃圾拢爱底下担垃圾车哦。
2: 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0: 好来，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筋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0: 真为独之君，真灭一切善，灭尽诸佛障，灭尽皆无忧。人啊，对着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事、想要爱的物件，容易心生贪念。如果得不到，就起了真心。生活当中，真侪人想要发大财，不过贪无钱，怨天尤人。有当时啊，为着男女情爱，生了真恨，甚至生气，产生着各种暴力的事件。佛家讲，一念真心起，百万众门开。真怒就那亲像一把火，会烧掉咱的理智，予咱做出着后悔的代志。真怒之火会烧掉咱的功德，予咱过去所做的功德善行一笑殆尽。咱来想看卖，一时的真恨，将咱一世人的好事拢来打歹，是毋是真可惜啊？所以《大智度论》当中讲着，真为独之君，真恨的心啊，那真像毒素共款，慢慢毒害着咱的人生。做人做事，真恨心一起，人情义理顾袂着，人格道德我那一失殆尽。真恨的真事，予咱啊，甚至做着无好的代志，确实是人生的毒，人啊袂当无注意。咱来了解，如果生活当中会当控制自己真怒之火，换一个立场替人想，咱就会当用慈悲来对待别人，将心中真怒之火来平静。如此，内心的平静，人就自然会当产生智慧，用智慧来判断要如何来做事，化解问题，才袂产生着遗憾，甚至产生着错误。如此，人生就会当减少真济万分艰苦，甚至避免着咱自己人生做了唔好、唔对的代志。人生才会安康，生活才会自在啊！你讲是毋是呢？
1: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咱的活动进入到最后，咱倒数计时的阶段哈。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亚洲要搁碰不到，爱赶紧啊，直接找助理，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要赶紧卡哈，咱拢咧统计最后数量，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天之大》，刷卡加派人手助理在家里服务当中，电话留咧滚滚哦，直接找咱的助理哈，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高雄的东北角，是一个融合着壮丽山林，而且有独特的地形，也够有温泉的知名山城，就是咱高雄六龟。高雄六龟嘞，有十八罗汉山，有彩虹山六龟大佛。有神威天台山，甚至有宝来温泉哈，哇！来个家咧，食梅子料理，甚至咧当食着梅子鸡，甚至咧野山的山茶，各当啉着咖啡兼爱玉，是不是真赞？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有咱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伫咱高雄东北角，吼、哦，即、這个高雄六龟，吼、哦，伊是一个有壮丽山林，也够一个独特的二地地形，吼、哦，因为咧，即、這個、二地地形咧，诶，即个草木吼不生，非常的特别，吼、哦，也够温泉文化，宝来温泉，包括着有各种美丽漂亮风景的知名山城。所以来到高雄六龟，有十八罗汉山，有彩虹山六龟大佛，有神威天台山，咱亚洲上大一贯道场，包括着足地名的宝来温泉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咱的第一站对着丹尼斯来到十八罗汉山哈。十八罗汉山在咱高雄六龟区的老龙溪溪畔，伊是由着四十几座直立圆锥形的山峰所组成的二地地景观，有台湾小桂林的称号。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吼，你也看到火焰山呢。吼、哦，这火焰山哦，看到苗栗的火焰山，看到南投的九九峰，这是咱台湾三大火焰山。啊，像那叫火焰山，因为这种二地地形哦，那就像火烧鬼同款，寸草不生，非常的特别哈、哦，非常的特别。啊，伫高雄就是伫咱十八罗汉山。好、哦，啊，这吼、哦，这个独特的，这个就是六龟的热岩，好、哦，砾岩，哈、哦，地形，哈、哦，经过着雨水的冲刷，看到长期的侵蚀，变成着真特别的陡峭峰林，哈、哦，啊，来个这所在，你也发现着讲，伊是自然保护区，内底生态非常的丰富哦，不但呢有丰富的动物、植物，也够蝙蝠的生态，所以找机会哈、哦，来个十八罗汉山哦，你也当参加预约。你也当透过着六龟区公所，好、哦，也是十八罗汉山自然人文协会来安排着生态导览，非常的特别哦，哦，来第二站吼、哦，揣着大哥大姐来到彩虹山的六龟大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来到彩虹山哦，欸，这真特别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发现着大佛吼、哦，这哦，这大佛这么大身吼、哦，这气势浑厚。哦，六龟大佛嘛，称之为六龟彩虹山大佛，伫六龟新开部落，伊接近地名地点不老温泉。吼、哦，啊，佛吼、哦，诶，佛身有24公尺，167公吨，而且咧头前有秀丽的老龙溪，啊，后边咧有绵延雄伟中央山脉，啊，天然的美景衬托着大佛的法相，非常的慈悲庄严，气势非凡哦。大佛吼，就坐伫后边有靠山，啊，头前有老龙寺，是不是真特别？真特别吼！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有看到无？下骹有一个天下第一手，吼、哦！大佛下骹，有一对手啊，一对手啊，伫迄个所在吼，啊，这过去是有一个传说吼，过去大佛的建造期间，结果吼有一名工人，这工人吼为着大佛的头壳顶落落来呢。啊，因为咱也知影吼，大佛吼真大身啊，所以落落来时阵吼，16公尺、16公尺高，落落来甲大佛的手爪甲伸的啦，手爪甲伸的呢。啊，你看有神奇无？有神奇吼，啊无，这个工人的可能会摔死哦。吼、哦，这个为佛顶落落来，带和大佛的手伸掉的。啊，结果呢，你敢知影？这个工人吼，16公尺高的所在摔落来。结果无几工尔就恢复啊！哦，大家讲安尼真正吼，佛祖保庇吼，佛祖保庇，为16公尺高的佛顶的佛头顶悬摔落来，结果手伸着无打紧，佫真紧就好伊。所以咧，事后吼，家己大佛的下骹做一双天下第一手的佛手。哦，大家来吼，拢会安那，即、这个安尼向着即个佛手吼，会解懵懵的，啊，甚至咧祈求着平安，吼、哦，非常非常的特别吼。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个六龟大佛自2000年开始兴建，起15年才完工，过程经过着莫纳克风灾，甚至咧大佛拄啊好吼，莫纳克风灾时阵，后边吼土石流吼，怎啊崩落来呢？啊，你敢知影？真神奇的代志，迄、那个大佛吼，甲土石流冻掉的，哦，救着下骹的村落。所以你甲看卖吼，这神迹是口耳相传吼，伫这所在吼非常的特别，有机会你拢会当来看卖吼。过来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神威天台山吼，
六龟有节亚洲第一大一贯道道场哦，啊，这占地吼，非常的公宽呢，300多公顷，吼、哦，啊，这神威天台山吼、哦，伊的建筑外观哦，那亲像宫殿咁款呢，伊就金色、白色为基底，吼、哦，采用着这种安尼宫殿式的设计，屋顶全面拢是镀金的琉璃瓦，伫阳光照射之下是神威天台吼，安、哦、尼有神威即个光芒四射，吼、哦。啊，内底有三大殿，看到巨型的白玉佛，吼、哦，所以主殿有白羊殿，中殿有祖师殿，后殿有老母殿，吼、哦，啊，殿内供奉着咱全亚洲、全亚洲最大的白玉石雕佛像，吼、哦，下骹吼摆放沉重的沉重体，吼、哦，是百年的香樟树坛桌，非常的不简单，吼、哦，啊，以这个所在，吼、哦。大门的左侧，吼，你也看到一个五公尺高的青斗石石雕，四面济公婆佛，非常特别，吼。春天来这来当看花旗木，吼，啊，这所在依山傍水，吼，也结合着日月湖，景观非常的特别，是不是真特别？真赞吼！过来高雄呢，著名的够宝来温泉看到不老温泉，吼。所以大家六龟龟当泡汤哦，哇！啊，这哦老东西一代吼，够有这个呐，宝来温泉哦，泡了皮肤的咕溜咕溜哦，吼、哦，有宝来花赏温泉公园啊，不老温泉多阿弟老东西的边呀，赶快这个看到宝来温泉赶快，吼、哦、啊，最近吼较无讲，最近吼，你看起来清清啊，洗了吼，感觉骨骨。吼、哦、啊，所以伊是不老温泉吼，洗了会感觉骨骨非常的特别。哇，邓老师，那个六龟吼，很特别呢。那六龟盛产梅子，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六龟时阵吼，你咧会当咧用梅子入菜，吼、哦、啊叫梅子鸡、梅子排骨，吼、哦、真好食，真开胃吼、哦。啊，叫当食野生山茶，六龟在地的山茶，吼、哦，滋润非常的滋润，非常的甘醇。这个非常的甘醇，非常的特别齁。啊，这个可以吃到手工熬煮黑糖配到软 Q 的爱玉齁，人气消暑的甜品齁。所以找机会来到六龟七头齁，虽然啦、啊、齁，虽然啦、啊、清爽拿来齁，路程较远，不过咧伊咧嘛是有真侪很特别的风景咯、哦、吼，但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咧，只要是广告节吼，电话老力滚滚，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咱活动进入到最尾波的最尾波，咱的倒数计时通过最后的数量啊！哎呦，陈老师啊，活动要结束啊，你无唔对吼，咱的活动吼已经要结束啊哈！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要阁碰无到的，咱爱把握到尾波的机会啊！因为咧，陈老师的活动要结束啊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阁碰无到的人，赶紧的，你莫过两公啊讲，哎呦，陈老师，要来互你送，真歹势，活动结束啊，电脑锁起来，你得爱关机来关吼。平常时挂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的人，你吃了解好的人，咱平常时一罐一罐叫，甚至要两罐做伙叫，搁加送一罐小罐的，加量不加价，而且嘞，当中嘞两大送一小，非常的好吼。那陈老师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善立德酵素平常时一罐就是2200块，供电介绍几年烫天。小五十就一百拢袂动，因为咱公定开发票哩吼。唔过咧，伫即个时阵，咱这个机会，咱只要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大哥啊，大姐啊，你咧食三立德酵素大三通还是心解球？你甲想看卖，平常时一罐一罐叫，真嘞，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细罐的三立德酵素吼，你本来咧一个月开2000里。近一个月只开1600块，你是一个月1600块来吃善立德酵素，还是加开500块2000里？哦，差足济呢！差500块呢，有影等于1500块，所以大哥大姐也买着拢是赚着，爱赶紧的啊！因为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哈，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10000块你会当加赚2500，1000块你就加赚200块，1000块你就加赚200块，是不是做得好？1000块就加赚250，你该想看卖讲啊有影，安尼我赶紧来来哦，陈老师送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有咧食的人，趁近一年份甲碰起来，因为你亚洲拢等于是1500，规年冬天你碰到你亚洲等于1500，加省足侪钱，1000块就加赚250，足会好哈！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善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爱球一年份4组，错过活动买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原价来关。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哈，咱全面拢是热线，电话拢加派人手在甲你服务当中，咱会尽拢我都马上合理助理拢爱另外甲你排时间，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两超市，我办一礼拜、办两礼拜较够，有要紧无？不要紧，咱只要拍入去电脑，电脑就照你指定的时间甲你送到，你指定的时间送到的拢是优惠组，拢是活动组哈。大哥啊，大姐啊，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吼，你咧。要办一礼拜、两礼拜，赶紧的，利用这免付费的专线，卡免付费的专线，唔免付定金，唔免付定金，直接甲助理讲就准算啊，助理甲你拍入去电脑就准算啊。错过着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关机来关哈。有咧食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的人，唔好错过着活动买票时机，电话赶紧卡，直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在在的支持哈、啊！刷卡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电话留咧滚滚，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大家拢趁伫这时阵买票的时阵哦，赶紧的哦，做这个安尼做买票的时阵哦，大家当然啦、啊，吼、哦，袂当错过这个难得的时机啊！电话真的刷，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做助理哦嘿，你唔好抢无到，唔好抢无到哈！赶紧的直接做助理，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啊，感谢您这道活动这里热烈的支持哈。刷卡哦，尽量加派人手，吼、哦，咱拢在家己服务当中，大哥大姐多多包涵，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啊，你莫伫这最尾破时间你抢无到，吼、哦，爱赶紧直接找助理，电话卡未通的是正常的。电话也加卡几通啊！啊，真拢无法度马上互你，真诶，助理拢爱甲你排时间，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啊，毋好错过这买铺诶机会哦！吼，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哈，0800-77-33-55，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哦！吼，电话加讲一群啊哈，0800-77-33-55，后来。大哥啊，大姐啊，恁电话继续讲啊！阿乔生哦，这部进行吼，咱进全台湾吼，进目前有差不多二十万人至三十万人，因为爱照顾亲人，必须爱死掉头路。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无听唔对吼？永哈，只要是有遮尔济人哦，因为。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还是你的亲人，可能身体艰苦病痛，爱有人照顾啊。啊，照顾你也请人顾，当然费用较上重啊，是不是？啊，虽然有长照的补助，唔过咧，讲实在啦，吼、哦，有真济家庭，吼、哦，有各种各方面的考量，所以全台湾你想未到的，竟然有二三十万人。全台湾有二三十万人，中年人吼，因为爱照顾亲人，亲人破病啊，所以爱死掉头路。啊，真正就讲好啦，我都等下照顾几年啊，吼，结果一照顾落拢十年，八年、十年走未去，所以老爸老母失智啊、失能啊、中风啊，需要照顾啊。真正叫是讲啊，可能两三年过就好啊，吼、哦，无想到一照顾来拢是八年、十年。陈律师来请问你吼、哦，八年、十年了后，你个重新要去找头路，敢有遮尔好找？所以咱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包括着妇女薪资基金会，吼、哦、一挂民间团体，最近一直咧倡议着长照。排入到这个啥长照假、长照安排假，啊，进劳动部看到卫福部嘛咧盘点民众的需求，好、哦，啊，当中吼、哦，这咱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吼、哦，咱号称是家总啊吼、哦，家总的秘书长吼，系、哦、啊，陈秘书长，伊感觉讲，这个长照安排假对到。一个家庭要照顾到亲人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所谓的长照安排假就是让你可以照顾亲人，你还可以上班，较不能够为着因为要照顾亲人无法度上班，死掉头路，无收入，甚至呢跟社会脱轨。咱都知道你也离开职场哦，三年五年你又要回来就很困难了，更加何况是八年、十年呀！啊，不过厝内底亲人无人顾，我要安怎上班？无法度啊！我得爱死掉头路啊！我爱等伊顾啊！所以，主计处总处哈、哦，咱最新2025年人力运用调查结果发现了中年哈、哦，非劳动中年的45岁到65岁哈。哦非劳动力且无就业意愿者中，竟然呢，咱的中年朋友45岁到65岁，45岁到65岁这阶段，有20-30万人，因为照顾亲人，所以爱死掉头咯，好、哦、爱死掉头咯，哈、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你。爱，咱一定爱注意的，讲万一我的身体也倒落，我需要人照顾，中风失智失能，我需要人照顾的时阵，规个家庭受影响哦。唔过，啥人 知影讲我的中风七零七零，其实身体会甲你讲，当你开始你行路细步啊，你记性变歹啊，你反应无好啊，甚至咧，你咧感觉到最近咧头壳咧，那亲像咧昏昏沌沌，常常行路要跌倒，戆车车行袂好，你拢爱小心啊，因为你的大脑咧甲你警告啊，你的大脑咧甲你警告啊，吼、哦。是不是你最近咱的行动、走路、讲话、记性，因为血路循环出问题，咱的脑底开始产生着变化。那亲像咱的大脑神经，因为循环歹，所以大脑退化愈来愈紧啊，加上搁长期睏袂好，啊，一个人倒落吼，规家伙啊就开始乱去啊，啥人要来顾？我少年讲啊，妈妈，哎呀、啊，我好爱上班，无你来顾爸爸。妈妈讲啊，我七八十岁啊，我抱伊也抱袂赢。啊，甚至咧，我家己咧，搁规身躯病，我要安那甲顾。啊，后生讲啊，妈妈，我无上班，我无收入，啊，要请看护，得过来开一笔钱。所以。好一个家庭面对着这问题的时阵，实在是真两难。啊，你讲陈老师啊，我的身体好好的，无代志的，什么时阵身体变歹，你唔知道。要哪有你食到一百岁会出门会惊咯？好、哦，睏会好，食会好，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咱来知影吼，唔好失智失能，吼、哦，唔好产生着中风失智失能的问题，因为这会牵涉着照顾。会得得到患者足辛苦，照顾者嘛足辛苦，所以近伫未来的社会，尤其是台湾的社会，咱要避免着自己失能，这就是你一定爱甲自己血路循环沟通，卖中风，卖心肌梗塞，卖失智，卖失能，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重点。甚至你袂当跌倒，足侪大哥大姐跌倒落，骨头断去，结果咧？你咧都袂惊，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来了解点吼。啊，众人朋友爱了解，你真咧顶悬有老爸老母，下口是谁爱服用？所以你爱打起这個家庭的重担以外，你咧袂当无头路。啊，唔过要照顾饲大，啊，搁要上班，较有可能。公司嘛，无多一直要你请假、啊。是不是大哥大姐啊？台湾真的法规有家庭照顾假，一年几天给你用，一年七天家庭照顾假，敢不敢？爸爸妈妈失智失能啊，需要人照顾啊，甚至两个爸爸妈妈都爱人照顾啊，有的还拄到你的爸爸妈妈都爱照顾啊。一年七天啊，所以是安怎咱的家长要推动着长照安排者？因为如果今仔你一个中年人，你食到五十岁啊，五六十岁啊，你因为要照顾你的亲人，你头脑死掉，第二影响着你未来的退休含劳保，第二个会影响着你家庭的收入。第三，连工你照顾这些时段，照顾到尾啊，你搁要重新回去上班，无可能啊！你已经跟职场脱轨啊！所以这个长照安排者，其实咧，进目前家长一直咧看着咱政府单位，包括着民间来协调，因为较早过去是头家拢反对，公司拢反对。三年前吼，家长甲劳动部建议。劳动部怎啊决定去做调查？结果七成的头家拢反对，够可怜！我你安排这家照、这个长照安排假，啊，都这个安那，这个拢咧休假啊，啊，上班上无偌久，安尼，阮请这个人要从啊，是不是？七成拢反对，唔过三年后的进吼，大哥大姐啊，情况改变啊，因为足侪头家。发现到 员工真正有这种的需求。真侪头家发现到员工有这种的需求啊，确实出来第时段你袂当无插伊，所以呢，真侪头家愿意。好、哦，如果你配套安排好，我公司愿意配合。所以真一寡公司行号头家意愿，好、哦、发现到咧配合到咧，已经结束好啊。甚至咧，这个反对的人只存四成。反对只为七成变成四成，好、哦，这改变是真大的，就是较早有七成反对，进存四成，好、哦，啊吼、哦，进就是足侪公司派请人，好、哦，啊派请人呢，当中的时阵呢，佮加上着呢，这个时代的变化，啊，所以有真侪公司愿意啦，吼、哦，来接受的这种，这个安尼长照的这个安排价。啊，什么是长照安排价吼？等你说吼，等姐来讲我听，就不用听。近目前，台湾有90万失能的人口，90万，90万，大哥大姐啊，来我跟你讲哦，台湾有90万人失能，90万人，哈多阿公，壮年朋友大约20万，爱死掉头咯。所以佫剩70万、90万人嘛，众民朋友死掉头路20万人，剩的可能就请人顾，开钱请人顾。你为着要上班，你就开钱请人顾啊，无要你啥物顾，是不是？所以咧，当中的时阵，近目前90万的私人人口当中，四成是居家服务，好、哦，利用着咱的残照来配合，好、哦。啊，7%是用日照、日间照护，日时啊，甲爸爸妈妈送去日照中心，暗时啊，起来回来甲接回来，吼、哦。啊，12%是用住宿型的机构，吼、哦。大约22%是外籍看护，所以大哥大姐来，但就顺便甲你讲啊，近目前的状况就是安尼，咱近台湾目前失灵的状况就是大约20%家己顾，头路死掉家己顾。好、哦，20%头路死掉，家己顾；20%看开钱车看路来顾。好、哦，20%车看路来顾。啊，40%就是配合长照服务，配合长照服务相辅相成。好、哦，啊，其他嘞，其他20%嘞，就是用日照还是住宿型机构。所以，每一种方式都有人咧配合啦。好、哦。啊，毋过陈老师要甲你讲诶，如果你是即两成，你甲头路死掉，你倒来顾你诶亲人，连工你阁要倒去上班吃饼，因为我要甲你讲，失智诶，啊是中风诶，失智失能诶，一照顾落拢8年10年，平均拢8年啦，有诶甚至照顾10几年，因为台湾诶健康余命72岁。台湾的平均寿命80岁，可见这些卧床的有一半都照顾到要八年以上哦。用哈陈老师爱这么久，你要有这个主角哦。所以万一大哥大姐你身体没做主，你需要人照顾、哦、可能呢就要呢8年以上哦，你要辛苦8年。好、哦，啊，像是讲到这个时阵来讲，真要安那哦，这个20%的民众会当照顾，唔免离职，来照顾这20%的中年朋友，当中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啊！哦，像是来讲一个案例吼，听众朋友你来思考的吼，系啊，一个少年的吼，系啊，伊本来要去沙特阿拉伯工作，啊，这是伊退伍的第一份工作。退伍了开始要上班，要去沙烏地阿拉伯工作，不过因为爸爸失明，妈妈失智，所以呢，妈妈失智啊，爸爸失明啊，目睭看无啊，阿变呐，伊呢只好呢放弃这个工作的机会，照顾妈妈。你敢知照顾多久？照顾20几年。我退伍有20几岁，照顾到40几岁， 哎，本来要去沙特阿拉伯工作，啊，爸爸失明，啊，妈妈失智，所以照顾甲妈妈过身去，照顾二十几年，妈妈失智哦，失智鸟照顾二十几年。啊，好加在伊个淡薄仔水电技术，家己开业，伊就讲好啊，我照顾妈妈无，我就开一个小水电人工修理水电啊，对不？好、哦，啊好包一个小工程啊，开一个小水电行啊，好、哦。啊，这二十几年当中，伊家己开一个小水电行。啊，唔过因为妈妈失智了，哦，做歹过诶。因为妈妈失智了，哦，做歹过诶啦。你时时无经过身躯边吼，真正做麻烦诶。念伊咧，随时拢需要人，因为顾病人是做辛苦诶代志。所以只好把伊诶水电行收掉。结果你敢知影？逐工吼。就是杀掉妈妈，哦，照顾妈妈。结果真吼、哦，这个少年呢已经六十岁啊，规身躯拢是病啊，万一规身躯拢是病啊，你家想看卖吼、哦，系啊，家己顾到规身躯病啦、啊，啊，甚至爱开刀，甚至爱开刀吼、哦，所以其实。当初妈妈当都失智，妈妈伊照顾妈妈二三十年嘛，妈妈失智伊照顾二三十年，伊二十几岁开始照顾妈妈，可见伊的妈妈真少年的失智啊，真少年的失智啊，吼、哦，啊妈妈失智吼照顾二三十年，啊妈妈到尾也是严重失智，伊家家总因为严重失智爱送去长照机构嘛，一个月爱七万，爱负担不起啊。负担未起，还要对生七万，所以咧，拜托家总来到三江。家总本来想啊，可怜啊，这少年呢，就退伍要上班，拢无多上班，都拢要照顾时代，人生拢照顾时代，照顾到家己身体拢是病，过来开刀。这少年呢，照顾到家己拢破病啊，家己过来开刀啊。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要帮伊募款，结果咧，阿未募款到的妈妈过身去。啊！不过这个少年这世人呢，已经来到六十岁啊。伊自较早过去啦，二三十岁啊，来到六十岁啊。啊，这时阵伊规身躯拢病啊，所以咧，伊愤世嫉俗，也无收入，身体阁全病，所以咧，伊的人生哦，伊感觉非常非常的负面。这家总吼、哦，这个秘书长看到这个案例时，你干嘛讲？这少年的本来退伍时是有一个大好前程的人，结果伊的人生因为照顾这失智的妈妈，照顾二三十年，照顾到家己规身躯拢是病，搁来开刀无打紧，妈妈过身去，伊啥物拢无。大哥啊，大姐啊！这个少年呢，照顾二三十担，结果搞妈妈过身去，他什么都没有。伊的人生呢，都已经来到六十岁啊，伊什么拢无，搁过身躯病。所以照顾，伫近现代人都是一个课题。今仔超市不会演拢讲，我听就没有听吼，听就没有大个大机你来思考。所以人生当中你要怎样把身体顾好，当你开始循环歹，走路越走越细步，走路走不大步，长期都睡不好，最近头壳记性歹，阿妈关节硬僵，脚手麻痹，循环不好，甚至咧就真容易失智。因为失智有一个竞争，就是你脑的血路循环歹，脑的血路循环歹，脑都排不出来，暗时也歹睏，氧气无够，头壳退化得真紧。所以，即个长期歹困的人、循环无好的人、脚麻手臂的人、脑底愈来愈退化的人，你拢爱千万小心，避免自己失智失能中风。这是咱未来健康的课题。免咱食到一百岁，家己会惊咯，家己会洗身躯，家己会出门，家己会照顾家己，这对咱真现代人的课题。你讲是不是？好，后来赶紧了，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哈、啊！咱这道的活动再一次破纪录。陈老师介绍大三通心爱求善立德孝树，咱这个感恩回馈礼亚洲再一次破纪录哈！因为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老师，你介绍的产品，我真正用了真好。我这产品吼，我食了身体真健康。大哥大姐讲，陈老师足感谢你介绍的产品吼，真正品质好，效果好。所以趁你活动的时阵，阮当然呢，趁钱呢，赶紧碰一两分，赶紧甲款起来。陈老师的大三通，咱大三通已经要抢了呀哈，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要抢了去啊，你爱赶紧啊，吼，直接找助理。这大姐讲，陈老师，阮翁阿婆拢在吃，我本来吼，安尼头壳戆车车，啊，脚麻手臂，啊，顺完真歹，走路愈来愈无力，又要行袂去。伊讲万一吼，我吼身体也袂行吼，阮老翁个爱教我顾。结果呢，我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嘞，循环加足好，脚手加足有力，足够行咯。连阮人进都咧食，食了真好，你来听看麦。
1: 进了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1: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啦。
0: 嘿。
1: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嘿，
1: 那个脚就会麻掉，麻掉啊，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好，
1: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1: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1: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1: 现在就有改善了。
0: 好，啊，现在头晕也比
1: 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1: 嘿，有
0: 有哈、哦，好，太好了。
1: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0: 嘿，
1: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我告诉你哦，大姐公，陈老师，我跟我老公哦都有在吃你的大三通。真的很好用，因为咧，食了啊，咱无想要老翁老母的拖磨，老翁老母的拢坐火啊，连讲咱也无好，咱身体无好去，老翁老母爱照顾咱，是不是？咱无要用照顾，你都爱走路有力，走路会行，走路大步，循环也会通。当你最近感觉你走路愈行愈细步，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麻，头壳常常晕，头壳记性愈来愈歹，甚至脚手拢无力。你就是要把循环沟通，你才有力。那呢，陈老师大三通，咱呢，起来做身体健康的保养。啊，趁钱来赶上俗，因为大三通真紧就听众朋友抢了去啊。大哥大姐啊，你也赶紧啊！大三通一年份十组都够啊，赶紧来找助理。这时阵赶上俗，1000块你就加赚250，1000块你就加赚250。电话赶紧卡，因为错过活动买票的机会。你咧都爱管家来看，你爱加开足侪钱，爱赶紧找助理，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加开足侪钱，特别赶紧卡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真吼拢是满线哈，助理吼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真拢无当马上，互你拢爱甲你排时间，吼，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讲，好无？咱时间先交互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电话拢满线，电话加养一群来做助理哦，0800-77-33-55。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5: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哈，感谢恁热烈的支持，真刷卡完全拢卡袂入来阶段吼，唔是咱电话派去，因为大家拢抢抢伫这个时阵，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电话吼拢是闹热滚滚的吼，你电话卡袂通的，请你加卡几通啊，但是苏家你会一个派些，因为电话太侪去啊吼，电话加讲一群啊，好不好？电话加讲一群啊，拜托的哈，甲你接无到的，也是你卡袂入来，加卡几通啊，吼，一定会通。助理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当中，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唔好错过咱即个买铺的时间，互电话要赶紧卡做助理，因为加省足侪钱啦，省钱都是趁钱啦。但有说感觉讲，大哥大姐，你即个一当省，你就尽量省，哦，你一千块加趁两百五，一千块加趁250，你就加省足侪，好不好？哦，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后来。今仔日哦，陈律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探讨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未来照顾的问题。因为照顾问题吼，真个中年人感觉到非常的忧心。爸爸妈妈身体健康，真正是少年人的宝。因为你的老爸老母身体健康，恭喜你，恭喜你，你会当安心做事业，你会当咧，即个生活当中咧，会当咧较轻松、较自在，因为。爸爸妈妈万一身体不好需要照顾的时阵，讲一句实在话，无人愿意讲啊，我身体歹去。不过失智、中风、失能，你无法度，你真正伫生活当中，你真正足歹去安生。不过陈老师甲你讲，你身体提早甲你讲啦。当你最近走路拢走袂大步，走路拢无力，用袂袂行，循环做歹，脚拢无力啦。当你最近常常头壳记性愈来愈歪，头壳拢戆车车，头壳拢戆戆。你想，这种的头壳，伊要安那改过用过好，就是爱促进伊的脑部循环、血路循环，互脑氧气有够、营养有够、神经有够，伊咧自然的慢慢个恢复回来，是不是？所以当你最近开始睏无好，精神体力歹、循环歹，走路酸软无力，行袂起。走路拢无力，拢行袂起。你要赶紧嘞，把精神体力食好，循环沟通，互你有力的行。因为人只要袂行，走路袂行，身体就容易歹呀。你袂当无注意，吼、哦，莫放了身体歹，因为身体咧甲你警告。吼、哦，陈老师讲给听众朋友听，咱就知影。我拄仔讲迄个去沙特阿拉伯迄个少年人，伊到达十岁做万谈的呢，伊做万谈的，伊照顾老母老爸二十几年。结果伊啥物拢无，规身躯病，因为伊自退伍开始照顾老爸老母啊。伊退伍是二三十岁啊，啊开始照顾老爸老母，啊结果咧，老母就照顾咧，照顾二三十年啦，照顾二三十年啊，结果到六十岁啊，伊咧，即个安尼啥物拢无啦，吼，阿伯都做头路啊，阿伯都上班啦，啊结果咧，身躯个全病，伊家己过来开刀。所以，家总的秘书长讲吼，讲实在吼，咱啊看到这少年人，把替伊做唔甘嘛，莫怪这个男士吼，六十几岁男士，伊变作足负面呢，他变得很负面呐，万天万地爱干嘛足负面呢？伊干嘛伊人生吼，伊干嘛足负面呢？是安那？因为伊就是因为照顾伊的时段，结果伊人生。所有的时间拢缩伫进来底去，搁来讲一个案例，听就没有听吼，系啊，这嘛是家总的秘书长吼，伊拄着，这拢是亲身真正发生的代志哟，这拢是真正发生的代志吼，伫咱台湾发生的代志，有一个科技公司的男士，伫科技公司上班的男士，主管，科技公司的主管。伊吼，伫科技公司的时阵，伊下骹有管理1000个员工。伊伫科技公司上班的时阵，伊下骹的员工啊，伊做主管啊，伊管理1000个员工。啊，毋过吼，伊老母失智，啊，所以失智了后吼，你敢知安怎？伊吼感觉讲做囝的吼，伊钱也赚有啊啦，讲实在伊会当请人啊。唔过，伊感觉讲，伊做囝，吼，伊做囝，伊可能，伊咧
为着要尽孝，要尽孝啊，要孝孝伊个老母啊，伊家己要亲身来顾啊。所以咧，伊怎甲头颅撕掉？伊这科技公司个主管哦，伊甲头颅撕掉，伊无请人，伊要家己顾，伊要表现出伊孝孝个一面。结果照顾一年尔，被人通报家暴。是安那？因为伊忍袂调，伊甲伊失地的老母拍，伊忍袂调，伊甲伊失地的老母拍。啊，这到底啥物状况？咱唔知。好、哦，唔过伊被通报家暴。好、哦，啊，所以通报家暴了咧，搞尾啊，代志有处理煞啦。好、哦，有处理煞，伊无法度阁继续过啊。所以怎啊开钱请人过？伊最后嘛是阁等伊上班。阿贤啊，家总的秘书长会知影，因为这代志就是传去伊遐嘛。所以真正，其实万一来照顾病人，唔是遮尼简单的代志。你卖想讲，哦，我等下照顾一切都拢会顺利啊！我跟你讲，你等去照顾问题较开始哦。你也不是专业学照顾的，你当拢爱顶学，你当拢爱顶学，卖想讲你足够，你学就会响。你不但爱学，你搁爱开时间，搁爱家你的人生可能拢爱伫照顾这条路顶管。今仔陈老师不会也拢讲我听众朋友听，这因为这是咱进社会拄到的问题，嘛是中年朋友你拄到的问题，是不是？啊！人生敢无第二条路？进家总得要创造第二条路，要安那互一挂中年朋友会当上班，阁会当照顾厝内底的人。日本有一个配套，我讲互听众朋友听。今仔难得个机会啊，陈老师跟听众朋友开讲一下吼。日本政府吼，为着要实现零照顾离职。所以推动着借户休业制度，就是照户留职停薪假，好、哦、借户休假制度、休业制度。啊，这种核心制度就是，好、哦、照顾假，好、哦、好、哦、照顾假，好、哦、你会当做全职的看护，一年合你93天，啊，这要去申请。申请着长照保险服务，就是借户保险，吼、哦，爱看各管司面谈，爱找着适合的安养机构，啊，配合着永续的长照体制来建立无好，来达到着照顾不离职，就是你会当照顾亲人，唔免离职，和你照顾，即个清了后，你会当个顺利回到职场，卖和你。看到职场等战力，所以这个照顾，比如讲老爸中风，需要照顾，那呢这劳工终身终身可以请93天的照护假，啊，93天无需要一概签完，你会当分3道做使用，3道做使用就是讲第一次，比如讲老爸中风。那呢，需要断伊，我爱照顾一个月。哦，出院了，我爱看照顾机构磨合，我爱一个月。甚至病情恶化，我搁爱一个月，安尼拉3个月。好、哦，啊，这休假吼、哦，并不是休假期间，并不是无薪假哦。政府搁付予你60%，政府搁你付予你2/3，好、哦、来减轻着你的负担，所以。这90天，请的这90天，一世人，吼、哦，会当针对你的老爸，还是你的老母，拢有90天啊。劳工会当请90天的照护假，啊，这个、照护假会当分做3道请，会当分做3道请。结果呢？结果呢？大哥大姐啊，我跟你报告，申请的日本劳工只有10%，无人请。高兴啊，都唔敢请。啊，谁那都无人请，高兴啊，都唔敢请啊。
清清的怕人公司万多啊，清清的怕人公司这个怎么这个在日本哦，在日本他们怕说、哦啊、我跟人清汉一家啊，头家还是公司怕的这个怎么拍摄啦，所以有的都失职啦，拍摄清啊不敢清啊，吼、哦，有的拍摄清，有的不敢清啊，啊，就拢抓家己离职啊，吼、哦，家己离职啊，吼、哦，啊，所以进目前咱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的是家长，伊看到日本这个经验了后，伊才讲啊，日本用到这93天，吼、哦，这种这个方式借户休假制度，结果嘞，哇！效果不好，只有一成的人请，所以就行到这个日本的经验，正积极要向着劳动部来推动着咱台湾版的长照安排假。啊，咱家总推动的就是这个方向，就是讲30天的有薪假搭配津贴，然后政府会给你补贴。啊，有150天，就是5个月弹性无薪假，无薪水的，无薪水的就讲甲公司请，啊，我无付薪，我唔免请薪水，啊，唔过就是即5个月，吼、哦，给我弹性来休假，吼、哦，5个月弹性来休假，所以这原理吼、哦，原理跟日本是差不多同款，唔过就是希望会当提供哦照顾者。你有弹性的时间，有5个月的时间，配合着有薪假1个月时间，有半年的时间，让你弹性来接轨。就是大约6个月的时间呐、啊，让照顾者你会当安排弹性的接轨。因为进家总一发现到一件事，好、哦，就是讲。要安那配合着政府的长照2.0，要安那配合着民众，你上班搁要照顾两边蜡烛两头烧，你的需求，搁要安那来保护大哥大姐卖失灵，卖变成着未来可能家己也艰苦，亲人也艰苦，因为失灵造成着家庭的问题。像哈多啊，陈律师讲哦，听众朋友听啊，家总秘书长伊拄到，迄、那个去阿拉伯少年人，伊退伍是20-30岁啊，本来有头路，会当安排出国去食头路，结果为着要照顾老母，老母只是伫照顾20-30天，照顾啊转转背，阿麦讲像哈多啊家总讲的科技业。诶，主管好，真友好，头路薪水足好，伊家死掉。结果咧，倒来专心照顾老母，照顾一年尔，忍未掉，忍未掉啊！结果产生着对老母家暴，互人通报，到尾啊咧，虽然代志处理了啊，伊家己嘛看破啊，无法度照顾无遮尼简单啊，伊会当科技公司管理几千人，不过伊无法度照顾一个人啦。可见照顾，这是专业的，不是一般人你清清菜菜就会当胜任的代志，是不是？今仔超出讲阿姐吼，和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啦，吼、哦、啊，所以未来到底咱政府啦，吼、哦，看到这个民众你之间。好，针对着长照，要安那配合以后，当然会阁慢慢修正，好，会阁慢慢修正，嘛爱有政府时间呐，好，啊嘛爱社会家庭配合啊，好，这些拢是爱磨合的，好，讲实在话，台湾的福利真正袂歹啊，哦，我讲这是事实话，台湾的福利是真正袂歹啊，当然阁有进步的空间，不过伫社会当中。在照顾福利当中，佮包括着咱台湾有健保，这健保吼、哦，真正是台湾的宝呢。大哥大姐啊，我每一次啊讲到健保吼、哦，我拢感动到要流目屎，我无骗你。
大哥大姐，恁会记得较早台湾无健保是啥物状况无？恁较知影哦，真少年的因无阿多感受。大哥大姐啊，恁较早无健保，要看医生，破病要看医生，爱开足侪钱呢，是毋是？但你说细汉的时候，阮阁有摕过劳保单看喙齿的，有影无？系啊，所以恁若想看卖哦，较早无健保的时阵啊，较早无健保的时阵。迄较早破病艰苦病痛吼，真正的呢，可怜哦，唔知有钱通去看病无？真的呢，有诶破病吼，无钱看医生啊，家己学白医呢。啊，真你也看台湾人偌幸福，台湾有健保。欸，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健保乎你所有诶病吼，几乎所有诶病，所有诶病拢有乎你一个基本医疗。真的呢，真的呢，包括着伊咧，佮针对着收入歹的，佮有大部分的补助。所以，就算讲艰苦人、辛苦人，甚至咧，可能咧，会收入较无好的人，伊拢会当提供着你足大的保障呢。真正有够好的，但有输无骗你。健保吼，尤其是针对着一寡经济收入较无好的人来讲的话，你拢佮有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障啊，健保卡摕来看医生，欸，这是足侪国家外欠身的代志呢，真正的呢。所以吼，但就说感觉讲，少年的恁交迄个健保费是有价值的啦，和你的亲人，和你的家人，足侪人讲啊，就是啊，健保得个交费用啊，交迄些啦费用哦。讲实在的啊，你也看卖，你一个人，你可能你交的健保的费用。规家伙啊受用呢，规家伙啊艰苦病痛，要看医生足方便，而且足省钱呢，足省钱呢。今咱咧健保看一道病，虽然啦、啊，吼、哦、你爱部分负担啦，不过陈老师来讲啊，足省的啊。迄堪咩外国吼看医生吼、哦、省有够济啊，吼、哦、好在不管啦、啊、吼。陈老师感觉咱台湾人爱珍惜咱的健保，真正这是咱台湾的。真正咱的台湾的真正的宝贝啦，台湾人的宝贝吼，哎呀、啊，咱台湾有这健保，和民众破病唔免烦恼，吼、哦，恁破病唔免烦恼吼，不管好也善，吼、哦，你破病，咱有健保，甲咱有一个基本保障、基本保障，吼、哦，你虽然啊部分负担，唔过部分负担拢是由民众负担会起的范畴啦，和你负担得起的范畴啦，是不是？啊，所以咧。这当中的时阵，和台湾人辛苦白天的时阵，有一个挖课，这是咱台湾的宝吼。今仔讲到这啦，吼、哦，我讲我听众朋友了解一个重点来讲，当然啦、啊，咱台湾的长照服务配合着咱这个就是居家吼、哦、照顾吼，哎、哦、呀、啊，包括着长照安排者，这社会跟政府跟民众一直在磨合，啊有。拢有人默默在做，有人默默在做，吼、哦！咱民众的党，咱就是针对着台湾这个土地，咱大家尽量往着咱民众的需求、看民众的需要，吼、哦，配合着政府社会，咱共同来磨合，共同来这个促进，共同来促进，吼、哦！就事论事啦，就事论事，因为和咱。连讲食老有一个保障，万一咱若辛苦病痛，需要人照顾，我万一失灵，需要人照顾的时阵，和我的兄弟是谁？因要照顾我，较轻松的啦。和我的兄弟是谁？因连讲也要照顾我的时阵，万一我失地失灵的时阵，和因吼较轻松的。因为你会记得迄阿拉伯要去阿拉伯迄少年的真正的呢？因为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台湾的健康疫苗72岁。啊，平均寿命80岁，可见卧床需要照顾的，平均拢照顾一半，拢照顾8年呢。真诶，我无骗你呢，这统计数据未骗人啊。所以真侪时代一艰苦病痛失灵了，一倒落倒伫病床了八年、十年呢。这八年、十年吼，对着少年的来讲，伊要上班，搁要顾时代来讲，这是一个足大诶考验。所以少年人有当时啊，你爱记你爸爸妈妈身体甲顾养顾好，因为爸爸妈妈身体好，
你才有辦法專心做事業，你說是不是？齁、哦，大哥大姐，你食老啊，莫跋倒，骨头爱保养。做者大哥大姐失灵，就是跋倒落骨头断去，关节疼，关节未行，心脏歹去，结果未行，未爬楼梯，未出门，未行路，身体需要人照顾。所以大哥大姐食老会啊，心脏爱会 Q， 骨头关节爱会 Q， 骨头做者人骨质疏松的，但就是爱讲人拢会跋倒，什么人未跋倒？少年的都会跋倒，是不是？所以咧。万一也跋倒了骨头断去，也是关节无顺去，关节未行，也是心脏歹，心脏呢无好去，拢会影响到咱食老的人生。咱未当无注意，好不好？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赶紧的，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您热烈的支持。但就说再次做一些多谢。咱进吼刷卡助理，阮助理吼，阮助理连要去变数都拢用走的，用枪的，做辛苦的啊。因为咧全国的听众朋友咧看，啊，但就说活动的尾波，每一次拢是强强滚的啦。吼、哦，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登记用但就说的产品拢知影，只要是介绍产品品质好，配方赞，人人娱乐。价钱公道，只有这个时阵会当上好你。我跟你讲，只有这个时阵会当上俗，保证今年上俗的机会会当上好你。你要买到上俗的机会，但就是三里德销售大三通心解球，上俗的机会只有这个时阵，错过这时阵无啊，你就是关起来关。所以你有在吃但就是产品的人，尤其心解球，咱今年卖了非常好。心解球因为伊是一罐足好的 Q 天配方，钙质配方。米群配方、胶原蛋白配方，所以这款心钙球会当讲是人生五十岁过，你骨头要顾健康，心脏收缩要正常，肌肉收缩要有力。陈律师介绍的心钙球是你五十岁过营养保养调养足好的一款营养品。大哥大姐拢知影，台湾人骨头爱顾养，心脏爱好 Q， 心脏收缩好，肌肉收缩爱有力，要食老会行。你咧爱会 Q 呢？要走路去哭叫，走路会疼，你要安怎行？跋倒落骨头叫摔歹去，摔断去，你咧都袂行。台湾吼，足侪人吼、哦，骨质拢无好，是毋是？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有影啊，阮吼、哦、骨科拢咧看。大哥啊，大姐啊，你的骨拢怕去啊？你阿妈足侪大哥大姐吼、哦，七十几岁、八十几岁啊？去甲医生呀，医生讲大姐啊，卖个手术啦啦！你这骨头灌骨浆、灌骨泥、锁铁呀、架钉啊，拢架袂掉啊啦！是安怎？伊个骨拢破呀，内底拢空空啊啦！你个骨头内底也无加质啊，也无软骨啊，迄要安怎手术？医生哦，歹势甲你讲啊，歹势甲你讲，你这骨头规组害了了伊啊，迄要安怎手术？你规个骨头啊，拢顾无好。骨质啊、肌质啊、钙质啊，拢流失去，软骨啊，拢无顺利啊，迄边啊手术。阿龙哈，陈老师啊，看安尼，阿你都拢无保养啊。啊，你讲陈老师，暗时看医生，食消炎止疼，有手术就好啊，唔是安尼啦吼。大哥大姐也了解，骨头要顾健康，筋骨要顾养健，营养爱有够嘛，是不是？啊，佮加上着台湾人足侪人心脏病。你心中有心脏瓣膜脱垂，你有心律不整，心中心跳紧、心跳慢，甚至你有心中肥大、心中要无力了，包括着你有心肌梗塞。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的吼，心脏病会小看，心脏病会小看哦。当你心中有做过支架，你的心跳、吼、哦、你的心率，包括着你的心肌细胞，包括着你心脏的功能，拢会受影响。当你有心脏瓣膜脱垂二尖瓣、三尖瓣，你卖想讲不要紧哦，少年不要紧，食老伊的心脏膜啊，伊就愈来愈袂 Q， 伊就愈来愈灵，甚至真侪人心脏瓣膜到尾啊，食老都爱开刀。当你心脏开始跳袂好、跳袂顺、心率不整，有的人甚至严重个爱装电池，你心脏跳袂好、跳袂顺，心脏就会愈来愈无力。啊，用小事啊，心脏要哪个？心脏伊除了看医生用药啊控制，伊需要伊心脏
收缩需要的营养爱较高，真正啊，你骨头关节伊需要营养爱较高，所以台湾人人生五十岁过，你需要 Q 10，你需要钙质，你需要 B 群，你需要胶原蛋白，但尿素一罐上好的营养补充。咱的心钙球，咱的 Q 10内底有 Q 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毋是单一的 Q 10尔呢？你要食 Q 10，你要食 Q 10，食上好的 Q 10，配方啥物人像单尿素介绍的心钙球遮尼完整的，你爱比较啥物人的 Q 10像单尿素介绍心钙球配方遮尼好的？咱有 Q 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咱的心钙球有 UC2 胶原蛋白十足的成分。咱的心钙球完整的 B 群 B1、B6、B2、B12、B3、B5、B7 伊有女孩子需要维生素 C 胶原蛋白，伊有查甫人需要的锌，还有 Q10 也有 B 群，还有大哥大姐需要的钙质、钙、镁、锌、铜、锰，还有维生素 D。 较早过去你骨头要顾健康，你要补钙，这不是配方爱完整，不是吃单单吃钙而已。有的人要吃骨头要顾健康，打吃钙，然后得个买胶原蛋白，得个买 B 群，得个买 Q10， 不是安尼。人生一罐心钙球，一罐搞定，好不好？大哥大姐啊，心钙球一个月开你千外块，进关上省。我甲你报告的，单尿素钙加产品，只有进是上俗的机会，错过着这道活动的机会，歹势你都爱原价来关。心钙球原价一罐2800，进两罐做伙叫。只要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你一罐细罐的，价值1400块，每一罐大罐的继续700，2800剩2100。大哥大姐啊，错过着活动买铺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原价来关，2800来关，1000块你就加赚250，做会好，电话赶紧卡哈，因为全面拢是满线，大家拢客客伫进买铺的时段，咱的助理连要去变数都无时间。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心钙球咧食诶人，一年分4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三氯得效素一年分5组。买铺即个时间你这样也无对诶，到时阵你都爱关机来关，电话赶紧卡，好无？好，电话无好卡，我甲你讲，电话真歹卡，电话无好卡，卡会通诶拢有准算，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好无？慢一礼拜，慢两礼拜，甲助理做交代。人生50岁过 ，Q 天爱食，胶原蛋白爱食。米群爱食，钙质爱食，食单尿素这罐心钙 Q， 有钙、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 补钙一定要维生素 D， 爱有 Q10， 爱有胶原蛋白，爱有米群，食这罐心钙 Q， 上好的 Q10 心钙 Q， 上好的米群心钙 Q， 上好的胶原蛋白心钙 Q， 上好的钙质心钙 Q， 卡这个电话，甲助理订，这罐心钙 Q 品质真好，人人学了，价钱公道，咱大哥大姐食个身体真健康。食老，你骨头无够用，像陈老师讲的，跌倒落骨头叫断去啊，你都袂行，是不是？脚头咧疼啊，关节无顺去啊，你连工咧都袂出门啊，心脏无好啊，你袂爬楼梯啊，你要佚佗都无法度啊，身体就是安尼，身体你唔加顾，你唔加营养，连工连医生咧嘛无可莫可奈何。迄大哥去甲医生呀，医生讲大哥啊，你莫过手术啦，你这骨拢破去啊，规支拢骨拢破去啊，规个骨拢空去啊。啊！要灌骨酒啊！要灌骨泥啊！要烧铁啊！加钉啊！迄较有法度，规支两骨拢歹呀，是毋是？莫顾甲家己营养拢无顾，打尾来靠手术，你会真痛苦，好无？刷卡拢满刷，做你家服务。大哥大姐啊，活动进入最尾波，错过活动的机会，你得爱关机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哈，爱赶紧爱小唱啊，找咱的助理。电话卡未通，加卡几通啊哈，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来啊，陈药师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拍摄哈，大哥啊，大姐啊，非常时期望恁体谅哈，吼，因为电话真多，恁电话卡会通，恁卡入来直接甲助理讲，吼，啊，因为电话真多无好卡，吼，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电话卡会通的吼，你电话甲卡会通直接甲助理讲，空白空空。7733555，后来台北市中山区陈大姐咧问，本身有小儿麻痹，长期拢爱即个撑着拐杖，肩颈的酸痛，吼、哦，要如何是好？后来陈大姐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小儿麻痹吼、哦，因为咱较早过去，吼、哦，小儿麻痹讲实在话啦吼，即长期落来时阵会导致着咱两边无平均，两边肌肉没有平均。肌肉没有平均的时阵，就是一边的肌肉出力，一边的肌肉无力。所以，如果小儿麻痹的民众的话，你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来讲，你可能第一会大细脚，吼、哦，大细脚，就是讲脚两边无平均，所以要安那帮助你的肌肉放松，因为你长期出力的迄只脚，长期用力的那只脚，它呢？会紧绷，因为拢靠迄边出力嘛，半边支撑嘛。啊，长期无出力的迄只脚，长期无出力的迄只脚，它会容易衰退、老化、退化，对不？所以咧，用超市啊，哪那边如何是好？第一，走路的时阵吼，陈老师拢建议你走路运动的时阵，上好会当配合着两支登山杖。来运动，你平常时走路无多啦吼，咱走路就无多。啊，唔过运动的时阵，吼，伫居家我配合拐杖无问题，吼。啊，有诶，即个小儿麻痹的民众的话，伊本身来讲，伊甚至唔免拐杖嘛无问题，吼。唔过就是走路两边未平均，所以第一运动的时阵，爱利用运动来增加着两边的协调性，所以。两支登山杖来走路，训练着你无用着迄支脚，吼、哦、来走路，增加着伊的肌肉强度和韧度，这是真重要的。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按摩真重要，就是两边肌肉的放松真重要。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会当吼、哦、按摩，逐天把你的肌肉做按摩、做放松，这真重要。吼、哦，啊来第三，用陈老师。啊，那呢？就长期肩颈的容易酸痛，因为伊一边循环脉，一边循环脉，啊，两边肌肉无平均。陈老师感觉讲，如果肩颈酸痛，食一寡促进血流循环的，因为两边的血液循环的无同款，啊，肌肉会较紧绷，配合按摩，啊，配合做，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伊会较好，吼、哦，伊会较好，啊，你会较好出力，啊，来第二，伊较袂紧绷，较袂酸痛。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哦。肩颈就是肩颈的所在，咱颈部的所在是因为你走路的时阵两边无平均，所以伫肩颈这所在伊就会按，就会硬，就无爽快。啊，所以按摩真重要，逐天拢爱甲按摩，甲疗疗伤，每天都要按摩，吼、哦，每天都要按摩。啊，第二促进你的循环，所以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也较好，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啊，这长期就是一定就是每天要帮肌肉、筋肉两边协调按摩。所以如果会动的话啦吼，你会动啊，也一支按摩棒两边弄个对对的，吼，也是有进市面上的筋膜枪，家你一边，达刚落来了，家你一边吼，筋膜放松的，那就运动员伊运动了也用筋膜枪甲筋肉放松，吼，这就是重点。了解意思吼，放松了会较轻松，较袂遐紧绷。啊，两边就是无叮当着的，较少叮当着，较少活动，较萎缩一边，就是爱赶快来按摩，促进你循环。吼、哦，啊，这边运动过头的爱放松，爱放松，筋肉爱揪揪的，好不？吼、哦，两边的肌肉爱尽量协调，互你走路尽量免压拐啊。吼、哦，啊，毋过走路的时阵运动，请你爱举两支登山杖。运动的时候，两支登山杖训练两边的协调性，好、哦，这是真重要的哦，好不好？甲陈大姐报告一下，好不好？ 树林的陈太太咧讲吼，伊讲像是我脊椎挡过两道的手术，有肌少症，脚底感觉有一块顶肉，有时阵爱踢一下，较会爽快，吼，较会舒缓啦，吼，较会舒缓，吼。脊椎挡过两处的手术啦，结果个肌少症，吼，啊，所以咧，脚底咧感觉硬硬，吼，那就爱踢踢咧较舒服，吼。是安怎来？我甲陈太太报告一下吼，第一。你的两骨吼手术两道啊，所以咱一定爱甲顾好吼、哦。你的脊椎无适合坐铁椅，请陈太太注意。你的脊椎无适合坐铁椅啊，请你爱你尽量爱坐的时阵，尽量卖推嘞，吼、哦，尽量卖推嘞，吼、哦。你愈推嘞，你的脊椎即个肌力就愈无好，就愈无力。平常时爱练习半蹲，因为你的脊椎手术两道啊。所以你的核心肌肉一定要有力，一定要练半蹲，第二要练练脚垫脚尖的运动，垫脚尖跟半蹲这两个爱做，第三个爱做桥式运动，脚打平层，屁股抬高，请陈太太你爱足骨力，每天爱做这三项运动，因为你已经好不容易去手术两道啊，你袂当阁顾甲肌少症呢，所以肌少症先甲小腿练到回来，手滑冰。双手滑冰，垫脚尖放落来，再写三百个，下晡三百个，会当分处做。了解？即迄个垫脚尖做了，爱换练腰，爱练半蹲。暗时啊要困，爱练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吼、哦！啊，因为你进循环脉，你的肌少症就是你循环脉，你血循环无好，肌肉开始流失，开始生硬去。所以肌少症的人，你用怎样爱补充蛋白质？爱运动，啊，搁爱促进血流循环，所以你要安怎运动？你无得肌少症，无得要安运动，就是先促进你的血流循环，食寡血流循环会通的，然后做运动，把你的小腿练到34公分以上，小腿练到34公分以上，配合着做半蹲，把你的大腿嘛练到顶，腰腿练到顶，配合桥式运动，把你的腰骨做好，安尼陈太太你才会恢复，所以你每天。这三个运动一定要做，配合吃寡血流循环有通的，你才会有力。因为你真无力，就是一个会导致到你练功失灵，你练功的失能，你血流循环歹，你无力，你肌少症去啊！你无力，你无重心甲固定来，你练功身体就歹。如果你骨质嘛无好啊，该配合着吃钙质、Q10 胶原蛋白、B 群，好不好？好，安尼甲陈太太报告的哈，运动要做，营养要补充。好、哦、来，只要这个看起来，好、哦，叶大哥的问哈、哦，桃园的叶大哥，叶大哥有糖尿病，近拢有在吃糖尿病药啊，好、哦，平常时嘛有在保养。孙阿公，糖尿病未当吃血流循环，啊，钙质 Q10 敢是敢会当吃？好、哦，后来，好、哦，厝内底吼，少年的吼，拢会烦恼讲，大哥大姐，吼、哦，恁吃这的营养品。吃这些保养品对着身体健康有什么帮助？是不是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但是拢了解少年人的苦衷。唔过大哥大姐吃了有悔啊！第一，因循环歹，因循环无好，就是讲大哥大姐因的造血功能较无好，啊循环较歹，所以你有咧吃一寡帮助血流循环较好的，循环较好的大哥大姐才有体力。吼、哦，啊来第二。因为大哥大姐因食老火，因阁有糖尿病，啊，才有糖尿病。如果因钙质无够，吼、哦，因 B 群无够，因 Q10 无够，即骨头、关节、心脏拢会受到影响。所以咧，那亲像咱少年人，但有事请问你，吼、哦，作者年轻人，恁会补充钙质未？你钙质无够，你敢会补充钙质？会啊，你嘛是会啊，对不？啊，你 B 群无够，你敢会食寡 B 群？A 嘛，吼，你嘛食过 B 群嘛，对不？你胶原蛋白无够，你敢食过胶原蛋白？嘛是 A 嘛。啊，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身体营养较无够啊，因为伊三顿营养食无够，啊食无够，伊用这个保养品来辅助伊三顿食无够的营养跟保养。我感觉讲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吼，互伊弥补着三顿食无够的营养保养是真好的。咱少年人，咱家己买买保养品来吃。少年人，你钙质无够，你买食寡钙质啊，你买食寡胶原蛋白 B 群啊，是不是？啊，那呢， 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来食寡营养来补充，陈老师感觉是足好诶。好，请你放心。啊，这营养品，伊不但袂影响到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的身体健康，甚至咧，互因咧身体较有营养。吼，因身体因为三顿大哥大姐因食老火啊，因要食个各种营养，钙质食有够 ，Q 天食有够，米群食有够，营养食有够，无简单。啊，毋过配合着一寡营养品，即营养品就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的保养品、营养品来甲因做营养的补充，互因弥补着三顿食无够营养。这样是感觉是真好诶，请你放心，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叶大哥的孙阿讲一下吼。系啊，孙啊，好，孙啊，嘿，好，该孙啊讲者。后来时间无够，我赶紧讲哈。来，好，张太太在讲，伊讲陈老师，这个碳酸钙对身体无好，唔对，碳酸钙是上好的钙，是啊，那陈老师甲您报告的，天下天然的钙就是碳酸钙，柠檬酸钙是化学钙，我讲了解哈。啊，碳酸钙就是所有天然的钙内底，咱自古早。过去古早，咱到近现在，天然的钙质内底就是碳酸钙。所以真正讲，只要是啥物钙较好，我会讲啥物钙拢会当。不过碳酸钙就是上接近天然的钙质，上天然的钙质。第二，医生若要开钙质给你，医生大部分的嘛是会开碳酸钙，是安那？因为碳酸钙对着咱的人体接收度上好，吼、哦、上好。接受度上好啦，接受度上好，所以陈老师要甲你讲，啥物钙上好，啥物钙拢好，只要食落钙质的吸收拢好。啊，碳酸钙伊是上接近天然的钙质，天然的钙质，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用的碳酸钙，陈老师感觉咧，会当讲是所有钙质内底吼上接近咱人体上好的物件，请你放心哈，哦，放心哦哈。后来台中大肚的张先生咧问。常常感觉脚底湿气重，要如何改善？湿气重就是爱运动，爱流汗。湿气重，你就是爱让家己流汗。啊，要安那增进着家己流汗，就是要运动。吼、哦，来台中张大肚的张大哥，第一湿气重做怎样讲？啊，就是爱食一寡利水的，食寡薏仁啦，吼、哦，食一寡较利水的会重。不过湿气重上重要是你运动。还有你的毛细孔呢，加减啊有小块的流汗，就由流汗帮助身躯的湿气排出来。好，阿贝安娜，把身躯的湿气排出来，就是爱叮当爱活动。只要是感觉湿气重的人去，一礼拜去爬一道山就好呀。一个礼拜去爬一次山就好了，一礼拜去爬一道山，你就好做这样，好不好？请张大哥放心。啊，第二平常时会当食寡薏仁，好来排湿气，好，这拢有帮助哈。后来台中的陈姐在问吼，哦，高血压、稳定血压，吼、哦，体重，什么物件会当高血压用？高血压医生药啊，就是咧控制血压。所以第一，高血压你如果大哥大姐血压超过，请你一定爱配合医生吃高血压的药啊，因为一般营养保养要把你血压完全降落来有困难，因为高血压的病因足复杂，所以。一旦你血压超过着标准80以上，舒张压还是收缩压超过90以上，医生建议要用药，但你说嘛建议要用药，因为高血压伊的病因有真侪种，原因真复杂，所以第一高血压可能你第一爱辅助配合着高血压的药啊，好来甲血压降落，因为血压一降起来，大哥大姐的血压会容易发炎，血管会容易发炎，血管会容易阻塞。会容易引起到中风，会引起到血管的问题，所以血压一定要先降落来，啊，配合到西药先来甲降落来。真正讲，超市啊，我未介意食西药，因为西药伊是辅助来讲，伊会当食开，就是直接甲你的血压血糖降落来，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咧，爱较委屈的先食，吼、哦，因为高血压药有足侪种，吼、哦，啊，配合到你的身体先甲血压降落来，啊，保养品是啥物作用？保养品是保护你的血管较袂发炎，和你的血管循环较好，来缓解着高血压的负担，好、哦、来辅助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食一寡血路循环的通的，还是食一寡 Q 天和心脏较强较用的，拢会和你的血压较负担较少，血压平顺。所以如果 陈杰咧问台中的陈杰咧问讲，只要是阿哥血压未低，心脏爱过 Q， 心脏过好，血压未较稳定，第二血路循环过通，你咧当中咧买较好，啊体重超过标准，做啥物运动？体重超过标准，先控制你的食，一天卖食过头，食过量，食过多。该食饭的时间食，唔是食饭的时间，唔好食四小啊点心、水果、饮料。了解意思吼，啉白滚水吼、哦。一天体重如果超过标准，先控制你的食。如果你食过头，你该来运动，当然拢是这个本末倒置。食爱控制，吼、哦，唔是食饭的时间袂当乌白食物件。食饭的时间食好有够，该食饭爱食饭，唔是。食白饭，有人讲啊，食白饭的大苦，唔是，是你食过头才大苦，好不好？啊，运动做有氧运动就会动啊，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好来，我看下，我够甲你回答不对不？哇，袂赴啊来，好啦，袂赴啊，吼、哦，只要是时间袂赴啊啦，吼、哦，有机会较够甲你回答嘛，拍摄一下，今仔问题伤济呀。来，大哥啊，大姐啊，好、哦，广告一下，大哥啊，大姐啊，活动进入最尾波。齁、哦、你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啊，因为电话拢非常热线。你爱赶紧的，咱助理拢加派人手咧甲伊服务。你咧落节目继续找助理，莫放弃，莫放弃，卡无动卡无入来继续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吗？落节目找助理，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哈。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好，来大家好，保重，我是丁莹，老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

台南警方最近啦，有抓一段诈骗团内面五个车手啦吼。好，这我那目镜破了了，警方才发现讲吼，即卖诈骗团吼是在夭寿骨啦。啊，得个讲，诈骗集团变成了集团无夭寿吼，来去做变成集团啦哈，讲诈骗吼，这五个车手吼上少岁65岁啦。啊，拢在68岁啦，吼、哦，67岁，拢雕工经的阿妈级的，啊，佮少少五个车手，拢是阿妈级的吼、哦，来替因做车手领钱啦，啊，哪样啦吼、哦，啊，这阿妈真正唔慢呢，这虽然讲唔是讲真正坐火甲讲，七八十八九站嘛吼，但是60几岁有那拢阿妈级吧吼，拢在高速那里哈，你也得以后阿妈过来跟人讲问好阿妹啦，那问好我要等于高速啦。啊，警察是歹势，甲伊讲阿妈，这吼、哦、是会关甲头毛先煞无呢，无大劲吼。那真正知影讲经过你的手，共领偌济钱，吼诈骗集团吼，这到尾找我后壁一团啦，到迄、那个即、這个啥叫做收即、這个头迄、那个诈骗集团吼，你是要共装备呢？哇，这真正唔捌啦，哇，无法度。起因是安怎样呢？到最近一个。68岁内面上侪岁啦，要70万呢。68岁吼，伊住伫大明永康啦。

这个姓王这个阿妈级的吼，好，伊顶个月吼，伊的手机啊，去哦诈骗，甲骗诶一条钱啦，骗第一遍尔。啊，这阿妈我算加定金啦吼，虽然六十八也要七十万吼，伊发现讲唔对，啊唔对，伊随意报警查咯。钱伊个客户也无唔对，钱好用花啦，花钱花去对方讲什么什么，都不管哪啦吼，都诈骗就对啦，啊钱客袂等来啦，啊钱客袂等来，这个阿妈就讲唔对嘛，啊唔对，伊就甲警察报案，好，警察吼甲讲啊报案，阮都爱落去调查啊，落去哩啊，当然无好哩啊，绝对无好哩啊，好，这个阿妈吼，伊相信家己会当甲钱杀倒等来啦，就是讲我绝对用我家己的办法。要加钱，记得伊已经报案了、哦、但是当然警察伊无在条水，甲你找着歹徒，而且加钱行李嘛，吼、哦，都爱抓着吼。但是要抓，我那无遐简单啦。啊，这阿妈想讲，哇，这条钱互你骗去吼，我真唔甘愿。啊，你警察我那无在条讲随啊那样嘛好，伊都用家己的办法吼。伊即马搁在卡倒等伊，好，你诈骗集团讲伊要安怎吼？啊，我进前我甲恁投资啥啦？啊，你讲钱要给我，我有趁钱啊吼，钱是毋是有要还我啦吼？好，迄边诈骗集团吼，看伊个卡倒转来，你要讨这条钱，伊种就吊讲涨价上价嘛。啊，诈骗集团就是安足厉害啊！伊讲阿尚啊，有啦，迄钱吼，甲你退转去用你啊，但是你钱退转去用你吼，我是退伫别人口做吼。好，你甲我甲你交代，迄、那个口做的提款卡，去甲这条钱领出来。你先甲这条钱领出来，你规条卖甲我叮当，钱领出来以后，其实伊就咧做车手啊啦，伊家己唔知啦。诈骗集团讲，我即马摕一张提款卡给你吼、哦，啊，你摕真侪间提款卡去这个口做，干领这个钱，就是要还你的钱。但是这条钱你先慢车甲我叮当了，你规条钱摕还我，然后我就甲钱还你吼、哦，啊，我会派第三个人伫边啊。甲你这个收钱就对啦吼，这个阿嬷吼讲安尼嘛，这好好，伊真正就伊领呢，伊怎么伊领？领着钱了，再个甲钱到第三个，就像个诈骗集团的车就标准的步骤嘛吼。我替你领钱，然后到第三个，这个就是监督这个人吼，好收着钱吼，伊讲阿嬷这条吼你三千啦，吼你两千啦，安尼啦，啊你若领十遍啦吼，你的钱两万块就回来啦，安尼啦。结果这个阿妈才知我唔对啦，阿你嘛是唔对，伊即马唔对吼，准搁在第二遍，搁在报警察讲，阿你咁对，警察讲阿妈阿你唔对，好加在你真正来报警察吼，不要紧，你吼、哦、看当时对方搁甲你联络吼，你甲伊联络啊，想办法，我吼开来抓，结果整个头忙过吼，准忙到五个啦，台南这边的警方忙到五个，结果一个看。这个好像车手嘞，大概都六十五岁啦，六十八岁啦，吼，六十六岁安尼啦哈，安尼，这个做车手啦，拢超过六十几岁啦哈，五个人吼，较早拢知影讲未成年的少年家啦，拢叫个少年家，足少年的少年家吼、哦，去做车手，唔是集团专门咧上准迄个老大人啊，尤其做阿妈级别，六十六岁、六十五岁安尼啦哈，已经领超过差不多几百万啦咧，几百万是其中一个人咧。当场抓到的时候，这五个人其中有一个身故差不多九十八万、八十八万啦，干那一个人啦。你看身故边这五个阿妈级的车手，唔知领偌济去啊啦。内面啊，地收股呢，啊，第一个诈骗集团要假身要开个人收钱的收股，啥证物一大堆啦哈。卡全部总量吼，再单讲这团阿妈级的五个车手吼，那这段时间差不多都差不多一个月咧。顶个月呢，吼，安尼领过去的诈骗的钱，差不多一百十外万啦。哇啊！工人交代袂清楚，当然该交代袂清楚嘞。因嘛已经破破知影啦，因就是咧做车手啦，替人领钱啦。其中一个阿妈，佮警察讲吼，这口遮严重去啊！啊，我着替人领钱尔，啊，替人领钱，钱交好人吼，阮着无代志啊。我这阿妈偌刁滴得，伊唔知讲这是代志大条呢。你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吼，代志大条，你若抓无到顶完你的头啦吼、哦，你就全部要负责呢。哦，真正有影，真哎吼、哦，警察问我以后，将这五个人拢阿妈级的吼、哦，按照诈欺啦吼，这个违反罪吼、哦，加这个起诉啦吼，内面除了诈欺，还佫洗钱嘛，因为吼你钱吼都佫转来转去啦，有诶无啦哈，五个拢阿妈级的啦。
警察在咧讲吼，其实这阿嬷伊袂晓做歹，伊较晓做歹咧。一看嘛，咱大家阿嬷都拢调低调低吼，啊，够咧顾孙咧咧。那无袂讲，这个再严重啊！啊，你笔录做好也袂啦吼，啊，那无再严重吼，笔录做做的吼，我要等下顾孙啊啦。哦，诶，无用噶。阿嬷，你个要等下顾孙，你个怎样要等下顾孙？你讲做车就领钱，我跟你讲。这是真正，人是真正看你阿妈急嘞吼。有那你唔是诈骗集团啦吼，是真正去用戆戆去用吸收啦哈，为着要赚你收益啊吼。那无这真正大大甲你办嘞。你也知讲即摆台湾咧掠这个诈骗吼，是放治安的第一要件嘞。目前治安内面吼，台湾就是专门要用重点落去掠这诈骗的啦，唔知啦。啊，这阿妈则讲啊，替人领钱啊，阮就是讲用用啊吼，啊，赚一个所谓啊吼，伊就讲甲阮领着，你甲阮替阮领钱吼，啊，我来领着这条钱，你交阮的人，阮的人吼，就摕几千块互你做佣金就对啦吼，讲叫做惊惊路讲就对啦哈，啊，较会知影讲这叫做诈骗咯，当然真正唔知。但是冇人小波波知影啦，哦，讲笑啦，啊都，都知影，都想讲领一个钱尔吼，我那不是真正打电话讲骗的人啊啦吼，够遮严重啦，就是安尼。我跟你讲，其实这恶疾是什么恶疾？不是阿妈，这阿妈级的车手恶疾啦吼，伊嘛足想要有一个工作落啊啦，虽然退休啊啦，六十几岁啊吼，我那无工作落人做啦吼，撞到这啦，替人领钱也无虾米大严重吼，啊，我着替人领钱，都钱人赚吼，伊嘛想要赚一个所谓啊，上恶极就是遐诈骗集团，伊着知影讲吼，咱来找这些人，因为这阿妈级的吼，大家身躯边都无介济钱啦，啊，佮想要赚寡钱，赚寡所谓啊吼，啊，拿来找这些人，一个招一个像了社会共款啦，伊着甲其中一个迄个阿妈讲吼，你着去招。就你身躯边遐吼，遐阿妈级别遐判吼，那有人要替咱领钱啦吼，你甲招来吼，都有钱通赚。啊，领一摆钱就偌济，你甲我领一摆钱就一千、两千、三千、五千不等。当然较大条较济钱嘛，就是安尼啊吼。啊，伊嘛就真爱招呢。啊，这阿妈招就一款也招五个啦，身躯边遐判啦吼。啊，就拢阿妈级别来做车手啦，结果掠着，家己个唔知轻重啦，佮讲无遮严重啦。哎，替人领一个钱尔吼，伊就讲叫人替伊领钱，咱来领钱好样的尔，爱得要给两千块，我做所为吼，这有这严重吗？这个是诈骗呢，阿妈，你还咋讲？你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呢？车手，人家你讲话严重，就是那如果安怎了都了不得后边的道理，就是所有代志的负责啦，因为钱是经过你的手嘛，钱经过你的手领出来吼，我若找无后边迄个头啦。就绝对用你发办尔，啊！你发办吼、哦，赔钱啦，去用关啦，吃罪拢你啦。啊！我都抓无后边，啊！都抓到你尔，啊！你唔是这个照片上的车手，就是集团的人吗？啊！就是安尼，真正吼、哦，真系。所以我咧讲吼，其实这照片上恶质，就是恶质伫遮啦。你看伊进前一段时间专门咧找啥，遐个一挂艰苦人，未得过吼、哦。单亲啦、啊，什么话啦吼？啊，知影讲哇，身躯边有囡仔吼，啊个一个单亲妈妈吼，共买口罩啦，共创啥有无做歹浪荡啦？当然伊足下钱啊！啊，像这种家庭个有那拢不加济啦吼，那、啊、像这种未得过的家庭啦，伊调工去找，伊知影讲你足下钱，我就用这波甲你成讲你来去申请口罩啦吼，啊替我领钱啦，什么我就有钱人互你做所谓啦，结果拢做歹啦。做到尾较早已经袂当脱身啊啦！我今日坐落来咧，头毛剃下咧，无洗太会使，对不对？领三遍，嘛是领，领三十遍嘛是领啦，就变做安尼啦。遐恶疾，你看这诈骗的吼，哇，真系暗蛮强声伊啦！阿妈，唔茫过伊，讲领一个钱，领靠要紧，后头不要紧，这个都诈骗的车手吼，这吼用迄、那个严重的诈骗无大劲吼，用洗钱。防治法，啊，佮组织犯罪吼，甲你判了，佮第三条罪吼，这里爱关呢，这毋是赔钱准煞尔呢，啊，一棍头吹着，佮毋是一个尔呢。伫台南遮最近吼，顶个月尔，顶一掠着五个焦焦拢是阿妈级的啦，上少岁六十五岁啦，后六十八岁、六七岁啦，你甲看这吼，哦，真正，唔知要哪讲，
步数够多啦，你甲看这诈骗的吼，掠这伊就甲你闪遮啦，啊掠遐就甲你闪遮啦吼，啊甲你拐东拐西，啊真正有影吼，唔知要哪里来清理啦，这诈骗的。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听一个广告。
1: 拜呢，我一早去，我本来心脏拢会安尼乌白喘，乌白喘对不？拢会无，拢甲人无同款啦，乌白跳啦。
0: 好安尼好。
1: 啊，今嘛吼去我食一罐了，啊去迄个去报告吼，所以看医生啊报告吼，啊伊甲我讲，医生讲哦，啊这家你咋拢白跳安尼，拢无乌白跳呢？
0: 你食咱的 Q M B 哈？
1: 哎呀 ，Q M B 甲伊种心解
0: 心灵心灵啊，你好。
1: 加一种哦，做零果精啊！
0: 安尼好，好，
1: 不能遐
0: 啊！安尼好，
1: 啊，去报告哦。嘿嘿嘿，甲我讲哦，做你即卖个心脏拢无咧乌白跳咧。
0: 安尼好，好好好，
1: 就好。啊，我讲哦，安尼我查，安尼查，我无，我拢乌白跳，拢医生拢叫我讲安，食几片，即卖讲叫药念起来。
0: 哦，安尼就好，就好。
1: 食较少安尼啦。
0: 对。大姐，你叫什么名？你甲我讲。
2: 那心血管个问题吼。就是美国进口的 QMB 甲进行是上好用吼，就心血管全部拢顾会到吼。这毋是讲有代志甲你吃阿伯阿姆，咱的 QMB 进行吼，人若知影讲小寡有血啊，绝对为者先来啦。心血管的人若小寡有血了吼，一个毛病，即嘛是小寡有血呢，若无较早吼。人拢改好做讲，哎，叫做老人病，得人老吼，才好这条病吼。啊，即马就无共个属龙工伤吼，压力啦吼，工课无共款啦。唔只讲，那中班都爱保养吼，咱个心血管吼，上个呢，薄薄清啦吼，穿平平啦吼，那无像个石头底底啦，啊，清来到地方恶人吼，足袂定着，当然啦。人那顺舒，都有当时会忝啊，去吼，你莫讲无顺舒吼，清转吼，一定爱即款。美国进口 QMB 伊是源头啦，伊是总数量吼，叫做石头吼。指定房指名，咱知影讲大家拢食好食好啊，拢食长期吼，唔只特别一年一遍，到咱叫做特别组，就是买产品，搁再送产品吼。特别组咱美国进口 QMB 吼，会加价一个千四五的分伫内面，无要甲你算钱的吼，都特别组吼。啊，德利人口精雪梨王吼，我老特别组加上一千五分，咱的 QMB 是加上千四五。诶，半罐粉伫内面，活力民宿排便排甲足顺是家己排吼，主人家己排吼，活力民宿吼，得有哪有特别组，有哪感官内面会加送一个清洗好的粉伫内面，特别组哈，一年多这边俩有哪渐渐要到尾声啦吼，渐渐要到尾声，唔是逐工送安尼吼，大家定下把握，啊，真系到时结束，就结束就无送啊吼，一定要把握哈。那报上地卡你们，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节目。

家庭背景吼，泸州啊、新北、泸州，一家伙啊，拢精神病真侪，除了大汉查囝啦吼，结果发生两条人命嘛，大汉后生，啊甲这个爸爸吼，这种精神病啦，精神病吼，头壳问题，伫帮警察问说咧吼，人报了警察。到位，包括消防的吼，门站入去吼，结果两个中死啊！爸爸是伫眠床顶，啊，这个大汉后生伫这个眠床边啦，涂骹的所在吼。第一时间差不多十个九个半啦，拢会想讲，应该是爸爸年岁济啊，啊，照顾甲实在无法度，啊，这个大汉后生害死爸爸，然后家己自杀嘛，结果伊这绝对叫严死啊！是意外凶杀，所以讲一定要验尸。验尸的结果吼，人迄个法律包括现场刑警啦，甲看现场的情形吼，颠倒病呢。所以有当时啊吼，迄有代志，哦，你目睭看到，我也不一定准的吼。亲目睭看到现场，若无经过迄个发生的经过啦吼，人家研判吼，就是死亡人拢死的啦，你也。未当讲百分之百确定啦吼，但是按照验尸啦，包括现场的证人观看吼，颠倒病啦，应该是安样呢？就是这个做爸爸的吼，甲这个后生伫房间来相拍啦，唔知虾米代志咱唔知啦，这人的头壳未拄好吼，小可代志都会烧完开始烧吧吼，两个人本来开始揢电风烧讲啦，你甲我讲我来听啦吼。结果唔知啥样，又开这个房间内有一支刀啊！这唔是水果刀啊呢，这是事先准备的房间内一支叫做南坡刀吼，一种刀啊。奇怪，房间内放这个刀啊，咱唔知啦哈。就是安尼，咱个看见吼，是安那呢？爸爸甲这个大老在房间内吼，烧巴烧完，唔知啥物代志。结果揢电脑烧开，开了吼，啊个咱做位烧巴吼，这个爸爸。把后生抬死啦！爸爸抬死后生了吼，然后开始个自杀，地面床顶啦。我讲啊，两个东西啊，较会知，实在真正唔知啦。那讲事实，但是这是按照人经验的这个法律啊，加迄个刑警吼现场的勘察是安尼啦。到这阵啊，无头壳拢无解拄好，到精神毛病，小公斤啦吼，拢有这个遗传掉了哈。跟这个大汉查囝正常，两个后生拢对这个爸爸妈妈有精神病嘛哈。这个大汉查囝有嫁出去呢，嫁出去以后吼，医生讲这个家庭伊真少咧回来啦。这个大汉查囝，啊，这个太太就做妈妈的啦。去年因为颠倒严重病情吼，转甲送到疗养院嘛吼，这算长期住伫遐啦，都精神病啦，疗养院啦吼，那么在泸州这个公务室啦吼，内面都多这三个嘛，都这个爸爸啊加两个后生吼，这个社会单位啦，包括民间的一挂福利基金会吼，已经甲帮助十多年啦，嘛知这个家庭艰苦啊，实在无法度，所以讲社会局啊加民间一挂这个福利团体吼，而且社工人员包括民间的基金会是达工到位呢。大家各位上三顿啦，啊，甲看情形啦吼，好，啊，找无人吼，唔是人走出去对，是哪呢？是市电联不爱开啦。啊，那打电话，啊，我改市电联奇怪，咱拢无人开门吼，因当作讲厝内无人呢哈，其实唔是，其实伫厝内面啦，伫厝内面是无来开门啦吼。经过一更廿四点钟，同款打电话无接吼，这个社会局包括。基金会人吼，都报警察到三工嘛，警察到位了，配合消防的家门弄破，入面发现讲，这个小后生规身躯无穿衫，准备伫迄个客厅壁角这个所在，到这间房间门上奇怪锁吊吊啦。啊，出来三个人呢，啊，这小后生无穿衫，无穿裤，秘伫壁角这个所在吼，但是为什么这主人房开房间门锁呢吼？马台后派呢，准农民吼，房间内话惨啊！这个爸爸啊，甲大汉后生，规个房间火柴柴，
包括身躯原来火柴柴，尤其两个人颔棍吼，拢总有迄个刀痕啦。这应该是上界要紧的致命伤啦吼，两个颔棍就抬起咧。那鉴定开始处理了吼，当然这一定要报检察官验尸嘛，因这是凶杀意外咧吼，一定要验尸吼好。再发现讲吼，这个段老生除了颔棍刀啊痕吼，有一个所在。人类甲99.9%的研判吼，就是这个爸爸手无刀啊伤，但是后生这段后生手有刀啊伤，就可见讲这支刀啊应该爸爸拿的。伊要杀段后生，伊该用手甲动嘛。那无另外爸爸吼，那如果讲真正两个小弟是对方掠刀的吼，去互杀迄个人吼，唔是干那颔棍，就是要杀死迄刀。是身躯卡手，要甲你动嘛？吼、哦，要甲你动刀啊！吼、哦，了着。到这个段老生有迄、那个动刀啊的刀痕伫双手的所在啦。所以人事后，包括法医，包括现场的刑警吼，才来研判讲，第一时间大家拢认为讲，一般来讲是安尼，都少年的较有力啦、啊，吼、哦，啊爸爸倒管管啊，啊这少年的照顾爸爸照顾甲无多啊吼，准互爸爸死，然后家己。则自杀，颠倒病是爸爸甲后生伫房间内烧碗、烧扒、揢物件、烧烟、烧光，包括一支电风吼，过来揢刀啊，是爸爸揢的呢。这个爸爸揢刀啊，要杀这个后生，真正要杀死。杀死以后吼，结果家长啦挂唔滚啦哈，安尼啦，因为甲看个人家推断啦，就是两个东西你也无在条真正问话啦吼。但是按照法律包括刑警甲看吼。双手啊，甲身躯的所在有刀啊痕吼，就是咧动刀啊啦。那么咧动刀啊，就对方举刀嘛，啊，就是爸爸举刀。这个段老生双手靠迄个动刀啊的刀痕吼，是安尼哇，你甲看吼，真吼，让你想袂到呢。那无真正现场经验的，包括这法律，你甲看这个经过吼，就是甲用这个推断啦吼。当然这种推断啦，但是真正是咩咱也唔知啦。咱讲事实哦，那当时情形发生时，咱也唔知两个东西啊咧，你也无在条问话啦吼。即卖当处理代志，就即个大案在干就坐坐啦，已经有回来啊。伊真正咧回来，自嫁出去以后，伊嘛当讲这个家庭也无法度啦，哦，啊也做袂到啦。但是发生安尼吼，人家通知伊嘛当啊当啊啦，伊拢无意见，都处理你个吼，都。无意见啦哈，当然这伊家己也无法度，那么的政府单位啦，对社会局，也甲福利团体吼，落去斗阵甲安排后事啦，也无法度无大件，因这个小弟嘛都爱互政府社会局来安排啊啦，当然做袂到啦，这我那可怜啦，一家伙五个人啦，两个阿公婆，啊后生查囝，总共安尼。五个人吼，结果四个是精神问题啦。那讲者较歹，再搁咧笑话啦吼。一家伙五个人吼，四个笑话多一个正常啦。你讲这个正常要怎对比啦？你讲你是人个查囝呢？你唔知负技术个责任对啦，讲是安尼讲无唔对嘛，做会到。我厝内面四个人大家拢大汉啦嘛，爸爸妈妈精神叫做笑笑啦吼。啊，两个小弟，大的细拢小小的吼，啊，干靠我一个查囝，而且我阁嫁出去啊，哇，这样吼，我来可怜啦。这个台北路就想讲吼，哇，有个后生照顾老爸啦，照顾家呢实在无法度啦，准甲老爸甲用好死，唔知影咧死啦，下刀啦，安怎样吼？然后太太是要家己只自杀，结果怎么能甲这个检验吼，法律也好啦。包括现场的刑警吼，甲看吼，唔对呢，这样呢，颠倒病呢，就是两个人在烧碗，无唔对，打开始，到尾牙刀是爸爸啦，牙刀是爸爸，甲段后生抬死，然后直接家己这个自杀啦，地面床顶啦，哇，这案件吼，有当时啊，无详细调查，真正唔知呢吼，到台北罗州吼，新北啦，新北罗州一件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听啦吼，
0: 我呢哦，
1: 啊，我本来我就甲摕我看呢啦吼，我讲吼，这吼，咁好安尼，我摕我看，讲哦阿桑，伊食这好呢，食这好呢，
0: 啊呢，
1: 我讲，伊讲阿你问看我安怎食啦
0: ，Q M B 哦 ，Q M B，
1: 要食两粒，暗时要食两粒，伊讲。哦，阿桑，恁食这，嘿，伊讲阿桑，你太好啦，恁食这啦，他不食啥，你就会使食啦啦，安尼
0: 啦，嘿啊。嘛是会使啦，嘛是保养保养，也是保养保养
1: 啦。嘿啦嘿，伊讲阿桑，你食好呢，你食这好，食这好，食这好，
0: 安尼啦。美国进口的 Q M B 哈。
1: 嘿啊嘿，我食两三年啊嘛，我食两三年，加 Q M B， 啊加迄款的人参，啊个关药啊，啊个连五行我拢有咧食啦。
0: 是啊，
1: 我想伊摸一早倒来，搁较两工，较搁来摸一
0: 早，安尼啦。好啊，
1: 我咧下，我就是无对吼，因老爸心脏原来无解好，我就是摕我看吼，啊，买来甲顾问叫因老爸食迄啦。
0: 安尼哈，
1: 嘿啦，嘿啦，嘿啦，
0: 好，谢谢啦哈。
1: 好，好，好，袂歹啦，食了袂歹啦。
0: 美国进口。这款个特 QMB， 你看咱只大呀大说阿伯阿姆吼，偌济人今日产品叫医生鉴定呢，迄种医生级别上大行啦。大家鉴定嘛讲这好啦，这真正有够好哈。这若无进口的话，台湾买袂到啦。这个成分嘛吼，美国进口个特 QMB， 一部串一部八八杂战吼，啊人吼走路较早无同款，嘿，袂当行伤紧，行伤紧哦，穿平平穿平平吼，若无就。会穿啦，会断啦吼，啊人吼，佮像是块石头白条条、短条条吼，迄叫做退化。阿伯阿姆大大说，人吼到这个岁啊吼，叫做退化，你也甲退化算作一个病啦。当然伊毋是病，但是叫做自然的退化啊。咱人着甲以前无同款，袂感情，就是你欠足侪物件，家己袂产生啊。少年家吼，食啥生啥，大家想要讲一句啊，事实有影是安尼，食啥生啥会顾身体。后壁病都无在调生，啊，这个物件是啥 ？Q M B 就是让你的零件未生生的物件，这个物件，甲你磨练过，像安定机械吼，你磨练过，伊阁继续会当运作呢，就是安尼。到咱的美国进口 Q M B 吼，特别做，甲食愈长久啦，食愈长久的，咪生物咪在补充愈用啊，吼，愈高愈用啦，吼，啊愈愈补充啦，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 M B 吼，特别安尼平平转啦，吼，啊。要爬去拜香无代表，安尼较早都一楼甲三楼都直接哦，即下无代表。等咱的美国进口 QMB， 尤其什么时间上感觉暗时啊，搁倒落去困吼，嘿吼，那安尼穿安尼长吼，人都困袂去啊，无代表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要特别早诶，即马就特别早正常的时间，一年多一遍俩，一年多上一遍，这边特别早正常过都无啊吼，都要等明年啦哈。咱的 QMB 吼，都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吼，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一个第三罐，一个半罐分的千四块要送给你的，在家己内面要送给你，就这个时间特别组正常买二送半，买二送半吼，唔通无彩，那无上一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就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哦，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搁等下，再不跟你讲，转过去嘛。

伫台东底本有三个姊妹啊吼，可能去遐佚佗啊台东底本吼，那底下小寡行一个散步，台东的底本伊嘛算山区无唔对，但是无介关山啦，伊即个类似平路尔啦吼，底本温泉嘛吼啊伊个野外所在行者，有一间迄个茶艺馆的卖茶啦，卖茶吼，迄、个茶艺馆吼，啊当然头家绝对泡茶请嘛吼，啊都希望讲你买茶嘛吼，结果三个姊妹啊吼。可能平常无咧啉茶，啊，就出来佚佗，心情好啉茶吼。三个钟头，我讲惨啊，这个茶醉啦。嘿，毋捌食过遐高的茶吼，茶，所以我咧讲哦，你爱注意，迄茶话内面有一个成分嘛，吼、哦，迄、那个碱咧，碱迄个成分吼，就甲啥物共差不多成分，都槟榔啊，槟榔有一个碱哦，迄、那个物件吼，迄、哦、就是迄、那个我讲碱。啊，是不是骨科碱？我跟你讲，真正有影。人迄个上界一级的毒品叫做骨科碱，有无吼？把迄个古巴迄个所谓上济的这个骨科碱，这个物件是同类的啦。槟榔这个物件为什么外国？那个你检查到，如果在你的行李里面，你讲啊，我这是我饮料，我手上咩袂使？我跟你检查这个物件里面有碱啦，迄个算毒品呢。槟榔迄个碱，茶叶嘛有碱啦，吼、哦。我讲，阿伯大家遐啉茶药都泡薄薄啊，吼、哦。啊，伊本身可能那有过量，都较无嘛是安尼吼，叫做茶醉啦。我来讲这可能经常知啦，这有人食茶袂，敢是叫做茶醉？茶醉就像安尼，但是那有报相对出记录者，人都爱记录啊。一个记录了吼，这间茶叶馆、茶叶馆卖茶头家吼，店中庭。爱等我检查好，就是这个所在，我怀疑有可能不是跟他吃茶尔，是有可能吃茶。如果无啦，阮吃同款物件，绝对不是食物中毒。讲袂当安尼讲，我检查了，我讲这个茶叶馆的头家要衰死。你若袂吃茶，无甲事先甲讲一下吼、哦。你袂吃茶，我泡茶你吃，你无甲小怪讲啊，我不。恁三个人姊妹啊，去看你心情好，讲哦啊泡茶，恁吃恁个真正吃甲一杯，个一杯坐甲三拢倒啦。三个人要分离，迄落感觉呢吼，啊，准赶紧报救护车，人徛袂住，都要昏倒啊嘛吼，唔则着惊啊！啊，救护车阁请三台，你一个再一台尔，全部拢送去病院吼。人家发现讲是无啥物大代志吼，啊，都抱心啦，人吼头家戆啦，算迄个地水啦吼，啊，一日就好，伫病院一日休困一日，医生甲看也无啥物大代志，然后就好吼。但是问题有关单位用出面嘛，你既然有报救护车，人就会对。这个有关调查人员吼，伫店面啉茶所在那安尼吼，安尼唔对，头家啊，你关店，等到阮调查好，你才能开店。我咧怀疑讲，你的茶油啊，还是你物件，迄茶油啊，迄个茶皮嘛吼，讲有一寡这个物件吼，反正嘛，甲物件有中毒的所在啦吼。伊讲无啦，我拢食同款的呢，嘛外口人冇煮啊，啊因抖音啥，无不管，已经我就。已经发生两上病了，就是你要停业哦。啊，等阮调查好无代志，甲咱继续开啦。啊，这头家要衰死啦！伊讲啊，我得安尼好心家呢，当然做生意人就是安尼。我泡茶，你食者，你也食好，大家买啊！哦，结果三个人可能将来唔捌咧啉茶习惯哦，食者准茫茫啦，真正安尼。迄个茶醉啦吼，啊茶叶内面本身你也泡伤高吼，有一个碱的迄个成分，事实都真正啊，那个槟榔同类啦，跟槟榔吼，伊个碱是同类，加迄个真正毒品的骨科碱嘛是同类啦，是因为当较轻安尼尔啦，所以有人讲，你要注意呢，食槟榔内面的成分其实就是食毒呢，你食迄个叫做碱这个物件呢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再去继续。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好，咱等下现场电话0800-86899，让当多多使用捷运，搁发生客多哇，这吼、哦、真正恐怖，人客吼安尼诶清清白白吼，真正辛苦渣渣你唔知啦，属实有影吼。伫这一站呢，伫个台北新北啦，伊这算新北的这个台北台一站吼。到一个圣诞的，你甲看这种人哦，伊坐捷运上古派一个，这个背包，就像人迄、那个，人迄、那个迄种哇，迄种背包迄个物件吼，啊，可能吼、哦，放伫条仔边咧等捷运啦，吼、哦，在伫站嘛，伫个捷运站然后、哦，结果一个爸爸妈妈牵囡仔吼，到一个四岁囡仔吼，行路可能无细气哦，去甲回掉，到咧家行路回掉吼，好、哦。准出去都没得坐啊！哎，爸爸讲啊，你开始讲安尼对？哎，这囡仔咧惊咯，当然啦，我咧想啦，伊绝对甲讲啊，你囡仔看到我咧踢掉我的背包啦吼！这个背包贵重重啦吼啊！囡仔好踢掉吼！哦，啊两个冤家，这个种假刀出来，落地下也一支大支美工刀出来吼！哦，准备输赢啊！这个爸爸当然看一个惊死嘛，赶紧。先保护囡仔较重要吼，四岁囡仔咧哈，哦，啊，着爸爸妈妈吼，准赶紧甲伊伫遐咧炸咧吼，即、這个爸爸可能有呾真病啦，十二月西当，我今日老甲无甲饲好，定甲了掉吼，即个牙刀吼，我四岁囡仔咧吼，伊着咧骂即个四岁囡仔，你家甲踢着背包啦哈，我讲伊话啊，人对方是四岁囡仔咧，对，我咧讲人即种人吼好，人边个人赶紧着报警察啦。啊！就看到假刀啊！呢，关报警察，警察到位，当场抓到，开始调查新闻。这个圣诞呢，吼，是一个通缉犯啦。就是进前，我那像我呢，伤害，就是跟冤家来小把讲伤害，向过，结果人要甲发班，要甲调来门外吼，准无来嘛，无来就通缉。你家己本身通缉犯，该这出代志，我讲人吼，足奇怪。时间差不多要11点，10点要我40分啊啦吼。这个报案。伫捷运站的台北大厦吧，这站吼、哦、有名将牙刀啦，哦来检验吼，现场已经去用刺着吼，这个牙刀的男子吼，就去叫这爸爸，这囡仔。

爸爸吼，安尼，为着要顾这个囡仔吼，安尼，甲病检查到位，当然就检查处理啦。那经过问话，就是这个爸爸甲妈妈吼，带这个四岁囡仔吼，安尼，出来吼，结果要坐捷运，结果囡仔无说伊行路，阿姨身躯排这个背包，大家伫咧等捷运，伊可能怀这个背包吼，会甲放伫涂骹下款吼，准行路去甲毁掉啦，安尼袂定呢。我讲行路去毁掉这个背包，安尼，啊个。尤其对方是一个四岁囡仔，哦，冤家阵，当然大人都一定甲伊冤的呀，一定是啊。啊，你甲伊骂囡仔骂安尼，我囡仔无细气，甲你回着，哦，我着大人对大人啊啦，好好。那么警察到位做笔录，这个姓陈的牙刀这个啦，就叫你也着这个吼，通缉犯这个，先打话头，讲吼，我看伊大声吼，想讲甲想要对我不利啦，所以讲我甲客都要放心就对啦，吼，我讲都乱说讲啦。这种人吼，可能定定去用狗的惯啦，真够大回头。一个看到警察到要甲抓，无唔对我下刀，但是我下刀是要保护家己。因爸爸真歹，因爸爸吼，改成要甲我刺，要甲我拍同款啊，都、就是全部拢你呢啊，真咯。那警方了解，就是姓陈的这个有下刀出来吼，我是甲刺刀，甲就是伊下刀啊，你无甲刺好条，互伊手袂叮当，迄个刀啊啥都白费吼。迄条囡仔呢？我身躯变一个四岁囡仔呢，就是安尼。警察开始调查，新闻才会讲：嘿，今年六月，你有一件，我那像我那个人小拍冤家伤害案件吼，人叫你出面，人检察官要甲你发办吼，结果你无出面就变逃罪犯啦。那当然当场抓到啦吼。我讲打嘞，你家己本身就是逃罪犯，你都知，啊你去。定定要跟人冤家，你都不要用你条条冤家啊！真好咯，你甲看，不时身躯那咧冤家，拢杀自己倒出来吼，你惊死！尤其是迄个公共的这个交通工具，公车啦，但迄是阿伯入去公车是迄个车内面呢，迄伫个捷运站呢，迄内入去捷运内面都无得走啊呢！吼、哦，真正警察你到位嘛无，捷运都一直塞啊！所以讲，这真正有够恐怖。嘿，那你比捷运车厢内面都惨嘛吼！哇，恐怖吼，爱在死啊吼！我那你也得啊，这个可能免出来啦。这个你进前都通知完，这边个这边个牙刀，而且你牙刀要对付什么人？当然，伊绝对不是对付囡仔。我咧想啦，就是后壁病毒变作大人对大人吼。但是你上界起因就是个四岁囡仔，甲你踢掉你空刀加迄个背包。你那我头看到，你若讲真正大人，无你嘛念两句啊吼！啊！都大人大正啊！啊！你走路走到踢到我表，一个四岁囡仔无说伊走路去开着你的背包，安尼你有当大声骂迄个囡仔骂安尼，无怪人个爸爸甲伊生气吼，啊生气佫袂得，佫牙倒出来讲输赢啦。啊！你甲看人吼，这拢毋知食啥大人，我都毋知啦。恐怖吼，都台北迄个捷运站啦吼，伫新北个迄、那个台北大学迄站嘛吼，啊，后个再随去掉啦，随去掉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哎，叫做啥？哎，心脏也出
0: Q 啦。哦 ，Q&B， 哎 ，Q&B， 嘿嘿。
1: 我食那个配金莲子，我食了拢足好个。
0: 啊，足好哈。
1: 啊，我即嘛是要甲你请问讲，因为我本来阿袂食恁这时，我拢有个食那个钙吼。
0: 哦。
1: 啊，是唔是食 Q 都唔免食那个钙？
0: 是啊，咱的 Q 里面有足济天然钙啊，咱 Q 里面都有钙，都有天然钙，都补会到啦，嘿嘿嘿。
1: 对，安尼即系我医生检查甲讲，我本来有输骨
0: 质疏松症。
1: 哎呦呦呦！啊，怎啊？我三个月前过去检查，伊讲我拢无啊
0: 咧。哦，拍拍手，就好吼。哎，
1: 食迄大枣，食三枣。
0: 是啊是啊，继续甲食好不好？阿生
1: 哈。有啦有啦，我好食迄个叫做啥？金莲啦。
0: 啊，食了就好哦，食了就好。
1: 金莲哦，食了就好。就好你贵吼，无安尼。诶，我是一个三高的人
0: 啦，吼。
1: 啊，佫无卡吼，啊，我就听到你诶，啊，我叫人家买
0: 吼，
1: 啊，我行去买唔着，我拢去头前迄间吼，迄间买，啊，伊拢知影，啊，拢会摕帮我摕啦，啊，我吼已经食含今年第三年啊，
0: 安尼吼，
1: 我拢唔巴做啥人讲，讲啊，帮我透你到你大烟啦，
0: 安尼吼，
1: 啊，食了就好，我佫甲你讲一件神奇的代志，我有饲一只迄啰，迄个日本狗吼。
0: 哦哦哦，
1: 啊！结果伊就要跳起，结果跳在面内。
0: 哦，
1: 啊，是唔是跟咱人讲，我去伤了两骨。
0: 哦哦哦，
1: 啊，从去又教我尿，教我尿超过这边，开放我可能不好，你知唔知？哎，叫我抓吼，啊好啊，疼啊，个心脏一直喘，一只狗一直喘，啊好啊，我当下隔离。
0: 居然比个今年我姐安尼哦，
1: 哎呦 ，Q 啊，伤痛啦，唔敢痛今年，今年啦，痛 Q。
0: 三粒
1: 了，
0: 哦，
1: 这顿应该结算了，三顿
0: 哦，
1: 啊，比猫
0: 仔
1: 解
0: 过
1: 较好
0: 咯。哦，咱的美国真够的 QMB， 拿来串咱白板吼，啊，心肝头够像安尼，无定定咧跳，连咪紧连咪慢啦吼，啊，跳咧到第二段咧，皮薄症啦吼，到咱的美国真够 QMB 啦，上后顾只，顾只条眼睛，顾只条胸部啊，规身骨的树头吼，总司令，到美国真够。佮比足平顺，袂安尼皮薄仔啦、喘病病啦吼，啊安尼个像清清清吼，啊人吼，愈食这个货吼，就愈惊啦吼，卖好惊，咱吼，逐工都顾仔仔吼，先把这个树头先顾咧，到美国进口起源米，到规身骨的总数量吼，即所在呢，一个吼，安尼平均拢安尼，也袂紧也袂慢，也袂大细啦，然后特别薄薄清啦，袂安尼喘病病啦哈。美国进口起源米，咱有特别做诶，特别做吼，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2800。出两罐五千六的钱，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咱内面会加价一个半罐牛奶千四块，无要甲你客气，要送互你，就只嘛叫做特别组清仓。一年多这边尔，已经渐渐买到尾声，大家一定爱把那波上一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到，买我到，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高雄法院两条案件做一半，的刑事告强奸呐，叫做性侵哈、哦，啊，性侵告无成，过来阁换来告赔偿，就是讲啊，都刑事都性侵都告无成啊哈，上无嘛，我嘛真正叫困去啦哈，安尼诶要讨一个钱吼，嘛讨无成啦，有人讲话。这法官判过来吼，都免诶，想过搞怪吼。好，什么代志呢？都差不多三四年前，一个噪音啊吼，搁在小雨的呼呼啦吼。伫手机啊顶管熟悉一个姓的小人家啦。好，伫手机啊吼，总共讲差不多一年外啦，拢无见面，都网络都是安尼啊。伫手机啊互相会当拍机讲话啦，有诶无吼，拢无见面。好。已经发一年，外面两年啊吼，两个人第一遍都约出来，讲要见面了啦吼，足侪安尼啦。伫手机啊吼，定定诶拍机，从来冇见过面，叫做网友啊吼，好过来到尾挡袂掉，两个人就出来想要见一面，见面约伫对高雄啦，高雄见面吼好，而且约伫这个查甫因家啦，好啊，这个做囡啦，伊咧讲，伊讲吼，阮是先带伊食饭、啉咖啡，拢足好咧哦。就像正常诶男女同款好，伊讲啊无来刷单，买对刷单来阮兜刷单，啊刷单了吼，这个查甫当然有人讲，啊这查甫嘛真正真爱，甲做囡仔约出来就是要下钓啊，做生意做生意就是要赚啊，啊交女朋友就是要帮赚啦吼，诶啊这个查甫讲。去到因兜了，这查某囡仔啦，伊咧讲，讲到因兜了吼，伊讲刷单，就是啉酒啊啦吼，啉酒这查甫讲一直甲灌酒，一直甲停，一直甲灌酒，灌酒灌了，两个伫眠床顶，啊讲甲我脱裤啦，脱裤无要脱袜仔，脱袜仔诶，较袂打渣，毋是脱裤，啊这个查某囡仔讲不要不要，伊讲又甲录音啦，所以讲这早都已经准备好啊啦，诶，啥物人会先录音啦？伊讲法官、啊。我甲伊讲不要，不行，不要，不要，讲六十几遍，为什么法官你才会甲判无成啦？我这毋是信心就对啦，好。那么法官甲伊个手机啊，吼，甲这个起来听，伊是微头落到尾，就是里面引导以后，伊就甲录啊啦。两个人为迄个食饭、啉咖啡了吼，倒来厝开始啉酒，啉酒了吼，准伫眠床顶吼。底下咧烧香枕头，烧香棉罩被，就是讲，今天我加，今天你困，今天我加吼，啊讲，底下咧，人来人去，人差不多要三十分钟啦吼，安尼相当暧昧啦，啊，这个嘴呐，讲不要不要，虽然你有甲录录六十几遍的不要吼，但是迄像要塞奶啦，不要嘛，不要嘛。呵呵你着个叫较凶咧，讲伊啊，伊着讲安尼，法官讲的啊，不要不要吼。讲六十几遍了吼，其中有一句，伊嘛想怎落来，家己落甲袂记哩。伊甲迄个查甫讲吼，你赶紧穿迄个细领号码保险套啦。法官听到讲，是你这个主意呐，主动甲迄个查甫讲吼，你吼紧去挂迄个保险套，就是你紧去挂迄个细领号码就对了，紧去穿就对了吼。好，代志办了，这个查甫佫载你去高铁坐车。啊，专程买票，伊嘛替你买票吼，这就袂输翁仔某呢，这就袂输男女朋友。你敢讲强奸啦？好，伊起码知影讲，强奸这个个别性吼，伊起码想讲，啊，无我有困呢吼，我去刚无准备，就要甲伊做迄个代志啊，啊，都困得困呀吼，好，想无我买当，甲等于甲，就是讲讨钱就对啦吼，讲啊，你要赔偿我身躯，互你使用哦，好，其中有一段佫听到。就是手机内面吼，伊唔知讲过关系，就是你过关系，人就甲你手机，唔是干啦，你要听迄段啦。你有录到的人拢有在甲你吹出来啦，佮互你删掉，我冇在吹出来呢。你知影讲证据，伫迄个法院接受的，人会找专家甲你，你干啦到尾截取你想要录的迄段，佮想要做证据，但是你有删掉的部分，人咪当甲你吹出来。伊其中有一段吼，就。代志发生了，伊再去坐车，伫车站这个所在高铁站，伊就随传了什么伊的男朋友啦，到这个周围人讲高铁男朋友，唔是这个哦，这个是网络实在吼，伊传了男朋友，伊传啥呢？伊跟男朋友讲吼，我吼，
去用做这个代志发生关系证据吼，我跟你讲，我已经记掉啦。咱吼要安那个变都会使啦。我讲，哎呦，这你早就预谋啊啦，这种心态吼，所以那像这种真吼。你要讲过什么强奸啦、吼性侵啦、吼啊什么的，我身躯予伊强迫甲我使用吼，你个刑事过未成，要讨钱，结果两条拢过未成啦，你甲看，足敢呢，所以讲我来讲吼，你莫讲桃花，嘿，我讲哎呦，我该遮好运，我生这年我买准吼，啊，该有个小弟主动爬过来，你较细意的啦，你规身躯用八角空空，你唔知啦，喂。你唔讲哦，王英啊，你阿啲桃花运我都唔敢讲嘅，啲老尊长拢未兴准吼。你今日做嘅真系足假，我今日你若素材你拢不要紧，我讲你要注意，我甲你录起来呢。我今日你若撞到较无明理嘅法官，伊就讲吼，你甲看，人甲你讲不要啊，你硬讲买，即安尼叫做性侵。迄若过来到地吼，告别就素材在做伊那讲，啊无好啊，我原谅你啊吼，850万、820万啦吼，就安尼啦。像这在咧摕这個钱啦，你甲看，伊事后这条准叫法官甲找出来嘛，就是伊这件代志了了吼，伊甲再去高铁站的时候，伊伫高铁站就传一个简讯，互因男朋友讲吼，我摕到啊，我摕到证据啊吼，啊，我要安那甲，咱要安那甲用吼，就是要安那甲伊，摕钱啥拢会使就对啦，这个意思对啦吼。法官甲所有头尾道道来讲，你就是早就心这个心态。这一关也无甲你，迄是因为你这查甫无甲你过呢。这当讲叫做啥？叫做人讲叫做迄个啥？迄个仙人跳啊嘞，对不对？那如果勉强讲啦，这本来就仙人跳。我今仔日调工甲你见面，啊，互你安那拢不要紧，但是我早都要甲你录起来吼，啊，甲你有诶无诶好好，啊，即马甲你头尾加条，准存中一段啦。就是我甲你讲，不要好。嘿，那有诶，真正较无调查清楚哦。啊，你个官人都讲不要啊，你个硬讲痛苦哦。安尼就安那那好，啊就刑事要判偌济啦吼。啊，那无到即个啥即个若无爱刑事讲好啦，啊无我嘛个过刑事不要紧啦吼。我个叫伊赔钱，我就原谅伊啦吼。啊，就开除到120万、500万安尼啦。哇，你甲看吼，真咯，少年家啦，少年家囡仔吼，迄做也无几岁呢。无超过22岁呢，差不多21岁尔吼。你甲看，见想拢歹步吼，足奇怪。啊，讲想这個，你有在调用家己的身躯用这個，有诶讲，就像我一个朋友咧讲啊，伊讲你甲看，伊拢安尼，四个甲查甫人在乱数来，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一个话到一个啦，迄组囡仔吼。啊，我即摆讲，个人这足唔好啦吼。伊讲，你若要安尼开始谈，谈够有几人谈啊？你呢？我讲哦，这是做歹听，但是啊，不管人来讲哦，干得快做嘛啦，真正有影吼，各样爱注意啊。你茫定来认为讲家己做领导啊，哎，做伊那家己骂过来啦，吼，啊，家己安尼，改成安尼好，足想要家己什么话哦？你想讲好，我家己吃好安尼吼，好，你就知啦。哎，到时阵规身躯八甲空空，你都唔知讲掉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我爱喝你你素诶，我头去食吼，用鼻尖吼。
0: 哎
1: 哎哎。啊，食两公三包诶吼，啊，起来办公有顺啊，再搁点两包诶。
0: 会使啊，搁点起来不要紧啦，那较顺啦。但是那卖伤早点，好加只两公较点啦，安尼啊吼。
1: 我咧哦。哎
0: 呀，较别过安尼，
1: 个。哦，伊讲包迄营养点无，啊包只我退去去有去广东阿食吼。
0: 哦。
1: 食两公三包诶啦吼，啊，一再讲有顺啊，甲讲起来要点两包
0: 咧。哦，安尼哈，我安尼食了有较顺啊啦吼。
1: 嘿，有放靠放啊，
0: 较。啊，无伊较早拢放盐巴西。
1: 嘿，拢食一条，拢包一条，清淡咧，饿咧吼。
0: 安尼哦。哦，
1: 叫咩嘛唔敢咩，我去当收，敢咩叫我叫我起来俾等我食。
0: 都掉嘛，你包咁多，
1: 食两羹三包诶。
0: 安尼啊，哦。
1: 啊，今日你讲哦，即都我包诶，即我包都掉安尼啦。
0: 好加载，好加载。
1: 人家讲啊，我看那个点两包到啊咧。
0: 面嘛比较紧啦，但是我是讲免想三点，各加加吃即个两羹。
1: 哦，叫两羹啊，叫两羹三包
0: 啦。好，对对对，好，好
1: 不
0: 好？
1: 啊，我问，啊，像我这吼，拢自己拢放几个便器来食晒未？
0: 诶，当然上好啊。咱这不是讲给他避见尔，你个一天放过那边咧，等下过面嘛，该好呢。
1: 啊，还保养啊，一天食
0: 一包得。
1: 哦，一包算看分钱分啊，拢无要紧啊。
0: 不要紧，那一天固定拢个食一遍啊，恁得安尼。
1: 我拢是顺食得就对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算我头，我叫伊食三包哦，伊拢分钱食。
0: 安尼吼，好个，叫做婚礼民宿，那排便困难吼，一定爱食好用。哈，这国家甲咱认证吼，佮唔是讲迄种寒门国家，就是讲吼，对益生菌研究上啊，吼，美国啦、瑞士啦、德国啦、吼、日本、加拿大、吼、西班牙吼，这种是全世界对益生菌上高研究的国家，甲咱认证的啦吼，真正有效，够甲咱认证。等咱的活力民宿先，我那个啦，贵宾的宾，食水素派白边，第一家宾人讲讲唔好订，食咱的活力民宿袂危险哦吼，那无就食物件。一直咧装变数，装要几十遍咧，买活力民宿，物件变价，都安尼益生啦吼，肚肚啦吼，怕下啦吼，都活力民宿，消化道就好，各店管道，台湾人足侪，唱要几包卫生纸，逐工都唱要几包卫生纸，这种歹菌伤侪，赶紧甲赶走，人无在了赶伊，都爱用这好菌来做卫兵。加关照的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来的来贵宾的宾加所的所哈，叫做活力民宿哈。那么特别做活力民宿这個时间，特别做今年这边哈，都加上一个清洗过的粉，伫内面要上好厉害，唔当无彩哈。这一年多这边咧，都起码都多特别做正常的时间哈，但是结束都无安尼哈，大家听下吧哈。那无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9，你出两块钱啦。咱的活力民宿一块啊2800，两块啊5600，你出两块钱吼，5600会当买到2500，加送一个清洗锅杯给你吼。到这个时间正常哈，那结束都无啊。无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能够等下，这部电视转过去吗？

今天电话你宣布一件性侵哈案件，结果那无成啦，无成，法官判这个查甫无罪，什么代志呢？啊，话那讲透机吼，目屎都飞袂离啦，即卖少年家吼好，这个噪音啊吼，都找这个查甫人是伊前的男朋友啦，进前男朋友啊，进前男朋友测验，啊，这男朋友都娶某呢，已经有娶某，好，啊，这个噪音啊吼。就是迄一天，拄拄甲男朋友现任这男朋友冤家啦，冤家三更半夜点外，准走来找这个进前的男朋友，到因厝嘛，啊因厝因某嘛伫遐呢，当时咧困啊点外嘛吼好，啊无啊多，大家咧熟悉吼，见面三分钟啦吼，啊都这个都困无了嘛吼，因某吼嘛咧困，好啊讲啊你现在三更话讲我无得困啦，哦啊那样好，啊都入去三个人困同间啦，有啊。我来讲到这吼，有诶在咧海岛啊吼，这个查甫诶吼，就甲因太太困眠床嘛，啊，这个噪音啊，就进前这女朋友甲因即摆现任诶男朋友冤家吼，准走来找伊了吼，准困涂骹，到眠床边啊迄个涂骹诶所在吼，好，困到搁在三更半暝时吼，迄个查甫就溜落来啦，溜落来以后吼，就甲迄个前女朋友发生。代志啦吼，啊，这个太太知唔知？太太当然知啊。因这查甫诶，甲太太问讲，太太，伊个性有咧甲招啦，就迄个噪音来甲声吼。啊，我敢会当甲伊做迄个滴啦？太太讲无差啦，我吼足爱滚啊啦，啊，真正准做落吼，做落。这个噪音吼，未满十八岁啦，十七岁我未满十八岁吼。伊虽然讲吼，我有甲讲不要呢，不要呢，啊不要都不要都，咪就不会看咧吼，都两个人吼，都忽略啦哈，啊都开始做个代志，事后代志做了啊，啊这个噪音啊，较去想到男朋友，本来冤家是甲男朋友冤家走出来，找正常个男朋友，结果去男朋友暗时啊吼，准两人熬困了吼，准伊即马佫甲家个查甫讲，迄查甫就佫讲甲过啦。甲过吼，为什么你找伊？伊就甲你做了代志吼，有话讲，嘿，你甲看咧。你一个租囡仔人，三更半夜来找我，阮某伫厝，阮某伫眠床顶，你搁住伫边啊？尔，都住伫眠床卡，迄个土盖所在吼。好，为什么过不成？法官甲所有代志全部拢了解清楚，甲问讲吼，嘿，这个租囡仔哩啊，啊，因太太伫边啊，讲有啊。啊！你拄啊伫眠床边，因太太伫眠床顶，因翁要甲你做伙，你连出一个声都无嘛？伊讲有啦吼，啊！但是我无喊救命啦，我都互伊做。我讲吼，法官讲，你安尼个个会成呢？你安尼个在合意呢？就是讲，你答应伊做这个代志嘛？啊！因太太伫身躯边，有人讲啊，因太太伫身躯边，我唔敢爱敢正常嘛？反正有可能。但是问题在法律上，你安尼行不通。你像安尼，你在法律上你就莫敢过啊啦。因为你想看，你今仔法官绝对会想讲奇怪咧，因某伫眠床顶，你讲因人是硬要甲你性侵，是你无爱嘛？你足拒绝，而且无大劲。查囡仔，你唔是戆嘟嘟，你虽然未满十八岁，但是你十七岁，你唔是无读册呢？你今仔三更半夜。去找恁前的男朋友，人是翁仔某呢，人是已经结婚的人，人佫甲你讲啊，无咱大家困同间，你佫讲好，啊，这你是，如果你讲吼，迄话若讲透机，目屎就飞袂离啦。你较无代无志去找三更半夜去找一个进前的男朋友啦吼，啊，事后这个噪音啦吼，伊佫有若足大面性，佫加间男朋友讲吼，我去互强伊啦吼，啊，男朋友。你任何查甫人听咧，讲一个目屎甲过，你都无了解当时的情形，你也无伫现场啦。现场就因三个人嘛，就即对翁仔某吼，迄、那个前男朋友翁仔某啊，甲伊吼，事后因某若做证啦，就是因太太做证是上有力。伊讲我知啊，啊，迄个噪音啊答应的啊，迄、那个噪音啊吼，若要讲一个较歹听，就反正迄个噪音啊，甲阮翁声的啦，啊，阮翁佫有甲我问咧，讲我敢会当甲伊做诶？我讲好啊，你做啊，吼、哦，你甲做个啊。有诶讲啊，真正做了呢。因某嘛无讲啥，啊，这做那无讲啥，啊，就做了呀。啊，法官讲安尼是较有罪。你甲看这做呢吼，免哪讲人吼，得欢喜感恩就好啦吼。但是欢喜感恩事后吼，哇，
一寡代志，你唔忙迄个现迄个了啊，较戆惯啦，啊，定定现迄个尻川背生了啊，戆惯，奇怪，你都家己愿意做这种歹代志吼，啊，事后甲你四个也红灾吼，足奇怪，佮敢甲你男朋友讲讲我吼甲你冤家出来才找伊，伊甲我黑啦吼，啊，恁男朋友无甲你问讲，啊，你是哪开三更半夜找人，佮困房间？对啊，这男朋友嘛，我跟你讲，这大家头壳拢歹歹，足奇怪。即马少年家吼，来做这种糊涂代志啊，拢唔知食什么物件，迄个白薯唔好食，佮足奇怪。迄上个办公会也同款吼，啊，真咯吼。现场电话讲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0: 风格。
1: 咱的特别组有四季产品阿妈哦，唔是干那活力民宿特别组，活力民宿哈特别组得五千六，一客两千八嘛。你出两客钱五千六，下当要提特别组哈，内面会加价一个千四块，三十包给你哈，无要甲你客钱，叫做特别组。咱的美国进口 Q 密码同款，一客一罐啦两千八哈，啊两罐。钱的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一个第三罐的、半罐的、千四块的份，要送给你哈。我拿 QMB 特别组哈，得力凉果精、得力雪地方，会加上几千块份在内面哈。你我来赶快出两组钱，就四千块，就当摕到两组半，就是加一个一千块。在咱的得力凉果精、雪地方的特别组哈，这四期产品唔当无在。一年多这边呢，我那渐渐买到买声哈，特别做哈。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使用哈。谢谢，以上广告。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嘛。来，好不告假，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咪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李先生，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我变男变女，好，来，咱今仔日来讲哦，什么植物有什么也会变的呢？

来，要来跟咱讲到呢，哈、哦、啊、植物哈、哦，植物有一种好诶，哈、哦，一种叫做洛梨，嗯，洛梨呢，哈、哦、啊，有人叫做牛油果，哈、哦，中国去变讲叫做牛油果啦，唔是咯，哎，真正牛油讲啊，我不食牛吧，牛油果，哈、哦。看到牛油牛油牛哈，讲、哦、还叫牛牛油，唔是，就是咧洛梨啊，哈、哦，这是美国一项的研究讲啊呐，洛梨竟然哈，每一天呢，等你变查甫诶，啊，等你变查某诶，变雌变雄，嗯，这个研究团队呢，哈、哦，甲发到关键的基因。咱很多人哈、哦，喜欢吃洛梨啊，洛梨呢哈、哦，有人加伊加做果汁加丁诶，啊，有人呢哈、哦，怎样加伊呢哈、哦，做咸诶，有人讲哦，迄洛梨啊哈、哦，你加伊啊，这个什么啊，加用蒜头豆油加开，做成咧食一种沙西米哈，啊，你们都怎么吃？你拢安怎食咧哈？哦好，那怎么吃没关系。才真要来跟咱讲吼，洛梨，一寡研究团队，他既然吼有这个吼会研究，那表示说，对着这行嘞吼，绝对有个经济价值的耶。好啊，讲到洛梨呢，哈，洛梨的花啊，哈，会随着时间改变，改变着嘞，哈，生殖的功能。美国的研究团队发现说洛梨的花、啊、为了要避免主体授粉、哦、自体授粉、啊啊、算是雌雄双体会在一天内底无同款的时段分别进入到呢雄性加到雌性的阶段，研究指出到洛梨的这个花东西古比了呢雌雄雌雄齁、哦、一个生殖结构。但呢未地讲这个时间来发挥着两种的功能。有分呢就刚才成就巧为变感款呢。所以我讲齁、哦、天地齁、哦、这个版本呢齁、哦、真的真的真的太奥妙了。嗯，真叫做奥妙诶。那花第一届开，哈、哦，第一届咧开放时期，进入着咧哈雌性的阶段，伊就是咧负责接受着花粉，了后伊就关开啊。第二届佫开的时阵，伊就进入着咧哈男性雄性的阶段，释放着花粉，就除着。降低主体授粉的机会。这个洛梨呢，吼，又个有分，分做 A 型的，加着 B 型的，敢那参照咱的迄个血型同款吼。那两个，吼，两个伫这个时间表内底都拄啊好得病。A 型的，或者是啊，开着呢无花，下晡时啊呢就开着干花。美型的吼，下早时啊，吼，就是呢，是这个工会啊，下晡时啊，嘟嘟啊，好相反，无同款的形态，吼，这个洛梨啊，搭配着这个种植，彼此吼，会来受传着这个花粉，就是啊，才就讲，咱一般拢爱照着着蜜蜂啦、蝴蝶啦。还是讲个蝴蝶啦，哈，来来授粉，对不对？那研究团队伊就比对着洛梨，加着呢吼上介亲近的植物基因，发现讲个同款的两种基因形态，这是呢吼至少存在26种近亲的植物哦，因个亲情加侪。洛梨的亲情足多，26种近亲的植物啦、啊，很是讲这套吼，甲着开花的顺序、相关遗传的机制，可能延续到即马已经偌久啊？这研究团队很厉害呢。伊讲吼，伊的近亲啊，伊的亲情有26种啦、啊，
啊，这种的呢，吼，遗传的机制已经到今嘛有4200万年，不是4200年哦，是4200万年。研究人员认为讲咧，这项吼，这项的成果不止会当帮助了解到弱离受粉，同时嘛会当提供到未来品种未来改良使用。所以呢，哈，洛梨啊，是一个非常好，哈，诶，这个植物果实啊。那有人讲，哈，吃好的油脂啊，有人呢，哈，他就讲，这个坚果呢嘛是好的油脂啊，洛梨呢，哈，洛梨果来对，啊，马人讲哦，洛梨来对，迄个籽呀，迄个籽呢，哈，诶，兄弟落去食，哈，就是卖改单调，讲哦，好，真正。迄个真好，吼、哦，就是安尼个切切的，瑞兄弟食，哦，讲啊真好，到底是安怎？其实呢，吼、哦，洛梨，我真的呢，以前吼、哦、不怎么敢吃，啊，今嘛呢，吼、哦、还好，吼、哦，我以前多啊喝出来先，哎呦，我看安尼吼，迄个卖果汁的加落安尼规个果果果吼，哎呦，我吼、哦、唔敢食，啊，尾啊呢吼，就看人安尼吼讲足好食，足好食，我有甲伊。试喝一下，哈，当然啦，这个果汁店呢，哈，底加，伊就是呢，哈，糖加的下类，哈，啊，下迄个布丁，搁下牛奶，啊，食开，哈，真的啦，味道不错。不过我家己，哈，捌用什么呀，哈，在咧讲诶，温迄个蒜头豆油，唔单是我迄个洛梨，哈，阿伯，因讲青，我食开。好好、哦、个人口感啦齁、哦、对吧，这有人介意啊，嘛可能咧齁，从我安尼食起没有像他们想象讲哦，跟他产生迄个沙西米啦什么货齁、哦、每一个人的口感齁、哦、爱的口味不一样。好、啊、来这趟洛梨公园咱来讲。即卖人吼，有讲什么怒怒症？什么叫做怒怒症？有个人咧吼，开车啦、骑车啦，吼啊，抢着踏车啦，抢着一点啊吼，第一被搞生气，吼，这叫做怒怒症，吼怒，吼啊生气的那个怒，吼怒怒症。后来第这个台中啊，吼台中咧行车会纠纷，也都阿被毙了咧吼。趴伫迄个涂骹内底，阿妹啊呢吼，总啊不低呢。这是呢吼，台中发生了行车的纠纷，68岁姓李的男子，就举刀要来攻击着35岁姓叶的男子，反倒转吼，68岁这对抗着呢35岁，伊着呢吼，这个反应啦、体力啦、各种方面啦吼，老的脑可能会怕赢少年的咧。反倒转哦吼，伊举刀啊，对方呢吼，甲伊安尼啪啪啪啪甲呢倒伫迄个涂骹爬袂开，出现了意识不清。啊，目睭呢，吼，规个拢扑出来，两只手呢，吼，内缩，规个拢肿咧，吼，安尼硬硬，啊，嘴啦，夹着耳啊，拢总有流血。目击的影片呢，吼，伫网络顶管啦，吼，疯传。姓李的男子咧，送去到病院5天了后，因为呢，伤势伤过重。啊，所以咧，心梦引起着，吼、哦，这个哗然。神经外科医生看到影片研判，就是讲这个姓李的男子比了，吼、哦、啊，这个用过了滚头棒，吼、哦，安尼整整整整整，吼，敢那长久呢，吼、哦，人咧打拳击场迄种的损伤，所以呢，吼、哦，神经外科医生，吼、哦。就讲，这当时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脑伤，濒临着脑死的一个状态。姓李的男子呢，互伊拍一个倒落涂骹了后，就意识不清啊。倒边吼，而且个颧骨家规个拢震开，两粒目睭呢吼扑出来，耳孔嘛流血，嘴嘛咧吼流血，加喙齿拍甲咧规个拢走出来。吼、哦，啊，两只手啊，吼、哦，整个内缩，规个镜头啊，咧拢弯翘起啊。外面咧，伫网络电管吼，哇，疯传咧，当时吼，啊，甲伊送去到病院，已经
出现了呢，吼，这个生命的危险，吼，生命危险，啊，根据着了解呢，说你的男主东江啊，吼，送去到病院，伊的昏迷指数只有剩三分，立刻呢，给查讲急救，因为呢，头部、头壳，吼，头壳，这个呢，硬脑膜，吼，已经出过伤势，非常的严重，啊，医生。判断了后，立刻把伊送入去到开刀房，开刀要来救命。那有一名吼，这个资深的神经外科医生就在讲啊吼，这样呢拍家呢吼，这样严重吼，参照咱对只在讲的吼，规个呢吼，这个呢吼面呐吼，拢有呢。骨折，骨头断去，啊，两粒白就扑出来，嘴啦、鼻啦，拢有流血，吼，啊，整个手背内缩，吼，啊，包括着伊个啊，整个手腕啦，吼，手筋头啊，拢总已经嘞，吼，弯翘起啊，这个款嘞，吼，啊，叫做去皮质反射，去皮质反射的神经核竞争，这就是讲嘞，吼，已经足严重，研判。当时的昏迷指数剩四分而已，因为到底下呢吼，拢总未叮当，所以呢吼，这个神经外科医生在咧讲，这种的情形，就敢那参照呢吼，人咧拍迄个拳击呀、啊，拳击，但咧吼，他们有护具啊，吼，嘴内底有加迄个呢吼，加的，较袂呢吼，整一个吼，迄个嘴齿吼，牙齿歪起啊，嘴齿落去，但咧吼，这就是安那一个行车的纠纷。行车的纠纷，吼，即嘛，哦，真的，伫个咧路吼，伫骑车，伫开车，吼，伫行路，啊，嘛爱拢做细字的，对无？哈，来，另外，吼，真的不可忍，不可忍，哈，啊，不忍了啦，哎，有个人吼，真的呢，我感觉吼，这足不应该啦，哦，陈秋公好，因为咧财政诶，这个职。职业吼，我的工作就是呢一个播音员啊，播音员就是呢吼啊，咱搁再加上着呢，咱的节目形态伫现场来叫呗，所以呢吼，就接电话接电话，有的人吼真正古早人咧讲的，好饱咧想用啦，哦，食饱想用，无代志做，拢咧讲乱的嘿，哦，因为接电话，有阵时呢吼一个工作，吼工作。每一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每一个人的赚钱拢无容易哦，真正袂使安尼讲创治。啊，我今日要讲的唔是讲播音员，是讲我讲我心声，因为咱都是以接电话为主。那呢吼，接电话，接电话的工课阁有啥？阁有呢吼，律师吼，我们紧急的电话一一空啦，一一九啦，吼啊，这个一一三啦，一六五啦。哦，这拢总是呢，吼，逐工工课就是呢，接受着讲电话，接电话，安尼对吧？这个中华，吼，中华有一个呢，吼，咱咧讲的，好巴咧上瘾啦，一天呢，吼，卡着21通的119，拢去咧谎报，就是白贼来报案，消防局不忍了，开发着一万块。虽然呢吼，一万块吼，唔是讲足济啦，但是吼，真正是这无法吼，袂使一啦，不要吼肉麻当有趣。彰化县消防局今年的顶半年受理了无效的报案电话，这电话无效的报案的广告就26739件，占到总数43%。其中阮林家有一个好霸上营，吃饱无代志做诶。这男主咧一工内底，吼一直卡敲21通诶119，讲哦伊诶身体吼都无爽快，啊无得咧吼发生着火灾，浪费着社会诶资源咧。这消防局吼发生火灾，大家要吼整个。装备吼，整个人讲，打火兄弟吼，伊真正大家吼，拢上紧发条，赶紧嘞吼，吼你甲看，咱若看吼，迄个影片啊吼，还是什么的，因都是呢吼，分秒必争啊，
哦，啊，就身体无爽快，无就发生火灾等等。可是呢，吼，伫救护车、消防车要赶到现场，吼，要来救火啦，吼，要来扑火啦，吼，要来呢，吼，甲伊吼送去病院。一天21通，拢总空跑，拢白走的。消防局查证，调阅着通联记录了后，确认嘞吼，就是谎报119的案件，开出着今年度第一件谎报案件，罚着1万块。彰化县消防局救灾吼救护指挥中心统计，半年受理了呢62320件的通报电话，其中无效的电话广告着呢26739件，占着总通话量吼43%。进一步呢吼来分析，就是呢吼无声的电话，有诶敲电话去吼，安尼迄落拢总无声音，这总共着有11538件。占了呢吼，这个比较较悬的这个比例啦，啊，就输啦呢吼，敢做唔敢担当，啊，你咪叫小号、驾驶号，对无？敢卡你搁敢看电话，其实吼，不要以为这样子查不到呢。你看恁即马吼，要调通联记录，吼，你用无电话啦，公用电话卡，啊，你伫迄落伫迄落呢吼，迄落迄落水沟底，伊就该抓出来。基础呢吼，就是安那。迄个卡咧唔掉去诶，吼，总共有2294件，酒醉啦，包括精神异常诶啦，712件，故意吼来骚扰的305件，囡仔耍电话122件，就是这样子哈，不要肉麻当有趣，哎。还是会罚款的哦。来安排挂客，好，安老师的财政做服务。我们这些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假贺到修补到功德，这部进行当中，多多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了家孙家老好运。来安排这首挂客，讲叫做感情能力。

0: 好啊，好，安尼明仔载一班哈，好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咱嘞吼，除了讲嘞，风湿性关节炎、退化啊、生骨刺，诶，你感觉讲哦，这个行动哈啊，卖讲骨头酸痛了，行动嘞吼，都感觉讲做不住，做不住的呢。另外哈，另外嘞吼，参像讲旧筋呐、足底筋膜炎呐、哈。啊，这嘛是拢是啦，吼、哦，迄旧筋开也足艰苦，足底筋膜炎，吼、哦，最近都比较呢，吼、哦、啊，过来得猛采针，采针，吼、哦，啊，足底筋膜炎，你只会塞无啦，吼、哦，你得甲冲啦，你得甲病啦，你得甲食得掉啊，吼、哦，你拢唔免像张一个新同学，伊就咧讲，甲我讲，采针，啊这。二十倍的林小友到底在吃安怎？我讲你只要哈，会老会搞的所在，去的哈，走会搞的所在。哦，咱的龟身躯哦，哎，就筋络筋脉哦，大家拢会当甲你做调整。心肝脾肺心啊，咱的五脏哈，咱的五脏哈，六腑内底甲咱调整去，真好用哦。啊，唔免怀疑啦，食着就知啦。啊，小钱都爱了力嘞，吼、哦，对无？小钱，这一百股五十箱，这呢，吼、哦，你无食嘛等于无效，对无？所以呢，来，咱这班的同学啊，学姐、学弟、学妹，吼、哦，咱都是呢，食好，一定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讲好大家知，真正吼、哦，你不要怀疑，真的不用怀疑，进。公哥，你讲火腾头安怎好吃啊？
1: 啊，我就拢煮菜哈，啊蓝哦，嘿，啊炒米粉蓝哦，迄介好食，
0: 足好食的吼。
1: 哎、欸，啊食了吼，迄汤头佫会甘甘。
0: 对，无像你咧南化学的盐味素食食，安尼吼嘴足大啊，足足迄落。
1: 哦，食、啊、起来吼，嘿，伊口感吼，嘿，介好，
0: 介好吼、哦。
1: 对对，
0: 所以吼、哦，咱讲实在啦，即卖人食少，啊食爱食较养生，食较健康的对无？對啊系白红豆咧，天然发芽，
1: 系营养嘛。哦，特别哦，真正够好食。
0: 系，即马听我讲过，只买好汤头转来南面嘛，吼。
1: 但是我食你个营养品嘿，
0: 系海洋健甲全通嘿。
1: 哦，我食了吼，嘿，脚骨阵啊未旧脚筋呢。
0: 安尼哦，啊你啊未食正常是安怎啦？
1: 哦，我啊未食正常吼，我腰拢会酸。哈。啊，个脚骨拢会旧脚筋，
0: 是
1: 啊，旧脚筋了吼，暗时拢差不多两三点就旧脚筋，啊，拢困袂去，啊，五千块食了也无啥差，了后过来叫一组高清的，啊，高清的嘛食差不多一组去呀，
0: 是，
1: 哦，反应足好，
0: 足好吼，我讲吼，海王精全通吼，
1: 都先，啊，未旧脚筋呢，
0: 对哇，我讲海王精全通吼，先过迄瓶瓶罐罐一大堆就对哇啦。
1: 我唔过我即马哦，一肩胛头哦，我夹起来痛啊，我夹袂起来啊。
0: 袂要紧，迄个喘气吼，忍袂着过腰哈。
1: 系啊系啊，哦，我足酸诶。
0: 哦，系喘气，啊，你若连工吼，佮互伊喘过了后，你着啥讲？哦，还用精神通安尼。
1: 但是我迄大组嘛，食一组啊啦。
0: 哦，好，袂要紧，佮继续加油哦哈。
2: 食滴这真正是袂歹啦，我足少，我唔知你家己开节目开偌久啊？我是兴脚跋倒，我家己讲我的脚开倒，我就无代志啊，啊就跋倒也袂当行，就神志罔听啊，就转到你这，我听几讲讲，哦，啊食到拢逐项拢食好，到遐好用，啊好啊，你要食盐就办死个呀，我都家己赶一组来食，一组来食，迄阿个无感觉，迄是无感觉。啊，就豆豆仔，豆豆仔，我嘛食滚阿粥呀。
0: 对。
2: 我甲阮查囝讲，哦，啊，我门口发起来，这头毛拢乌的呢，全拢乌。啊，我迄脚底筋膜炎嘛好伊。
0: 嘿。
2: 真正有够神奇的啦。
0: 所以讲我讲啊吼，食海王精加清通吼，未使急，一定爱有信心、有耐心，对不？哦，是哈。
2: 谢谢
0: 哈。好，恭喜哈，恭喜姐姐，好，再见。
2: 说
0: 啊，
2: 我
0: 就说，安怎讲
2: 说？
0: 讲啊，足侪人讲吼，啊，食素的人会当食海王精清汤，无你讲讲红
2: 姐。有啊， 足济人咧食，我甲问阮啊朋友足济人咧食。
0: 嘿，
2: 啊，为着身体啊。
0: 嘿，对啊，身体健康唔正
2: 好。你无身体，你是要安怎迄落？
0: 要安那去拜拜对无？
2: 啊，对，安尼莫去讲迄台阶用哪来得啊？
0: 嘿啦，啊，就是大家吼，为人吼，就是观念转袂过
2: 啊。啊，对对对对，啊，我是信是信啦，啊，我假说是那食三十几担啊啦。
0: 对。啊，佛祖若要无分错财，佛祖嘛爱咱身体健康，
2: 啊，对对对，
0: 无咱去拜佛祖，啊咧拜神明，讲啊，保庇乎阮身体健康，啊，你都唔吃要哪健康，对不对？
2: 对啦，佛祖也知影嘛，哎，啊，咱不是讲要吃迄错啊，你哭哭起啦，
0: 对，哦，
2: 安慰着身体啊。
0: 好，谢谢阿强妈妈，吼，祝你健康哦，
2: 谢谢，拜拜。
0: 哎，感谢，哈，啊，有人咧问讲。爱食素呢，会当食无？哈，这就是呢，吼，你家己诶认知啦，吼，你家己来决定。佛祖若要无分错菜，吼，啊，海王经精通，确确实实，吼，真正适用着每一个人来吃，每一个年龄层来食，无同款的反应，每一个年龄层来食，吼，改善的情形拢总无同款。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就像大姐讲，哎呦，阿罗吼，迄个啊受伤嘞吼，当初啊听到你哦，啊看安尼，大家食拢食个真好，啊无嘞吼，真正个买来食看卖，哎，食落呢吼，就知影，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来接通电话甲卡，买咱嘞海王精，买青通，买火藤头。卡计算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哈，叫做《痴情的人最悲哀》，哈，痴情的人最悲哀。听歌。听歌同时需要到财政做服务，等你甲卡入来哦。要做文点杠心动，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

痴情的人最悲哀哈，但是哈，我感觉这首歌哈的 tempo 一点啊拢无悲哀嘞，我感觉就快乐嘅。但哈，真正哈，蛮好听的啦哈，真好听的一首歌，唔知你有介意无哈？好，来接下来呢哈，不管你有介意无介意，有重视无重视，拢爱认真听。啊，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哦，咱啊，这两天啊，拢讲到呢，如何养骨，如何养筋。今麦来讲，比癌症也搁较恐怖，诶，这个肌少症，肌少症，肌少症，哈、哦，唔是哪，互你行动受了。限制行动无方便，娘娘会使讲咧吼，规身躯、规身躯拢会啊，慢慢，让你感觉讲每个机能去退化的速度足紧，尤其是呢吼，会无力啊，无力呢吼，惊袂去跋倒，跋倒这是老大人上阶段的禁忌，最大的禁忌，因为咱的国民健康署。到呢吼，一直在呼吁，咱呢吼要讲要欠老本，欠老本吼。国民健康署甲咱讲啦，你若要欠老本，不如呢吼欠着咱的肌肉、养肌肉、存肌肉吼。这你就敢那参照咧欠钱同款，因为呢肌少症真的太恐怖了哈，比癌症还要恐怖。好来啊！这两天在讲到呢，养骨养筋，今天来跟我们讲到养肌肉，肌少症，肌少症，其实上呢，这是现在，最近这几年，这几年真有的这个名词，那也是呢，显示到说，现在老大人要面对的，不是单你三个的问题而已，肌少症，你身体上都没有什么毛病，没有什么大病，但你吼患到肌少症就会呢吼增加足恐怖诶。来讲到呢吼中医，这其实呢吼伫呢过来千年前就有一个吼这个，伊当然不是叫做肌少症，吼伊就是讲叫做萎症，叫做呢虚劳，吼萎就是萎缩的萎，萎症虚劳。中医对着肌少症、辨证，哈，辨着伊的症，分作几个啊类型。第一，就是脾的气，哈，脾，哈，咱的心肝脾气，心脾主肌肉。你脾的气虚弱，脾湿健温，哈，脾湿健运，一寡的物件吃入去。你的脾胃无法度做运化，无法度呢吼疏散去到规身躯，咱的肌肉、目睭内底有睫状肌，咱的咽喉吼舌头遮、咽喉遮嘛有肌肉，所以呢，为什么吼、哦？你也讲，即马咧讲诶，讲咧吼，肌少症比癌症搁较严重。癌症呢，吼，是因为呢，吼，那化疗期间副作用未加，啊，剩咧会加呢。肌少症连吞都吞未落去，胃也严重，就是从鼻胃管直接用管的。所以呢，吼，伊个规身躯只要有肌肉的所在，啊，心脏冇肌肉，所以呢，吼，胃啊变成呢，吼，心脏嘛无力。由来到我，大家拢总吼，这个胃症就是呢，吼，萎缩了，萎靡了。四肢无力，面色呢吼，就变歹哦。啊，有阵时呢吼，就安尼恭心恭心啦，吼啊，这个呢吼，排便就会不正常，排便就会不正常，吞咽也会困难。这叫做呢吼，脾的气虚弱。另外一种就是呢吼，肝心亏虚。你看哦，中医就是呢，分加遮尔啊油。中医的医理有理，就是呢吼，一定爱面面俱到，
哦，啊那一般谁伊讲着肌少症，伊就叫你呢吼，食一寡呢吼，这个能备一个物件，啊来呢吼养肌肉而已，啊咁这样啊简单呢，咁就遮单纯呢，吼、哦、对不？来，肝心呐亏虚，你的精血的不足，那精血不足，你的筋甲着骨都失用，就是呢吼，无法度吸收着营养，无法度供应着营养。这这两天啊，咱咧讲咧养骨养筋都讲到啊。那咧，你的肝心啊亏虚，自然走路都愈来愈慢。什么人会走路愈来愈慢？老大人啊，老大人咧吼，你看少年的时阵咧吼，吼，迄个腱子肉啊皮咧紧紧紧，食老咧肌少症，一个皮多好捏一个骨，一张皮吼啊多捏一个骨俩。你的腰、脚头就开始酸软，啊，手拢无力，吼、哦，要存一个迄、那个毛巾来擦面，你嘛存袂打，要开一个咧罐头，你嘛开袂开，要揢一个物件，有阵时呢是揢袂开的，这叫做呢吼肝心亏虚。过来就是呢吼、哦，中医咧讲的精气神加着气血，气血两虚，因为呢你的气血呐不足。我甲你讲，规身躯歹了了，规身躯害了了，气血不足，人容易来疲劳，头壳会晕，心肝也砰砰颤，你的肉吼、哦、开始软海海，暗通通，啊，就慢慢演变了呢吼，严重的肌少症，这就是呢吼中医吼伫这个辨证当中，分作呢脾的气虚弱，肝心。开虚气血两虚，好，先讲到这，来安排歌曲。讲，卖问我为什么？吼、哦，卖问我为什么？啊，你都无顾身体啊！啊，你到呢吼，打要欠钱啊，爱钱无爱命啊，对吧？你呢吼，都要呢，把钱呢放伫银行看数字，看好痛，看好欢喜，啊，身体呢放回里里落落，啊，到时才来。爱会付食，咱就食；会付顾，咱就顾。忙等到有一天，要顾啊，要食，拢已经未付啊！啊，这样呢吼，底下咧硬气，安尼就无好啊！来，这首歌讲叫做《卖问我为什么》。巧的顾身体，憨的顾家伙，卖问我为什么，就是安尼啦，想会开的啦，吼、哦，会用顾的人呢，吼、哦，较有理。0800-7766-99

0: 好，谢谢。来吼，拄只线卡咧吼，弯线。财政老接不到的电话，直接甲人讲对不起，个电卡吼，电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进攻的。来，咱的国文大嫂，你讲吼，海王经全通吼，啊，食了，食了
1: 安怎？那我目睭拢安尼，客客啊，我跟啥啥，跟人讲啊，我要来去开用目睭，伊讲用什么目睭？我本来我怎我听你的节目才听两届呢？啊，我就讲哦，啊，这样好吼，啊来食看卖啊，啊，脚头乌拢袂爬楼梯，疼噶，哦，迄就要流目屎，啊，姐姐，我改过迄阵就改过姐姐，然后怎？有较好啊啦，
0: 嘿
1: 嘿，啊，即马就拢，以前我拢三顿食，啊，即马总食两顿。
0: 即马食较好，就会当改两顿。
1: 嘿啊，啊，拢较袂会疼，我爬楼梯免滑楼，无滑迄落
0: 啊。滑手索啊，以前咧爬拢爱滑手索的对啦。
1: 啊，拢无法当行呢啊。嗯。拄一个饭爱歇三届。
0: 食力。
1: 嘿，唔敢，有够疼。
0: 嘿嘿嘿。
1: 啊，我要叫回啦，我要叫一班。
0: 好，叫一班，嘿。好啊。我知影，国文大嫂，我甲你补充一下吼，你咧讲吼，你的目睭吼，拢会像要起来水咧，是咪？
1: 人拢讲我咧爱困咧，
0: 迄个目睭皮拢安尼含落来，对不对？
1: 对啊。
0: 啊，你即马食只目睭皮吼，当我家己警惕你，对不对？
1: 嘿嘿。
0: 我讲吼，海王精甲青通咧食，是安那？我讲吼，食到尾啊吼，你的面皮会紧会水，迄目睭皮吼水落来，强要盖着瞳孔啊，吼，伊就食甲警惕你。
1: 啊，佫补充一下，佮来去，我的脚两只只脚，伊大细只，伊有够细只的，啊，即马两只拢变大只啊，
0: 长肌肉。
1: 我上欢喜的是我的目睭佮脚。
0: 哦，真的啊，你因为啊，你的迄个肌肉啊生出来，你的脚就有力，你要爬楼梯就袂疼。嗯，
1: 脚大细只呢，我去用个人讲，你迄只脚敢那唔是你的。
0: 嘿，佮你袂啊，啊，你国文大嫂。咱的产品是咪甲你过去食的完全无同款，对不对？无
1: 同啊，差足济。
0: 嘿，海王精甲青通真正我们不一样啦。
1: 对啊，伊两人啊，你报讲食啥，我就去买啥，啊，自己食食，那是咧巴肚咧做药毒啊。
0: 啊，即卖免啦，海王精青通两行。嘿，
1: 啊，叫医生看，伊照照讲我有积水，讲个抽水，我后摆好抽
0: 啊。啊，积水迄就是发炎，啊，伊这咧食吼会当抗发炎，你就免搁再去抽水啊，对不？
1: 对，无，我无咧好抽。
0: 嗯嗯。
1: 我一日听，我就讲听你的节目两届，我就去，我就讲啊，看人食个也好吼，啊来买看买啊，食看买，哎，真正好，效果足好诶，
0: 唔免怀疑啦，哈，
1: 嘿嘿，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搁一万互你哦，哈，
1: 好好，
2: 我有叫一届啊，
0: 好，叫海王正甲
2: 请，叫海王，啊，佮食了手业较悬啦，
0: 好，你以前还袂食之前是安怎
2: 样？嗯啊，也袂，也是骨头较酸啦，
0: 嘿，
2: 哦啊，都直接都手脚较悬咧。
0: 哦，
2: 啊，再悬我是讲，搁叫一个来。
0: 好啊。
2: 四悬加四悬来，
0: 好啊。四悬五千。啊，借问下吼，大姐，我搁问你吼，你除了海王精食之外，你的手脚较会悬安尼，啊，搁有其他讲吼，像讲你的精神
2: 啊。那个啦，你基本都是较。你翻平较歹翻啦，
0: 哦，
2: 啊，你食食啦，较硬安尼，
0: 哦，
2: 我是讲安尼食了有效都，啊，我阁有食药房诶，食了，骨还要食几下年，
0: 又袂要紧，
2: 而且骨头酸袂代谢安尼啦。
0: 啊，这吼，咱诶海洋精就是安尼啊，甲咱诶吼，迄落串筋络啊，吼，啊去咧拍好通，唔只会袂酸痛，对无？
2: 哈，
0: 好，安尼，互你倒落蒙床，翻身轻松，啊，手举会悬，
2: 吼。当个安尼食安尼。
0: 好，啊，明仔载给你收哦，哈。
2: 啊，恁都吃四罐是？
0: 对，四罐五千哦，哈。
2: 好啊。
0: 啊，你向你当初阿未食是安怎？
3: 我伫跋倒啊。
0: 嘿。
3: 跋倒啊，啊，无水滚哦，那个排骨了，去挤我啦，提我啦，啊，不就疼个，脚总不会疼，啊，这样不会，开刀嘛是还阁疼，开刀了还阁疼，我无可以做，无跟你讲。开到我听下呢，我想讲买来吃看卖，你讲吃看卖啊？ 你讲这食无？我食在一点好，你来讲，你唔敢决定啦。
0: 系，
3: 啊，食真有较好啦，哦、较好。
0: 但袂存遐人遐听，袂微微
3: 震。较袂遐
0: 听。嘿，对。因为吼，阿香姐，我咧讲过，我咧讲话拢较保守，咱无爱吼画大饼互人看。我唔只甲你讲吼，你这安尼，你家食看卖。啊，我讲有食着，你用你的身躯来体会，你就咋讲哦？才真咧介绍海王精青铜，真正你以前安尼微微震足疼，啊，即马都。该生啊，对吧？
3: 我嘛食食诶，暗，不要嘛，迄落四点加六点诶。
0: 嘿嘿，
3: 嘛食诶，安尼人等个嘛是可以讲，哇，食真好用，我讲食袂惊。
0: 没啦，啊你即马食着海王精加青铜，你也看，都该生足侪啊，对吧？
3: 啊，
0: 着我讲，你去比较，你着怎讲才真咧介绍海王精加青铜，有比别人较好，无比别人较歹，
3: 嘿。
0: 安尼就好，
3: 介绍较好啊。
0: 哟，
3: 靠边海条又大，
0: 嘿，是呀、啊。
3: 大哪帮哪帮，我拢一条熟条来再去啊。
0: 哟，安尼好，好，谢谢你，
3: 谢谢，
0: 好，再见。来，咱也听吼，咱这班的同学讲海王精青铜买来吃。好、哦，阿、啊、无开着冤枉钱，大家改善个结果，咱嘛拢替伊足欢喜呢，对不对？好、哦，唔叫你回避回击，叫你唔捌回。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财政的公格，哈、哦，一定呢有几分的坚固，讲几分的话，咱来教咱的优点，教咱的特性，讲好大家了解。阿、啊、无呢，哈、哦，同行同业来对，咱卖呢有恶意的批评，哈、哦，啊，良性的竞争啦。你呢，哈、哦，批评别人无好啦，好、哦，你就接到，你就知影。一年啦，产品本身都会讲话啊。啊，个关键就是恁。啊、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了唔对，食了无效的上盖贵。啊哪里吼，食到食到，你都唔惊开钱，吼、哦，唔是钱疼，无得人疼。诶、欸，一定爱选择一项。海王精青铜好汤头，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好，安尼好哈，明仔再值班。有我写好啊，有啦嘿，啊值班好你收哈好。有啦有啦，写好啊写好啊，好值班值班，对对对对，该寄掉哈，好好，啊我来做节目哦，好谢谢，再见。好，来来来来，好，等下咱来直播现场。老师的财政做服务，咱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新同学要来上班，哈，啊，要来点杠。咱的老朋友，咱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点杠助文，搁兼做嘴暖功德。赞哦，赞哦，一减二个。来欢迎收听到咱咪咪阿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一顿吼，一行两粒，两行都要四粒，叫三顿食，饭前饭后通通可以吃。喂，财政你好。喂，秀华姐，哟、
1: 欸，五千个一个，
0: 好，五千个一个，阿明仔早班好你哟、
1: 哦，好，
0: 好哈，好，谢谢我秀华姐，祝你健康哈、啊，
1: 好，好，
0: 再见，拜拜哈，再弄哈，安尼，低级物质哈，啊，真正产品的爱用者，好，登记登记拢在吃，因为呢哈，我。甲咱讲，世间绝对无神丹这个物件，但是呢吼，咱开钱爱开有迄个价值性，爱开有迄个目的，唔好来白白钱掠底下假输人。你个人吼去对间大间病院啦，吼，他呢吼嘛无甲你挂保证，无所谓的神丹啦，吼啊名医嘛伊就无伊就万无一失的啦。所以呢吼，咱咧买物件。吃物件，看医生，拢总同款。咱来有咧知识，有观念，财政咧吼莫忘初衷，未药如未得。虽然财政介绍唔是药啊，但是咧吼，咱来趁良心得得钱，未使因为要做生意而做生意。哦，未药如未得，吃药去相识。咱咧吼要吃药也好。要吃保健食品也好，要看医生也好，哈、哦，有的人偏偏咯，哈、哦，哇，迄要吃落来吼，吃嘞吼，哎，偌久都要好，啊，来去看医生，一看医生嘞，都唔敢甲医生讲，连嘞吼，哼一个蹭一个都唔敢，有阵时嘞开刀开到失败，哦，偏也懵嘞，拢唔敢叮当，唔敢安尼，哼一个蹭一个，那嘞吼，这就是安尼。世间无了百分之百的代志，吼、哦、啊！像拄只山卡都咧问啊，财政这有顾着药剂无？来，来甲咱讲，吼、哦，要讲顾其实是足歹讲的啦。这就是呢，吼、哦，咱家己呢，吼、哦，在食产品也好，在食药啊也好，你们呢，吼、哦，没有有一个呢，吼、哦，较具体的观念啦。你讲什么叫做顾？是要顾到几分？就跟咱穿就友好同款，有诶呢吼，哦，囡仔做友好是大人嘛咧嫌。我真想呢吼，咱对新妇做好诶，新妇嘛咧讲吼，大家看安怎样。所以这种诶感觉诶问题吼，感觉的一个感官呢吼，唔是用吼归分爱当做标准，它没有一个标准呐、啊。无一支尺吼，也是一个刻度，讲咧吼偌济偌济安尼。财政甲咱讲，参照讲肌少症这个问题，今仔讲到肌少症，为什么呢？吼，遮济人肌少症食甲遮尼啊好，因为二十米内底寒风趴地，军神做事配合着呢新科技的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你的气血通血嘛爱有清气性，爱咧抗氧化，你要抗老化，必须要抗氧化。啊，咱咧吼就是要来预防。因患到老化，啊，你没有抗氧化，哦，你有正手有力，倒手虽然较无力，你要揢物件，要扛物件，你有正手咧出力，你无倒手辅助嘛袂使。所以呢，吼、哦，正手就属阳，倒手就属阴，好、哦，对吧？所以咱咧食物件一定爱阴阳调和。啊，二十米的甲零下药甲做伙食。 伊就是咧针对着咱的腹内，心肝脾脾心，吼，逐项逐项调。要不然你甲想，有个人老讲，哦，财政你这敢那神丹呢？世间无神丹啦，哦，哎，我袂吼赞声，哦，安怎？咱就吼，你买了着，食了着，袂去开着冤枉钱为目的。真的，吼，啊，得食，顺顺啊调，顺顺啊调。有个人速度较紧，有个人较慢。较慢的袂要紧，迄就是呢，咱的基因，就是咱的体质，就是你的背景比较呢吼较重，就是你的气血脱了较严重，就是呢吼伊咧调吼，一定爱有时间互伊。什么叫做退化？退化唔是生出来就退化呢，是因为呢你按生落来生长到家呢吼一个高峰期，什么时阵叫做高峰期？就是呢吼差不多一二十岁啊。到家呢，三十岁这个高峰期，这个就是一个高峰期。你有感觉无？吼、哦，三十岁的时阵，吼、哦、吼，迄、哦、落身体也是呢，吼各种方面，人讲呢，吼什么咧？三十吼，迄落迄落一夜吼七次人啊，食老呢吼，嘛一夜七次人，少年时呢吼。暗时啊，加眠班会当加六七摆，无问题。即马是呢吼，食老啊，半夜呢六七摆走袂去。财神也是甲咱建议啦，二十米的甲零下油做伙食，一个打灯啊，啊一个加油，像咱的车，你也有灯啊，啊嘛有加油，对无？要爬架，咱就甲加油；吼、哦，落架，咱就甲打灯啊。即马是呢吼，差不多结合着呢中医。好、哦、啊，伊咧用药温行周数同款，得食爱有耐心，爱有信心，吼、哦，安尼个食退化是经过个咱拄只讲诶，三十岁哦来就开始慢慢，四十岁就是一个分水岭，古早人讲上石未裂，伊个就是一个分水岭，四十岁了后咧退化，你的感受就愈来愈深啊。啊，退化你看，自出世到甲成长，到甲高峰，行到加下坡，到甲老化，吼、哦，迄速度就足紧啦。所以呢，吼、哦，伊是经过着几啊十冬诶，会累积，才有退化，诶，这个问题。那咧，你要食，哎呦，才真，我已经食三个月啊呢，我已经食半冬啊呢，我已经食一冬啊呢。你若讲咧吼，三个月啦，吼、哦、啊，半冬啦。会当加呢吼，过了十冬会退化，拢甲你改善加好足好，爱着智慧啦。吼，人咧讲诶，阮阿母也时常讲啊，着顶锁满油啦，顶刀太较有可能啊啦，啊无较有可能诶代志，未药如未得，食药靠常识，我们要有基本的观念、知识、概念，你较袂去用骗去。你看像即马诈骗集团，为虾米？吼、哦，迄个剩已经过了千万啊，吼、哦，啊是哪用骗呢？因为无常识、无知识啊，哪有世间遐好康诶？拢温谈无了诶，世间无着温谈无了诶，世间无着神丹呐，对无？哈，无法度讲话足实在，实在话无好听，实在话吼，我讲诶，即卖人吼就无爱听实在话呢，拢最爱听白贼话呢，无过互诈骗诶，遐尼啊济，吼，什么咧网络爱情诈骗，吼，什么咧温谈无了诶。什么咧投资啥？就古早甲即嘛吼，咧金光党哦，伊摕一个金条，买古早是金光党，即嘛叫诈骗集团啦。啊，摕一个吼金条一堆吼，讲起恶吼，个狗头吼，讲吼，只爱买来卖你吼，拿市价差不多呢吼，一百万，讲要卖你二十万，世间靠遐好康的代志。对无，爱都无常识、无知识，毋只爱用骗你。咱有观念、有概念的人，到你摕到一百万，人要二十万，该买你敢买？你都无爱啊！人别人怎么咧空的、咧戆的，个对不对？后来，吼、哦，就是呢，啊、常识爱有知识，啊，较袂用骗去，袂要如袂得，才要去常识。希望讲来听咱财政的节目，大家呢吼拢有知识、有常识的人哈、哦。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再回车站》，听歌。啊，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来电话加卡，要做文点讲的哦，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啊，记得。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利用着节目进行当中，多多给咱做嘴暖功德，谢谢。

0: 谢谢哈，少年唔免烦恼啦哈，上界惊就是食老，食老呢哈，规身躯拢总毛病，一人一人说出来，嘿，这就是老化，这就是退化哈。手若要摆成偌紧啊，哈啊，人老腿先衰哈，两只脚你也看。哦，迄你甲想讲吼，钉酷酷的哦，喙齿有钉无？啊，未老呢，有个人呢吼，喙齿一齿一齿都落啊，骨头呢钉空空呢，哇，骨头呢吼拢坏了了呢，拍工呢，拍工呢吼，你打补充着钙质，唔是办法呢，一定爱会生骨精脆呢，啊，你若要生骨精脆，一定爱去花八年。去过关，回过宅，才有法度生骨精粹了。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哎，嘿，来大嫂。
1: 哎，我是新同学、
0: 啊。哦，新同学，你住伫台北松山对无？
1: 对。
0: 好、哦，你家有资料啊？嘿，啊大嫂，有需要彩珍做啥物服务？
1: 我是要请教你讲吼。
0: 嘿。
1: 也是咪清通，
0: 好、哦、来产品好不？海王精加清通这两项，
1: 是药水还是？
0: 无，迄种胶囊的呢？
1: 鸡毛讲了，
0: 嘿，一个是鸡毛讲的，啊，一个是软胶囊。
1: 没
0: 有，嘿，
1: 对。啊，听我
0: 来以上广告，好、哦，卖讲产品的名，你甲我讲你即马人的状况，好我听。
1: 朋友。腰无力，腰无力，
0: 嘿，
1: 脚无力啦，腰也无力。
0: 哦，啊，搁腿也无力，手也无力，
1: 辛苦。
0: 啊，脚头也无力，
1: 脚无啥元气啦。
0: 哦，脚无元气哈。
1: 哎，嘿，哦，你是拢是鸡毛讲的
0: 咧？哎，哎，无啦，迄个一项是鸡毛讲，一项是软胶囊啦，软胶啊，安尼啦。
1: 哦，
0: 嘿，对。
1: 啊，
0: 嘿，伊个毋是水个，毋是粉个，哦吼，拢规粒个安尼。
1: 啊，大粒个细
0: 粒。诶、欸，好吞，我甲你讲，吼、哦，好吞，吼、哦，因为呢，迄、那个未讲足大粒，啊嘛，唔是讲吼甜啊，甲粒啊，因为甜啊，甲粒啊呢，吼，你个量无够遐，得食就无稀罕，就食袂行。所以咱个迄个量拢有过评估，包括着咧吞咽吼，拢总会当互咱好吞安尼啦。
1: 啊，食饭前还是食饭后？
0: 饭前饭后拢会使，我这最用心个，有诶吼，像恁个年纪。拢差不多会食一挂慢性处方签，吼，啊，如果咧食西药，拢伫饭后，啊，即饭前就会吸收啊，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食。
1: 食三顿，
0: 食三顿，食三顿，三顿。
1: 啊，一项食一粒安
0: 尼。一项两粒，啊，一顿多四粒。
1: 哦。
0: 嘿，对。
1: 啊，我
0: 都
1: 听一针听多针啊啦。
0: 好，不要紧。啊，你若有心吼、哦，要来听身体顾身体，啊，今仔日就餐餐甲订一组啊。
1: 啊，无我先订一组。
0: 好，订一组，好。
1: 五千的。
0: 好，五千的，好。啊，明
1: 仔。五千是几罐？
0: 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
1: 啊，你是为倒寄，是要为恁高
0: 雄？我伫阮高雄寄，啊，明仔载就到啊。
1: 哦。
0: 嘿，明仔载早起就互你收，安尼好无？
1: 好啊。
0: 好哈，好。啊，你若收到，有无了解，你则欢迎随时敲电话等来询问。
1: 啊，那你那有我的资料？
0: 有啊，因为你有在咱公司买过物件，才有资料。
1: 哦，对对对对。
0: 嗯，啊，好，安尼明仔再和你收哦。
1: 好。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拜拜，拜拜。好来，我彩珍来改进广告一个，好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进广告。你海王间甲清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2: 啊，就食补用啊，较未酸痛安尼落啊。
0: 哦，较未酸痛啦吼。嘿，
2: 阿无食了啊，脚腰会酸，脚会软。
0: 吼，腰会酸，脚会软。啊，你食食有改善啊啦吼？
2: 有啊，无要去食。
0: 嘿，无。
2: 就是
0: 好，唔正个会当来叫对。
2: 对啊。
0: 好，安尼吼，海王精两罐清通，两罐明仔载给你哦哈。
2: 对啊。
0: 好好，祝你健康，拜拜。
2: 精通甲海王精，真爱有信心在吃。头拄仔发现见做见证的拢讲着我的声，你知个我即马卡做嘛靠爸呢？
0: 哦，低扫症的问题。
2: 对啊对啊，啊好切好甜哦。刚刚你从头拄仔讲还把嘴安尼下垂哦。嘿，真的，真的，伊拢讲着我的声。
0: 拢安尼吼，坚起哩啊，对不？
2: 对哇、啊，啊，我不要恁个咧怀疑啥？
0: 唔免怀疑，
2: 都不用怀疑。行产品恁若上加吃，尽量加用，绝对保证你健康诶。
0: 是
2: 啊，我今日要叫一周五千诶。
0: 哦，今日要叫一周五千诶哈。
2: 对，明仔再收哈。
0: 嘿，好。
2: 啊，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0: 好，
2: 好好爱我。
0: 好好好，爱你哦。
2: 拜拜
0: 好，拜拜。
3: 我只是跟你做感情，我跟你讲吼，食那脚有无力，还是迄个安尼会啵啵叫，食这真正有效。
0: 安怎讲有效？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食是安怎？
3: 阿就是会无力啦，
0: 嘿，
3: 真无力。咱年岁细啊，七十通岁啊，一定是会安尼嘛吼，
0: 嘿，
3: 无力啦，
0: 嘿，
3: 啊，我其实我嘛腰会酸啦，
0: 嘿，
3: 是两组嘛，
0: 嘿，
3: 我食第一组我其实就感觉啊，真正有效，
0: 真正有效
3: 哈，脚有这明显的有效，
0: 嗯。
3: 啊，腰是有那改善，但是啊，未完全好啊，买是爱个食，
0: 哎，爱个食哈。啊，你过去哈，你的脚头有在酸痛，腰在酸痛，你有食过其他的物？
3: 当然有啊，
0: 有哦。啊，你来讲一下，咱的产品吼，爱教人无同款，人开钱才有目的。
3: 有啊，咱的年岁侪啊，这脚头较会有问题嘛。
0: 是，
3: 哎，啊，我有其实食过做侪行，真的做侪行啊啦。
0: 嘿。
3: 啊，效果也没什么明显的改善，有的根本就没有效果。
0: 是
3: 啊，我就听到你的缘分到啊嘛。
0: 嘿嘿，
3: 第一周我真正感觉有效。
0: 哦，
3: 嘿，啊，到现在走路真的是没感觉啦。
0: 哦，没感觉会酸痛安尼吼。
3: 没，
0: 嘿嘿，
3: 真正真好。
0: 哦，是，都继续加加油的对哇哈。
3: 对，
0: 嘿，比别人会较好，啊，无开条我拢是这样子就好了。
3: 俗
0: 啦吼，
3: 有效就俗。
0: 好，
3: 对，较贵嘛，遮贵啊啦。
0: 哦，安尼吼，
3: 嘿，我一个月食万几块，我嘛遮贵啊。
0: 哦，安尼，啊是，食只像咱这安尼一罐好个，才1250块尔。
3: 袂歹，真正袂歹，嘿，啊，确实讲有酸痛，真正来个试看卖啦，袂歹啦。
0: 嘿，讲好用一个安尼啦，吼，鼓励啦，吼。
4: 我来讲吼，我唔是跟他针对你，每一个电台我拢无信心，我讲听听就算了，听听就算了。
0: 嗯，
4: 可是有一天，就是因为我听甲拢袂动，我吼迄个要动骨听甲袂动，我是讲好啊，我试看卖啊。结果你知道我即马挂了吼，20公斤的水我拢够有法度，啊，刚刚你挂水，吼啊，而且坐拢有法度，啊，苦嘛拢没有问题。啊，不止安尼哦，不止安尼哦，你想想血压、血糖全部都变标准，胆固醇嘛变标准，就。价值不？价值啦，
0: 就价值嘞，
4: 价值。
0: 嗯，
4: 加一杯钱来给你买，好这个身体嘛买不着。
0: 嗯，真的真的。
4: 啊，
0: 你讲本阿未食海王精加清通哈，你讲你的血糖加你的血压是啥物情形啊？
4: 我血糖哦，大概146，结果我今嘛降了大概110。
0: 哦，
4: 是不是？嘿，是不是？真好，真好。
0: 对，真好。
4: 安血色素，嘿，拢嘿，这我拢有真有，我拢有做功课诶。
0: 嘿，
4: 四月份的是阿未食你的迄个海王，迄个这个物件。四月二日吼去检查，你知影吼？迄落血色素10.6，有恐怖无？
0: 啊，恐怖！
4: 啊，我戆戆，我唔知道这是厉害，我戆戆。哎，结果我仲好啊，我得进，我进，其实我是要食药食滚，我唔是要食这個。
0: 哎，
4: 啊，我唔知影讲安尼拢降落来，降落来到偌济？你知道？
0: 哎，
4: 6.2。
0: 好，6.2，你的糖化血色素啦，吼。
4: 嘿，6.2，
0: 嘿，哇，
4: 啊，你讲，
0: 嘿，
4: 啊，所以胆固醇拢免讲，全部都是变80几、90几。
0: 好真正够赞的，哎，从不相信电台，吼啊，听到，吼要食试看嘛，唔知讲吼海王精甲清通这两项，将你的血糖、血压，吼啊，你的腰脊骨酸痛，这拢整个都改善，对不对？
4: 对啊，对，我唔知一罐够这么多物件，
0: 哎，它全方位，谢谢啦，哈，纯都加工啊，对呀，听啊，都龟仙窟窿听，这听，那听，那听，啊，唔是呢，龟仙窟窿听咧呢，哈，啊，血压嘛来呀，血糖嘛。来呀、啊，来，那你哈啊，后边这里就是呢，大的依然中午的沈小姐，伊食好介绍呢哈，中国哈有医疗背景的哦，有医疗背景的朋友来食啊，伫呢哈，咱顶一届，顶一届呢哈办宴会来的。第24组，中国那边想要甲咱做代理，好公司。 无甲这个权利吼放好因，所以呢吼，咱嘛无落地药房寄卖，直接卡地家来，卡地总公司来，0800-77-66-99产品的公话0800-77-66-99以上公告，新同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啊，那讲嘞吼，新同学，啊是讲嘞，你都要好接受着彩珍，接着彩珍嘞，甲咱介绍的产品，无偌久，我希望讲嘞吼，大家唔好甲当作谁有得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唔好当作小盐鸡、甜鸡肉、松弛鸡的食哦。坦白甲咱讲，吼，良心。良心特别推荐介绍，来安排歌曲《南庄的西妹》。好，听歌听歌，阿彩珍的游园地店那边来跟咱做服务，0800-77-66-99，顾身体，看也顾机会哦。

0: 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到上盖站健康加油站，咱这班先入到呢吼，我们的同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加一个人来吃，啊，得减一个人去吃得啊吧，吼、哦、啊，医生建议要开刀，吼、哦，真正非开刀不可，才真袂甲人讲讲啊，唔要开刀啦。吼、哦，迄有当时安尼吼，真正，迄是听开，唔是听伫你个吧？你就拢讲迄个风凉话，讲迄个咧吼，迄个，没有用的话啦，吼、哦，迄真正听到啊。有当时安尼吼，该开刀爱开刀，但咧开刀前开刀后，术前保养，术后保养很重要。要开刀进前，咱食一个看会当卖食刀啊吧无？啊，那开刀回来，啊，就无啊多啊，好、哦、爱开刀啊。开刀回来，术后的保养比你术前，咱那边开刀，哎呦，惊到要死！啊，得去看，看对一个名医，听人讲对一个医生较牛，嘿啦，术后保养比你术前开刀进前咧找名医也搁较重要。啊，恭喜到咱的新同学，两个阿公某讲要做伙食，啊，加一万。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哦、啊！今嘛诶，社会形态老啊，拢靠家己，老老相依，老老照顾，老的照顾老的，啊，两个呢吼，拄啊好呢吼，迄、哦、落一个摆开，啊，佮照顾着一个袂惊诶，嘛唔敢讲叫囡仔啦，囡仔有因的责任啦，囡仔有因的工课啦，囡仔呢吼，嘛呢吼，无法度讲踮遐安尼甲你顾啦。吼、哦，那要顾呢吼，真正吼、哦，家庭多呢吼，废气啊！啊，所以是大人呢，有当时啊，拢忍疼，忍艰苦，啊，唔敢呢吼，甲囡仔讲，但是呢吼，忍绝对唔是办法。好、哦，预防胜过着治疗，预防胜过着治疗。喂，彩珍你好，
1: 哎，小珍你好，
0: 嘿呢，
1: 小珍你好，
0: 嘿。
1: 我要一组，
0: 你要5000块对不对？
1: 哎，
0: 好啊，啊明
1: 什么时候早班了？
0: 哎，明天早班给你收。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
1: 好，谢谢您。
0: 哎，好，不客气，拜拜，拜拜，好，谢谢，老朱过客啦，哈、哦，啊，我相信啦。这老主顾客呢，吼过去拢有那买足济、食足济啦，啊，有的人拢直接讲吼，迄冤枉钱唔知开偌济去啊，开几十万、开几百万去啊，吼、哦，来，啊，这老主顾客就是安尼，有的是呢，吼，啊，就食嘞，听财政的建议，有信心、有耐心安尼食，啊，有的呢，吼，就是听我讲的，世间无仙丹啦，无了100%啦，咱的体质病症啦，吼、哦，你是旧年病，你是落一个病母底下。有诶，骨啊十担啊，你总是爱时间啊，啊无可能姐姐像你着20岁啊，诶，少年家囡仔同款啊，未约路未得，食又去上学。那呢吼，有诶人就是听财政诶话，啊，我过去就食尔啊济，啊，遮济人咧食，啊，别人食有效，咱绝对食有效。有诶人甲我讲，啊，食有效无？吼，安尼吼，食会好无？吼，有效一定有效，好，你要好到啥物种程度？要好加存20岁，啊是讲咧吼，姐姐，啊都有较好，有个人吼，就是安尼，有迄个观念，有迄个概念，有个人就是讲，吼、哦，啊才真，啊我姐姐，啊这两讲啊，开个对个咧听，吼、哦，迄机械吼，啊都机械啊，吼，迄都遐尼啊，遐尼啊，铁啊遐尼啊用，迄都有当时啊会危险，爱个占油，爱个去保养啊。咱人口可能食嘞，吼、哦，你永远拢老，总啊连一点点啊酸，连一点点啊疼，哎呦才真啊，食了个一点点啊酸，一点点啊疼。观念啦，观念一定爱有观念，一定爱有常识，一定爱有知识。喂，才真你好，哎，高大哥，
2: 哎，凯生，
0: 喂，你好，
2: 哎，
0: 嘿，买五千，
2: 咱。那你咯，
0: 嘿，
2: 好
0: 像，那个20味的加虾油，
2: 虾油加淋那个料片的，
0: 嘿，嘿啦，就这两项哦。你今仔日搁要爱5000哟？
2: 我是讲淋那个会杀了袂啦。
0: 好淋啥？
2: 那不知道是啥？
0: 啥？
2: 嗯，
0: 嘿，淋那个莲藕精？
2: 不是莲藕精嘛有啦。
0: 嘿，阿伯搁要淋啥？
2: 可能 去原地啊。
0: 哦，迄袂要紧，迄个加做伙食袂要紧。
2: 迄个还没训练安尼
0: 啊。哦，迄啊，唔过唔要一概食伤过侪项啦。
2: 你也你你，哎、
0: 欸，三四项还可以啦。
2: 哎，啊，都人家兼顾啊，慢慢那个。
0: 迄个 Q 啦，系啊。
2: Q Q 啦。
0: 嘿，好，袂要紧，安尼会使只。
2: 对。
0: 嘿，对对。
2: 安尼好了，我跟食了跟跟的蛮紧的蛮吐啊。
0: 哈。
2: 食了跟蛮紧的蛮吐。
0: 好，你食食了蛮紧的蛮吐。哎、欸，你，
2: 嘿，我无敢食，食食五粒米啊！
0: 食食五粒米哦，
2: 你唔知？
0: 哦，
2: 啊，你食一条，你食一条五粒米。
0: 好好好好，袂要紧啦，啊，咱就吼，先本安尼啦。少年的用咱的身体，用咱的健康去拼经济啦。啊，食老吼，就用钱，用用经济来拼健康啦。迄先本安尼啦，吼。
2: 我辛苦了，欠钱了。
0: 哈啊，无啊，我讲，就是辛苦吼，欠钱。咱倒唔是咧开银行，唔是咧开印钞机，所以呢，有钱咱就爱买好钓，爱食好钓，对吧？
2: 对啊。
0: 嗯，好，好，安尼好哈。
2: 嗯。
0: 好，啊，你今日有要订无？
2: 我个订五千来了。
0: 好，个订五千吼。好，啊，明仔载给你收哦。
2: 嗯。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
2: 好，
0: 好，再见，谢谢，感谢哈。好，来，咱今日讲到呢吼，这个鸡巴，鸡巴呢吼，胃症就是冷气，什么冷气？树啊老，吼，无一条，吼，你看阿里山神木，吼，伊哦，一讲神木嘛会冷气呢，咱人嘛同款，天地万物拢同款，胃症就是冷气。迄、那个物件若无清，伊会冷气，火吼会冷气。表示安那花开诶迄个时间已经结束啊。那咧，伫至少正中医诶观点，伊诶一理有理，叫做呢胃症，就是冷气，这就是退化。叫做呢虚劳，吼虚唔免解释，劳咧就是呢吼少年做了过头去，啊即嘛食老啊，吼虚劳。中医认为讲咧肌肉诶强甲弱。加到咱人的气血，加到咧你的心肝脾肺心功能，还是分袂开的哦，分不开的哦。所以你来看吼，咱的二十米啦、磷虾油，为什么这么多人说吃肌少症这样啊好？不是无原因的咧，还是有呢。中医的医理有理，通啊好证实的。中医对着呢肌少症。好、哦，就是呢，针对着两个迄个重复，鼻加着腰子，鼻加着腰子，鼻主肌肉嘛是一个呢，后天之气，鼻就是后天之本，伊就是呢气血生化之源，你要爱有气，爱有血，爱呢先把鼻养好好。脾胃负责着消化食物，食物呢会营养这样法都转化变成是气血疏散到规身躯的肌肉。如果你的脾胃功能来虚弱，好，你要看肌少症。肌少症的人，拄头啊，就是胃口无好，食物件食袂落。我去讲都讲啊，囡仔呢唔惊伊食啦，有食食会大啦。那年纪济，老大人哪里食袂落？你就爱烦恼啊！食袂落表示安那，伊个肌少症离他越来越近，会愈来愈无肌肉，愈来愈无肌肉，因为肌肉得袂到营养的滋养，所以呢吼，迄、那个肌肉就消去，人就无力，规身躯就敢那亲像冷气同款，心主生骨髓，主心主骨，先天之气。在心，先天之本在心，但呢吼，年纪渐渐多，咱的身体就会退化，有无？就失袂了吧？心是呢吼，查甫人的命门啊，唔是安尼了了啦，连性方面吼，它都会影响到。神经若不足，你的骨头都脆弱，骨质疏松、肌少症两项做回来。心阳不足， 无法度呢，吼，温着咱的鼻咽，进一步消化吸收都受影响，你的活动力都下降，你的肌肉都流失，就会一下子流失太多啊，吼。所以呢，吼，咱咧讲诶，二十米内底汗汗来拍底，拢总是走着肝经，走着神经，走着鼻经。气血，吼，拢甲咱来顾好开，自然身躯上每个地方都好。感悟一点过啦，魔鬼藏在细节中，讲互咱了解。你开这钱绝对无白开，像咱对只大姐讲，哎呦，食有效就俗啦，啊，较贵个嘛买去啊，较贵个嘛食去啊，啊，就无迄个效果。咱免开这钱呢，石董讲诶。咪咪阿球行到即卖已经五十几个年头了，咱咧吼唔免逐支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啊有回馈到诶，吼、哦、咱有回馈到诶，大家拢嘛是有福气诶人，来听歌，酒空苦拉木。听歌的同时，咱在真有缘来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双门高管教会助文来行动，马上行动，电话加开卡机线，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

弟啊，好大了！听讲今仔日有人在失恋，啊，有人逐天和小三恋。我是衰到哪山影同款，啊，有人讲得乐透，啊，有人讲得登革热，啊，我是命中带三个，叫我要如何是好？啊，不管是晴也是雨，我只

0: 来啦齁，讲咧坐牛打无笨啦，啊坐某无地困啦，啊产品食食哈侪个行啦齁，啊你是咧食对一行，啊对一行有效，也搞不清楚，齁啊打买，啊钱开，你倒不如呢齁选择着咧会当挖去个，啊免咧齁食甲安尼遐尼啊复杂，两行齁两行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你相信吗？吃到的人就相信，没有吃到的人，嘎奇怪，敢有影？有影无影？听看卖你就知。来，进攻个，
1: 哎，
0: 大哥，来三品服务啦！你是安那甲我介绍甲遐尼啊济，大概拢叫两万，这是啥物原因啊？
1: 那我都无用讲，听到你诶讲，迄阵啊都促销啊。
0: 嗯。
1: 啊，我食感觉讲精神真好。
0: 哦，你本来
1: 阿未阿未食。我病啦。
0: 哈？
1: 我人是无什么毛病，人是啊，今即马食食，感觉精神足好，加真流利啊！
0: 哎，精气神加足好啊，咱的脚手加足嘹亮的，加足流利啊！哦，
1: 拄头啊，食三顿的鸡，脚手骨哦，
0: 嘿，
1: 但呢两个手骨头会酸酸痛痛。
0: 好，会酸酸。
1: 啊，即马好去都拢，啊，即马我食两顿都无，拢无加去，无感觉。
0: 好，啊，你加食三顿呀？
1: 啊，
0: 你加食三顿。
1: 无什么问题啦。
0: 嗯。
1: 啊，迄、那个我那都食真济去
0: 啊
1: 哩。
0: 有啊，对哇、啊。啊，我讲吼，大哥，你安尼吼，拄头啊咧食三顿吼，啊去去拍合同，你的这个脚酸手软骨头就轻松，啊，佮刷落去吼，精气神呐十足，咱人身体就用。
1: 有啊，这嘛是可以啦。
0: 好。
1: 啊，我要请教你讲，你南瓜子食安尼会使无？
0: 会使。
1: 哎、
0: 欸，可以。
1: 买着，咱无个食完，怕
0: 算你。哦，对，吼！啊，你即马咧食这，你着吼靠海王精加清汤，唔免搁再瓶瓶罐罐食遐济啊。
1: 呀，我顶下有去迄落食迄西药的啊。
0: 嗯。
1: 迄检查伊是讲超好，我食三个月，伊讲有90%吧，都无啥问题。
0: 嗯。
1: 啊，都买你这来，我就迄搭第三个月以后，我拢无个食。
0: 哦，你好，算你食慢性处方签的药啊，啊，今嘛客来无食，拢咱的诶海王精清通在食，安尼就对哇。
1: 耶、yeah, ，我敢那食安尼尔。
0: 好啦，啊，愈食愈健康啦，你家己感受会到，莫怪你安尼吼，我朋友一届拢两万咧叫，感谢你哦，哈。
1: 没啦。
0: 好，好，祝你健康哦，哈。
1: 哦。
0: 好，阿头妈妈，你有迄个糖分的问题嘿？哦，安尼哦，啊，迄个食咧吼，你的糖化血色素会降哦。
2: 哦。
0: 嘿，你除了讲有糖分，你搁啥物情形来食海王精加清通诶？
2: 哦，我三高拢有啊。
0: 哦，三高拢。
2: 我毛病真济，我吃要食七项。
0: 哦，食不哩啊济项咧吼。
2: 系啊。
0: 嘿，对，啊你诶，海王精加清通咧食吼，你诶迄个三高诶问题，你就免烦恼。啊，西药你就愈食愈少，唔免食加六七项哦。嘿，好，啊我。
2: 顶番伫食时吼，血压拢有较降啊，血压无稳定啊。顶番食时是拢120+。
0: 好、哦，哎呀、啊，系啊，我讲食咱的产品吼、哦，正常就是拢糖化血色素会降，啊血压会降安尼，啊你着阁继续食。
2: 啊，我咧卡半斤吼、哦，拢
3: 去抽血检查，拢无红字。
0: 好、哦，来，你讲你带伊人什么人？
3: 我在宜兰讲姜子信脊椎炎
0: 嘞，哈，嘿，啊你
3: 改、啊，我拢去给你报德旺买，
0: 嘿，啊你讲你姐姐安怎？
3: 姐姐我有去抽血哈，
0: 嘿，
3: 啊抽的拢无红字呀，
0: 哦拢无红字，啊你阿未只进前是拢红字哟，
3: 都嘿拢红字，啊讲酸酸甘油脂嘛管，啊个迄个胆固醇啦哈，低胆固醇高胆固醇拢管，啊不要。啊，我都听到，我都食食，他拢好去，
0: 拢好去呀，吼，
3: 嘿，拢无红字，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啊，这个产品足好诶，爱食，
0: 嘿，
3: 啊，讲波人食是真好，
0: 嘿，就真好哈，
3: 嘿，
0: 做好心，
3: 有人波人食，
0: 嘿。
2: 食了，敢那大号禁快掉。
0: 哦，宜兰东山的咱的阿头仔嘛，哈。
2: 嘿，
0: 我就问你，当初海王精清通是咧食安怎的？
2: 因为咧脚头有啦，脚头即马靠较好苦啊，苦咧爬起起来。
0: 哦，阿未食之前是安怎？
2: 阿未食是苦咧，爱热物件爬起来，爱热画面啊，在迄落啊。
0: 系食爬起。
2: 爱讲啦。
0: 好，爱讲。啊，你讲我食这即马要爬起吼。
2: 啊，增加吼本来拢会必顺，即马增加拢较水啊。
0: 我讲。 肩胛啦，必顺必顺，呼呼啊，拢摇摇，迄只有那登筋。
2: 皮肤安尼粗粗了。
0: 嘿，对对对。
2: 迄个在大波王的边啊，拢啊粗粗定定
0: 啊。嘿嘿，啊，即卖姐姐，你啊看海王肩胛清通吼，连迄你讲的迄肩胛都食甲登筋呢。
2: 嘿。
0: 啊，你拄只讲啊啦，讲你的本来大号大号未通。
2: 大号筋卡未掉。
0: 吼，啊，即卖姐。
2: 今麦筋卡会掉。靠我大脑筋。
0: 哦，感谢阿涛姐，无怪你吼，迄个宜兰东山遐甲咱介绍遮济安尼。
2: 啊，今仔个叫七组啦，今仔新同学要爱。
0: 好，新同学要爱，安尼阿涛姐。
2: 电话叫嘛是新同学啦。
0: 好、哦，谢谢阿涛姐，安尼、啊、我吼重点甲你问，参照你身体啦吼，安尼骨来背未开吼，啊戆啦吼，贫啦吼。
2: 戆得有较未戆安尼啦。
0: 你过去敢捌食过其他的迄个产品？
2: 哦，我过去食真济啊，
0: 食真济，未讲一啦啦，食唔知偌济去啊。啊你好，来吼、哦，过去拢开足济，咱对只咧讲啊，啊万买足济。吃出多了呢，我都真开出多了，现在来出运啊，出运啊，出运啊，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吼，啊，有的人说，啊，这有顾到啥，顾到啥，你顺顺啊吃，顺顺啊喝，调整到好体质，促进到新陈代谢，吃会到，感受会到，未白开冤枉钱，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时间上的关系，节目连咪要来过一段落。落节目了后，要做文电讲，一讲24小时拢会当做文电讲哦。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精清通课堂头赞助提供，谢谢。

0: 好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甜面啊，豆麻千百块，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